0: 出什么事儿了？松山会长被不明身份的歹徒给杀了，
1: 在哪儿？
0: 九华街。
1: 哎，小队长，我对他说的案子非常的感兴趣，我愿意陪你一同去案发现场看看。

0: 这三个姑娘到底是什么人呢？哎，上好了，上好了，上好了，上好了！哎，你让大家坐下，我一会儿就回来。哎，
1: 梁姐，你上哪儿去啊？
2: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好土吧你，高跟鞋都不会穿，坐吧。二位小姐，喝点什么？
3: 两杯咖啡。
2: 好的，请稍等。
0: 乡巴佬，学着点吧。真对不起，我是来送开水的，没有打扰你们吧？
2: 没有，谢谢啊。
0: 不用谢，应该的。 赵先生，听说这位就是您的太太。好，叫太太还为时尚早，就叫大姐吧。她叫肖陆阳，陆阳，这是吴嫂。吴嫂你好，哎，你好，哎呀，大姐，您可真是个万里挑一的大美人啊。吴嫂，坐下来聊聊吧。哎呀，不了不了，我得出去看着点，那你们忙。
4: 这个吴嫂是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叫她来你这里工作的？吴嫂的丈夫是咱们的一位同志，去年被日寇逮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组织上看她无儿无女，也无依无靠，就安排她到我这儿做女佣。啊，原来是这样。等等。
5: 哎，真是麻烦一个接一个，刚死了一个还不明就里，这日本商会的会长又被杀死，真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啊！你呀，就别在这发牢骚了，赶紧去派人调查此事，要不然你的日本主子该抽你耳光了啊！
4: 调查，谈何容易？
5: 这回不用你求我，我决定介入此案的调查。那你想怎么样？我想结识一下那三个老百姓传说中的侠女。
4: 结识侠女？嗯，我奇怪啊。怎么了？你想啊，大名鼎鼎的日本商会会长被三个江湖卖艺的女子给杀了。 这件事情可以算得上是轰动上海滩的大事儿。可是呢，人称博士鬼黑川的黑川正雄没来。哎，那黑川正雄可是最爱凑热闹的。

0: 好消息，好消息！金美纺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2: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3: 19.9元
2: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3: 19.9元。
2: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
2: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4: 精美仿钻
2: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3: 只要19.9元，
2: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3: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19.9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没错，说实话，
3: 19.9元，
2: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3: 只要19.9元，
2: 这款
4: 精美仿钻
2: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金美纺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5: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

0: 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2: 优质机芯，
1: 经久耐用，走时经纶，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
3: 您今天啊19.9元
0: 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4: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5: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5: 好的，没问题。
4: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4: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7: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9: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10: 才19.9元
9: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1: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2: 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0: 只要19.9元，
12: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7: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3: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7: 仅限本次。

0: 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
1: 金梅放钻，
0: 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3: 优质机芯，
2: 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4: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5: 19.9元
4: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5: 19.9元。
4: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
4: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6: 精美仿钻
4: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5: 只要19.9元，
4: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5: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4: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3: 19.9元，
2: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4: 没错，说实话，
5: 19.9元，
4: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5: 只要19.9元，
4: 这款
6: 精美仿钻、
4: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2: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1: 金梅放钻，
0: 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7: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

0: 5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装设计精美，
2: 优质机芯，
1: 经久耐用，走时经纶，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3: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4: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哦，这当然是真的了。
4: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4: 好的，没问题。
3: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3: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6: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7: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纺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9: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10: 才19.9元
9: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1: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2: 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0: 只要19.9元，
12: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7: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纺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3: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7: 仅限本次。

0: 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4: 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5: 抢抓人工智能新机遇，汇聚龙江奋进新动能，以安全底座托举数字未来新图景。
6: 勇担网安护航新使命，织密全民防护安全网。
3: 我是李丽，
4: 我是陈聪，
5: 我是西铎，
7: 我是魏凯。
3: 9月14号到9月20号，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
8: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9: 探险拯救
10: 保护
11: 海底小纵队，
12: 登陆探险
13: 海底小纵队与蝉。
14: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这个地方之前水量充沛，但现在这里都干透了，那说明没有水供植物生长，也就没有植物供动物食用了。即使这个区域并不像之前那样肥沃又充满生机，河里应该还是要有一点水才对，怎么都没了？或许我应该听一听水流的声音。那听起来不像水流声。那是什么？
12: 大家都醒一醒啊，我们在地底下等待的时间够久了，现在到我们去树上狂欢的时间了。我们待在地底下的时候，树看起来可不是这样的。
15: 对呀，我们的树到底怎么了？
14: 打扰一下，这些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
12: 什么？
14: 这些树？
12: 安静一点，我想这位毛茸茸的老兄有话要跟我们说。
14: 谢谢，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想问这些树是不是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15: 简直是天大的麻烦。我们是蝉，我们在地下待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些健康的树在上面产卵。
14: 你们在地下待了多长时间？
12: 有17年了。
14: 17年吗？那可待得真够久的。这些树很显然并不健康，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些更健康的树，但它们可能离这里有一点远。
16: 那可不行，兄弟，只能是这里健康的树。
14: 你们可以飞到别的地方的树上吧。
16: 不行，蝉不是很擅长飞行的，我们身体笨拙，而且我们长途飞行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疲惫。这下知道了吧，完全不行。
14: 那我们就再想想其他办法转移你们，找帮手把你们移到健康的树上。是时候，是时候，是时候启动钓鱼警报了。
13: 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7: 报告队长，我发现了这些蝉，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13: 帕尼，我们的连线情况似乎不太好。
18: 我还以为我耳朵有问题，出现嘈杂声了。
16: 你到底有什么话想告诉我们呢，帕尼？
17: 但是他们不能够自己飞到其他的地方去。
18: 他是想说自己正在被一只巨大的有翼怪物追赶。
14: 天爷呀，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些是蝉，难怪我们听不清帕尼在说什么。
13: 蝉是非常吵闹的，至少可以说雄蝉是这样的，它们发出的声音在非常远的地方也听得见。
18: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伙计？
17: 我说过了。
13: 帕尼，我把你静音了，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商量一下。
16: 如果我们听不到帕尼要说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帮他呢？
18: 又一个猜谜游戏。
14: 帕尼指着的那些树看起来都干枯了，我想他是在说那些蝉需要健康的树来让。

0: 它们产卵。
1: 确实是这样，在树上孵化之后，蝉的幼虫会在地下挖洞，并把自己埋在地下长达17年的时间。
0: 埋在地下17年吗？
1: 没错，

0: 我们会尽快找到健康的树，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但是蝉这种动物并不擅长飞行，它们要怎么去那里呢？嗯，
2: 皮医生，一旦兔兔兔和帕尼找到健康的树，你就驾驶黄蜂艇把那些蝉转移过去。
3: 遵命，队长。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还可以送他们一程。
2: 帕尼，兔兔兔和皮医生会过去帮助你把那些蝉转移到其他健康的树上。
4: 什么？
2: 总之就是执行任务。哦，
0: 去的时候我们最好戴上这些降噪耳机，这样才不会听到那些嘈杂声。
2: 好主意。
0: 哦，我的老天，这些嘈杂声比通话时听到的更大声。
5: 大家伙儿安静一点。救援人员来了。
6: 谢谢你们赶来见见我的蝉朋友们吧。
0: 你们好呀，我是兔兔兔，这位是皮医生，我们会帮助你们找到健康的树的。
7: 树！
0: 皮医生，我们去那边看看，你就跟这些蝉待在一起吧。
3: 没问题，兔兔兔。
0: 啊哈！一定就是这些落石把流向下游的水给挡住了，难怪蝉那边的树都干枯了。
6: 但是你看，河流现在流向不同的河道。那里生长着许多健康的树木。
0: 太好了，我去告诉皮医生。
3: 我希望帕尼和兔兔兔能够尽快找到健康的树。
2: 哎，你听见了吗？
8: 听见了，像是午餐在召唤。
9: 小心，泥巴哥，他们会吃掉我们的蝉的。
10: 我说什么也要离开这里。
3: 我的小乖乖啊，我需要把那些泥巴哥引开才行。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们要不要来吃一点美味可口的鱼饼干呢？
2: 你说什么？
3: 吃一点鱼饼干吧。
8: 好吃，虽然没听清他说什么，但吃的不错。嗯，
2: 是啊，谢了。
11: 皮医生，我们找到了一些健康的树。
3: 抱歉，兔兔兔，你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到。
11: 我把路线传给你。
3: 啊，前往健康树木的路线，知道了，谢了，兔兔兔，我现在就过去。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下来一会儿，听我说句话呀？拜托了，请你们大家跟我来，这边走。也许我应该试着用蝉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树树树
7: 树树树树。
3: 树树树
7: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5: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9: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8: 树树树树树树树
3: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8: 树树树树树树
5: 哦，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些是树吗？
3: 我真受不了这些噪音了。还好在黄蜂艇上，兔兔兔给我配备了这副降噪耳机。哦，这下好多了。
9: 哦，让我看看。
8: 嘿，不要霸占这里。
3: 不好意思，我都看不到地图了。哦天哪，这根本就是在帮倒忙啊。
0: 天，看起来皮医生好像走错路了。
6: 皮医生，快回答！皮医生，你能听到吗？
0: 皮医生，快掉头回来！你现在已经走错路了。
3: 拜托，如果我看不到路的话，我们可能会……坠落。
6: 我们最好去找他，他可能需要帮助。
3: 大家都没什么事吧？
5: 我们没事，发生了什么？
3: 看来我们被卡在石头底下了，我们无法动弹。
9: 但是我们需要在树上产卵啊。

0: 们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的？
1: 我们循着蝉的声音就找来了。
2: 速速速速速速速！
3: 哦，谢谢你们！哦，这棵大树看起来是个适合我们产卵的好地方。
1: 哦，不用客气。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新的。
0: 不要说，
4: 不要说。
5: 我看他们真的知道该如何享受。
0: 什么？
5: 我是说，
4: 说，
5: 就当我没说。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西西报告，蝉。

0: 看这里。
1: 蝉。
2: 海底小纵队与红蟹迁徙。
3: 没事的，皮特，这种小暴风雨吓不到我咔嚓船长的。也许这小暴风雨一点儿也不小，我们找个地方躲一躲。就暂时凑合着用吧。快进来，皮特，我们两个先躲在这里，等暴风雨停下来。就像我常说的那句话，船遇风暴不择港口。暴风雨过去了，今天是适合航行的好日子。金色的太阳，蓝色的天空，还有红色的螃蟹。
4: 红色的螃蟹，
3: 停下！一些小螃蟹往我们船这边过来了。实际上，皮特，我想他们并不是要往我们这边来。
5: 家。家，
3: 别急，伙计。
5: 家，
3: 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但是暴风雨过后一团乱，他们需要帮助才能找到家。但看我们两个是照顾不过来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大家在做什么？
2: 哦，对了，哈拉卡正带领海底小纵队在做有氧训练呢。
7: 好，大家休息五分钟。
6: 队长，皮特跟我来到了印度洋的这座小岛上躲避大暴风雨，但是现在我们被一群小螃蟹给包围了。
8: 啊，我知道原因了，因为你在圣诞岛上。
9: 圣诞岛？那是圣诞老人过夏天的地方吗？
8: 圣诞老人不住在那儿，呱唧。不过那些红蟹宝宝们倒是圣诞岛上的居民。成年红蟹生活在圣诞岛的山上，但是它们会在海里产卵，卵一碰到水之后便会孵化成幼体，然后长成螃蟹宝宝。这些宝宝上岸之后会迁徙到山上与自己的父母团聚。
6: 我觉得这些小水手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么长的旅程。
5: 家，
9: 他们要让腿适应陆地爬行才可以。
7: 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做了。我研究过许多动物的迁徙，所以我知道如何帮他们做好准备。
2: 好主意，哈拉卡。呱唧，跟着哈拉卡去帮咔嚓船长，只要你不太累的话。
9: 累？我不用花多少力气就能把那些小螃蟹送回家。
2: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两个驾驶甲壳虫艇去帮螃蟹宝宝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圣诞岛。

0: 小家伙们快点安静下来，安静，安静，拜托你们了。
1: 一二三，看向这边。哇哦，非常好。接着大家说，一二，看老师，然后排好队，试一次吧。一二三，看向这边。
2: 一二，看老师。
1: 真是一群出色的听众。现在我们来做一些运动，为你们回家做好准备吧。现在跟我做，举高高，熬指天，弯下腰，熬指地。
0: 哇哦，看起来你控制住了局面，哈拉卡。那么，爷爷皮特跟我就先去勘察一下上山的最佳路线。
1: 真是个好主意，你们回来的时候，螃蟹们就都准备好了。做得好，小家伙们，举高高，熬指天，弯下腰，熬指地。
0: 这条路可真不好走。
3: 现在他又在这里分成两条岔路了，你觉得哪条路比较好走？
0: 这条路虽然畅通无阻，但是路途却很远。这条路看起来有点杂乱，但是它却直接通往山上，一点灌木丛可是阻挡不住两位勇士的。
4: 别往前走了，这一片是我们的地盘。
3: 是谁说的？
4: 我们说的。
3: 没事的，皮特，他们只是蚂蚁。
4: 哦，我们可不是普通的蚂蚁。听好了，我们是黄蜂蚁。
3: 你说黄蜂蚁吗？
4: 那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名字。再靠近的话，我们就会疯狂攻击你们。像这样，
0: 刚刚喷射出的酸腐蚀了那片叶子。
4: 现在我警告你们，离那些介壳虫远一点。
3: 那些什么？
4: 那些昆虫的名字叫介壳虫，我们保护它们，避免被捕食。作为回报，它们则会把树叶变成蜜露。那是我们蚂蚁爱吃的东西。
0: 蜜露？你是指这些黏糊糊的东西？
4: 不准碰！现在快点给我离开这里！
5: 离开这里！离开！
0: 也许我们应该绕远路上山。
3: 我们总算是上来了。
0: 这条路对螃蟹宝宝来说会很难走，不过对我来说不难。
4: 你刚才说螃蟹宝宝吗？
0: 没错，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帮助一群螃蟹宝宝回到自己的家。
4: 我们的宝宝，哦，谢谢，我们太想见到他们了。
3: 我们现在要回去找他们了，应该会很轻松吧？对吧，呱唧？
0: 对，很轻松。
1: 非常好，动一动那些肌肉。要爬这么远，需要有强壮的腿。
0: 我们帮这些小家伙找了条安全的路。
3: 对，我们还见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很兴奋要看到自己的宝宝了。
1: 太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发。还是你们想要休息一下？
0: 用不着，勇士不需要休息的，对吧，爷爷？
3: 对，没错，绝对不需要。
1: 那么好吧，我们排好队，准备要回家喽。各就位，预备，出发！
6: 快来，快来！
0: 当心一点，小螃蟹们。好的，来看看，接下来我们往……你们这些小螃蟹们就只想玩，来追你们喽！哎，等等，不要走那条路，那里住着一群危险的蚂蚁。
1: 我的天哪！别担心，那只是一个
3: 椰子，好吃，好吃。
1: 只是它的椰子。等等，一二三，看向这边。
2: 一二，看老师。
1: 这就对了。

0: 小队，站住！一二三四，不要再往那边走。哈拉卡是怎么训练来着？
1: 更多入侵者，捍卫我们的领土！
2: 不要被那个腐蚀性的酸喷到！
1: 黄蜂已听指挥，疯狂扫射！
0: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我们或许没法用哈拉卡的方式训练他们，但我们可以用勇士的方式救下他们。
1: 离我们远一点。
0: 这下所有螃蟹全部都到齐了。
3: 很好，现在跟上各位，你们的父母在等你们呢。
2: 跟上，快走了。就快到了。
0: 山路好陡啊，希望小家伙们能爬得上来。
3: 别忘了我们做的练习，动一动腿部肌肉。
4: 非常感谢你们帮助我们的宝宝回到家里来，希望他们没给你们添麻烦。
3: 哦，完全没有，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2: 非常完美。
0: 没错。
5: 玩儿。
0: 好好，那就再玩一轮。
6: 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达西西报告，红蟹。

0: 里？
1: 红线。
2: 海底小纵队与水下洞穴。
3: 继续前进，小海牛们。
4: 快点了，莫里斯，我想趁着冬天还没过去的时候去泡个温泉。
5: 哦，我想睡一觉，马丁尼。
3: 好了好了，撑住，别睡着了，莫里斯，你可以等到了温泉之后再睡觉。
4: 哦，小心，是河中巨兽啊。
3: 别紧张，马丁，那只不过是海底小纵队。你们几个在沃库拉河做什么呀？
6: 我们是来绘制地图的。
7: 绘制水下地图，在这条河底下有个洞穴，在附近的湖底下还有另一个洞穴。我认为这两个洞穴是通过水下通道连接在一起的，而且甚至有可能连接更多洞穴。
3: 哦，真有意思。
7: 首先，瑞拉和张教授会进入湖底的那个洞穴，并倒入对水质无害的天然染料。染料能够在舰艇无法通行的缝隙及细小空间中移动。如果染料到达河中的洞穴，也就是我和达西西所在的位置，就代表两个洞穴是相通的。
8: 你要加入吗，沼泽游侠？
3: 我倒是很想加入，达西西，但是我必须要护送这些海牛安全前往温泉，他们会在那里过冬。我们得赶紧走了。
4: 你听到了没有？得赶紧走了。
5: 着什么急呀？
3: 大家都注意安全，因为那个地方有鳄鱼。
8: 好了，大伙儿，执行任务吧。

0: 装备真帅，张教授。
1: 谢谢。淡水对于我这种咸水物种来说十分危险，这就是为什么突突兔打造了这套防护服，让我保有盐分，这样洞穴中的淡水才不会让我生病。
2: 哇哦，靠近洞穴处的温泉水流可真强啊。
1: 趁现在赶快为小敏的实验倒入染料，这绝对不是寻常的章鱼喷墨。

0: 是。
1: 我们会通过这条导向绳再回到水面上，就像我常说的，有备无患才能顺利逃生。
0: 慢慢来，瑞拉，我要去找化石了。佛罗里达州的水下洞穴就像时光胶囊一样，保存着许久之前在这里生活的生物痕迹。这些化石在洞穴中得到了保护，因为水的流动或是水中生物很难影响它们。现在来瞧瞧吧。一块龙王鲸的肋骨化石，它可能有几百万年之久了。
2: 这一定就是洞穴的入口。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因为这些泡泡是从温泉里面冒出来的，而温泉又会通向水下的洞穴。
3: 如果这个洞穴与湖底的洞穴相通的话，那我们应该能追踪到瑞拉和张教授倒入的染料。
2: 我在扫描墙上的这些裂缝，但我找不到能够通往洞穴的迹象，
3: 而且也没有染料的迹象。啊，看来我想错了，这个洞穴不会通到任何地方。
4: 抱歉打断你们制图了，但是我们好像半路丢失了一头海牛，自从上次停下来吃点心后就没人看到莫里斯了。我们认为它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鳄鱼领地附近。
2: 那离我们并不远，我们会找到莫里斯。
4: 谢了，达西西，我们会尽快到那儿与你们会合的。
3: 我们到你说的地方了，但我没看见。等等，那是莫里斯吗？
2: 他看起来好像是睡着了，
3: 但是那条鳄鱼可没睡着，
2: 要把它引开才行。嘿，鳄鱼伙计，要来块鱼饼干吗？
5: 真好吃，
2: 更多鱼饼干要来了。
3: 小敏呼叫沼泽游侠，我们找到在河底睡觉的莫里斯了。
4: 果然不出所料，海牛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在水中待20分钟之久。
5: 暂时填饱我的肚子了。
2: 在你抵达之前，我们会看着莫里斯。
1: 导向绳固定好了，小心！
0: 拔出来了。瑞拉，刚刚怎么回事？
1: 洞穴的入口处崩塌了，我们被困住了。看来这次即使有所准备，也还是无法顺利逃生。
0: 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沃库拉河附近，然后你猜怎么着？我们被困在要来探索的洞穴中了。
6: 我的天哪！达西西，你和小敏可以去救他们吗？
2: 很遗憾，队长，我们还没有找到湖泊与河流的连接通道，所以现在无法驾驶双击沙艇过去。
3: 而且我们还得保护一头熟睡的海牛免受鳄鱼的袭击。
6: 了解了，你们就先陪着海牛。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艇去把张教授和瑞拉解救出来。
7: 没问题，队长。
6: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我们现在就静静等待，洞穴看起来稳定多了，所以没事的。
0: 瑞拉，实际上还是有事的。刚才发生的塌方把我的防护服划破了，也就是说有淡水渗进来了。
4: 谢谢你们在这里照看他。
8: 真是莫里斯的风格，找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就会小睡一下。
1: 瑞拉呼叫达西西，有新麻烦，张教授的防护服划破了，淡水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撑到兔兔兔来。
2: 我这里有修理工具，但是没办法递给你啊。
3: 除非河底的洞穴跟你们在湖底的洞穴是相通的。
2: 等等，如果说有另外一个洞穴呢？万一莫里斯找到的不只是一个温暖的可以睡觉的地方呢？
1: 他找到了一个温泉，而温泉又跟水下洞穴是连在一起的，
2: 所以说不定这个温泉跟你和张教授所在的洞穴是相连的。
1: 这条路不通，
0: 说不定是通的。来，你拿着。
1: 小心，张教授，淡水已经让你感觉不舒服了。
0: 但我还有力气挤进狭窄的空间。毕竟缩骨功可是章鱼的看家本领。

0: 张教授，你能从那里到达水面上吗？
1: 我看不清楚，但是感觉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宽敞的。恐怕我现在没有那个体力去探索一下了。
0: 真希望我能跟你一起过去。
1: 或许你可以试试用那块化石把那些石头撬开。
0: 可是我怕那样会弄坏你的化石。
1: 要知道，朋友永远比化石更重要。
0: 谢了，张教授，我会试试看的。我的天哪，这个洞穴真大呀，张教授，我甚至都看不到另一边。张教授，
1: 抱歉，我需要休息一下。
2: 看来只需要穿过这股水流，我们就能成功进入洞穴了。
3: 看到染料了，那表示这个洞穴跟张教授和瑞拉所在的湖底洞穴是相连的。但是瑞拉和张教授，
0: 喂，我们在这里，
2: 坚持住，张教授。这块岩片能够把你防护服里面的淡水转换成咸水，而这个胶水能防止盐分渗出来。
1: 这下感觉好多了，谢谢。
2: 我们现在快点离开这里吧。达西西呼叫突突突，不用来解救瑞拉和张教授了。我们发现另一条路，找到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出去了。
4: 那可真是太好了，大西西。
5: 嗨，各位，我们这里需要一些帮助，因为现在有一群鳄鱼包围了我们。
2: 稍等，马上就到。
6: 莫里斯，快醒醒，你还是跟平常一样，大难临头也还在睡。
7: 这里是我们鳄鱼的地盘。
4: 炮弹发射。
8: 都快走，我们现在寡不敌众啊。
7: 我们会回来的。
9: 谢谢你们来帮忙，海底小纵队。
4: 不用客气，老爸。
10: 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瑞拉和张教授的？
3: 通过洞穴的网络，事实证明他们真的是相连的。
2: 其实我们这个发现还要归功于莫里斯和他的小睡。
6: 你总算是睡醒了。
11: 嗨，马丁，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6: 嗨，莫里斯。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沃库拉河水下洞穴，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位大师，我是真不喜欢杀人的。只要你把我想要的那件东西交出来，这里的一切马上就会烟消云散。你要的东西，我没有。真的？不信，你可以搜。
1: 搜？不。这里。 是个神圣的地方，我怎么能乱搜呢？我还是希望你能够主动的把它交出来。我没有，我拿什么交？没有。哦，
2: 梁明。
0: 无量天尊，哇！

0: 大家都请坐吧。坐下吧，都坐下。我把今天晚上的任务给大伙布置一下。
1: 一个活口都没留，这可怎么办？我要的东西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你说该怎么办？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搜出来。
2: 那就搜吧。
1: 快，搜，搜。
3: 龙大师，龙老前辈。 您可算得上是我们现在国画界的泰斗吧？哎，罗克先生，你这大名鼎鼎的神探，今天这嘴上怎么像抹了蜜？势必有什么事情，有求于老朽啊！今天呀，我的确有一件事情要特地的向您请教。
2: 什么事儿？
3: 您说。您看，您帮我看看。 这幅《苍鹰捕猎图》，您见过？怎么了？您见过？见过。那您快告诉我，这幅画是出自何人之手啊？
0: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和关键，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我们八路军总部和首长们的安全。这个人。 叫潘大业，他是晋绥军阎锡山。

0: 手下的一个中将参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他曾代表阎锡山的晋绥军来到我八路军总部共同合作过几个月。他对八路军总部驻地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可就在一个月以前，这个潘大业被日谍策反了，他叛变投靠了日酋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决定按照他提供的八路军总部驻地的详细情况，派日本空军进行毁灭性的轰炸。潘大业现在已经秘密来到了上海，就要与赶到这里的日本空军司令大岛浩二密谋，研究部署飞机轰炸的具体细节。所以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潘大业与大岛见面之前，务必将这个潘大业除掉，彻底粉碎日寇的罪恶阴谋。
1: 报告机关长，无师紧急来电。
2: 拿来。传我的命令，全体撤回。
3: 机关长，那这儿怎么办呢？
2: 放弃。
3: 放弃。
2: 执行命令。
4: 嗨，嗨，全体撤退。

0: 马上把龟田雄请叫到我的办公室来，我要召开紧急会议。
1: 侦缉队的乔德彪呢？要不要把他也找来？
2: 他？
0: 不，不，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中国人知道，只能由我们大日本皇军自己来完成。
1: 那王翻译官呢？
0: 我说过了，是任何中国人。
3: 哎，

0: 我是黑川。
1: 苍茫山上一只鹰。
0: 苍鹰？什么事？
2: 军部要的东西找到了吗？
0: 没有，还没有找到。
2: 没找到？
0: 苍鹰，你这情报……
2: 你怀疑我情报的准确性？
0: 不，我没理由怀疑这情报的准确性。
3: 可是，
0: 苍鹰，怎么不说话？
3: 苍鹰，
2: 静心观里一共有多少个道姑？
0: 大概14名。
2: 大概？什么叫大概？
0: 14名。
1: 你肯定？
0: 我肯定是14名。
2: 这就对了。
0: 什么对？
2: 据我所知，静心观的道姑应该是15名。
0: 15名？
2: 这就清楚了，问题肯定出在那个漏网的道姑身上。你们马上再去静心观，
1: 一定要抓住那个漏网的道姑。
0: 再去不行。
2: 怎么？
0: 今天晚上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4: 大哥，罗克来了。
5: 他又来了？
4: 他说有急。
5: 你都快把我急死了，去把他请进来。
4: 这是。
6: 您请。哎
5: 呦，我的罗大神探，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来，请坐。
6: 坐就免了，我给你看样东西。
5: 是什么东西啊？

0: 苍鹰捕猎图，
1: 没错。
2: 小庞，看见赵先生了吗？
3: 没有，

0: 不错，不错，是出自一个人之手。罗大神探，这幅苍蝇捕猎图，您是从哪儿弄来的？它是出自何人之手啊？
1: 这幅图我从哪儿弄来的不重要，但它是谁画的，我倒可以告诉你。不过，我劝你先坐稳喽，我怕我说出来吓你一个跟头。
0: 我贼彪也是见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神经没那么脆弱。您尽管说。好啊，其实这幅图啊，是黑川正雄画的。谁？博士鬼黑川。
1: 他画的。
0: 怎么了？吓着了？你不是见过世面吗？
1: 没想到，真没想到啊！ 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那个杀人凶手，就是你说的那个左撇子女人，她是黑川机关长手下的鹰犬，而那个死者，就是鹰爪下的那只兔子。

0: 大姐，你是不是需要开水了？我这就去给你烧。
1: 不用，我是想问你看见赵先生了吗？
0: 赵先生，他没在屋里。
2: 没有。
1: 那会不会在院子里？我去给你找找。
2: 别找了，
3: 我回来了。
1: 我嫂打扰了，你忙你的吧，丽达。
4: 行了，该说的呢我都说完了，我就先告辞了。哎，啊，罗先生，您先别走啊。
5: 不走干什么？你要留我过夜呀？不不不，罗神探，嗯，这俗话说得好啊，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您既然点名了那个杀人凶手是博士鬼黑川的鹰犬。 那你何苦不把那个死者的真实身份，还有那只鹰，为什么要杀死那只兔子的真相，也告诉我呀？
2: 哎哎哎，你这脸皮可越来越厚了啊！
5: 有的时候这脸皮厚一点也没什么坏处。
2: 那就是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啊！
5: 不不不，不是一寸，是一寸，就是一寸，
2: 是一寸吗？
6: 好吧，我告诉你，你现在给黑川正雄打个电话，你问问他，嵩山会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老秦，
7: 来，大哥，
6: 神，别他妈神了，还鬼呢！ 赶快命令第一小队紧急集合！
7: 紧急集合！
6: 别啰嗦，快去！
7: 就是。

0: 还有大家，
1: 大姐，看来这里一切正常。
2: 小庞，一带一小组把那几个哨兵给摸了，然后给我们信号。
1: 大姐，等着瞧好吧。
3: 李小组，跟我上。

0: 哎呀，怎么门口连个站岗的都没有？
1: 不好，咱们可能是上当了，快撤！

0: 我们这次要去抓那个人，中共地下党非常重要的人物，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1: 二哥。
2: 黑川机关长忙活半天也没找到东西，我老乔一来，这东西就到了。<笑>有福啊，挡都挡不住啊！<笑>
3: 把你手里东西给我放一下，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你！
4: 你把东西交给我，我放你一条生路。呸！
1: 休想！有本事你自己过来拿。哟，嘿呦，还真有嘴硬的啊！我给你三分钟时间考虑，时间一到，可别怪我不怜香惜玉啊！抄表，站住！
2: 时间就到，大哥，啊，还真有不信邪的啊，小琴，
5: 到，
2: 把他给我拿下，
5: 没问题。
1: 他会武功啊！
2: 什么武功还六五呢？弟兄们，给我上！

0: 老子不跟你的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呢？啊，拿下！
1: 拿下！

0: 他在这里，出来。哟西，抓活的，
1: 想不活的，你们休想！
0: 带走。

0: 块钱，一块钱。现在打电话取暖键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只要一块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听清楚，起限前100名，名额已满，活动就停。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1块钱，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这冷都受不了，这只要1块钱的取暖神器啊，就给送来了，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只要1块钱，真的只要1块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把这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给我送来了。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就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才1块钱，我当然要抢啊！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0: 1块钱，1块钱，现在打电话取暖键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只要1块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听清楚，起限前100名，名额已满，活动就停。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1块钱，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6: 确实很冷啊。
5: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6: 对，
5: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6: 没错，
5: 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3: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

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

0: 小夏，小夏，
1: 主人不在。
2: 哇，他真的会说话。
0: 打开取暖器。
1: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0: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一、二、三。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2: 对，
0: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2: 没错，
0: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2: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来，我们看。
2: 哇，各位看到没有？现在是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0: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2: 是的，
0: 小夏，小夏，
1: 主人不在。
0: 温度27度，
1: 温度27度，
0: 定时2小时。
2: 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0: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1: 主人不在，
0: 调整温度为25度，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2: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0: 没错，
2: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2: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2: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不行，咱脱了吧。
2: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2: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2: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0: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2: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2: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只要1块钱就能把这台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带回家。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2: 反正只要1块钱就能够把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给带回家。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1块钱，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只要1块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名额已满，活动就停。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1块钱，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 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哥们，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0: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了，
0: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0: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打开火焰，
2: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我们的特惠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止，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1块钱，1块钱。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只要1块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名额已满，活动就停。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1块钱，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呀，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4: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3: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

0: 方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三秒快速升温。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只要1块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1块钱，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只要1块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名额已满，活动就停，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1块钱，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名额已满，活动就停，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1块钱，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说什么？那个中共地下党的女特工逃走了？
1: 不是逃走，是被三个来历不明的人救走的。
0: 三个来路不明的人？
1: 对，他们对我们发动了突然袭击，致使我们。

0: 门给我砸开！
1: 啊，就是。

走。

0: 曹队长，我还以为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呢。
1: 罗先生，这话说的太难听了吧？你都快把我们家的门给砸破了，怎么着？我还给你唱歌，说，找我干什么？您还记得您跟我说过的话吗？
0: 我们还会见面的，对吗？
1: 对，我们又见面了。您能说说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吗？
0: 我刚才可能去了趟，
1: 去了趟静心观，对不对？快说，对不对？那
0: 可能是吧。可能？嗯，<笑>那就是一定的。哎，我做梦去了哪儿你都知道啊？
1: 这梦做的太真实，太具体了吧？
0: 别跟我说废话，到底干什么？
1: 我要眼见为实。
0: 怎么眼见为实？
1: 我要到房间里去检查。
0: 检查，
1: 走开。

0: 曹队长，就这么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这什么呀？你应该把我送进日本宪兵队去，弄不好你还能连升好几级呢，对不对？
1: 老先生，
0: 别以为你在黑川机关长的庇护下就能为所欲为，我正在睡觉，怎么着？ 你说砸门就砸门，说闯进去就闯进去，说检查就检查呀？你瞧他标是什么人呀？是土匪啊？是强盗啊？
1: 误会，误会，误会！
0: 什么叫误会啊？哎，这样，明天咱俩去黑川机关长那儿，咱俩好好理论理论，什么是误会啊？
1: 哎哎，罗先生，我向您道歉，向您道歉还不行吗？
0: 不行，乔德彪。 我罗克在上海滩也是有一号的，你想怎么对我就怎么对我。明天上午9点，黑川机关长的门口见面。如果你要不去的话，你可以试试。明天见。
2: 明天还得去黑。

0: 这位大姐失血过多，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我看悬了。那咱们赶紧想办法救她呀！哎，我看就算了吧。
1: 算了？为什么算了？
0: 你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呀？你知道她家住哪儿啊？最关键的是，你知道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1: 好人，肯定是个好人。
0: 你根据什么？
1: 根据。
0: 日本鬼子抓他就是根，他拿着手枪跟日本鬼子干就是锯。我杜海棠就指认杀日本鬼子的人就是好人这个理儿。海棠说的对，这位大姐肯定是好人。花一刀，你敢说这位大姐就不是好人吗？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谁有时间照顾她呀？
1: 我。
0: 你呀，我怎么了？就让我照顾这位大姐。行，你行，你这不是给自己找个妈吗？
1: 妈就妈，等她醒了以后，我就管她叫妈。你们俩别拌嘴了，咱们先把这位大姐抬回咱们住的地方再说。

0: 大姐，你可醒了？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我们的家。你们要是谁？我们是救你的人。
0: 救我的人，我们三个看到日本鬼子追杀你，就把你救回来了。
1: 哦，你们是那三个街头卖艺的姑娘。
0: 你看到我们街头卖艺了？
1: 看到。
0: 那你还看到什么了？
1: 我什么都看到。

0: 咱赶紧离开这儿吧。
1: 怎么了？
0: 咱们现在的处境啊，非常危险。
1: 危险？
0: 你没听他说吗？咱们杀日本鬼子的经过，他都看见了。

0: 万一他要到小鬼子那儿去告发咱们，那咱们不就插翅难逃，被鬼子抓进深牢大狱了吗？
1: 他到小鬼子那儿告咱们？不会吧？
0: 怎么就不会啊？
1: 可是小鬼子也要抓他呀。
0: 我听我爸说过，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咱们呀，还是小心提防着点好。
2: 兰姐，那位大姐又昏过去了。
0: 啊，昏过去好，省着啊，她知道咱们的去向。
2: 怎么了？咱们要扔下她不管？
0: 管她干什么？
2: 为什么要扔下她不管？
0: 哎呀，说了你也不懂。
2: 我是不懂，可是我懂的就是见死不救，跟杀人一样。
0: 你别嚷嚷。我这是为了你好，你救了他呀，以后你会后悔的。
2: 要是不救他，我会后悔一辈子。
0: 你呀，不用冲着我来，我也不跟你说，这一切让兰姐定夺。
2: 兰姐，
1: 行了行了，你们谁也别说了，让我想想吧。
2: 你们不管。我管，
3: 这我去看病人，这没问题。但你得先把出诊费给交了。
2: 出诊费多少钱啊？
3: 3块大洋。
2: 3块大洋那么贵？哎呀，
3: 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2: 大夫，我没钱。
3: 没钱？没钱你看什么病啊？
2: 大夫，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妈妈吧。
3: 哎，我说姑娘，你还是赶快去筹集钱吧啊！
2: 大夫，
3: 这没钱，没钱我是不会出诊的。
4: 赔不起啊！
5: 大哥，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老子是谁？老子吃他们上海大饭店都不花1分钱！哼。

0: 哎，立冬，你看见海棠了吗？
1: 他没看见。
0: 哎，海棠干什么去了？

0: 各位大爷大婶儿、叔叔阿姨，小女子初到贵地，不料母亲身患重病。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为了给母亲治病，小女子这才街头卖艺，请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小女子在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罗神探，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就原谅乔队长这一回吧。
2: 好啊，既然机关长都说话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1: 谢谢，谢谢乔队长。
3: 在
1: 你跟罗神探握握手，把这不愉快的这一夜翻过去。
3: 嗨嗨，
2: 乔队长，我罗克

0: 随时恭候你去砸我们家的门呢、啊。
1: 崔县长一致，谁再敢砸你家的门，那他就是猪。
0: 是吗？是猪倒未必，但是俗话说得好啊，是狗改不了吃屎，是狼总要吃人的。
1: 是是是是是，其实我呀，是本着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兄弟，谁知道这天上哪天会下雨呀？啊？
2: 医生，
3: 你们的妈妈这伤是怎么回事？
2: 妈妈，哎，啊，我们妈妈是去外婆家，在回来的路上中了日本鬼子的枪。啊，对。
3: 这些强盗，
2: 我妈妈她没事吧？哦，
3: 她只是失血过多，输些血就没事了。可这血，
2: 抽我的。
3: 你是什么血型的？
2: 啊，血还有型啊？老土，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哎，这血流出来的不都一样的吗？我没见过谁的血流出来还站着走的。
4: 你哎，行了，医生，抽我的吧，我是 O 型的万能输血者。
5: 机关长，我的手下报告，昨天夜里子时在大河旅馆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0: 乔队长，您的消息也太不灵通了吧？
5: 怎么？
0: 昨天晚上11时发生的枪战，那是黑川机关长率部围歼了中共地下党的特别行动小组，这个消息已经上了今天上午报纸的头条。乔队长，你怎么现在拿报纸上的消息来报告给机关长啊？
3: 真的？
6: 是真的。不过我要纠正一点，中共地下党的特别行动小组并不完全像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全部被歼，还有一名负了伤的女特工逃掉了。
3: 负了伤的女特工？
0: 乔队长，你有什么想法呢？是吗？
3: 瞎想，瞎想。
0: 瞎想可不行啊，为了大东亚圣战建功立业，凭的是真正的实力。哦，对了，机关长，我倒是有一件事情需要当面请教。
6: 不必客气，请讲。
0: 您能否告诉我，这幅苍鹰捕猎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6: 这个……哦，对不起，我是黑川。伊藤司令长官阁下，您有什么指令？我马上就到。罗神探，实在是不好意思，伊藤司令长官马上让我去召开个紧急军事会议，所以我只能是失礼了。
0: 既然你有公务在身，那我就改天登门再聆听您的教诲。
6: 欢迎欢迎，我这里随时都欢迎你们来坐坐，我非常喜欢你们这种唇枪舌剑式的谈话。
1: 既然机关长喜欢，那我们就常来，常来。
7: 佐佐木，替我送送二位贵客。
8: 哎，罗先生，乔队长，请。

您能否告诉我，这幅苍蝇捕猎图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猪到位，但是俗话说得好，是狗改不了吃屎，是狼总要吃。

0: 谢谢你救了我妈妈。
1: 傻瓜，其实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谢谢我？是你善良的心打动了我。你看你说的，我哪有那么好啊？
0: 海棠，你真的把她当成你的妈妈吗？
1: 当我记事的时候，我就是个放羊娃。 我是跟着我爸爸长大的，我爸爸跟我说，我妈妈是在生我的时候死了，所以我每次看见别人家的孩子都有妈妈的时候，我就特别羡慕，特别眼馋，我多希望我也有个妈妈。那以后。
2: 她就是你的妈妈，也是我们的妈妈。兰姐，医生要走了，走。你们去个人给我回诊所去拿药吧，医生。
3: 这次你的出诊费和药费大概是多少钱呀？
2: 切，那位姑娘已经付过了。
3: 你付过钱了？哼！一刀，你跟医生去拿药，我俩等你回来。嗯，凭什么让他去？我去。你还不放心我呀？
2: 放不放心我不知道，反正我要去。
3: 哼，想当跟屁虫，你才跟屁虫呢！行了，你们俩别吵了，一块儿去，快去快回。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知道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

0: 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

0: 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一样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

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老实坦白交代，你那钱从哪儿来的？
1: 你管得着吗你？
0: 那我就得回去看看，我的钱少了没有？
1: 姓华的，你怎么说话呢？你给我说清楚了啊！你凭什么怀疑我偷你的钱？你才是小偷呢！
0: 你小点声，你让别人听见了多丢人现眼啊！
1: 谁让你诬赖我？
0: 诬赖？我诬赖？那你说，你那钱从哪儿来的？啊，难不成大风刮来的？
1: 哎，这你还真说对了，这钱啊，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爸跟我说，我出生的时候，有一位算命先生给我算了一卦，说我渡海棠，福大命大造化大，命中犯财，财源滚滚鸿福齐天。这抬头低头啊，都是钱。
0: 抬头低头。哎，捡钱了吧？捡了多少？我帮你数数啊。
1: 滚！

0: 孟先生，在下有个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不会是想请我到这个茶楼里边喝茶吧？
0: 哎呦，罗先生，你能掐会算呢？
1: 什么能掐会算？我现在就是口干舌燥的，正想喝口茶呢。哎呦，
0: 不谋而合，不谋而合。
2: 哎，你后边有个要饭的，哎。

0: 罗先生，
1: 请。
2: 跑过去没有？
3: 有，往那边跑了。
4: 那儿呢？
2: 快追！

0: 我知道了，怎么回事？刚刚接到属下报告，我的翻译官王凤琪被杀了。
1: 罗神探，这凶手可够狠的。欠债总是要还的，哎，更何况欠的是血债。
2: 罗神探，您这话不会是有所指吧？
1: 哎，乔队长，你这可是痴心了啊！有捡钱捡物的，我还没听说过有捡不自在的。
0: 只是因为他死了，我有感而发，你何必自寻烦恼呢？嗯，我知道了。怎么回事？刚刚接到属下报告，我的翻译官王凤琪被杀了。什么？对不起，司令官阁下，是我没有尽职尽责。
3: 这几天，这是发生的第几起谋杀案？三起。你们破获了几起？抓到了几个凶手？暂时还没有。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办的又如何？也没有结果。放开！再过几天，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辰，你到时候让我拿什么去觐见天皇陛下？
4: 请司令长官放心，我一定尽全力把您要的东西找到。北川啊，我始终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拿你消灭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功绩来掩盖自己？那可是一块很好的遮羞布。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一寸遮百丑”。
0: 功是功，过是过，功过是不能混淆的。这就跟水与火永远不能融为一体一样。如果功过一混淆，就再没有是非之分了。
4: 北川啊，你知道本司令为什么喜欢你吗？啊？ 你的治军之道，是本司令最欣赏你的地方，所以，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务必完成。
0: 黑川愿为大日本皇军尽忠。

0: 大姐，你怎么起来了？快躺下。
1: 不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去办。
0: 事情再紧急，也不能不要命啊！
1: 我保了我的命。

0: 我们这里很多无辜的人就会丢失性命，我必须得去。哎，
1: 你一定要去吗？
0: 对。
1: 那让我陪你去吧，行吗？
2: 行了，小队长，这点事交给你了，我先走一步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什么意思啊？我去哪儿还得向你汇报是吗？啊，
3: 不，我只是问问。
2: 不开问的别问，这是咱们的行规，你不想破了规矩吧？
3: 哦，是是是是是，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2: 把妈给去了。
3: 好你个洛克，有一天你攥到我的手里，我弄死你！

0: 潘将军，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大日本皇军驻上海特务机关机关长黑川正雄，对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1: 多谢多谢，机关长先生，请坐。
0: 请。

0: 黑川机关长，您的威名，鄙人早已敬仰。可令我没想到的是，您的中国话说得如此之好，这简直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啊！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中国度过的，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这一点都不为过。我们山西，您去过吗？去过，当然去过。那可是片神奇的土地呀！太行吕梁，滔滔汾河，云冈石窟，五台胜境。哎呀呀，真是让人流连忘返呐！
1: 欢迎您到我们山西去做客。谢谢。下面该说说我的来意了。您请讲。
0: 伊藤司令长官让我转告您，我们的空军司令官大岛浩二将军将在后天从东京带人飞到这里。后天？这后天会不会太迟了？怎么？
1: 我就实话实说吧，我的到来，延安和重庆方面绝对不会置之不理的。前面发生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我现在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炽热的熔岩会随之喷出的。
0: 您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全？
1: 现在整宿整宿的都在做噩梦了，潘将军。实不相瞒，您的安全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特务机关的第一要务。这种待遇可以说除了我们的天皇陛下之外，没有几个人可以享受得到的。还有，我们还 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把您的一切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2: 多谢，多谢机关长。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哎，怎么没人呢？
3: 不知道。

陆阳，你现在到底在哪儿？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真是急死人了。

0: 良同志，甘大业这颗毒瘤能不能顺利的切掉，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八路军总部和总部首长的安全。所以我命令你和你的战友，无论付出多大的困难，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一定要完成党交给你们的艰巨任务。
1: 是。
2: 不行，我得赶快回根据地重新调集人手，绝不能让潘大业和日本鬼子的阴谋得逞。从这里到根据地再重新返回，最快也要五天的时间。五天后再除掉潘大业还来得及吗？万一来不及，让日寇的阴谋得以实施，我萧汝阳就是死一万遍也挽不回对党造成的巨大损失，我萧汝阳就成了千古罪人。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以后这三个姑娘来完成这个任务。这三个姑娘虽然年轻，可她们一个个身怀绝技，而且武艺超群，杀起小鬼子来也是酣畅淋漓，说明她们对日寇有着深仇大恨。如果她们愿意参加我的绝杀一号行动，那潘大爷的死期就定了。如果她们愿意， 我还可以把他们领进自己的队伍，他们一定能够成为优秀的革命战士。

0: 什么时候了？天能不黑吗？不，你都急死我了！唱着说，是黑川机关长他来了。你说什么？
1: 风趣，幽默。
0: 实在是太风趣，太幽默了。
2: 嗨，嗨嗨！机关长，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得罪，得罪。
0: 我
2: 不必说得罪，俗话说，不知者不怪罪。我不会计较的。刚才二位的谈话，实在是太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这将会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啊！
0: 我下去。

0: 太行了，小队长，难道不想请我喝两杯吗？啊，
1: 季馆长，这太寒酸了。如果您想喝点，我请您去鸿宾楼，
0: 那可是百年老店。
1: 哦，
0: 这很好。用你们的话说，这可是吃香的，喝辣的。
1: 啊，季馆长，那我给您买上。

0: 你们三个也做呀！你们几个不光把我从日本鬼子的刺刀下救了出来，还把我的生命从死神的魔爪当中夺了回来。你们三个。
1: 就是我肖路阳的恩人，我谢谢你们。您叫肖路阳？
2: 是。
1: 他们说你是中共地下党的女特工，对吗？
0: 你说的这个他们是谁呀？
1: 报纸上是这么登的，街头巷尾的人们也都这么议论的。
0: 哎呀，
1: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2: 老土，
1: 谁让你不认识字儿的？
0: 怪谁啊？这能怨他吗？我想，你也希望自己能够背着书包，跟其他小伙伴一样走进学堂，对吗？
1: 我当然想了。每当我看见村子里别的孩子都上学，

0: 可眼馋了，可是我们家穷，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让我上学啊？嗯，
1: 让我来猜猜你们三个人的身世吧。你，尚小兰，应该是出自一个梨园世家，从小就学戏，而且是刀马旦，所以刀枪剑戟无所不能，无所不通。你杜海棠是个放羊娃，来自农村，可是你的鞭子啊，确实是挥得出神入化。华衣刀，你的勾魂飞刀真的是绝活，应该是子承父业。
2: 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

0: 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要频要急要使劲，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钱。

0: 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

0: 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

0: 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要频要急要使劲。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博拉姆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4: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5: 我想进山。
4: 狙击手，出来！
3: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我的身世是谁告诉您的？没人告诉我。你让我想起了10年前我在上海结识的一位大名鼎鼎的飞刀王，人称飞刀华。你认识我爸爸？
1: 你真是飞刀华的女儿。我后来听说，你父亲是为了拒绝给日寇表演飞刀而被害死的。
2: 所以我才拿起爸爸传给我的飞刀，报仇。好酒，在中国，自古就有煮酒论英雄之说。齐馆长，只要你信得过德彪，我乔德彪甘愿为您。
3: 肝脑涂地，在所不辞。乔队长，你对我大日本皇军的忠诚，日月可见，无可厚非。哎呦，齐馆长，伤我者父母，吃我者齐馆长也。来来来，我再跟您斟上一杯。
2: 嗯，有喜。
3: 这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2: 德彪贤弟，你叫我什么？我叫你德彪贤弟。齐馆长，
3: 我，
2: 称为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你的感情。德彪贤弟。 我还有件事要求你。
3: 不敢，齐馆长，您尽管吩咐，尽管吩咐。
2: 罗克。

我们的侦探团队已经在海滩找到了一名失踪的女子，她叫做马克，是上海滩最著名的私人侦探。如果她能够跟我合作，那我可是如虎添翼的，什么疑难大案都会迎刃

0: 我只是，只是洛克恃才傲物，他不会跟您合作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哦，我不是嫉贤妒能啊。他罗克是何等聪明之人呐！我相信。 他不会不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个道理。万一他宁折不弯呢？您会杀了他吗？为什么要杀他呢？他不帮您，就一定会帮您的敌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最担心的是红心萝卜。
1: 很多话，咱们以后再聊。今后相处的日子还长着呢。您不走了？为什么要走？您留下来带着我们干嘛？
2: 小兰，你呢？也希望我留下吗？我不知道。
1: 好了，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2: 可是眼下，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们几个帮助。什么重要的事情？
1: 除掉一个人。谁？是日本鬼子的高官吗？不，是中国人，一个中国将军。
2: 什么？您要除掉中国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人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0: 成了日本鬼子的帮凶，如果不除掉他，不知道多少同胞都会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刀下。
1: 能给我们详细的说说吗？
0: 好，德彪贤弟，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您请吩咐，把你的人马全都撒出去，深入到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必须尽快的找到这个人。 静心观的道姑，慧可。
3: 嗨，嗨呀嗨！

0: 我干。海棠，你呢？
1: 我也干。
0: 一刀，
2: 我试试行吗？
1: 说干就干，是什么呀？是。
2: 我怕我干不好。
1: 哎，你平时不是什么事情都是最能耐的一个吗？说话巴巴的，尿床哗哗的，怎么今天当起缩头乌龟怕死鬼了？
0: 你骂谁是缩头乌龟怕死鬼啊？
1: 我骂别人对得起你吗？
3: 海棠，这件事情不能勉强，更不能骂人。
1: 他，我平时被他欺负得够呛了。
0: 谁欺负你了？
1: 你，就是你划一刀。
0: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1: 你们都给我闭嘴！
3: 好了好了，大家都不要吵了。现在你们就去洗脸、睡觉。

0: 我是黑川，
1: 报告机关长，我是武士，我接到确切情报，中共地下党已经命令潜伏在上海的清道夫着手调查我方潜伏人员的情况。
0: 清道夫，他终于出现了，这可是我们最强悍的对手。
2: 我怕，
3: 别担心。
0: 武士，你隐蔽得很好，这火。

0: 时半会儿还烧不到你的身上。
1: 我很了解他们，他们的嗅觉太灵敏了。
0: 武士，我可以给你这样一个建议。
2: 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啊，
3: 我出去办点事。
2: 那您可得当心啊，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和汉奸，要不要给兰姐打个招呼？
3: 不用了，别惊动他们了，我去去就回。
2: 可是你的伤还没好，还是我陪您去吧。
3: 不用了，真的。

0: 好枪法。
1: 罗克，
0: 嗯，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想你了呗。
1: 谁知道你想哪个小狐狸精？
0: 哎，你可别胡说啊！这么一大清早我起来这么早，就是跑来看你，怎么着？当头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啊？
2: 雷萨，你们俩说那么热闹，也不说给我介绍介绍。
1: 对不起啊，冷落了你这大家闺秀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上海滩鼎鼎大名的神探罗克。
2: 您就是罗克啊？
0: 对啊。
2: 久仰久仰
0: 啊！
2: 我是杨柳，大华日报的记者。
1: 哎，我说杨柳，你怎么一看到罗克话就多起来了？
2: 去你的！
1: 不承认啊？不承认你脸红什么呀？
2: 我不跟你说了，让罗先生进屋说话吧，我去给你泡茶。
0: 哎，你笑什么？
1: 你就没看出来杨柳已经不自然了吗？
0: 什么？你可别胡说啊！

0: 谢谢，谢谢。罗大神探，你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说阁下的来意吧。
1: 哎，雷小姐，你那把枪不错呀。怎么？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勃朗宁1906，美国军队的标准配枪啊。不过我觉得雷小姐你应该佩戴勃朗宁1906，这种枪枪身小，携带起来很方便，而且更加名贵啊。
0: 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我爸本来是给了我一支1906型的，
1: 不过我还是喜欢这款大的，所以就把那支给杨柳了。嗯。
2: 真没看出来呀，杨大记者不光会无笔弄墨，而且还会使枪。嗨，我咋会使什么枪啊？是萨萨非要给我的，说是给我防身用的。你说姐妹之间送礼物，哪有送枪的呀？当时真是吓了我一大跳。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有朝一日要是让我拿这枪跟日本人干，我到时候省了再练了。
1: 哎，杨小姐，当心走火。
2: 行了行了，你赶紧去上班吧，别一会儿又迟到了，让报馆把你开除。哦，你想跟罗神探单独待在一起，你就变着法的撵我走。好好好，我不耽误你好事了。我呀，还真有事儿。
1: 哎，什么事儿啊？
2: 我听我们记者圈里最近都在传。 说花园别墅里住进了一个禁随军的什么将军，我想混进去采访他一下。我想好好问问他，为什么认贼作父、助纣为虐，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祖国和同胞？罗神探。

0: 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
1: 什么对不对？你说什么？
0: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啊！好了，罗大神探，我很高兴今天能认识你。

0: 他已经走了，你说吧。
1: 哎，你先看看这张照片，你认识不认识上面的人？

0: 你还活着，你们呢？都安全转移了吗？
1: 对对对。哎呀，
0: 这些日子可把赵先生给急坏了。
1: 丽达在哪儿啊？快带我去见他。好，我这就带你去。走。
2: 他叫李世奇，是我爹的管账先生。他怎么了？他叫人给杀了。
1: 杀了？为什么？我要知道就不来找你了。你知道是谁干的吗？一个女人，左撇子女人。
2: 不远了，前面就是了。哦，哎，我给你个机会。机会？什么机会？咱们两个联手把这案子给破了，怎么样？就单纯是为了破案吗？哼，你还觉得我会有别的企图吗？你少客气。
1: 你这个家伙绝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也有可能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说吧，我们从哪开始？
3: 妈的，你走路不长眼睛啊！你那俩窟窿眼是喘气儿的。
4: 无量天尊，对不起，对不起。
3: 快，看死去了！
5: 无量天尊，
3: 还给我追！来，追谁呀？
5: 前面那个无量天尊的。
3: 天尊在？
5: 哎呀，别他妈废话！ 无量天尊就是咱们要抓的那个小道姑慧可，嘿嘿，发财的机会来了，追！
6: 海棠，你看到陆阳姐了吗？
7: 她出去了。
6: 出去了？
7: 嗯，什么时候？
6: 嗯，走了有半个小时了。
7: 她去哪了？

0: 大哥，我看，我知道在这儿，给我进去，搜。该我？
1: 哎呀，别吃！你就塞吧你，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这鸟子，什么意思啊？
1: 不信啊，咱们走着瞧。一会儿准有不速之客登上门。
3: 大哥，哎呀，你看你这个乌鸦嘴，叨叨叨叨叨叨，把这个丧门星叨上门来了吧？这不瞎猫碰死耗子，巧了嘛！哎呀，会不会是他？天哪，这个榆木疙瘩终于开窍了！
1: 行了行了，别瞎猜了，咱们出去看看。

0: 何邪？就在。把这家的主人给我叫出来。就不用找了，我们来了。哎呀！哎呀！ 真没想到，这房主是三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呀！哎呀，你们好啊！你，你，你，
1: 用不着客气。你们是干什么的呀？为什么闯进我们家？
0: 我是侦缉队队长乔德彪。
2: 我是队副狗队副。
3: 说的笼统一点，我们是在执行公务，说的具体一点，追逃犯。
4: 我们家怎么会有你追的逃犯呢？
0: 逃犯就跑到你们这个院子里了，我们能不追进来吗？
2: 我亲眼看见的。
3: 你自己主动说呢，还是我接你个底朝天呢？
4: 你们是什么人？接我什么？
3: 我们是什么人？好，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黑船机关长的特务。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破坏大日本红军、大东亚圣战的证据。证据？你叫肖鲁阳，是中共地下党华东地区特别行动科科长，代号七三。你这次潜入上海，是过来执行一项暗杀任务。
5: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到底说的是什么。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糊涂？这样吧，我给你三分钟，你好好想一想。记住，就三分钟。如果三分钟一过的话，你要再不老实交代，你就撕了撕了你。
6: 竟然就不能跑出去啊？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院子还有后门呢。后门？在哪儿啊？快带我们去啊！快！来吧。要我看啊，陆阳大姐是不会叛变的，绝对不会。
7: 这次刺杀行动是他一手策划的，为什么别人都牺牲了，就他一个人幸存了？还有，我们的联络站被鬼子破坏又是怎么回事？这些疑团我们都必须搞清楚。

0: 他可是你即将过门的太太，你连他都信不过吗？我相信他，但我更尊重事实，跟口口还有别人呢。
1: 那万一他没有叛变，我们错怪了他怎么办？那就说明这次审查是更有必要，澄清事实，还他一个清白，省得有人疑心生暗鬼。
2: 对待自己的亲人，也得用这种办法啊！
1: 这是组织原则，不能掺杂个人情感。 别说是太太，就是亲爹亲妈，也必须如此。陆阳他是老地下，我相信他能理解。
0: 他理解，
2: 我不理解。
1: 吴嫂，这不是意气用事的事。一会儿，再过一会儿，就会见分晓的。

1: 你们看见了吗？这就是后门，你们要找那个人啊，肯定是从这儿跑了。
2: 狗奇，就在，带上人四处找找。
1: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2: 怎么？
1: 对不起。
2: 我要关门了。哦，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啊？谁也没请你来啊。嘿，你这么说，我还不走了呢。怎么样，请我喝杯茶？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无赖呢？<笑>谢谢夸奖，我很荣幸。
1: 一刀，请他进屋喝茶。
3: 我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嗯，哎，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4: 李世奇就死在这里边，我带你来看看案发现场吧。
1: 走吧。
3: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4: 没什么可说的。
3: 你真的不怕死吗？啊！刀在你手上，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娘，住手！
5: 坏了，有暴露！
3: 那怎么办？快走！你们是什么人？我是警察局探长雷萨，我是罗克。
5: 哦，原来是审探洛克，对不起。我说，你这是在干什么？我在审问中共地下党的可疑分子。等等，他是中共地下党的可疑分子？你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呀！你审
1: 出什么没有？没有。你不可能审出什么。这是什么地方？是审问可疑分子的地方吗？
6: 在这么神圣的教堂举刀杀人，这不是亵渎罗曼能的主吗？这个，我看这样吧，你把它交给我，带回警察局去严加审问，怎么样？陶土微压锅扫码令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 寻找1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7: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剂陶土微压锅。 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

0: 气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

0: 烤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

0: 气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

0: 烤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

0: 吸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上鱼喽！
3: 全国每4条打鱼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4: 又是个丰盛年呢、啊。
5: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6: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的。
7: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8: 力大饱满，扛还比较整齐。

0: 行了，你可以走了。
1: 你们不怀疑我是中共地下党的可疑分子了？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那个玩笑开得有点大。
1: 那就谢谢了。
0: 哎，可千万别谢我，要谢的话你谢他。
2: 哎呀，我俩谢谁都一样，你还是赶紧走吧，我们俩还有事情要做。
1: 那好，再见。
3: 这个小姑娘还挺幽默，你把我当驴了，没关系，笑纳，通通的笑纳。
4: 你有完没完？讨厌。

0: 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参观，随便参观参观。这是我们的闺房，你这么一个大男人，鬼鬼祟祟的看来看去，太不礼貌了吧？哼哼哼，好奇，我这个人好奇心特别大。
0: 我看你就是有意欺负我们三个弱女孩。
2: 此话差矣，你们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我喜欢还来不及呢，哪舍得欺负啊？你呀，想吃我们豆腐占我们便宜啊？哎，你们俩还不快去喊街坊邻居来给咱们评评理啊？快去啊！好。
0: 哎，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3: 大哥，没，
0: 知道了。
2: 你们三个个顶个的都是小辣椒，走吧，赶紧走。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走。哎，他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我吃个蛋。
2: 但
3: 快走吧！
2: 再见啊！

0: 我们的空军司令长官松本将军马上就要到达上海了，我真担心韩大业会在这个时候出现问题。
1: 我们不是已经粉碎了中共地下党的暗杀行动了吗？难道他们会这么快就卷土重来？武士的情报不是说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执行这个任务的人至今还没有离开上海。
0: 其实这才正是我最最担心的。
1: 您担心什么？
0: 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用特殊材料锻造而成的，这已经让世人乃至中共敌人的共识。他们虽然被打倒了，但马上就会从血泊中爬起来，在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时间和最不可能的地点突然站在我们的面前，打你一个措手不及，而反败为胜。他们扭转乾坤的能力真是让世人惊叹啊。
1: 机关长，你怎么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0: 错，你大大的错了。
1: 我错了？
0: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错就错在知己而不知彼，光知道自己的强大而忽视了对手的存在，这岂有不败的道理？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和我这个位置，就会知道什么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去备车，我要到潘大业那里去看看。越是时间迫在眉睫，我们就越应该谨小慎微。
1: 嗨，
2: 找的人在花园别墅，一个朋友。

0: 现在咱们的钱剩的可不多了。
1: 那可怎么办呀？咱们这儿还有一个永远都填不满的饭桶。
2: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办法总会是有的。
1: 你这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得倒轻巧。
2: 本来就是嘛。
1: 本来就是。我亲爱的老土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吗？难不成你让我上街擦皮鞋去啊？
2: 擦皮鞋怎么了？你嫌丢人啊？我不嫌。再说了，咱们不是还有街头卖艺的老办法吗？上一次去请大夫，我兜里没钱，我就是用这个办法弄到钱的。场子这么一围，鞭子这么一甩，那些看热闹的人就把钱噼里啪啦的扔进来不老少呢。
1: 哎，你别说啊，这真是一个好办法。
2: 哼，你以为就你能啊？
1: 哎，老土，别说你胖你就喘啊。
2: 别给你脸，你不要脸啊！你要是再叫我老土，我跟你没完。
1: 哟，火了。
0: 行了行了，海棠，你去把咱们的家务事收拾一下，一会儿咱们上街头卖艺去，快去。
3: 哼哼，
0: 一刀。

0: 你老这么叫海棠就不对了啊。
1: 我有什么不对？
0: 我问你，你是不是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他？他出身农村，是个放羊娃又怎么了？难道就因为这个比咱们矮一头低一等吗？你有没有想过，咱俩的出身又怎么样了？你是个杂耍卖艺的，我是个戏子，都属于下三滥下九流之列，又有什么资本去看不起别人呢？其实看不起别人就是看不起自己，特别是现在咱们为了报家仇走了一起，是患难与共的亲姐妹，为什么还要争上下高低，你强我弱呢？我们现在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刀，我这么说你同意吗？
1: 我
2: 怎么了？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2: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那屋里藏着一个男人。
2: 说是不是来偷东西的？
1: 无量天尊，施主您误会了，
2: 你是个女的还是个道姑？得了吧，肯定是个女贼。
1: 我不是贼，我真的不是贼。
2: 不是，不是，你躲在厢房里干什么？
1: 那些人他们追我。
2: 那些人追的是你？
3: 哎呀，真的是你啊！
2: 你认识他？
3: 哎呀，你再好好想想。
2: 想不起来。
3: 我看你这忘性真的比你的记性强多了。
2: 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呀。
3: 这不是那天在茶楼杀死给日本鬼子当翻译官的那个人吗？
2: 对呀，真的是他呀。
0: 别在这说了，快进屋
2: 走。
4: 萨萨小姐，你说说吧。
3: 说什么？
4: 哎，跟我勘察完凶杀案现场，你有什么感想啊？
3: 罗克，你肯定早就胸有成竹了，何必让我多此一举？
4: 哎，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3: 但愿，但愿我能帮得上你。
4: 哎，这可也是帮你自己。你不是跟日本人说了吗？这个管区女士探长啊。
3: 你还真是个无孔不入、极其狡猾的家伙。好吧，我就说说。
5: 我能旁听吗？
3: 杨柳，你这个家伙怎么跟个幽灵似的？
5: 这就是一个好记者必备的素质。
4: 什么素质啊？丑不冷的吓人一跳啊！
5: 那就是您心理素质还没到位啊。
4: 哎呦，这么说还是我的不是了。
5: 好了，别说我了，您二位继续。
6: 潘将军
7: 啊，
6: 您的这步棋有问题。您看，我的黑子已经对您的这片白子形成了围攻之势，您不但不想办法突围，反而填了自己一口气，等于替我走了一步，这不是加快了自己的死亡时间吗？
7: 我做错了。
6: 一步错可要步步错了。
7: 您是日本围棋界的九段高手，我岂敢与您比肩呢？
6: 黑白世界变幻莫测，路途坎坷，跌宕起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人生如此。

这张来路不明的字条，在向我说明什么？是跟我并肩战斗的同志向我传递情报，还是敌人精心设计又布了陷阱？还有，今天吴嫂领我去大教堂遭遇的那场闹剧，那几个假扮日本兵的又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么拙劣的手段考验我？赵立达为什么没有出现？ 我现在正是最需要他的时候啊，我该怎么办？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而战的，小庞和我的战友们全牺牲了。现在我虽然是只身一人，但他们永远会在我身边。我要继续战斗下去。
1: 精彩，真是太精彩了！这都够写一部侦探小说的素材了。要是能把它写出来，阿加莎·克里斯蒂都会为之逊色的。哼，杨柳，你太夸张了吧？夸张？二位，你们介意我把它写出来见报吗？空栏的大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
2: 二神探在黑白无常杀人案将水落石出，怎么样？够刺激吧？相信我们的报纸销售量肯定成倍的增长，我们总编肯定乐得合不拢嘴了。哎哎哎哎哎，我尊敬的记者小姐，你讲这点行不行？别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跟个喜鹊似的没完没了的。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我看呀。
3: 你是看到罗神探呀，就情不自禁，按捺不住现了原形。哦，对不起啊，罗神探，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哎呦，哼，没有没有，我真的特别喜欢听你说话。啊，
2: 不好意思，我先走一步。
3: 哎，你不喝点什么吗？
2: 啊，不了不了。哎，
3: 这个杨柳挺有意思。
2: 怎么，惦记上了？说什么呢？他不是你的朋友吗？哎，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一个朋友？我们认识也没有几天。
3: 没几天是多长时间？
2: 最多两个月。2个月？我前段时间破了一个烟土的走私案，他就找上门来了。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也就混熟了。 再加上呢，他这个人既热情又随和，文章写的也不错，所以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啊，原来是这样。
4: 天杀的小日本鬼子！哎呀，你别哭了。
5: 你哭有什么用啊？你就是哭死了，杀你师傅和师姐的小日本还在，你只有拿起刀拿起枪跟他们干，这深仇大恨才能报。我也是这么想的。
6: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
5: 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法号叫慧可，我是我师傅带大的，我的家。
6: 就是金星馆，
5: 慧可，好妹妹，留下来吧。留下，对，咱们一起干，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
6: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好吗？你们真的可以收留我，姐姐。
0: 我是自来水公司的，刚刚。

0: 刚接到日军司令部的电话，说是花园别墅的管道坏了，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花园别墅的建筑设计图，以便把管道尽快修好。
1: 您稍等，我去给您取。
0: 好，谢谢。
2: 不行，我必须把他找回来。哎，
3: 赵先生，你到哪儿去找他呀？
2: 他都已经回来了，我又把他给推出去，我真是太混蛋了。
3: 那你打算？
2: 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我都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3: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后悔药是买不到的。

0: 范将军，
1: 我想跟您商量件事。您请讲。我想给您换个地方住。
0: 换个地方？为什么要换呢？我在这儿住得挺舒服的。<笑>一个地方住得久了，难免不会不走风声。
1: 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也不会不闻风而动。您是要舒服呢，还是要命？当然是要命了。到，为了您的人身安全，我们不妨给他来个狡兔三窟，兵不厌诈。您打算让我搬到哪儿去住呢？
2: 吉斯菲尔路76号，
3: 吉管长，您说什么？你把他留在我这过夜？哎呀，我的吉管长大人，你饶了我行不行啊？
2: 怎么，有问题吗？有啊，那大的有啊。
3: 说说看。
2: 这第一啊，我的人手有限，总共加起来才30多个人。 警卫力量严重不足。第二呢，
3: 我这的条件有限，如果潘将军住在我这不舒服、不中意，这责任谁能担待得起呀？
2: 这第三呢，那就是最为重要的，
3: 就是我们这儿都是中国人，万一这中间有哪个不想背叛祖宗的，
2: 干出点什么过格的事儿来，
3: 那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0: 哈，机关长，你笑什么呀？乔队长，你的分析很具体，也很透彻，做到了胸中有数，这正是我需要的。废话就不要说了，做好迎接客人的准备，这是命令。
4: 机关长，这。
5: 挂，他没挂，我挂了。大哥，
4: 不就是两个晚上的事儿吗？有啥大不了的？这两个晚上他不死，我也得死。去。
5: 你太没出息了，克马上不了阵。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没胡说，更没拔刀。我包了。
4: 就你，你不牙碜啊？
5: 小瞧我是不是？我今儿就给你露露
4: 露，再露就把你祖宗露出来了。
5: 没露。

0: 妈，我有件事情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哎，
1: 那你快说嘛。就是，
0: 又没有谁堵你的嘴。那我说了，对陆阳妈妈，我觉得咱们姐妹们应该统一一个称呼，现在弄得怪乱的。
1: 我觉得叫大姐好。
0: 为什么？
1: 你就不怕把大姐叫老了？
0: 我觉得叫妈亲切。
1: 叫大姐好，妈，大姐，
0: 妈，大姐，
1: 妈，大姐，妈，哎，行了行了，你们俩又掐。哎，叫什么？还是请大姐自己定吧。
2: 反正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叫什么无所谓。
1: 那好，我同意海棠的提议，我们都叫肖妈妈。
3: 为什么要叫肖妈妈？不好看。 我明白兰姐的用意了，你明白？肖和小是谐音，肖妈妈就是小妈妈，有了这个小字，我们就不能把她叫老，而妈妈则是长辈，我们做女儿的从今往后都要听她的，对不对，兰姐？
4: 恭喜！过来，就在。等一下客人来了，你就不要讲话，或者少讲话，啊？因为你的口条本来就不利落，我还得替你担心。你听懂了吗？就是，嘿嘿，这就对了。
5: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造工艺，大品牌法丹纸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纸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68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68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
6: 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68，不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16.68，真的只要16.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
5: 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不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这16.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 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

0: 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

0: 价值698元的蓝宇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把咱池金砖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3: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4: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5: 对，
4: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品牌金钻表吗？
5: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5: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5: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5: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

0: 俊，知名品牌法丹值金钻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值金钻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值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2: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100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4: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 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4: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2: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就来来来来来，
1: 我又不瞎。
2: 来的是什么人？你干爹啊？你那么兴奋干什么？
0: 都给我站好了，准备接了。
2: 别说话啊！

0: 我是侦缉队队长乔德彪，对于将军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1: 欢
2: 欢，
1: 你谁啊？

0: 我是狗，
1: 狗是狗啊，
2: 是我们侦缉队的狗队副枸杞。
0: 枸杞，
3: 外面听着怎么别扭呢？
2: 将军请。
4: 肖妈妈，您快说，您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杀投靠日本鬼子的那个狗汉奸啊？
5: 这个
6: 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5: 说句实话，这次任务很艰巨。上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身边的几位同志都牺牲了。如果这次派你们去，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6: 我们不怕死，
4: 对。我们不怕死，
7: 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我就是要给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师父和师姐报仇雪恨。
8: 死对我来说早就无所谓了。
5: 孩子们，
6: 肖妈妈，您就大胆安排吧。
5: 好，我安排。

谭将军，您是不是对这儿的环境不大满意呀？要不我去搞一点小酒，陪您喝两杯，解解闷儿。姐。 谭将军，您如果有什么想法，尽管告诉我，我一定给您办到。

0: 机关长，中国人怎么还不来？
1: 着急了？
2: 我担心。
1: 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
3: 韩大爷就藏在这所花园别墅里面，咱们要想干掉他，必须想办法摸进这所别墅。上次暗杀没有成功，鬼子变得十分警觉，必定会重兵把守，里三层外三层。所以这次咱们除了行动计划要天衣无缝，行动起来必须万无一失，一击而成，否则永远没有机会了。
4: 肖妈妈，我们听你的，您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3: 首先咱们要解决的是站岗的鬼子哨兵，还不能惊动里面的敌人。
5: 我的飞刀绝对不会让他们哼出一声的。
3: 好，得手之后咱们就从这里摸进去。
0: 机关长，中国人怎么还不来？
1: 着急了？
2: 我担心。
1: 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
2: 机关长，您就这么有把握吗？
1: 记得我的家乡有这样一个谚语：老练的垂钓者，把挂着香饵的鱼钩抛出去，然后稳坐在岸边，盯住水面上的浮漂，鱼咬钩，鱼漂坠，然后轻轻地一提，鱼儿就上来了。
6: 那，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7: 我在问你话呢，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你刚才想告诉我什么？
2: 你，
7: 嘘，小点声。
2: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7: 我现在让你说。
2: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鹦鹉啊！
7: 我告诉你，这可是大日本皇军指派下来的任务。你不说哈，不说出了事儿，你小子给我兜着走。
2: 俩字儿，
7: 什么字儿？
2: 女人
7: ，
2: 就对。
7: 哎，那他刚才怎么说？
2: 面子，这都不懂。这，
7: 哎呦，这个老戏子，想当婊子还要立牌坊。
8: 守在那儿，
2: 面子。
3: 我布置的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9: 清楚了。
3: 好，那现在抓紧时间睡觉。
5: 睡觉？为什么要睡觉？咱们现在就去，赶早不赶晚。
10: 对，老土说的对
5: 啊。
10: 二姐说的对，吃饭还赶热乎了呢。
3: 我问你们呀，人在什么时候最困，睡得最踏实？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对他们下手。
7: 潘将军，我这儿有几个女人。
11: 窑子里的脏东西我可不要。
7: 不，绝对不是，我保证他们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嫩得像花骨朵一样，一腔一汪水呀。
11: 真的？
7: 我怎么能敢骗您呢？哎，
11: 快，赶紧的把他们带来。
7: 好，你等着，马上带过来。

0: 大哥，今天这牛吧，你吹的是有点大了。你说你上哪儿去弄那花骨朵去？
1: 我说有，当然就有。
0: 你有？别骗人了，我才不信呢。哎，你想，那鲜鱼要是放在馋猫嘴边上，还不让你早给偷吃了？
1: 你小子少废话，走。哎，
0: 大哥，干啥去？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里面是陷阱，快走！他们跑了，
1: 追！
2: 嘿，
0: 阿杜。
3: 是谁？
0: 朋友，抓住他们！快走！

0: 好了，你是说那三个小姑娘？怎么样，嫩吧？
1: 太，
0: 别太了，敲门去。
1: 我来。

0: 哥，这手都酸了。这有
1: 少废话，走。
2: 开门！
0: 你，哎呀，大哥，你咋？
3: 你到这儿干什么呀？
4: 那得问您啊，您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3: 我给咱们的行动探路。
4: 那我就是为探路的人保驾护航。
3: 胡闹！谁叫你来的？
4: 那你说，谁叫你来的？
3: 快，我现在跟你算账，走。

0: 赶紧想想办法吧，别让他这么没完没了的敲门啊！
1: 谁呀？啊，
2: 是我呀！你是谁呀？我就是今天上午到你们家抓逃犯的那个侦缉队队长乔德彪啊！啊，
1: 还有对付狗起。
2: 小兰姐，他们是来抓我的。
1: 沉住气。
3: 我们家你不是已经检查过了吗？没有什么你要抓的逃犯。小姑娘，你们别误会，我不是来抓逃犯的。
1: 不是来抓逃犯的，那你又是来干什么的呢？
3: 我是有一笔生意要跟你们谈一谈，如果这笔生意谈成了，我保证你们三姐妹。
1: 那是丰衣足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做生意，我们不是生意人，你找我们做什么生意呀？
3: 小姑娘，你让我们进去，我们慢慢谈好吗？
1: 这深更半夜的，放你们男人进来，不太方便吧？
3: 小姑娘，你别隔着门缝看人。 把我给看扁了！我乔德彪和枸杞都是呼风唤雨、顶天立地的大男人，都是正人君子。开门吧，小姑娘，如果你再不开门，我就怀疑你们家里窝藏了逃犯。
2: 啊！我和狗对付就不客气了，我就破门而入。破门而入！我开，我开，我开还不行吗？
4: 兰姐，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现在别说没用的，
2: 慧可，你躲进厢房，没我的话不许出来。快去！一道，咱们做好打的准备，先听听那家伙说些什么。如果不对，咱们就抄家伙。好。
4: 你说什么？让他逃跑了？我们追了几条街，他突然消失。突然消失。我们进行了严密的搜查，结果什么也没发现。煮熟的鸭子，就这样让它飞了。看来这个人，对这一带的地形比我们要熟悉的多。
5: 你们不是有三个姐妹吗？那位呢？
6: 她上厕所了。哎呦，
5: 真的挺寸的啊！我不来，她不上厕所。
6: 乔队长，你就别拐弯抹角了。有什么话直接说吧。
5: 我来是恭喜小姐，贺喜小姐来了。
6: 恭喜？恭什么喜？贺什么喜啊？
5: 别着急，让我一一道来。
4: 你下去吧。
5: 哎。

0: 喂，
1: 是我，
0: 季馆长，什么事儿？
1: 你精心设计的钓鱼计划，鱼儿脱钩了。
0: 脱钩？怎么回事？
2: 你说什么？你是拉皮条，想让我们卖身当鸡啊？
3: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我来是给你们牵线搭桥，成人之美来了。我这是行善积阴德呀。如果你们当中哪一位嫁给了那个人，我保证你们以后对我会感恩不尽的。哼，
4: 这么好的事情，你怎么不让你的亲妹妹嫁给他呀？
3: 我要是有妹妹，还能轮到你们吗？可我妈的肚子不争气，光生了我们这些秃驴，就是没给生个妹。
4: 我们不去，你走吧。
3: 哎，先别关门啊，再好好的考虑考虑。
2: 没什么可考虑的。
3: 真的？
4: 一话不说二遍，请吧。
3: 好，你们想怎么样？啊，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们，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4: 你这不是明火执仗的强盗逻辑吗？
3: 我就是了，你能怎么样？
2: 想抢人啊？哼，
3: 乖乖的跟我走。
5: 去看看看，人家是晋随军的一个将军，亏待不了你们。
2: 别说是晋随军，就是御林军也不去。
3: 你再说一遍。
2: 再说10遍都不去。
0: 你们不去，我去。
3: 姐，你在厕所里也听见了？
0: 你们声音那么大，我能听不见吗？我不光听见了，我连账都算明白了。
3: 账？什么账？
0: 你们告诉我，一个晋随军的将军官饷是多少？
5: 那几十万
3: 现大洋。
0: 这么多呀？大姐，三妹，这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事儿啊。
4: 好事儿？
0: 咱妈不是说过吗？让咱们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好人家，怎么你们都忘了？
2: 咱妈那是老糊涂了，这不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
0: 我决心已定，去。
4: 哎，如果你真愿意，我和三妹送你去。
2: 我还是不去。
0: 到大门口等我，我收拾收拾就来。
3: 好，好，走。

0: 怎么回事？小猫妈让我告诉你们。谁呀？是你们两个呀？你干什么去了？在你们两个审问我之前，先得回答我。
1: 你们是怎么进入我的家门的？嗯，就你家门上那把锁，能挡得住我吗？
0: 对，锁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我不管什么大人小人的，我现在问你，你干什么去了？这，怎么了？难以启齿啊？不是，你看这记者在这儿。
1: 这件事情万一要传出去的话，
0: 总是不那么光彩。

0: 我保证不会见报的，你只管说。真的不会？你别啰嗦了，快点说。我去了一趟畅春园。什么？畅春园？那不是……哎，那个，别误会啊，这完全是个人的那个生理需要。 跟其他的没什么关系。
1: 编，接着编。编，他可是个编故事的专家，你可别信他。
0: 哎，你要不相信我，我也没办法。

0: 喂，尚春元吗？我是雷探长，找一下你们老板。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
3: 又顺手，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台湾侧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
3: 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 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8: 健康和时间，那

0: 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但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

0: 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

0: 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

0: 智能手表，电视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

0: 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谁

0: 真打算给他们照，照照婆家。潘将军那个身子板儿，你看见了吧？那双眼睛，你看见了吧？他想什么是你发现告诉我的。只要把这三个小姑娘往他房间里一推。 这就是小羊羔入了虎口了。哎呀，哎呀，哎呀，我损，你比我还损，你是太损了。我不是告诉你吗？我自己说的话。
1: 我自己都不信。罗克，
2: 啊，
1: 你混蛋，你个大混蛋！
2: 哎，你凭什么骂我呀？
1: 哎，萨萨，你别这样。
2: 就是。

0: Jerry，看什么呢？
1: 美，哎呀，美，哎呀，
0: 别美了，咱们走吧。
2: 啊啊啊！行。

0: 请坐吧，谢谢。杨柳小姐，真没想到啊，这么晚了你还给我杀了一个回马枪。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解释清楚。
1: 解释清楚，解释什么？就是我和雷萨到您家来的事儿。<笑>
0: 你觉得还有这个必要吗？
1: 我是怕你和萨萨之间产生误会，以至于影响到你们朋友之间的关系。误会？你说是误会？啊？你们两个人不请自到，私自打开了我的房门，进入到我的家里面。这是什么问题啊？玩小了说是不懂事儿，玩大了说那是私闯民宅，这是犯法。你这么一个记者，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你觉得是误会吗？
0: 你觉得我们俩这个朋友还能做下去吗？你严重了吧？严重，哼，
1: 好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他这么做对我是尊重吗？而且你也是他的好朋友，你非但不劝阻他，还任由他为所欲为。
0: 他当时到我家来硬拉我来的时候，我就再三劝阻过他，我说这样做不合适，尽管你们是很好的朋友，弄不好也会伤感情的，但是他不听。 而且雷萨的性格你又是不了解，他认准的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2: 什么也别说了，你替我给雷萨捎个口信儿，从此以后，我这儿不再欢迎他。罗先生，我觉得……
0: 我困了，想早点休息，就不远送了。好吧，告辞了。
2: 哎呦！ 这么看着人家吗？看着人家怪不好意思的，多难为情啊！<笑>
3: 潘将军，您看怎么样？好，举，干！<笑>潘将军，您看。
4: 哪个？对，哪个？多多益善啊，多多益善。啊，您行嘛？一行武出身，别的不好说，这身子骨嘛，啊，行了，没事出去吧。
3: 潘将军，我给您提个醒儿，这戏水啊。
4: 那得长流，对，长流。老子现在已经是滚滚长江、滔滔黄河，甭跟我提什么细水长流，滚蛋！啊，好，您忙，您忙，您忙，滚呐！
2: 几位亲戚，别站这儿了，急死我了！快上床吧。哎，你这么猴急干什么呀？还不快脱衣服！
4: 好，好，我脱，我先脱。<笑>

0: 个人就独吞了，也不说给咱俩留一个，累死这个眼老心。
1: 你不说话，没人帮你当哑巴卖了。把眼睛给我瞪大了，别出什么差错。
0: 放心，大哥，就我这双眼睛，就是飞进去一只蚊子，我都能变出公母。
1: 你都知道是公母？
0: 肯定的，吹吧你。
1: 要出现任何差错，我把你眼睛抠下来。
2: 张妈妈，小兰姐他们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3: 着急了。没动静，就说明他们马上就要动手了。
4: 哎，你们怎么不脱呀？快脱呀！

0: 耍熊啊？来，让我再来陪你玩会儿。
1: 你笑什么？你喝蛤蟆尿了，还是捡到金元宝了？
2: 哥，太过瘾了！
1: 什么过瘾啊？
2: 噼里啪啦，咣！厉害！这是太厉害了！
1: 谁呀？
2: 那个姓潘的。
1: 你小子怕门缝偷听了？
2: 要不怎么说过瘾呢？
1: 瞧你那点出息！
2: 大哥，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人咱落不着，过儿人也不让。
1: 哎，这噼里啪啦哐，是怎么回事？
2: 屋里传出来的，看翻天了！
1: 是屋里传出来的。快带我去。哎，
2: 大哥，你也小猫子挠
1: 废他妈什么话，走。
3: 山妈妈，姐姐们来了。
4: 走。山妈妈，
3: 情况怎么样？
4: 那老家伙被我们送上西天了。
5: 太过瘾了，
3: 你们还没打够呢。
4: 再打的话，那老家伙该分尸了。
3: 太好了，快走，撤。

0: 噼啦啪啦光，怎么没有声音了？
1: 就是，咋没动啊？动静呢？
2: 大哥，明白了，肯定是那老东西累的趴下。别耽误人家的好事儿，春宵一刻值千金。

0: 高奇，来，不会出什么事吧？
1: 大哥，出事儿，那就是生孩子。高奇，你守在里面，再叫上几个兄弟，加强警戒。
0: 就是。
2: 我是黑川，司令官阁下，您有什么指令？黑川，大岛号2空军司令的专机9点钟抵达，你把潘大业给我送来，准备跟大岛将军会面。
3: 嗨，我马上亲自把他送过去。
4: 报告机关长，罗克求见。
3: 他来干什么？
4: 他说他有紧急情况报告，
3: 请他进来。
4: 嘿。

0: 机关长，罗先生，我还有紧急的军务要处理，请您长话短说。哎，
1: 是，要长说的话得2个小时，短说就1句话。哼，
0: 这两个您要哪个？还是短说吧。 暗杀松山会长，还有吉田会长凶手的藏身之地，我找到了。真的？真的。这样，您有紧急公务，您先忙，等您有空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啊，不，啊，你跟我走，
1: 我跟您走，
0: 咱们在路上慢慢谈，也就是您说的常说。
1: 报告完了，
0: 罗先生，谢谢。
1: 报案是我的职责。
0: 等处理完了这件事之后，您带我去监视监视那个地方，再认识一下那几个人，好吗？

0: 金馆长，韩将军睡得怎么样？好啊，那是相当的好啊。嗯，带我去见他。嗨，嗨，嗨，请，请，
1: 罗先生，请。
0: 哎，起来起来！别闹，起来了！黑川机关长来了！黑机关长，嗯，他这是太累了。有这样为我大东亚共荣圈日夜不辞辛劳的同仁在，我们的目标。 岂有不实现之理啊！
1: 嗨，嗨嗨。

0: 嗨，黑山机关长所言极是，这都是我平时言传身教的结果。
1: 乔队长，你够谦虚的。
0: 我说错了，都是黑川机关长言传身教的结果。乔本，嗨。
2: 韩将军，黑川机关长来了！
3: 不对，出事了，把门给撞开。
4: 哎呀！

0: 什么？什么？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到。
1: 报告机关长，人质没有。
2: 哎，哎，报告，报告，没，没，
3: 站长。

0: 友们，看那边，看那岩石上有那些山洞了吧？里面放的呀，全是棺材。当地人呢叫崖墓，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现在呀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这样这样。
0: 哎，你们看，看那边。

0: 我是队长，我代表全体抗日军民，欢迎你们回家呀。
1: 总编，你可回来了，怎么样？稿子已经写好了。哦，好，我来安排版面，明天一早头版头条见报。
2: 好。
1: 耻辱，简直是奇耻大辱！明天上海的各大报纸就会满足的是登在头版头条上。我大日本帝国的颜面，全让你们丢尽了。

1: 大日本皇军的事情，
2: 毁一落千丈。天皇陛下和大日本皇军三个月的亡华计划，就这么泡汤了。这件事由谁来负责？
3: 老板，结账。
4: 哎，喝茶啊！哎呀，没想到啊，真没想到啊！什么事儿没想到啊？我的部下会这么严重的失职啊？
3: 你的部下，乔队长，你想一推六二五啊？这回不是什么你言传身教了？
1: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想推卸责任，那一点可能都没有。哎呦，我的罗神探，罗老爷呀，你怎么都能在这儿添油加醋，落井下石呢？我这心里已经够堵得慌了。
3: 我可没有啊，我只是给你分析分析当前的形势。你想怎么办呀？
1: 哎呀，这件事情，我估计皇军那儿怎么也说不过去了。
5: 我只好把枸杞兄弟给推出去吧。嗯，把枸杞给推出去，那你可缺了大德了。
1: 对，兄弟，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6: 哎，出来！
1: 左总部太君，把人带走吧。大哥，救不了你，皇军要抓你，我有什么办法？带走。
7: 好，你个乔德彪，你个白眼狼。
8: 坐吧，陆阳。好。陆阳，这个任务你完成的非常漂亮。
9: 这哪是我的功劳啊，都是姑娘们干的。
8: 这些孩子真是太可爱了，假以时日，他们一定会成为优秀的革命战士和坚强的抗日先锋。
9: 是啊，我现在啊，已经离不开他们了。
10: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说说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么大个呢？
1: 哦，哟，哦，这么大个啊！他比小鬼子的个儿还大，连小鬼子都敢杀，还怕这么一只小小的蟑螂啊？
0: 就怕蟑螂啊、蜈蚣什么的，我一看到那家伙就头皮发麻，四肢发软。

0: 我们俩一起，
1: 哎，慧哥，咱俩换床。我是不敢在这个床上睡了。
0: 行，我在哪儿都可以。兰姐啊，你怎么不说话？我也害怕蟑螂。啊，你也怕？
2: 我比一道怕的更厉害呢。哎，我这是不是也有一个啊？你想组建一支女子特别行动队？
3: 其实他们在找到组织之前就已经自发的组织起来，向日寇讨还血债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他们吸纳到组织里面来，给予引导，加以培养。好，巾帼不让须眉。
4: 谢谢支队长。
5: 洛阳，利达同志的情况怎么样了？
6: 哦，这件事啊，我正要向组织上详细汇报呢。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意带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六百九十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六百九十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8: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即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
9: 又顺手，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8: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1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4: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0: 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

0: 智能手表，电视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

0: 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5: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

0: 场智能手表，电视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

0: 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能

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3: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
4: 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5: 我想进山。
6: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7: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真的，不嫂，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这大街小巷都传遍了，老百姓们传的是绘声绘色的。这么说，陆阳他们成功了，真是太好了。哎，
1: 你说，这会儿陆阳大姐他们能在哪儿呢？
0: 根据约定，他现在应该撤回根据地了。
1: 那你还等什么？
0: 还不赶快去找他，向他把事情解释清楚。赵先生，你过去可一直是干脆果断，现在怎么变得优柔寡断起来了？哼，吴嫂，跟你说实话吧，难道我现在就不想见到陆阳吗？想，非常非常的想，但是个人的事情，那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2: 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情，放弃了眼下的工作呀。你们呀，也包括我家老吴，为了工作，连命都不要了。眼下的工作，比命重要。没错，这是组织上交给你，哦，应该说是女子别动队的第一个任务。
3: 能把详细情况再跟我说说吗？
2: 延安总部转来重庆方面的一个重要消息，说重庆在上海的一个潜伏的特工，近期在上海的一个教堂里被杀了。

0: 这个特工身上带着一个重要的信件，下落不明。现在重庆方面让我们尽快查明这个人的身份。
1: 那信件的内容是什么呢？
0: 这个还不清楚。据延安方面分析，很可能是与一批国宝有关。
1: 国宝？
0: 我已经给清道副同志发出了密电，让他全力的配合你们的动作。啊，
1: 支队长。 能告诉我清道副同志究竟是谁吗？
0: 这个暂时还不行，不过他已经暗中帮助你们多事了。
1: 是吗？

0: 这样对他们的进步也是大有益处的。我有个建议。
1: 什么建议？
0: 咱们搞个联欢会吧。
1: 联欢会？
0: 到时候啊，姑娘们一定会给同志们有一个意外的惊喜。

0: 姐，看他还能睡得着。哎，这就是咱们步入海棠的地方。那咱俩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呀？
0: 那这么坐一宿两宿还行，时间长了还不得困死？
1: 咱们得想想办法。
0: 兰姐，那想什么办法嘛？
2: 苍鹰，现在的问题很严重了。
3: 怎么？
2: 我们刚刚截获并破译了重庆方面发给延安的密电，重庆方面请求中共帮助他们寻找被你夺来的密信。
3: 哦，
2: 我是担心呢，担心只要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一介入，我们又将会面临着像潘大业一样的下场。
3: 想从我苍鹰的嘴里掏十尺，没那么容易。
2: 哦，我的苍鹰，难道你已经有了好办法？
3: 你听我说。

慧可，你是不是又想起了你的师父和师姐们了？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你就有了杀敌的力量。小妈妈，你有什么话你就说。我听我师父说，这里的天师府。 是我们道家的发源地，明天我想去祭拜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们共产党讲的是宗教信仰自由，你当然可以去。谢谢小妈妈。

0: 小驸马，小驸马，兰姐和一刀他们俩不见了，
1: 不见了。哦，他们会不会跟慧可到天师府玩去了？
0: 慧可去天师府的时候跟我打了招呼，根本就没有他们俩。
1: 那他们会去哪儿呢？
0: 要不我怎么会那么着急呢？哎，他们俩会不会不辞而别了？
1: 净瞎说！
0: 哎呀，他们俩。 他们俩昨天晚上被一只蟑螂吓得个半死，都不敢上床睡觉，所以，
1: 走，去找找他们。好。

0: 那边都找过了吗？没有，他们肯定是走了。
1: 不会的，他们两个不会就这样不辞而别的。
0: 那我们喊也喊了，找也找了，人呢？
1: 他们两个人杀鸡鬼子来，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怎么可能为了小小的蟑螂下了当的逃兵呢？
0: 哎，您这个可别不相信啊，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1: 好了，咱们再好好去找找。

0: 我告诉道祖啊，我的师父和师姐们都被万恶的日本鬼子给杀害了。我们静心观以为他们捣毁了。我现在是肩负着师父和师姐们的嘱托，拿起刀枪和他们拼杀。等到打败了日本鬼子，把他们赶出中国的那一天，我再回到您身边潜心修道。道祖。
1: 我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无量天尊。
2: 小兰，一刀，一刀，
1: 小兰，
2: 孙妈妈，你看那边有个山洞，
3: 来，咱们过去看看。
2: 哎，走。

0: 这么大的洞，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到这里来。来，
1: 那儿有个洞，咱们进去看看。
0: 哎，这洞里说不定有什么野兽呢。那野兽再小，也比战狼大吧？
1: 行了，进去看看。

0: 起床了，姑娘们。
1: 你们杀鬼子的故事在根据地可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啊。哎，就一只小小的蟑螂，把你们吓得寝食难安，躲到山洞里去了。这两个故事要是组合到一块儿，这才是你们真实的人呐。

0: 我说小兰，
1: 啊，
0: 你们怎么会跑到山洞里去住呢？
1: 啊，到了后半夜，我们俩实在是熬不住了，所以就出来瞎转悠。在转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山洞。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学过蝙蝠吃昆虫，我想有蝙蝠的地方就不会有蟑螂了，所以我们就。
2: 聪明啊，学有所用。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赶紧回去把你们的绝活准备一下。
3: 准备它干什么呀？
0: 好，今天晚上支队长要为你们几个开个联欢会，你们也把自己的绝活跟同志们展示展示啊。

0: 我不敢动。你干什么呀？这我应该问你啊。尊敬的探长小姐，你再次不请自来光临寒舍，到底有何贵干呢？嗯？我讨厌你这酸不拉几的劲儿，你能不能正经点啊？我不正经了吗？ 你最好请我坐下来说。坐下来说，看来你有拿住我的事儿啊。你的机智倒是出类拔萃，首屈一指。嘿嘿，这话我爱听，坐吧。谢谢。
1: 报告机关长，乔德彪奉命赶到。来得好快呀！
2: 机关长的召唤是德彪行动的最高准则。嗯，你很会说话。我说的是掏心窝子话。上次潘将军的事，我不想再提了。你的那个狗对付，你可以把他接回来了。
1: 啊不，不，让他再多关两天。
2: 为什么？
1: 让他长长见识。
2: 好，接不接由你定。
0: 谢谢机关长，乔队长，我又要交给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了。什么任务？
1: 静心观的道姑慧可。
0: 他是静心观唯一活下来的人。
2: 那这么说，黑川急切找的东西在他手里。
0: 日本人布置我们警局，撒出全部的人马，在全城范围内搜索他。
2: 这黑川想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据说是价值连城的国宝。这就和教堂的凶案联系上了。被杀的那个男子一定知道国宝的下落。
0: 静心观为此才遭到了灭顶之灾。
2: 哎，可是那个国宝因为慧可的失踪而失踪了。
0: 所以说，找到慧可才是找到国宝的关键。
3: 怎么样，乔队长？这。
2: 是不是一个瓮中捉鳖的好计策呀？鳖这个东西可不好玩，它咬住你的手，死它都不撒口啊。
3: 那你为什么不在它伸出头的时候，果断地砍断它的脖子？这样，它还会咬你吗？
2: 砍断它的脖子？哎，今天报纸你看了吗？
0: 瞄了两眼。
2: 那个记者柳叶刀的笔锋可是够犀利的，哼！
0: 想认识他吗？
2: 你认识？
0: 这个柳叶刀就是你认识的那个杨柳。
2: 杨柳？哼！我真没想到，没看出来啊。
0: 怎么？
2: 平日里看他这人文绉绉的，不善言辞，可一看他写的文章，却让人激动不已，热血沸腾。
0: 我可警告你啊，离他远一点。
2: 干嘛？怕我爱上他？
0: 我才不管你爱不爱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杨柳有时候怪怪的。
2: 怎么怪怪的？
0: 凡是发生的重大事件，他总能第一时间知道。有时候他的消息甚至比我还要灵通。

0: 而且不管他的文章写成什么样都能够发表。日本人的文宣检查部门对他似乎总是视而不见，这可让其他的记者羡慕不已。
1: 啊，多谢提醒。
2: 乔队长，你看怎么样啊？
3: 高，实在是高。季馆长，您真是诸葛亮在世啊。
2: 那就行动吧。
3: 嗨嗨嗨。

0: 进来。
1: 报告追队长，这是新道夫的急电。
0: 去把肖洛阳同志请来。
1: 是。
0: 等等，我自己去吧。

0: 真的好，真的好。
1: 一道，你这是拿我的脑袋当靶子吧？虎父无犬女，不愧是飞刀华的女儿。哎，
0: 慧可，你有什么绝活？
2: 绝活，我也有，你也有啊，亮出来看看。还是等到开联欢会的时候，我再亮吧。
1: 我今天就是来通知你们，联欢会不开了。
3: 怎么？

0: 姚队长，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我的狗队友。
0: 哦，开门。

0: 看我热闹是吧？我告诉你，我在这儿好的不得了，哎，要吃有吃，哎，要喝有喝，哎，有酒有菜，哎，比在外面受你的那个嫌弃，我强多了。
1: 来，喝两杯，
0: 啥意思？啊？ 你少来这套，你这是黄鼠狼给小鸡儿拜年，你就没

0: 没安什么好心，喝两杯，喝吧，喝了今天就没明天了。
1: 黄军要杀一儆百，今天算是哥哥来看看你，不枉咱们兄弟一场，喝吧。大哥，我不，我知道你不想死，可我也没办法。听说黄军这回是用刀砍，这刀往脖子上一架呀，那是凉飕飕的。
0: 大哥，你得救我，救我呀！大哥，哎呀，我何尝不想救你呀？我没准救不了你，还得把自己给搭上。
1: 我不管，你是我大哥，你得救我！你要不救我，
0: 天天打雷劈。俗话说，这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1: 可惜我这钱也不太多，哎，我听说你那不是有一尊玉佛和宝贝吗？要不你把它拿出来换几个钱儿，没准跑一跑能有用。那你还是杀了我叔叔。
0: 你他妈小子说话不利索，心眼还小吗？ 你这是舍命不舍财，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命都没了，你还要那宝贝有什么用？你把命保住了，没准那宝贝还能回来。告诉我，你那宝贝在哪儿？不说是吧？不说我可走了啊，我不管了。
1: 大哥。
2: 说不说？在我家的家，我知道。我还没说完，
0: 在你家的夹壁墙里。
2: 这都知道。大哥。
3: 我会处理好的。我宝贝，我们什么时候行动？马上准备，一小时以后出发。这是李达同志新的联络地址，你们可以在他那里落落脚。陆阳同志。
4: 一路上多加小心呢。是。我先去看看。
5: 谁啊？
4: 我是老家来的亲戚。
5: 亲戚？哪家的亲戚？
4: 我是你二叔家的，
5: 对呀，姑娘，你可到了。是，姑娘们都来了，叫他们进来吧。好，
6: 吴嫂，
5: 姑娘们，我们快来了，快来！
6: 张先生，谢谢，
5: 快进来，快进来，都来了，真是太好了。哎呀，吴嫂，快去弄一坨，你给我热个汤面来。走了这么远的路，又这么冷。
7: 肯定都饿坏了吧？
8: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7: 我这就去。
8: 哎，好，来来来，快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
7: 苍鹰，是你吗？
9: 你怎么知道是我？
7: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怎么样？
8: 他们回到上海了，在永福里弄78号。
7: 太好了，你继续观察，注意他们的动向。
10: 这么小的干参竟然能泡发这么大，你见过吗？海参竟然也有身份。

0: 口本，你听过吗？正宗大连辽刺身现在只需3块钱，你信吗？是的，你没听错，这一切都是真的。3年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正宗大连辽刺身，让你3元试吃。
1: 朋友们，刚刚你听到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噱头。今天这个演播室不做广告，也不卖货，我们只做一件事：推出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听清楚，3块钱你就能尝到正宗的大连辽刺身。这不是什么首单优惠，也不是什么限时抢购，这是实打实的口碑战略。我们老板说了，首次购买不赚钱，甚至赔钱让你吃。为什么？因为现在海参行业太乱了，老百姓花大价钱买到的都是糖干盐干，真正的纯淡干辽参反而没人敢买了。所以我们辽鲜岛决定让你先尝后买，你觉得好你再回来，你觉得不好或你直接扔了，把钱退给你。这就是先尝后买的老规矩，今天我们把它直接搬到电视上。
2: 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品质特别的好。
3: 你看看，就这么点小干海参，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
2: 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吃着放心。
4: 这个口感口感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
5: 让你啊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
2: 3块钱吃海参，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
6: 辽鲜岛海参啊，一直棒。
0: 正宗大连辽刺身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正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身。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刘总啊，您看这干海参这么小，泡发出来又这么大，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们海参啊，为什么能发得这么大呢？第一次零添加，第二次散出散晒，散出散晒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煮开锅10分钟以后，晒到7-8分干，再煮，连续3遍，最后海参缩得非常非常小，这样式的胀发率非常非常高，能达到12倍以上。
1: 第一是零添加，第二三煮三晒传统工艺，这叫干得透，这才能做出良心货。而且泡发率啊，刚刚刘总说了12倍以上，您要是想吃软软糯糯的，泡发到15、16倍、17、18倍也没问题。
0: 辽鲜岛海参30斤活海参出1斤纯淡干，泡发率12倍以上，绝对眼见为实。
3: 你看看，就这么点小干海参，我泡了才2天半嘞，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肉啊还厚实，它那个刺儿呢还挺立正，真不错。哎呀，我心思这么小还能泡出个啥来呀，结果一泡，哎呦，真惊着我了。哎，老板说这参行啊，比以前俺在菜市场买的那种泡完了它用锁水的那个好太多了。
8: 你们看这个水哈，这是我泡了第3天翻下来的水，清亮不清亮？以前啊买的那个海参吧，一泡水啊都浑了，底下全是杂质。咱这个哈，你看看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哎，也没有泥沙，没拐味儿。这说明啥？这说明啊人家处理的干净啊，也没有添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着放心。
0: 正宗大连辽刺身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

0: 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自身。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刘总啊，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吃海参好了，也都知道大连海参好，可是怎么保证咱们的品质，怎么保证咱们就是大连本地海参呢？
2: 首先我们的海参有大连的地理标志，第二呢，大家也可以扫一下这个素颜码，一扫便知我们确保是大连海参。第三，我们可以让大家到任何机构去检测我们的产品，如果我们产品有任何添加一点东西，我可以向大家赔偿。本身我也是大连人，加工厂都是在大连，本身我也是自己养殖加工一条龙，到现在整30年了。因为我们老百姓出身，加工也不懂什么技术，都是老办法啊，试卡式加工，就到现在我们也不会添任何添加东西，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想做，伤天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们从来不做，所以说我对自己产品非常有自信。诚信就是我们生命，也是我们全家的生命。
1: 刘总说的特别好，特别有自信。现在都说自己是大连海参，但据我了解啊，市场上真正的大连海参连20%占比都不到。那么其他的海参到底哪儿来的，大家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正的大连海参？刚刚刘总也说了，认准2条：第一个，要看是不是大连海参的地理标识；第二是要看溯源码，就知道这个海参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什么时候捕捞。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刘总说支持大家到任何第三方机构去检测，但凡有一点不合格的，是来赔偿。这就是一个30多年老海参人的自信和良心啊。
0: 辽鲜岛海参，山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三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三元试吃，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谨防假冒。正宗大连辽自身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试吃名额全国仅限5000个，先到先得，领完立即恢复原价。辽鲜岛海参三元试吃，让每一位老百姓都吃得起，吃得放心。
1: 那刘总啊，这么好的海参卖这么便宜，那您肯定不赚钱吧？
2: 为什么我们海参卖得这么便宜？这个业务我对自己的海参非常非常自信，所以说我们这次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看我们海参怎么样，和市场海参可以比较一下。如果好了的话，我不相信你以后不来购买我的海参。
1: 刘总啊，就是想先用成本价让大家少买点儿，先尝尝，只要你尝了，那肯定得回来买。谁不想吃点真正零添加的真正的大连海参呢？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0: 正宗大连辽自身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自身。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是

0: 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说实话，刚开始在电视上啊看到3块钱吃海参，我就在想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里面呀肯定有猫腻儿。但是啊，我想3块钱也不贵，我就少买了几根看看它的品质怎么样。结果拿回家之后，你猜怎么着，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而且呀你看它的刺儿啊都是粒粒蒸蒸的，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扒开之后啊里面白里白心的，品质特别的好。我就在想啊，这次赚着了。吃到嘴里啊，这个 Q 弹劲儿，你对比一下吧，不比市面上那大几千的要好多了。真的应了人家厂家说的，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你说像这样的好海参，谁不想着买呀？我吃完那几根啊，我就立马订了3斤。像这样的好品牌，像这样的好海参，今后啊我就认他家了。
2: 我呀，吃了大半辈子海参，说实话啊，以前可是没少花冤枉钱。这回呢，辽鲜岛价3块钱试吃，我一开始也是不信的，但是这一次啊，海参拿到手之后呢，泡出来一看一吃啊，哎，我就信了。咱不是吃不起海参啊，咱是不能花这个冤枉钱。你看咱们辽鲜岛家的海参，你看这刺儿，坚挺吧？这肉厚实不厚实？再端出来自己看看，又白又粗，这身吃起来啊，那绝对的一级棒，口感是特别舒服 ，QQ 弹弹的，辽鲜岛海参啊。一直棒！
0: 辽鲜岛海参，山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3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3元试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申领3块钱就能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光有诚意不够，咱们再来点硬核的。第一，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有身份证，每一只海参都有独立的溯源码。这手机一扫，从哪片海来，哪天加工，走的哪条生产线，那是清清又楚楚。第二，有户口本，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宗辽参血统。第三，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符合，甚至是高于国家标准，绝对的零添加，绝对没有糖、盐等非法物质的添加。第四，那是最狠的，咱们辽鲜岛的海参接受任何一家权威检测机构的随机抽检，只要检测出任何一项不符合标准，不管是有添加物还是蛋白质含量不达标，我们承诺按你购买金额赔偿。而且因为是试吃活动，我们再加一条，你觉得不好吃不满意，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直接给你退钱，我们照样给你服务到底。
0: 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品质好不好，泡出来就知道。从怀疑到认定，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
3: 说实话，谁不知道海参是个好东西啊，营养价值高，家里老人孩子啊都适合吃。但是咱老百姓啊就怕啥，就怕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不是好货。以前我在市场上也买过好几回，有的发出来的水呀，浑的跟那泥巴汤子似的，底下全是沙子，还有的那个口感啊，面糊糊的，要么就是硬邦邦的咬不动。

0: 啥味儿都没有，但是人家这个厂家就是聪明，让你啊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好再回来，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这个做法让我心里踏实，说明啥？说明人家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你看这个身啊多干净啊，泡出来的水呀都是清的。这个肉啊非常厚实，口感啊揪弹揪弹的，人家厂家把诚意摆出来了，咱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回去啊我就打算多买几斤寄回老家去，好东西就得让家里人都尝尝。
1: 你说这个海参市场乱不乱呀？太乱了，什么糖干参、盐干参、料干参，咱老百姓也分不清啊。广告说的是天花乱坠的啊，买回家一泡完了上当了。所以说现在买海参呢，我就认准一个理儿，吃着好才是真的好。嗯，那天我媳妇呢说这个电视上有3块钱试吃海参的，说让我试一试，我人少量啊，便宜没好货。我媳妇说就3块钱你试试能咋的呀，我就买了。买回来之后泡完一吃，哎，真不一样，这个口感 Q 弹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以前买的那些呢都是有的发柴有的发面，有的嚼的呢是跟嚼蜡似的，这个我一尝我就尝了，这是好参，就冲这个品质这个口感，以后我就认准朝鲜岛了。对了啊，我刚才打过电话又订了3斤给老丈人家也送点去。
2: 你看咱们辽鲜岛家的孩子，你看这刺儿坚挺吧，这肉厚实不厚实，再端出来几斤看看，又白又粗，这身吃起来啊那绝对的一级棒，口感是特别舒服， QQ 弹弹的辽鲜岛海参啊一级棒。
3: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4: 朋友们，最后再说一遍，今天不是卖货，今天是三元吃海参的全国试吃活动，3块钱你就能吃到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但是咱们这是赔钱赚口碑的活动，试吃名额非常有限，工厂只批了5000个名额，目前屏幕上的剩余名额啊已经不到1000了。3块钱你买不了一包好烟，买不了一顿早餐，但是你能买到一个30年老厂长的良心，你能买到全家人的健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有了，现在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3: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辽参本该如此，三元试吃只为口碑。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0: 和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
2: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3: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4: 说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5: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怎么样？他们回到上海了，在永福里弄78号。太好了，你继续观察，注意他们的动向，绝不能打草惊蛇。你的意思是？让他们把我们要的东西送上门，引出清道夫，然后。
1: 再将他们一网打尽。二姐，您吃第几碗了？
2: 没数。你没数，我可跟你数着呢。第5碗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哼，你多吃多占，我就管得着。哼。
1: 行了，三妹，你要是不够吃的话，我这碗给你。
2: 姐，我不要，我给他开玩笑呢。
3: 好了，来，多吃点，快吃快吃。
2: 吴嫂，
3: 人呢？

0: 警官长，您这么晚了还没睡啊？哎呀，您为了帝国的大业，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呀！我再问你，
1: 刚才说了些什么？
0: 我应该早点接电话。
1: 别笑了，
0: 阿姨，阿姨，不笑了，不笑了。
1: 听着。 猎物已经出现，又赴夺宝行动，现在开始。阿炳呢？
2: 姑娘们，给你买的是烧鸡，给你们。 吴嫂，吴嫂。
3: 哎，来了。
2: 嫂，姑娘们呢？
3: 不知道啊，怎么他们走了？
2: 走了没跟你打招呼吗？
3: 没有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咱们的一位同志，去年被日寇逮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组织上看他无儿无女，也无依无靠，就安排他到我这儿做女佣。他除了做做饭、洗洗衣服、收拾收拾房间的卫生外，也为我们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工作，比如送送信、望望风什么的。
1: 大姐，你还活着？你们呢？都安全转移了吗？
2: 这些日子可把赵先生给急坏了，
1: 丽达在哪儿呢？快带我去见他。
2: 好，我这就带你去。
1: 走。

0: 无所，无所。
1: 一会儿我跟小兰到联络站接受新的任务，慧可、一刀还有海棠，你们三个留在这里，耐心等我们回来，明白吗？
2: 明白。
3: 肖妈妈，我。
1: 慧可，你有什么事啊？
3: 我师父临终前嘱托我去办件事儿，使命难违，我想趁现在没什么事儿去把它办了。
4: 什么事儿啊？
3: 你别问。
4: 哟，这姐姐们还保密呢。
3: 你们别问了好不好？
1: 慧可，既然是你师父临终前的嘱托，那你就去吧。可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叫一刀还有海棠陪你一起去。
3: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
1: 好吧，那你路上小心点啊，快去快回。
3: 谢谢肖妈妈。
5: 你？
6: 嗯。
5: 你什么时候来的？
6: 有一会儿了。
5: 那你怎么不敲门呢？
6: 我怕你不方便。
5: 哎，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6: 当然有了。
5: 我上班的时间可到了。
6: 我可以跟着你。
5: 跟着我？
6: 这是我们总编交给我的一项任务。
5: 让你跟着我的任务？
6: 没错啊，他让我写一篇速记，叫《神探罗克的一天》。
5: 我看还是算了，我有什么好写的？
6: 可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儿。
7: 洛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一名道姑。
1: 道姑？
7: 对，他是日寇学习一座道观中仅存活下来的一个人。
4: 赵先生，你说的是不是静心观呢？
7: 你怎么知道？
4: 肖妈妈，赵先生说的是不是慧可？
1: 对，是他。
7: 洛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左也盼，右也盼，好容易盼着回到了上海，还不让出去逛逛，哼，明摆就是软禁。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肖妈妈不是怕咱们出事儿吗？
1: 哎呦，

0: 人了，能出什么事儿啊？哼，再说了，为什么慧可就能出去，我们就不能出去啊？
1: 慧可那不是有事儿吗？要是你有事儿，肖妈妈也会让你出去的。
0: 肖妈妈，肖妈妈，我看呀，肖妈妈就是偏心眼儿。
1: 行了，别发牢骚了。你要是实在闲得难受，那，抹你的飞刀去。
0: 我飞刀锋利。

0: 我们在这个棋盘上有一个棋盘，
1: 棋盘，
0: 一个画着很多小方格的围棋棋盘，
1: 没有，
0: 没有，
1: 这个棋盘有什么玄机吗？
0: 对，文章都在这个棋盘里。

0: 看来你真是铁了心的要跟着我是吧？
1: 这是一个好记者必备的素质啊。
0: 那你怎么不考虑考虑受访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呢？
1: 比起这个，我更体谅读者的心情。
0: 你就不怕我真的生气把你给撵走啊？
1: 你不会，你的绅士风度早已经令女人们为之倾倒了。
0: 哎，你这样做真的让我哭笑不得。
1: 那但愿笑多一点，笑比哭好。
0: 行，那你就跟着吧。
1: 好嘞。

0: 别弄了，来来来，我吧有个特别好的提议。什么提议？咱们俩吧，哎，我告诉你啊，我可是知道有几家老字号，那个蟹黄生煎，还有云腿馅饼，哎呦，一咬一嘴油啊！叫一个好吃啊！你别说，哎呀，太好吃了！你别馋我了，行不行？哎，想不想吃嘛？我请客，
1: 想。
0: 走走。
1: 哎呀，不行，小妈妈说了，不让咱们俩出去的。
0: 哟，我说二姐呀，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不等小妈妈回来，咱不就回来了吗？真的，
1: 真的，走吧。
0: 哎，先说好。早去早回啊！
1: 行啊，走吧，
0: 特别好吃，真特别好吃。
2: 坏了，坏了！
3: 怎么了？
2: 慧慧说是要去给师傅办什么临终嘱托，小妈妈，会不会给什么人送棋盘呢？
4: 完全有这种可能。
3: 那还等什么？快去把他找回来呀！
4: 你说的容易，他走的时候也没有说自己去哪里。上海这么大，这不等于大海里捞针吗？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4: 现在我们只有回去等。一有慧可的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5: 小姐，吃几个？说，老板，再来十个。
6: 好嘞。
5: 真要啊？吃那么多啊？谢谢。
1: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4: 小兰，干嘛发这么大火？
1: 妈妈，他们不听您的话呀。
4: 小兰，你坐，我跟你说。其实他们几个都是好孩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是以前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要想搬过这一点来，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2: 小妈妈，我是恨他们在关键的时候没。

0: 把你的话放在心上。其实，他们几个对我是非常尊重的。孩子们嘛，各有所长，十个指头还不能一般齐呢。小兰，你这个当大姐的，以后在各方面要起个模范带头作用。嗯。哎。嗯。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警察局。啊？
1: 怎么了？不敢去啊？
0: 你是去找雷萨吧？
1: 是啊，我们两个现在是搭档，联合办案的。这个我还没想到。<笑>你没想到的事多了，走吧，大记者。
0: 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儿。
1: 哎，这可是我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0: 要不算了，改日好吧？
2: 哎，别走啊！你也别走。哎，看见我了？
3: 我不但看见你了，我还看见他了。
2: 我这好不容易刚把他给甩了啊！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既来之则安之，欢迎你到我的办公室来做客。
0: 前面还有鸡丝馄饨呢，是不是？问你呢，吃不吃？吃，快走，慢点。
4: 不行，咱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咱们得马上找到他们。
0: 咱们去哪儿找啊？
4: 是啊。哎，他们两个会不会去找慧可？可慧可又会到哪儿去呢？
0: 我听慧可叨叨过什么咖啡？
4: 咖啡？
0: 嗯，圣保罗咖啡厅，
4: 好像是，好像是，
0: 快走哦。

0: 喝茶呀，这可是有名的狮峰龙井。
1: 哎，他让我走吧。
0: 你走不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得让你尝足了什么叫才出狼窝又入虎口的滋味。
1: 哎，你别跟我闹行不行？我还有急事儿呢。
0: 别急，15分钟一到，我肯定让你走。
1: 你说的啊。

0: 豆腐。小姐，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1: 我不喝，我找人。
0: 找人？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1: 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叫道夫的先生？
0: 刚才有位先生说他叫道夫。
1: 他在哪儿？
0: 在那儿。
1: 谢谢。

0: 先生，请问你在等人吗？是的。等谁？一位道人。道人？道人怎么会到这种地方呢？
1: 此一时，彼一时。有的时候需要一种必须，道人也可以到这里。你叫傅道？恰恰相反。我叫道夫。
2: 你可以走了，还真把我这当糊口了。
3: 激烈的枪声啊，
4: 是吗？
3: 哎，那我怎么没看见皇军前去支援呀？
4: 那是乔队长正带着他的侦缉队围捕中共地下党的特工残余人员，他的人手足够用了，用不着增援。
3: 哦，是这样，
4: 过不了多少时间，乔队长就会带着他的战利品出现在这里。

0: 张，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怎么了？
0: 还没看清楚，又死了两个。
2: 小木马，
3: 小木马，
4: 小木马，
5: 我在这儿呢。
2: 小木马，
5: 多亏了你们几个来了。快，快走，
2: 小快。
1: 笨蛋，看我的！

0: 说什么？你们险些遭到不测。
1: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吴嫂，哎，到外面看着点。慧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被抢走的是不是那个围棋盘？
0: 什么？棋盘被抢走了？
1: 咱们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慧可，棋盘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2: 你必须向我保证，这个秘密不要跟任何人讲。
3: 我发誓。
2: 慧可，你还有良心吗？肖妈妈为了你差点把性命都丢了，你到现在为止还不告诉她？
3: 我不能说。
4: 为什么？
3: 因为我向师父发过誓。
4: 你师父已经……那，发的誓也可以不算数的。
3: 无量天尊，言必行，行必果，是我们道家的宗旨。
4: 慧可，你真是个榆木疙瘩。
0: 慧可，现在棋盘可是被敌人抢走了，如果你还不告诉我们里面的秘密，被日本人抢了先，那我们可都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你好好想想。
3: 我不说，我什么都不说，我谁也

0: 几块钱，谢谢。
1: 枝、茎、果蔬之鲜，博育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1: 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

0: 是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 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

0: 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剂，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元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

0: 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

0: 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慧可，你是不是很听你师父的话？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是不是想为你的师父和师姐们报仇呢？我要把日本鬼子都杀掉，这也是我向师父发的誓。慧可。
1: 日本鬼子现在就是想从被抢走的棋盘当中发现秘密，这可是你师父和师姐们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呀！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的阴谋得逞吗？
0: 这
1: 现在是时间紧迫，千钧一发，再也不能耽误这最后一点点机会了。

1: 这个棋盘曾经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当时我没有注意到它，今天它终于又回到了我的手里。乔队长，这次行动已劳苦功高。
2: 应该的，应该的，
1: 二位。
3: 请坐。哎呀，那个围棋盘里面画着一个地图。
1: 地图？那地图里又藏着什么秘密？
3: 我听师父讲。慧可，
4: 徒儿在。
3: 我今天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也是我最后对你的嘱托吧。 师父，请讲。我泱泱华夏古国5000年的历史，创造了人类文化璀璨的文明。圆明园中针灸铜像，就是其中之一。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败了北京城，这些强盗到处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就连圆明园也被这些强盗毁之一炬。 一对倭寇哨兵抢到针灸铜人，就往天津跑。他们是想经过海路运到日本去，奉献给他们的天皇，想把我们华夏的文化归为己有，为他们舶来的文化招摇撞骗而贴金。可是这群强盗刚刚走到一个叫杨柳青的集镇，就被一群有血性的中国人包围了。他们杀死了哨兵，用100多条生命。 夺回了针灸铜人，后来又秘密地把针灸铜人移到了我们这里。我们这里七七事变以后，日寇鹰犬嗅到了针灸铜人藏匿在我们这里的气息，就把魔爪伸了过来。
5: 师父，慧可宁愿头断血流。
6: 也要保住这个针灸铜人。铜人？这针灸铜人真那么值钱吗？这个针灸铜人，我在大学上历史课的时候，教授反复的给我们讲到过。这是我们古代医圣根据人体的经络，用青铜铸造而成的，在铜人身上标有人体经络的1000多个穴位。 用以针灸医疗治病，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奉献给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它的价值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3: 我听我师父也是这么说的。慧可，是不是棋盘上的地图标记就是藏匿针灸铜人的确切地点？

0: 是，难怪小鬼子这么迫切的想要得到这个棋盘呢。可是，棋盘被他们抢走了呀！这可怎么办呀？
1: 慧可，你还记得地图上是怎么画的吗？
2: 地图边写了一首诗，我还记得。什么？一首诗？快，把它写下来。嗯。季班长啊，我率领我的手下，跟数十名中共地下党的游击队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我硬是在枪林弹雨当中。
3: 把已经到了他们手中的棋盘从他们手中给夺回来的。激烈的枪战，哎，打死几个人呢？俘虏了几个？
2: 他们看棋盘被我抢过来了，就无心恋战，四处逃窜了。
3: 哎，
2: 那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呀？
3: 这你就不懂了。
2: 嗨，这我是不懂，所以我请教乔队长。《
3: 《孙子兵法》云：“穷寇不追。”
4: 哦，不要再说了，能够得到这棋盘，就是大功一件，啊！

0: 龙年岁月修成仙，虎台阴云空余台，山光寒晖世尊下，洞开世外有灵泉。
1: 这是什么意思呀？没听懂。
2: 我也没听懂。
1: 兰姐，你呢？
3: 给我看看。

0: 机关长，这棋盘上这首诗，它读起来好像是暗藏玄机，奥妙无穷啊！
1: 我对中国的文学了解的还不够深，很难理解这其中的意义。罗克先生。
2: 您见多识广，博学多才，能否给解释一下？
3: 机关长，您太抬举我了。您不必客气。我真的不是客气，我也是才疏学浅呀。
4: 罗神探，你不是挺能挖苦我的吗？怎么现在？
2: 乔队长，就冲你这一句话，我还真得看看。
3: 机关长，把棋盘给我。
2: 有了，有什么了？你们看，你把这首诗的第一排四个字念一遍：“洞山虎龙”。不对，是“龙虎山洞”。他告诉我们具体的位置，说明针灸铜人呢就藏在龙虎山洞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龙虎山洞，把针灸铜人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丽达，你向上级汇报这件事情，马上请求当地邮局队支援。
0: 我现在就去。
2: 姑娘们，时间刻不容缓，大家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5: 是。

0: 警官长，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这首诗应该指的是龙虎山洞。
1: 你怎么知道是龙虎山洞啊？
0: 这是一首藏头诗，古代文人写诗都是用它来隐喻其他意思。
2: 哦，我们就去龙虎山。

0: 快去把你们的总编给我叫来。来了，来了。你就是总编。我是。你们报社的记者柳叶刀写了大量的抗日文章，严重的影响了中日亲善的友好关系，违背了《战时新闻管理条例》的第二条、第三款和第八条、第一款。我奉警察局的命令来查封你们这家报社。
1: 雷萨，你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你最好别问我为什么。我已经不追究那位记者柳叶刀，已经是很网开一面了。
2: 柳叶刀就是我，你可以把我抓去，跟你的日本主子停赏。
0: 你这个危险分子，我已经说过了，我不追究那位记者柳叶刀。
3: 中国人之所以会沦为亡国奴，就是因为有了你们这些屁的人皮抱了祖宗的汉奸走狗。
0: 把他们总编给我带出去。
2: 你们干什么？你们是提犯人，你们。
3: 汉奸走狗，有我这样的汉奸走狗吗？哎，挺能干呀！当然，当然，哎，
2: 自然也行，自然也行啊！你呀，就吹吧，
3: 吹，我是挺能吹，但我也得很能干的。是，你是能干呀。
2: 冒着枪林弹雨，从数十名中共地下党游击队的手里边，硬是把那棋盘给抢过来了，啊，还穷寇莫追，这多能干呀！能得到棋盘就是大功一件，这可是黑川机关长说的。哎，我说罗贤弟，你是不是看着我建功立业，你这心里有些不舒服啊？
3: 我呀，是看在你是我哥哥的份上，我劝你一句。 早晚有一天，你会为你这个建功立业所付出代价。付出代价？嗯。为什么付出代价？不信，咱们就走着瞧。我现在只能预祝你为大东亚圣战再创辉煌。再见。
2: 哎，嘿，他这是话里有话呀。
4: 联系上来，侯支队长让咱们去龙王庙，他会派人协助咱们。
5: 好，咱们现在就去。咱们就这么腿儿的去，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是啊，我脚都疼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谈条件？直接命令，走。
7: 报告机关长，快速小队已经集合完毕，请您下命令。
5: 好，我希望你一定要把针灸同仁。 完好无损，平平安安地给我带回来，为我们的天皇陛下献上最最珍贵的寿礼。
4: 请机关长放心，有那份地图的引导，我必将手到擒来。
5: 嗯，千万大意不得。龙虎山是中共游击队的游击区，又远离我们的据点，你们将会是孤军作战，所以。 一定要慎之又慎。
4: 多谢机关长阁下的提醒。
5: 好，我祝你马到成功。

0: 我们要去找警察队长。
1: 在，你的侦缉队集合齐了吗？齐了。好，30分钟后，跟我一起出发。去哪儿啊？
2: 当然是龙虎山了。龙，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季馆长，你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高啊，实在是高啊！
1: 好了好了，好听的话先留着。
3: 拿到了侦缉同仁之后，再说吧。嗨，嗨，嗨，嘿！哎呦，这都几点了？眼看就天黑了。这记者小姐不会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这晚上也要跟着我吧？啊？哎，你哭了？不会吧？
4: 我跟你开玩笑呢，怎么了？谁惹你了？不是你，不是我就好。那到底是怎么了？我们报社被人查封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2个小时前。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带人去查封的？我想我已经知道了。谁呀？
3: 雷萨，你猜的？你刚才自己告诉我的呀。我？你看，你站在这儿哭哭啼啼的，又告诉我报社被查封了。从你的眼神中，我看到，应该是你的熟人给查封的，也可能是你的闺中密友，那只有是雷萨。不过刚才你说对了，我就是随口一猜猜到。行了，别琢磨，赶紧上车，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0: 还有十几里路吧。啊，
1: 还有十几里路啊！
2: 十几里路怎么了？快走！
1: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走啊？
3: 瞪大了眼，你走。
1: 我眼就这样，瞪不大。
4: 要不然，你背我走啊？
3: 去！哎呀，
4: 行了，打起精神来，快点赶路，
3: 快走，快走。
5: 我们现在在这里，摩天岭、龙虎山在这里，两者相距15公里。
6: 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最快一个小时就能到达了。
2: 开路，
6: 上车，开路。

0: 飞我一会儿。
1: 哎呀，
0: 自己走。
1: 哎，我给你买了那么多好吃的，我让你飞我一会儿都不行。站着，飞我一会儿。
0: 哎呀，我不飞你。
1: 杜海棠，你，
2: 哎，喝吧。你还真不喝呀？
3: 我喝不下去。
2: 依我看呀，该吃吃，该喝喝，什么事都别往心里搁。
4: 你说的轻巧，我当记者的饭碗砸了，明儿天一亮，我成个无业游民了。
2: 看你说的可怜兮兮的，怎么还能沿街乞讨啊？要真是那样的话，这一两顿的饭钱我还是管得起呢。
4: 你放心，我就是要饭，我也要不到你头上。
2: 干嘛？我的饭不好吃啊？
4: 俗话说得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啊。
2: 哎，看来你很留恋记者这个职业。
4: 那是。
2: 那你跟我说说，到底是为什么？
4: 坦率地说呢，我可以把我的爱和我的恨都融入到文字里，建筑报端，去引起读者的共鸣。
2: 你很喜欢煽动。
4: 我天生就这样啊。

0: 这是侯支队长他们在阻击敌人，为咱们争取时间。哎呀，可是听枪声离咱们越来越近了。小鬼子武装精良，怕是游击队坚持不了太久。你赶紧赶到龙王庙，转移国防。这到龙王庙还有多远？
1: 前面很快就到。
0: 走，快！

0: 班长，真是料事如神呐！真是诸葛亮在世，孔明第二啊！哼，
1: 这是惨痛的教训，让我明白了，跟中共打交道，必须要多长几个脑袋。
0: 那我们要不要增援呢？
1: 增援？不，这正是我要的效果。 佐佐木，给我全力进攻，消灭他们！
2: 射击！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

0: 哎，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

0: 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前两天

0: 哎，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长

0: 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

0: 我在这儿。
1: 你可是秦大爷？
2: 是我，侯支队长让我在这儿等你们。
3: 秦大爷，赶快带我们去龙虎山洞吧。
2: 你们要找龙虎山的哪个山洞啊？
3: 这龙虎山有多少个山洞啊？
2: 哎呀，龙虎山的山洞那是数也数不清啊，悬崖峭壁上有，沟沟叉叉里有，瀑布深潭里有，树木草丛中也有啊。
4: 啊，那么多，那可怎么找啊？哎，
5: 咱这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
6: 全怨我，全怨我把棋盘给弄丢了。
7: 季馆长，
8: 这个地图很详细，穿过这条路就是仙台，
7: 这可让我们减少了许多麻烦。
9: 很好，命令部队加快速度。
7: 哎，出发。

0: 我们已经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等会儿敌人再冲锋的话，狠狠地打他一下，然后就撤出山洞。
1: 秦大爷，
0: 这里可有一个叫仙台的地方。
1: 是啊，
0: 仙台山下是否有个山洞？
1: 有啊，
0: 山洞当中有个泉眼。
1: 没错，那是当年被打散的一。

0: 和团藏过身的地方啊！太好了，你看，龙年岁月修成仙，虎颜氤氲空余台，山光寒辉世尊下，洞开世外有灵泉。你把这首诗的最后一个字横着连起来看。
1: 仙台下泉，
2: 对，这就是说，仙台下的山洞，泉眼的旁边。
1: 哎呀，早干什么去了？怎么才看出来啊？
0: 你说什么呢？
1: 都怪我当时太马虎了，让你们担心了。
0: 还说这些干什么？快走吧！
3: 走，我领你们去。
4: 走。

0: 继续收风。
1: 快走吧，快快，
0: 这是命令。哎，

0: 就这儿了。好，打掉坟头，快扎火吧，快！
1: 喂，第一小组跟我去巡夜。

0: 棋盘，棋盘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糟糕，我们中了小日本专管旗下的奸计。
0: 看来日本鬼子是抢先我们一步，把针灸铜人给提走了。

我以为是什么金银财宝呢，原来是个破铜人啊！季馆长，这是谁呀？

0: 你祖宗？我祖宗？哎呀，我祖宗长得比他好看，倒不是。你说什么？哦，
1: 我是说这天已经黑了，光线不太好，您得注意点眼睛。放心，我的眼睛很好。季馆长。
0: 我不知道你们的天皇陛下喜欢这些铜人儿，如果真喜欢，我给您弄个十个八个的。你能弄来十个八个？
1: 哎呀，铸这个铜人啊，用不了几个钱，你不信把它扔到大街上都没人捡，嫌它沉。哼哼哼哼。
0: 你懂得什么？这金银珠宝有价，只要你有钱，都可以买。可是这个，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你就是拿座金山，都未必能够换得来。你再仔细看看，这铜人的精美程度。
1: 它的奥秘之深，它的文化价值，都堪称是世界之最呀！这还是世界之最？哎呀，
0: 在下才疏学浅，眼珠浑浊，实在是没看出来。所以，中华的大地上，能够孕育出像孔老夫子这样的圣人。
1: 也能孽生出像你乔德彪之流的平庸之人。我大日本皇军岂有战而不胜的道理？是，是，大日本皇军气势如虹，只有那些不自量力的中共游击队才敢跟皇军叫板，那他们也是飞蛾扑火，螳臂挡车。
0: 报告机关长，我们遭到中共游击队顽强抵抗，伤亡惨重，所以我来晚了。
1: 不，
0: 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很好，
0: 你来看，这就是那尊我们苦苦思念的针灸铜人。如果没有你， 和帝国士兵的拼死搏杀，紧紧地缠住了中共的游击队，他就不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到了我的手里。佐佐木，这次行动你功不可没，回城好好休息一下。
2: 多谢机关长关心，我还是留下。
0: 回去吧。
1: 嘿，季馆长，既然您说这个铜人那么贵重，我看我们还是马上回城吧。马上？为什么？这夜长梦多呀。
0: 不，我现在还不想马上回去。
3: 为什么？我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哎，你别老唉声叹气的好不好？这样影响同志们的士气。什么叫我影响同志们的情绪啊？
4: 伍子胥当年过韶关，一夜都能筹白头。咱们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紧赶慢赶，还是让鬼子抢了先，任务没完成，辜负了组织上对咱们的期望。回去以后，我就向上级请示，我要求处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处分你就能把针灸铜人给处分回来了？说一千道一万，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怎么样把针灸铜人给抢回来，这才是正理。
1: 你说什么？抢回来？ 那谈何容易呀！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山穷水尽，已无路了。
3: 那你说，柳暗花明又。

0: 村在哪儿呢？
1: 你不要散布悲观主义思想。
0: 我散布悲观主义思想？你想过没有，那个珍珠铜人是不是小日本朝思暮想的宝贝？是不是他们准备觐见给天皇的生日礼物？现在好容易到手了，那还不派重兵里三层外三层把它保护起来吗？抢回来说的容易，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怪那个慧可，他为什么不早点说，哪怕早半个小时说出来，那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1: 你不要再怨慧可了，他现在心里比任何人都难受。
2: 阿姨刀，我就看不惯你欺负慧可的那个穷酸样，想找抽你说话，我杜海棠今天就给你松松肉皮子。
3: 你个小没良心的，给你买了那么多好吃的，你全吃了，怎么了？喂狗了？
2: 你是给我买了很多吃的，而且我都吃了，现在肚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慧可，你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我看他敢把你怎么样。
3: 你个乡巴佬，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2: 脸我不要了，但是我今天非得收拾收拾你这个小瘪三。
3: 行啊，打就打吧。哎，
2: 来
4: 来来，打就打！
5: 别打了，你们两个别打了！
2: 你们，
5: 我求求你们
3: 了，
5: 别打
3: 了！你你你，海棠姐。
6: 杜海
3: 棠！
0: 哎，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6: 领导，领导，松开他们，让他们俩打。你们打呀，怎么不打了？
1: 你两个这个样子，
6: 哪像抗日战士？
3: 肖妈妈，肖妈妈，
6: 别叫我，不要你们了。

0: 小鬼子还没撤走，看样子像啊！
1: 太好了，这是又给我们夺回针灸同仁的机会啊！
0: 可是，谁知道针灸同仁藏在哪儿啊？
1: 找，想办法找，一定要把针灸同仁的下落找到。
2: 他们两个肯定是追针灸同仁去了，
3: 肖妈妈，咱们赶快去吧。
4: 对，
5: 咱们也去。
2: 丽达，你看呢？

0: 我觉得这件事儿还是慎重点为好。这都明摆着，鬼子人多火力猛，咱们人手也不够，弄不好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呀。
1: 赵先生，你怕死，我们不怕。哼，
2: 还大老爷们呢，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3: 没错。
2: 海棠一刀。 你们就说谁怕死呢？今天能到这儿来的人，没有一个是怕死的。
0: 那你就快带我们去啊！
2: 当然要去，但是不能这么去啊。
0: 那怎么去啊？
2: 两点：第一，要先摸清敌人，把针灸同仁放在什么地方；第二点，要查清敌人的兵力部署。

0: 这就是我们的秦氏宗祠，
1: 看样子就是鬼子的指挥部了。我想，针灸同仁很有可能就在里面。
2: 喂，
1: 秦大爷，你能带我摸进宗祠里看看吗？
2: 好。

0: 赵先生，
1: 一刀啊！你现在什么都别说了，我们现在只有耐心的等待，等待小兰和秦大爷回来。哎，
0: 等待，等到什么时候嘛？真要命了！

0: 给我留下活口。
1: 哎呀，

0: 我们中计了，怎么办？我带你冲出去！我。
1: 把他俩给我拿下。

0: 你快走！
1: 快走啊！
2: 快追！别人跑了。

0: 小兰，
1: 你说
0: 。你们是不是出事了？
1: 小兰，你快说，秦大爷到底怎么了？

0: 来。老东西，听说你不怕死啊？
1: 谁说我不怕死啊？我可怕死了，我一听到死啊，我浑身都哆嗦。
0: 你别再能蒙我了啊。
1: 我干嘛要蒙你啊？我跟你说，我生了病啊，就四处去讨药，发大水呢，我就往山上跑。我掉到河里啊，我就喊救命啊！你说我怕不怕死啊？啊？如果这次你们不杀我，我还真要感激不尽呢。
2: 不杀你可以，只要你把你的同伙交出来。
0: 哎，
1: 同伙？什么同伙呀？哎，我有同伙吗？
0: 哎，那个老杂种，你刚才放跑那个，就是你的同伙。
1: 我是老杂种，

0: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哦，对了，你是小杂种啊！
1: 我崩了你！小子，你有这个胆量吗？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3: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 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5: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
9: 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
10: 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1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 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助。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
5: 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2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
7: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 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

0: 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六百九十。

0: 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

0: 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平时啊我可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立德安前列腺润滑液，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1: 下腹不疼，
4: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作为回应，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加沙城一栋战损危楼凌晨突然坍塌，已知多人死亡和大量人员被掩埋。荷兰一博物馆首次集中展出88幅梵高画作，龙江秋色徐徐铺展，高空俯瞰田园漫步，多种玩法解锁不一样的秋日限定体验。一身戎装踏征程，2026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东磊。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俄罗斯独立报网站近日报道，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正在讨论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问题。美国不仅可能不会修复自2月28号开战以来因为伊朗打击而损坏的部分军事设施，还可能将一些作战和侦察基础设施迁出中东地区或者转移至地下。
1: 报道称，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反击的时候，使用了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现在，美国已经知道伊朗导弹的覆盖范围和无人机的打击距离，而且很多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基础设施确实已经被摧毁了。所以，后续美国会针对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进行重新的评估。有一些军事基地，它可能会减少驻军，有一些军事基地它可能会进行设施的完善。分析认为，不排除美国会针对中东地区的基地群进行进一步的精简，有一些军事基地内部它的设施可能会进行地下化，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的火力打击，像弹药库和油库可能也会进行加固或者实现地下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美国驻军都可以躲到地下，因为有一些装备是没有办法进行地下隐藏的，如美军的大型飞机根本不可能为他们单独修建加固机库或者地下设施。在这种状态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群即使进行优化，仍然会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目前，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تين عسكريتين نوعيتين.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بعشرات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ات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وتسببت في حرائق كبيرة ودمار واسع الأخرى استهدفت قاعدة خميس مشيط الجوي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بفضل الله
1: 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当地时间16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了红海紧张局势。该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沙特则加大了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空袭。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

0: 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称，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16号，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突发整体性坍塌，大楼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截至目前，事件已经造成包括10多名妇女儿童在内的至少20人死亡，大量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
2: فجأة الساعة 3:10 تم انهيار للمبنى بالكامل في أقل من 10 ثواني كان المبنى على الأرض。
0: 据了解，坍塌建筑在此前的冲突中已严重受损。尽管相关部门就此发布过撤离警告，但对于无家可归的加沙难民而言，这些满目疮痍的危楼却是他们逃离严酷环境的唯一选择。
3: يعني الناس هذول لو لقوا خيمة ولا لقوا أرض يقعدوا فيها ولا لقوا منطقة فاضية يقعدوا فيها كان لجأوا إليها بس لجأوا للبناية الهائلة للسقوط。
0: 由于以色列仍然对加沙实施严密的封锁和限制，重型清理和搜救设备极度匮乏，救援人员只能依靠铁锹等简陋工具，甚至徒手开展搜救。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整个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仍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其中至少有400栋像事发建筑一样，处于随时可能发生整体坍塌的极端高危状态。
1: 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昨天在会见日本驻俄大使吴显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
0: 关于日本驻俄大使馆日前表示，希望恢复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政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记者会上说，俄日关系收紧责任不在于俄方，而是由于日本对俄奉行极不友好的政策，参与所有对俄制裁措施，被列入对俄不友好国家名单。在这种情况下，放宽签证措施的希望非常渺茫。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昨天，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维持无罪判决。法院方面认为，尹锡悦原本计划追加召集国务委员与韩德洙的建议无关，因此维持无罪判决。除这起案件外，尹锡悦还深陷多起刑事诉讼。当地时间15号，伊朗塞佩赫兰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起飞时遭遇技术故障，客机随后紧急降落在马什哈德。由于故障导致剧烈震动，客舱内大片顶板掉落，引发乘客惊慌，但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媒体称，飞机可能在起飞过程中遭遇了爆胎，起飞后不久轮胎就脱落，并造成一个发动机受损。当地时间15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计划于9月22号进行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第14次试飞，将首次尝试使星舰进入地球轨道飞行。此次轨道任务中，星舰将在距地球表面约275公里的高度飞行，持续约10小时，将绕地球飞行约6圈，最终计划在智利以西的太平洋海域降落。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2029年的田径世锦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另外，2031年世锦赛在德国慕尼黑举行，这意味着德国将第3次承办这一。

0: 世界田联旗舰赛事。据悉，明年的田径世锦赛将在北京举行，这将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该赛事。
1: 据美媒15号报道，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去年9月在佐治亚州一场突击行动中抓捕了300多名韩国工人后，涉事的韩国工人正在采取法律措施，准备对美国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些韩国工人已开始向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和劳工部等9个联邦机构提出行政索赔。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提出行政索赔是起诉美国联邦政府的必要程序。这些工人控诉，他们被捕后遭非法拘留，在拘留设施中居住条件恶劣，要求美国相关机构赔偿其工资收入、被没收物品和心理伤害等。原告律师没有公布索赔金额。去年9月4号，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佐治亚州针对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和 LG 新能源公司合作经营的一家电池工厂及相关承包商的突击执法行动中，抓捕475名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其中逾300人为韩国公民。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民众对此事感到震惊和愤怒。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9月警告，美方此举可能会使韩企对在美投资持谨慎态度。
1: 位于荷兰中部奥特洛的克勒勒米勒博物馆，当地时间15号起将88幅梵高画作集中展出，这是自1984年以来的首次。该馆拥有全球最大的梵高私人收藏之一，但这些画作很少同时展出。
0: 克勒勒米勒博物馆馆长表示，88幅梵高画作一起展出，本世纪可能从未有过。通常，许多画作被外界修复或用于教育，因此这次所有88幅画作同时回到馆内是难得的机会。展览包括《吃土豆的人》等名作。
2: In this exhibition, you see his works in these 3 themes: faith, love, and hope.And it gives you more insight in not only Van Gogh's life, but also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m as an artist and the way he conveys in very personal paintings and subject matter a very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comforts us today.
0: 博物馆创始人海伦·克勒勒·穆勒从1908年开始收藏梵高的作品，到1930年，她和丈夫安东·克勒勒共收藏了88幅梵高油画和170多幅纸上作品。本次展览名为《梵高：我们所有的画作》，将持续至明年1月3号。梵高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艺术家之一，短暂职业生涯中创作了约900幅画作。1890年去世。年仅37岁。
1: 下面进入视点中国。入秋之后，龙江的秋色陆续铺展，文旅景区抢抓秋日窗口期，推出全新打卡场景，高空俯瞰、田园漫步，多样玩法让市民游客解锁不一样的秋日限定体验。
3: 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咩咩农场的秋日物语，仿佛一脚踏进了秋日的童话世界里。2个月前，这里还是满眼绿意的夏日农场，今天再来，草地换色，布景换装，放眼望去，满目的金黄，就连小动物的身边都多了几日秋日的氛围感。从赏风景到造场景，季节体验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玩法。
0: 草垛、枫叶、植被，各种秋日布景让氛围感扑面而来。游客们或制作秋叶帽，在主题场景前拍照打卡，或静坐小憩，轻抚萌宠。在这里，城市短途秋游有了全新选择。
4: 一进来会让我特别的放松，布置的太用心了，在这里让我感觉到了秋天哈尔滨的第一抹秋色，很特别。
0: 近郊田园秋景治愈十足，城市高空的秋日浪漫同样如约上线。依托秋日通透晴空与绝美暮色，哈尔滨龙塔景区全新解锁高空秋日旅拍体验。 不少游客选择在黄昏时间打卡，站在全透明玻璃栈道上，脚下是渐染秋色的城市林海，眼前是落日融金的天际线，定格城市云端秋日大片。景区精心挑选拍摄点位，作品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曝光量突破千万。
3: 心情还有点小紧张，我这个腿说实话都有点哆嗦，但是我放眼望去啊，就这种秋天的美景尽收眼底，就瞬间觉得好治愈。这种感觉真的是龙塔给予我一个独特的秋日的限定。
5: 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看雪，就感觉能和喜欢的人一起看雪很浪漫很幸福。
0: 这个秋天，亚布力新开设了私家的朋友猫咪主题公园，这是一个以流浪猫公益救助为核心的主题公园。园区将生态康养、萌宠治愈和文旅休闲相融合，精心打造懒腰大橘、猫爪网红草坪、森林猫舍等打卡场景，沉浸式营造松弛氛围。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昨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昨天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昨天12点，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预计9月20号左右，沿海居民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了。
1: 章丘手工铁锅千锤锻打无化学涂层，导热快，爆炒不粘不易生锈，煎炒烹炸都适用，握感趁手耐用，让您轻轻松松做出一锅好美味。快扫描二维码领取吧。
6: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领，扫码领，真的扫码领，扫码限时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7: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8: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7: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更不必担心化学涂层致癌的危害，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6: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领，扫码领，真的扫码领，扫码限时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煎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9: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直接领，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扫码领，真的扫码领，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限时领取。 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7: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8: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

0: 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候、7到热段，再加5到冷锅，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金铁，在一体压铸成型。特大好消息，张军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子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征求铁珍珠爆炒锅。 扫码领，扫码领，真的扫码领，扫码限时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东来，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继续收看黑龙江。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4: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5: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暖流袭来，全省气温自西向东快速回升，24小时升温幅度北部地区甚至达到15度以上。午后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突破了20度，午长达到28度。快速升温也让大气集聚了能量条件。下午到夜间，西部地区可能有风雹天气，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与此同时，冷空气也将从北部开始影响整个龙江大地。18号到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天气过程，其中18号到19号北部局地有大雨，22号到23号中南部还有小到中雨天气过程。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天的具体天气。明天大兴安岭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后天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大庆北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大兴安岭局地有中到大雨。大庆南部、绥化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另外，17号到19号中西部地区阵风6至8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4到28度。20号到23号呢，气温自西向东下降8到10度，西部和北部局地可达10到12度。总之，旬末几天冷暖空气更替，雨水频繁，气温先升后降，变化剧烈，要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1: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5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16到28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较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10到23度。黑河多云转晴，11到24度。齐齐哈尔晴，13到25度。绥化晴转多云，13到26度。大庆晴，13到26度。伊春晴，8到24度。佳木斯晴转多云，10到24度。鹤岗晴，7到22度。

0: 双鸭山多云转晴，12到25度。牡丹江晴，11到27度。七台河阵雨转晴，10到25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1到25度。绥芬河晴，8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晴，7到21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5度。后天哈尔滨晴，16到28度。
1: 好消息，张勋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瓷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领，扫码领，真的扫码领，扫码限时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2: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3: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2: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更不必担心化学涂层致癌的危害，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特大好消息，张勋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瓷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领，扫码领，真的扫码领，扫码限时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电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4: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直接领，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扫码领，真的扫码领，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限时领取，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2: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3: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金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1: 特大好消息，张勋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瓷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领。扫码领，真的扫码领，扫码限时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方物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11: 伟大苍。

0: 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军飞，有好事喝军飞，
2: 有好事喝军飞，
3: 喝军飞有好事。
1: 北大仓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并巡核时强调，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
1: 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1353户，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系列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在严家岗农场举行。
1: 全省各地水稻陆续开镰。
0: 百年老街中央大街开启换新模式，擦亮冰城文旅金字招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在河长制实施10周年之际，9月17号，省委书记、省总河湖长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并巡核。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着力打造幸福河湖，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切实担负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
2: 近年来，我省深入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持续深化江河保护治理，松花江干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优等级。许勤乘船巡查松花江哈尔滨段，检查水生态系统治理和湿地保护等情况，并现场取样查验水质，强调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以长牙齿的措施管水治水，加强排污监管和水质监测，常态化开展河湖清色乱，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守护好湿地原生态风貌，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松花江这条母亲河。在雾通码头，许勤了解江海联运及松花江航道建设、航线运行等情况，强调要发挥水网通达、区位便利优势，科学规划全省航道建设与港口布局，积极参与北极航道开发利用，构建干支衔接、内连外畅的航道网络，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坚实支撑。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切实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做好新时代治水兴水文章，实现河湖永续利用，人水和谐共生。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及地表和地下，实施系统治理、流域治理、源头治理、科学治理，协同推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改善、水环境优化，让龙江大地碧水长流。要强化兴水利民，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推进防洪工程体系和现代水网建设，加强水资源科学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因地制宜拓宽水资源

0: 态价值实现路径，要压实落靠责任，省合伙长制办公室要做好协调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级合伙长要履职尽责，做到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许勤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良好生态环境就是现实生产力、持久竞争力，落实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让龙江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推进生态振兴，建设绿色龙江，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省领导于洪涛、于建，省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点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将其作为构建“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目前，全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2: 截至今年九月，黑龙江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53户，近五年数量增长超3倍。从领域分布看，企业覆盖航天、精密仪器、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95.7%符合“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方向。从区域分布看，哈尔滨以占比近一半居首位，大庆、绥化紧随其后，三市合计占全省70%，区域集聚效应显著。同期全省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32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9户，形成层次清晰、梯次衔接的梯度培育格局，成为补练强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跨越式增长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政策奖补真金白银，被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省级财政给予一次性100万元奖补。目前全省已有36户企业获得中央奖补资金1.47亿元。融资支持力度空前，2026年新出台贷款贴息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等按贷款利率的60%给予贴息，单户企业最高1000万元，全省贴息贷款额度达1000亿元。校企协同深度赋能，依托哈工大等高校资源，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市场产品转化。工大卫星作为哈工大卫星技术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典型代表，助力形成龙江独有的创新转化路径。
3: 作为专精特新企业，创博科技被业内称为国内齿轮双面检测的精度标杆。凭借硬核技术实力与一次次快速响应，企业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站稳脚跟，客户覆盖国内多数主流车企和齿轮生产企业。眼下，一场新的极限交付战再次摆在了他们面前。
0: 清晨6点，哈尔滨创博科技技术副总监包永久已经在去往工厂的路上，距离小米汽车的15台齿轮检测设备订单交付倒计时只有12天。
4: 总感觉这心里有个石头压着，客户是要每天要进行那个汇报，答应人的事儿就投工地，就是咱东北投工地，我得给他搞出去。
0: 比包永久更早到场的是装配一线的工人。今年博创科技的齿轮双镍检测设备出货量全国最大，但没人敢松一口气。新能源市场的铁律是慢一步订单就是别人的，
5: 你不接别人家就接走，我无需扬鞭自奋蹄干就得了。
0: 敢抢急单靠的是硬底气。车间里，这台填补国内空白的智能齿轮双面镍合测量仪正在运转。不到10秒，一个看似完美无瑕的齿轮就被揪出0.1毫米的加工误差，这个精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10。
6: 新能源相比燃油车齿轮更少，就对精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是一丝，虽然说肉眼看不出来，但是会产生一个异响。目前我们的测量精度在行业领先。
0: 正是这份专精，让小米、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把创博的设备纳入供应链。一个齿轮的参数偏差，就可能卡住一款新车的研发上市节奏。但光有精度还不够，12天交付15台设备，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是整个体系的响应速度。中午，车间火热的生产被一通电话打断，客户临时要求增加检测功能，重新设计

0: 采购、组装、调试至少需要两周，这在同行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客户这个新增加的这个功能，对我们来说，这个工期上的压力非常大。外协采购这块马上就得投下去，现在就必须要响应快。
0: 临时会议紧急展开，半天的时间，创博就调整了设计方案。恰好在工厂考察的江苏供应商当场拿出了电子集成方案，

0: 部件还得靠哈尔滨平房区的上游配套。包永久直奔供应商，没有寒暄，直奔主题，一个小时部件搞定。
1: 都是互相心连心的，互相的，就你寻思啥，我就能差不多知道，就是得默契一下。
0: 创博带头，供应链拧成一股绳。经过评估，这笔订单将如期交付。
2: 创就创极致精度，博就博交付的速度。根据国家的15人形机器人里面，在这个领域当中发挥我们的强项。
3: 今天，投资龙江外资企业龙江行经贸合作交流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家外资企业商协会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围绕黑龙江重点产业开展深度对接洽谈。
4: 活动现场，各国嘉宾围绕产业合作、项目落地对接、资源优势互补等议题深入洽谈，达成了多项初步合作共识。本次参会企业涉及农业食品、机械电子、航空制造等领域，与黑龙江省着力培育的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同频共振。凯斯纽赫兰工业哈尔滨机械有限公司是黑龙江省重点引进的外资项目，累计投资规模已突破20亿元。企业正准备将全球领先的高端变速箱制造项目落地投产，打造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一代智能农业装备产品。
5: 哈尔滨不仅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更汇聚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卓越的创新能力，这为企业长期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4: 亲商、兴商、务实高效的营商环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走进龙江投资兴业。
6: 黑龙江的营商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心里边就很有底啊。我们经常带领很多企业家回到我们黑龙江，我把这些咱们黑龙江的优势就是推荐给我们香港的企业家。
4: 黑龙江省商务厅将结合本次活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打通项目落地全流程服务通道，引导更多外资企业关注龙江市场，布局龙江产业，共享龙江机遇。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扎实开展养老服务领域专项监督，推动各项养老惠民举措直达基层、直抵民心，办实事、惠民生。今天走进齐齐哈尔，看当地纪委监委如何推动助餐服务持续优化，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
4: 正午时分，齐齐哈尔市建华区锦湖社区的福小厨助老餐厅饭菜飘香，不少老年人结伴就餐。今天餐厅里来了几位特殊顾客。
8: 点了干了油了啥的，有没有啥建议？
9: 挺好，
10: 我建议是个面食，反正适合老人口味的。
4: 齐齐哈尔市纪委监委督促市民政局出台专项方案，建立3级陪餐体系，养老机构负责人、民政干部、包保干部都是餐厅常客。不仅是坐在一起吃饭，更注重吃前茶、吃中看、吃后改，把监督视野从后厨延伸到了采购、存储、加工、配餐、就餐、反馈全流程。
11: 这是我们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这些我们所有的都有记录。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所有顾客的陪餐记录。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老人，建议我们做点四喜丸子，我们会马上的采纳他们的意见。
4: 为了避免陪餐流于形式、问题整改敷衍，齐齐哈尔市纪委监委督促市民政局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类清单，实行消耗管理，给予助老餐厅政策支持，
12: 筛选出一些闲置的公餐房，免费3年给这个助餐企业水电气暖，享受我们的民用价格。在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我们采取流动送餐的模式，
13: 天天送，送到家都多好，不用走了，吃现成的。
4: 年初以来，齐齐哈尔市新增16家助老餐厅，153家助老餐厅常态化运营，全市登记的养老机构实现陪餐制度全覆盖。
14: 我们将持续立足监督职责，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严肃整治养老助餐服务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持续推动养老助餐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3: 中央大街是哈尔滨城市消费与文旅发展的窗口，今年这条百年老街再次换新，老建筑有了新场景，老味道品出新滋味，老商业催生新业态。

0: 您能想到吗？我刚刚乘坐的这部老电梯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现在它是哈尔滨中央大街最新的隐藏打卡点。百年前，这里是松浦洋行，远东最时髦的百货公司。百年后，它摇身一变成了一家新营业的中式餐厅。如今，游客们慕名而来，在老洋楼的木梁下品尝着地道的东北菜。墙上的商号旧照诉说着往事，头顶的浮雕穹顶静静俯瞰，到处都是时光的印记。
1: 我们刚才还一顿照相，你看我们穿这么漂亮，吃的菜都是香的。
2: 在东北百年洋行的老建筑里，脑子里全是民国电影的画面，好像下一秒就会有个穿旗袍的姑娘走下来。
3: 在这座刚刚开放的哈尔滨红肠博物馆里，游客可以品鉴到百余年间陆续传入哈尔滨的各式欧式香肠，老灌肠机手绘的厂区平面图，200多件展品静静讲述着欧肠在冰城落地生根的百年历史。
0: 边吃边逛，我有一个新发现，您看我身后的这面墙上啊，全是俄文广告牌，每个铜牌下面呢都贴着二维码，我们现在来扫一下。看看啊，这是1928年俄语报上的一则广告，宣传的正是哈尔滨首家香肠工厂。百年前的哈尔滨才能买到的欧式香肠，今天我竟然还能尝到同款。
4: 这是咱们至少半个世纪之前哈尔滨人家的一个俄式酒柜，这是一个小菜板，人们用来在这里切欧式香肠和火腿。那个时候呢，哈尔滨已经是远东地区远近闻名的这个欧肠之都，这个欧肠文化呀，它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3: 作为国内首家欧式香肠主题馆，这里更像一场舌尖上的时光旅行，品的是滋味，更是历史。老街的心不止在舌尖，20多家特色场馆散落街巷，30多家新品牌扎堆入驻，全球热门 IP 潮玩、创意文创挤满超大购物空间，多巴胺场景精准拿捏年轻人的审美。今年中央大街持续发力手电经济，拒绝千街一面，全国首创的和所有零食店主打健康新鲜，独苏世家东北手店开业首月营业额超100万元。
5: CTO 挺合适的呀，就是这条路，然后适合拍照的点也很多。
6: 手电品牌、非遗业态、文化文创类项目，提升我们街区的商业活力。
7: 第四届中俄地方艺术季老电影活动近日在哈尔滨启幕，镌刻在光影中的龙江往事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回望百年，黑龙江以一方银幕书写了众多电影史上的第一，演绎着跨越世纪的光影传奇。
8: 在哈尔滨市洪博中央公园，露天银幕上跃动的彩色光影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清凉晚风裹挟着几代人的记忆，在穿越时光的老电影中碰撞激荡。
9: 我前几天搁这边看好几场了，我始终就就愿看这老片子，给一种啊，就是小时候那回忆。那电影院太多了。
8: 一场场露天观影重燃怀旧时光。1908年，俄国人在哈尔滨创办敖连特电影院，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在全国普遍放映无声黑白默片的年代，这里放映的电影已经有管弦乐队现场伴奏与黑白影片上色。在哈尔滨还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慈善公益电影院，新中国第一家电影行业群团组织。如今，这些尘封的电影往事也借助新媒体平台收获了网友的关注。
10: 我们拍过几期呢关于哈尔滨老电影院的视频，很多年轻人都说啊，原来哈尔滨还这么牛，不仅仅是一个冰雪之城，它也是一个有深厚电影历史的文化之城。
8: 黑龙江这片土地始终与中国电影史紧密相连。1946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电影制作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鹤岗市兴山区诞生，短短几年时间，这里便推出了多部新中国电影开山之作，把红色文化直接刻进了中国电影的起点里。
11: 解放战争时期，兴山市是稳固的解放区大后方，桥、民主东北等新中国电影史上的7个第一部经典影片在这里应运而生。时至今日，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和文史爱好者奔赴兴山踏访旧址，追寻人民电影起步的足迹。
8: 黑龙江电影事业的众多全国第一背后，根植于黑土地独特的自然禀赋与精神底蕴，广袤的湿地、江河湖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北国风貌。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为创作者源源不断输送精神养分。

0: 自然风貌与红色精神相融共生，让龙江电影在新时代持续书写属于黑土地的璀璨光影故事。
1: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与总体部署，以及黑龙江省系列庆祝活动筹备、三农发展成果等有关情况。
2: 这里呢是北大荒严家岗农场，也是今年黑龙江省丰收节的主场地。深呼吸，再看一看那句“稻花香里说丰年”的诗，具象化了。那么今天呢，发布会开在了田间地头，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丰收的成色，听一听耕耘的故事，感受一下黑龙江今年的黑土地又带来了什么惊喜。
1: 今年农民丰收节主题定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黑龙江省精心策划了1+13+N系列活动框架。
3: 主场的活动主要内容包括优良品种展示、无人农机开镰作业、丰收节的文艺演出。这些活动啊，将持续到国庆假期。全省13个市地突出五谷丰登、成果荟萃、乐享乡味促进消费两大板块，组织独具地域特色的乐丰收活动。
1: 近年来，黑龙江省持续深入实施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坚持五粮集成增效，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前全省农作物长势良好，早熟水稻已经开镰，秋收生产正陆续展开，粮食生产再夺丰收。
4: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这么多年下来，我和我团队大约选育了100多个品种，种植面积大约2亿亩，其中绥靖18就是现在是咱们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香稻品种。
1: 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黑龙江农产品化肥与农药施用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2024年以来，全省立足寒地黑土绿色有机核心优势，以四个农业为引领，依托黑土优品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率先在全国整省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定制农业主体数量由2024年的255家发展到现在的445家，基地面积由116万亩发展到179.9万亩。今年上半年签约销售额55.5亿元，同比增长85%，超过2025年全年。
2: 那么在这场发布会上，更让我关注的是咱们黑龙江给定制农业发展送来的真金白银大礼包，也就是各种新的补助标准。比如说村集体办小菜园，一个村补贴5万块，建设标准化基地最高补贴50万，建设定制农业先导区最高补贴600万。从农户到基地，从县域到全市，政策红利叠加，要的就是未来更高质量的农产品，给的是农民增产更增收的底气和信心。
5: 眼下，黑龙江各地水稻陆续开镰，今年各地既在种植模式上推陈出新，又在收获环节巧用新招，让新米抢先上市。
6: 金秋时节，黑龙江省水稻渐次成熟，哈尔滨、绥化等部分早熟稻田已率先开镰，拉开了水稻秋收大幕。
7: 我现在呢是在庆安县升平水稻合作社的稻田里，大家看一下，在我身后呢，两台联合收割机正在下田作业。今天呢，庆安县今年头一批定制水稻正式开镰。那我脚下的这片稻田呢，采用了超早育苗的技术，比常规水稻提前15天左右成熟，确保定制客户在中秋节前就能吃上这一口定制的新鲜大米。
6: 合作农户也在田间开启直播，向全国网友分享丰收喜讯。一位常年定居四川的客户已连续13年在此订购，收割机刚下田，他就打来视频线上看丰收。
8: 快点整吧，整完好往外发呀！这是可多人了，这两天老醉，就想中秋节吃那口，他就是说吃别的米，那就不住口。
9: 中秋节只能让你们吃新大米。
6: 今年合作社水稻种植面积达22,000亩，其中约4,000亩采用订单模式种植。在素有龙江第一镰之称的哈尔滨市通河县，部分早熟水稻率先进入收获季，收割机轰鸣穿梭，将沉甸甸的稻穗浸收囊中，空气里弥漫着稻谷的清香。
10: 今年刚好进行哈，跟合作社签的订单。
6: 今年刚开镰， 明年13万亩定制水稻的订单就已被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

0: 也提前锁定，这得益于当地推广的保底收购加收益分红模式。作为中国优质生态米之乡，从去年起，当地大力推行订单农业，合作社提前与农户签订协议，统一实施科学种植，既稳住了品质，又提升了产量。
1: 下一年，假如说你一场地卖了25000块钱，那我就给你做一个25000的保底。那么增产出这个粮食，我们再进行五五分红，啊，让农民再获得另一份收益。
0: 种植模式创新的同时，各地在收获环节也巧出新招。在延寿县，大型水稻收获机正在田间加紧抢收，刚收获的新稻谷被迅速送入烘干设备，将水分快速降至安全储粮标准。这种快收储、快烘干的方式，有效化解了稻谷晾晒难、易霉变的问题，守住了新粮的品质。在鹤岗市浦阳农场，今年推广了一种分段收获的新模式，先提前割晒，将水稻平铺在秸秆上，借助田间的自然光照和通风进行脱水，再统一进行脱粒归仓。这一做法不仅让新米提前上市，还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目前，全省大部水稻正在大面积收割，秋收作业将在9月下旬全面提速，力争10月20号前后基本完成水稻收获工作。
2: 16号由黑龙江、吉林两省联合选送，哈尔滨音乐学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双晨月》登陆北京保利剧院，深情歌声再现了东北抗联英雄的壮烈史诗，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红色经典与民族韵味的文艺盛宴。歌剧《双晨月》以1938年东北抗联八女投江英雄事迹为创作蓝本，生动再现冷云等抗联第五军妇女团八位女战士在极端严酷环境中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壮举。演出通过虚实交融、光影交织的舞美表达，让观众重温八女投江震撼人心的英雄风骨与信仰力量。
3: 这个抗联的题材挖掘得非常成功，表演得非常出色，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永远是有底气，永远是有后劲的。
4: 这次的整体的编曲和配器方式全是用世界音乐语言、国际音乐语言，那这样的话使我们的这个本民族的本土的音乐能够与世界对话。
2: 北京巡演结束后，歌剧《双晨月》将在黑龙江进行常态化展演推广。龙江秋日，万顷良田掀起了金色稻浪。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这片丰饶的沃野，闻稻谷飘香，品丰收喜悦。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9: 喝君妃，有好事。
8: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及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3: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2: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1/4左右，是全年。

0: 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1: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2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6: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8: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9: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 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

0: 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2: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3: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4: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3: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5: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6: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3: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7: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3: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8: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9: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10: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

0: 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三天两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0: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2: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3: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0: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

0: 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不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
5: 爸爸，
6: 脆香米。
7: 爸爸，你也来啦！
8: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烂？
12: 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3: 先
4: 下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3: 亲
4: 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

我那时候就想，就算堕入地狱，永世不出，也不能听下去。

0: 你跟我说，你娘原谅我了，
1: 是他，
0: 我可怜你。

爹，您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你下山去吧。爹，我们一起下山吧。您不用再乎这些事儿。爹，您看，你和我咱不是好好的吗？姓谷的那个混蛋和那疯婆子，咱们根本就不认识呀。 他就是一个宁古塔的流放犯，一个种茶的泥腿子。您是李百万呀，您是傅家天下的经商魁首，您是朝廷倚重的红顶子的上人，爹。 您把这些都忘了，您就是我一个人的爹，行吧，您，咱们下山吧。

0: 交往，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儿子，你聪明是聪明，好胜心太强。我留下的这些家产，足够你富裕一生。不要做生意，回京师去，随便干点什么都行。
1: 爹，您是让我自个儿回去。

0: 我现在没有力气迈出这个门啊！来到这里，在这个时候是天意，我会死在这儿，世事轮回，连床底下的泥巴。
1: 还债，补偿，恕罪。

0: 当年在客栈上害我的人是你，
1: 知道你来京师了，担心你要是真考上，
0: 那也许就尝不下去了。

你就是觉得我争不过孤品，你小瞧我。我跟您打个赌，我跟他在生意场上公平的对待，等我把他踩在脚底下，让他一家人都消失的时候，我来接您。

0: 大人，
1: 我来跟你做个生意。
0: 我就一小商人，哪敢和您做生意？您这是说玩笑话。
1: 是我开你的玩笑啊，还是你开我的玩笑啊？我听说你爹归隐出家了，现在你做主。这样吧，你们家在盐场上花了多少钱？两江如数赔。

0: 没给你，你回京城吧。大人，当初是您请我们来的，这票号也是你请我们李家开的。李家在两江地面上投了这么多的钱，你一句回去吧，我们就得乖乖的回去吗？李家的生意也不全是自己个儿的，要想动。
1: 您也得先问问旁人，少拿这些大帽子吓唬我。不错，我知道你们李家有六王爷的股本，但是涉及两江民生，朝廷赋税，就是王爷在这儿，我怕他也保不了你。哦，我再提醒你一句，我请的是你爹，可不是你这个小东西。树倒猢狲散。 没了你爹，六王爷还能护着你吗？至于两江的生意嘛，跟你们李家没什么关系。既然你爹归隐了，你也就回去吧。啊，
2: 好。对了，这套《四库全书》送给你，
1: 回去好好的读书明理，什么时候知道怎么做人了，再出来啊。
2: 听明白了没有啊，
3: 大人？
1: 在照您这么说，之前的赌约都不作数。你还真以为你会赢啊？要不你来看看账？
2: 那是因为有你们两江总督府在背后撑着股评员。
1: 隐案专卖，那是已经过时的制度。现在还说什么私言不私言的话？你要不服也没关系，马上就到了赌赛之期了。你要是输了，就赶紧走吧。啊！
4: 别忘了把股权给我留下，别在这丢人。大人回府。这个李沁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他居然派人到我的盐铺来挖人，而且已经挖走了几个干熟的伙计，说是给的钱高出一倍。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做生意的？
5: 就别这么干了。
4: 老伯，现在全国最大的产盐区都有哪几个？全国最大的产盐区有五个：长芦盐区，在乐亭、唐海和塘沽等县区；奉天盐区，那是关外最大的产盐地，但是交通不太方便；还有就是莱州湾产盐区，在山东沿海，那是当年姜太公的封地。 也是当年武王灭商之后的齐国旧地，还有就是咱们两淮的盐区，再有就是四川富顺的井盐区。我们铺子现在卖的这个盐，就是两淮和井盐掺在一起的。要是论起味道来，井盐那是略胜一筹。
5: 其实我现在有一些不算成熟的想法，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教我。 我在想啊，人吃盐总得有个量吧，总不能说一日三餐以盐为食。咱们现在的盐铺已经够多了，多开一间，无非多分走一些利润，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不值得这样做。
4: 问题是，姓李的都已经打上门来了，他仗着资金雄厚，你开一家，他在你旁边开两家，这便如何是好？
6: 难道还要降价吗？
7: 降价打价格战，那也是无奈之举。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得赔个干干净净，那就不叫做生意，那纯粹是赌气。况且，我也拼不了多久了。哎呀，弄着了。
8: 哎呀，没事儿，娘，先让你儿子给我买就行了。
9: 玉儿，我来吧。娘还是不肯喝。嗯。娘儿，我托人从江宁府给你带了鹅油膏回来。 咱们先喝药，喝完药吃膏。
8: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何须哄我？

0: 你心里要有什么不痛快，就说与我听。但是这药咱得喝呀。
1: 阿爸，扶我起来，让我坐一会儿。

0: 脸色怎么那么差？你傻了？娘，最近事儿太多了，老二骂我了，说我就不应该带你从家里出来，这样反而是害了你。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当年要不是我执意上京赶考，根本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
1: 你做得了主吗？也没有哪个神仙告诉我们啊，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要是知道他一去不回了，那我当初不该让他去，不就没事儿了吗？那现在说这些不没用了吗？这都是命。就算真的有命这个东西。
0: 我也要和他争一争，娘啊，你可得好好的活着，将来还要等着抱孙子、抱孙女，还有好长好长的以后呢。你可不能撒手啊！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
1: 希望那个人回来看看你。如果是的话，你甭管我心里怎么想，我可以去求他，我可以去给他下跪，去给他磕头，只要你开心，我怎么样都可以。要他回来做什么？我就是这一辈子，我心里面老记挂着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死在哪里，他的尸骨有没有被风吹着、雨淋着？结果你也看见了，人家活得好好的，连信都改了。我这不是被人开了一个大玩笑？老大，我这口气吐出来了。
0: 我心里面也空落落的了。要是治不好的，就让我这样待着。不行，你不能这么想。那个人改了性，他连心也改了。你要等的那个人，在去赶考的路上已经死了。他现在就是一个死人，但我们还好好的活着呢。 我们不能让一个死人欺负到头上来吧？是不是？

0: 哎，你跟我叫哪门子劲呢？这两天帮我好好照顾老娘，我出趟远门。
1: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趟金山寺。
1: 你是要找他回来啊，还是认贼作父啊？可惜晚了，人家有儿子。你古平原算哪个山上的猴？

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从前的事情看够了，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想看了。

0: 看到你这么孝顺，我心里很欣慰。那天见到你娘，我就知道了，这个梦该醒了，这个梦装不下去了。
1: 这不说什么意思？什么都不想管了是吗？你之前如何害我的？ 我不想跟你计较，但如今我娘命悬一线，她连药都不肯喝了。做儿女的不知道该怎么劝她，我只希望你可以去看看她，哪怕说一两句，让她宽心的话，好让她活下去。
0: 娘，他怎么讲？他说他终于见到你了，心愿了了，这口活人气儿提不上来了。

0: 我跟他讲什么？我该怎么讲？
1: 是啊，你好像从来没有为你曾经做过的事情而后悔过。你脸皮真够厚的。我跟我娘说，你不用等她了，她早就已经死了，早在去京城赶考的路上就已经死了。她人死了，心变了。

0: 子敬，
1: 他怎么死的？
0: 服毒，他的药随身带着。
1: 是他让你来喊我的。
0: 他说给你个交代。
2: 阿弥陀佛。

0: 娘，你身子好些了？昨晚我梦见了他，他站在门口，就那个门口，跟当年走的时候是一样的。 背着行囊，提着跨篮，跨篮里面装着笔、墨砚，还有我给他做的饭团。他对我说：“他说我没考上。”我跟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的儿子有出息了，不比你考上更让人高兴吗？” 他说他累了，想去先睡一会儿。我就知道他死了，他还是后悔了。
1: 是，他后悔了。他说他很想回来。

0: 总算是没等错，外面的世界那么多的神色犬马，走错了一回，你还能够回来，这也是好事啊。他是怎么死的？
1: 他就是那么死了，没有痛苦。
0: 这个我自然知道。
1: 你怎么了？
2: 我这些天不舒服。昨儿我去瞧大夫，今天早上我去取药的时候，他跟我说，说我怀上了。

0: 你干什么呀？你傻了？玉儿，你赶紧回屋去歇着，快等我身体养好了，我帮你照顾孩子。嗯，
1: 娘说的对，来，我扶你回去。
2: 你不用你扶，我自己能走。
0: 你愣着干什么呀？你去问一问是谁诊的脉。
2: 哦，那
0: 你。

0: 谢谢啊，
1: 慢走啊。
0: 凡儿，

大哥，你就别傻了，大嫂她都哭晕过好几次了，孩子要出事了怎么办呀？

你还没看见我娶媳妇呢。

0: 上睡下的时候，笑眯眯的。他是睡着觉走的。老人说，真是到时候了，不痛苦，是他这辈子积攒的福报。我们做儿女的，得替他高兴。
1: 十年流离，十年奔波，都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他。我好恨，就算我有九头牛的力气，也不能把他从阎王那儿拽回来了。

我不许你有病，不许你闹病闹灾的，你和孩子都不能有事。

0: 少爷，两江总督府的人派人来拜见，您是不是出面回个礼啊？
1: 不去，他们请的是老爷子，没请我来两江。
0: 六王府的人送来了丧礼，我让账房开了赏钱。

0: 用您的名义写了拜帖致信，还有一些跟着老太爷当年的老掌柜的，想当面请教少爷几句话，少爷有没有空见？
1: 没工夫，他们要请教，让他们到地下找老爷子请教去。
0: 还有一件事，
1: 有完没完？

0: 少爷，您今儿真不能冲我嚷嚷。辞呈我已经写好了，过了头七，我回家吃捞米饭。这是您的江山，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但老爷子的魂没走，我不能不尽点责任。我跟了他一辈子，还不想弄个有始无终。古东家那边，老母亲去世了，咱们是不是送个丧仪什么的？老爷子虽然做错了事儿，这个也不是我能说的，但生前他是有后悔的意思，咱们把东西送去，也算给他老人家埋怨了。
1: 你倒是挺乖的，那你觉得老爷子做错了？他要是做错了，就不该入赘到我们林家呀。他要是不入赘，我就不应该出生了。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让你们这么恨我呀？你还有话说？
0: 盐业工会那边，请您过去对账。
1: 对账？对什么账？
2: 当时您和股东家赌了，以半年为期，现在赌期还有一个月。我说您这边等过了头期再去。
1: 顾平原准备好把东西吐出来了。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6: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6: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哎，哇！
1: 杨飞，
2: 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4: 有好事喝君飞，
15: 喝君飞，
16: 有好事。
1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7: 这好事能管够不？
18: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何雪有。

0: 我说您和股东家赌了，以半年为期，现在赌期还有一个月，我说您这边等过了头期再去。股评人准备好把东西吐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呀？说话呀！
1: 少爷，是我无能。
2: 不可能！绝不可能！
3: 我砸了这么多钱下去，200家店铺，我闭着眼睛也砸死他了。
4: 少爷不到200家，是188家。若是算上工钱和房钱，一直在亏。一个镇子里是2家店，没有这么多。
3: 不用你管，赔钱也是我赔。
2: 赔是我赔。
4: 但是盐的利润总超过他了，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少爷？股东家出了奇招，他开了231家商户，在两广和两陕用漕运和马队，把成都盐区的盐、四川的井盐，还有两淮盐场的盐都运过去销售，利润大得很呢。
2: 对呀，他是在公开的对抗朝廷的严正啊！我要上京省告他去。少爷，老爷都没了，咱们能靠谁呀？咱们这回是真的输了。哎呦！
5: 哎呦，真有你的！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嗯，我们找到了一条从四川可以运盐过来的通道，长卢盐区太平了很多年了，那里盐储备很丰富，盐价又低。山东一带的盐区呢，销售不出本省，可是本省远远消化不了。但是反观像江西、两广、两陕这些地方。 他们天然盐储备不足，盐价卖得很高，而他们的吃食呢，又多以腌制品、熏烤类的为主，用盐量很大。既然咱们要开的是盐铺，为什么不往这些地方去开呢？嗯，
6: 有道理啊。
5: 两淮的盐引子盖的那也是大清的章啊，更何况现在分省专卖的禁令已经被取缔了，正所谓行商走天下。
6: 拘泥在一个省，未免有些太局限了。
7: 我明白了，您这是要带我们做跨省的生意。
5: 他李万堂可以跨长江来收购我们的两淮盐场，我这样做有什么了不起呢？
8: 要是早有此等想法，咱们何必跟那个姓李的纠缠这么久呢？
9: 就是
8: 嘛。
5: 这办法早就有了。他要是不把我往死路上逼，我也不想这样对付他。
8: 哎，我这两江总督啊都不想干了，咱俩一块儿发大财去吧。<笑>
10: 大人，嗯，
8: 您要是看完就让我回去吧，我家里还办着丧事呢，哪有您这样的？没事儿的，没事儿的，不行，一会儿我陪您一块儿回去，给老太太上柱香，老太太还能说我什么？
10: 您就是欺负我有本事。
8: 哎，
10: 姓谷的在里头吗？
8: 哎呦，这天底下的孝子都上这儿报道来了。李家少爷，你不是过了头七才来吗？
11: 大人，我来看账。
8: 好，看吧，慢慢看。 你给我待着，当差的，
12: 有，
8: 把门看好了，把刀磨得快快的，今天一个都不能放走，走可以，把脑袋留下。
12: 是。
0: 你这个主意啊，我觉得好。前些日子我也上朝廷递了折子，请求修建铁路，只要是货品流通了，行商天下，咱们的人也能富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能过好。嗯，这朝廷是准备建个商部，我看商部这个位置，
1: 大人，你再说下去，我现在一头撞死。我当这么一个小官，已经把我累得上吐下泻了，您还让我到京城去当官，您不如杀了我好了。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我只要帮你做成此事，你就放我回安徽。
0: 哎呦，你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
1: 这个朝廷不是做生意的朝廷，咱们和洋人不一样。
0: 嗯，你这个话有见地。不瞒你说，我跟朝廷也一直在说呀，我说咱们不能再抱着孟夫子那一套了，动不动就是什么义利之辩、君子小人之辩，人家现在都拿着枪拿着炮跟咱们做生意了，咱们还傻乎乎的跟人讲孔孟，你说这像话吗？哎，这个商部尚书那可是从一品的大员，你小子要是有福气，过不了几年跟我平起平坐了。
1: 坐到您这样的位置又有什么好啊？还不是每天忧虑自己的身价。我自问没这个信心。大人，我就是个没出息的人。
0: 那不，你不是。哎，行了，这是后话，现在可以不提。不过这次整顿盐业工会，你居功甚伟，我准备把盐业工会的股份分给你两成，你不高兴吗？啊，
1: 大人啊，胜负未定。
0: 怎么着，李家少爷，账本看完了吗？赌期只剩一个月了，你翻不了盘了。
2: 大人，我
0: 好，没看完也没关系，我已经派人抄了一份账本送到你们府上去了，头七之前你慢慢看。

0: 有朋自愿翻来，李先生，里面请。
1: Well, we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ollateral.
2: 在抵押问题上，我们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是对估价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对抵押物本身？Estimated
1: value or collateral?
0: No, we have no doubt in.
1: 我们对于抵押物本身并非存有疑问。李公子拿过来的60几家商铺，我们相信都是收益良好的资产。但是问题在于，里面有太多的官方痕迹。
2: 优质资产之所以被称为优质资产的原因，理查德先生来这里的这几年，想必你应该很清楚。在大清，没有官方背景的生意，做大了无非是一头没有用的肥猪。我拿出来的这几十家店铺，背后都有官营号的仓库，所以拿这些东西作为抵押，最为牢靠，最为可信。
0: When it comes to business, the British Empire has the most.
1: 在生意问题上，大英帝国的态度是最开放的。

0: 我们一直认为商业是无国界行为。我们曾经意图投资中国的盐业、纺织业，甚至包括粮食产业，并且帮助恢复两江的建设。
1: 你知道那些狭隘的辫子官员们，他们总是充满恶意的揣测我们会是侵入者，但事实上绝非如此。祥和洋行。

0: I will not compromise on this issue.
1: 理查德先生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予让步的。他认为商业的自由开放是不应该设有国界的。
0: By the way，
1: 顺便说一句，理查德先生还想在江宁城开设一家祥和洋行的分号。
0: And I'm be very pleased.
1: 他非常欢喜和总督大人做邻居。
2: 我可不愿意跟鬼当邻居。哎，这句不要翻啊。哎，古平原到了吗？
3: 派人去找了。
4: He's asking where the goo is here.
2: 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本都现在无法做主，啊，你说李钦已经把两江盐业的一半股份抵押给了你，本都在听到他本人说之前还无法相信。即使本都相信，那么朝廷是否同意将盐业对列国开放，这个本都还得向皇上、皇太后去奏报。所以呢，我建议他还是应该去京师，去总理衙门问问意见。
1: 他来之前就知道您会像踢皮球一样把这件事踢到京师去，这是大清官僚的惯常做法。

0: 看见古董家没有？
1: 古董家在那儿。
0: 我这满天底下找你，再找不着你，这总督府要把我拿了都。走吧，这两辆总督还等着你呢。
1: 找我能有什么用？出了这么大的事，那些戴红顶子、喝人血的人都没有注意。 指望我们这些老百姓能有什么主意？他怎么能干出来这种事儿？狗杂种，汉奸啊！就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那个意思，不能骂他了。
2: 大人，大人。

0: 大人，哎，戒了好些年了，哎，要不你来一官？啊，
1: 我来不了这个。哎呀，坐吧。你运气好啊，我这活是发过了。你干嘛去了？
0: 哦，去看盐场了，刚从下关码头回来。
1: 哦，看见英国人的船了。 上一次他们来还是林少穆先生，因为鸦片的事情，在广州跟他们打了一仗。哎呦，现在怎么办呢？这货算是惹下了。哎呦，我呀，就是应该。

0: 早点拿下李钦，太心慈手软了，还等他过了头七。没想到这小子狗急跳墙，当了汉奸。
1: 大人，如今这情况不同了。要只是一个李百万，无论他怎么费尽心思想把两淮的盐业攥在自己的手中，您是总督，您只要不让我扣着，他就没话可说。但如今来的可是英国人，咱们得想一个说辞了。
0: 是，我让人去查了万国公法了，国家可以把这重要商品宣布为专卖。哎，我让人拿着书快马到京城交给总理衙门，现在就看总理衙门能不能帮我扛下这个雷了。
2: 哎，怎么办呢？
0: 这下算是玩砸了。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两江总督朝臣之首，您都没主意了，您让我想。
0: 哎哎哎，我这可是替你保全生命。
1: 大人，我说句实在话，你们这就不是商人的做法。要么呢，就是靠头上的官帽压着别人，想怎么胡来都行；要么就是一味的退让，再退让。想要跟英国人做生意，这样走路恐怕行不通啊。
0: 哎，咱们就是太弱小了。哎，你信不信？像那样的铁甲舰，我要是有十艘，我看谁敢这么跟我说话。
3: 李先生，为什么坐在阴影里？
4: 这样舒服一点。
3: Whisky。Much better.
4: Here you go, sir.
3: Thank you. Cheers. Wow, that sneaky old man has given in.
4: 那个狡猾的老头低头了。低头了？应该不是屈服，大概是客气了。这还是刚开始，他会越来越客气的。
5: It's just the beginning. Surely he will be more and more polite.
3: Best. More whiskey. The talks actually didn't go so well. That old bastard was acting like he was playing Tai Chi with me.He just wouldn't admit.
4: 理查德先生认为这次的谈判不太理想。那个老头特别会打太极，而且坚决不承认。他要坚持见您本人，但是即便见了您本人，他还是会请示皇上和皇太后的意见。
6: 你们的理事不是已经去京师找皇上皇太后解决问题了吗？
4: 这些总理衙门的人
3: even sneakier than him，
4: 更会打太极。
3: Even if we have the ball in our side，
4: 但是他们还是能有很多的方法不遵守约定，比如签署的日期这无限期的延长。
3: We cannot just start the war。
4: 大英帝国现在除了鸦片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发动战争。这毕竟不是暴利。
6: 这还不是暴力啊。
5: Is it really not so?
3: Well,
6: 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在吃盐。
5: Such a big country with a huge salt consumption.
6: 我爹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掌握了大清盐业的五分之一。你跟我说这还不是暴力。
5: Qing Dynasty. And you're telling me this is not a highly profitable industry.
3: 李
4: 查德先生说您是非常有价值的人。
3: But if you make one step of this ship, Even the British Empire will not guarantee your safety.
4: 他说：“您如果离开这船一步，即便是大英帝国，恐怕也不能保证您的安全。”
6: 合适的时候，我会把自己交出去的。
7: 圣谕。晋文，应使持两淮盐场地契与总理衙门商议兑付一事，朕闻之惊骇莫名。盐之一业乃国计民生之大业，尔何敢以此与外人磋商之？该督素以详情明白回奏，钦此。
0: 臣恭领圣旨。
8: 吾皇万岁。
0: 皇上，圣母皇太后是不是余怒未消啊？
9: 圣母皇太后说了，这江南呢都乱了这么些年了，出了这样的事情啊，不奇怪。
0: 哎呦，皇上圣母，圣母皇太后圣明。
9: 皇太后还说，这地契本就是咱们中国人的，怎么就到了这洋人的手里呢？两江总督不知道，难道这两江的官员们都没长眼睛，不会喘气儿的吗？
0: 那可是震怒啊。
9: 不过太后老佛爷也说了，八成啊是有奸人作祟，
0: 是
9: 一时不察也是有的。岳林呢，老成谋国，交给他办理啊一定没问题。看看两江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搞得不错。洋人说了，一个月之内啊必须办好。上一次朝廷还拖欠着这个战争赔偿款1600万两呢，这英国人呢一直都在那儿催着呢。如果一个月之内办不好的话，就让这两江的官员们拿出身家罚没了，赔了吧。哎呀，
10: 大人，这怎么办呢？这怎么
0: 办？请大人先上上房休息。本都一定在时限之内解决，不让皇上、圣母、皇太后操心。哎，请。
10: 哎呀，大人，
11: 您慢点吧。
0: 哎呦，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说，
10: 我
0: 跟你说，
10: 大人，
11: 那小子躲在英国的铁甲船上，咱动不了。
10: 对呀，大人，动不了，
9: 动不了。
0: 去。哎，这可是你兄弟，你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下来？
12: 我怎么劝他呀？
0: 我给他认个错，我把两淮盐业交给他，只要这些东西不落在洋人手里头就行。哎，我可以赏他个官做，由你去想想办法，他要什么给他什么。
12: 他要就是恨我呢。
0: 去走。你跟我说说吧，怎么能把你那兄弟从船上骗下来？
12: 骗下来？
0: 对呀，只要他能下来到这儿，他是李百万的儿子，不止这么一点家产，我可以没收了他所有的家产，我可以发配了他，我可以要了他的脑袋。哎，怎么样？把李百万的家产全都给了你，这个报酬怎么样？哎，你干嘛去呀？
12: 大人。只怕你是想多了。我这个兄弟虽然不怎么聪明，但是他既然敢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有的后招他都想过了。你说的那些

0: 李少东家，老朽是……
1: 我知道，涂老前辈，盐业工会的首领，两淮盐业的巨商。坐。
0: 哎不，哎呦，这椅子这么软呐、啊！哎呀，
1: 哎，说吧。啊，
0: 少东家，我是奉了两江总督的令，来跟您谈一谈。之前呢，可能有些误会。
1: 没有误会啊，有什么误会啊？他是总督大人，我就是一小商人啊。有误会也得是我的错呀。哎
0: 哎，不不不，他说是他的错。他说，您只要肯下船，什么样的条件，他都答应。哎，真的，您说，您想当什么官？没问题啊，两江的职位，您看上哪个了，咱们都好商量啊。我们盐业工会也商量过了，只要您肯来，股东家他就回安徽，我们盐业工会奉您为尊。我拿我的生命向您担保。
1: 这么有诚意啊！哎呀，古的掌柜大获全胜，他为什么要回安徽啊？
0: 他说呀。
1: 他说什么？说话啊。
0: 他说啊，盐这个东西虽然小，三餐必须有，要是让洋人控制了，那你就是千古罪人，你就是秦桧，他让你自重。这话不是我说的。
1: 这倒像我那兄弟说的话，不过他这个人就是太一本正经。你帮我捎句话回去。哎，
0: 您说。
1: 我就一个要求，
2: 大人，已经回信了。
3: 我让胡英把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了，你自己看看吧。这就是你那兄弟说的话。
1: 就是我那位姓古的朋友，害得我家破人亡，他不应该从宁国打回来。你告诉瑞玲，如果他能把古平原送回宁古塔，把他像狗一样锁在那儿，锁一辈子，我马上就下船。
3: 哎，这就是人心呐，简直是太可恶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你看，你为两江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怎么能答应他呢？可是现在，这个难题不是我的了，他是你的呀。
2: 我知道，那你把我流放了吧，反正我在两江待得也很累。
3: 哎哎，你看看，这说两句话就急了，你这脾气怎么比我这两江总督还大呀？我现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没用，人家炮口对着我。哎，我绝不能看着这盐业落到洋人手里。
2: 要是把我流放了也办不成，那该如何是好？你得给我交个底，我好心里有数。
3: 那你那个兄弟就别活了，
2: 要是把他杀了还是办不成了，
3: 那老子就开战，吃的盐让洋人管着，我死了之后都没脸见祖宗。哎，这是我真心话。
2: 大人，这件事情我帮你，你也得帮我。
3: 我都办不下来，你能办下来？
2: 我要是办不下来，我自己收拾东西回宁古塔。
3: 哦，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哎，那你说说，我应该怎么帮你吧？无论你答不答应他，他早晚都是要下船的。这件事情的关节，缺了他不行。他下船之后，无论你是杀他也好，抄他家也好，封官许诺也好，我觉得都没有用。不如就大大方方的认账。
1: 我认账？哎，你傻了吧你啊？啊！我当几天两江总督怎么样？全权代理帮您往下谈，事成之后你放我回安徽。这辈子别来麻烦我。
2: 这辈子？嗯，
0: 那太久了。
2: 行还是不行？你是两江总督，朝臣领袖。 能不能说句让我相信的话？
1: 行，只要你能办下来，两江你来去自由。

0: 累不累啊？
1: 累的话进屋睡会儿。
2: 我不累，八百年难得和你吃一次饭。
1: 谁说的？那我以后天天回来吃。
2: 那可别，你不嫌烦我还嫌烦呢。
1: 老二呢？
2: 你最近到底怎么了？老二不是奉母亲灵柩回安徽了吗？再帮忙得下个月了。
1: 最近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我这脑袋都快炸了。
2: 哪天不如此呀？还喊着天天要回来吃饭。
1: 李庆他闯了个大祸，他把两淮的盐田抵押给英国人了。现在英国人把炮船开到了长江江面上，盐场的活看来是没法干了。我看也不用等老二回来了，咱们俩直接回安徽种茶算了。哦，不是我们俩，还有肚子里的小平原。
2: 只顾得卖嘴。那长江有炮船，我们是不是得躲一躲呀？
1: 有就有呗，打不起来。只是这生意之后不好做了，他们动不动就开着炮船过来，怎么聊？真是可恶。
3: 东家，
1: 怎么了？
3: 来了一个人，让您到门口去迎他。
1: 怎么不进来？
3: 他就让您去门口迎他。
1: 谁呀？这么大架子。

敷一下眼睛，淤血化了就好了。

0: 你就是懒吧，我教你几招，他早就死了。
1: 你不许帮忙啊！
0: 我帮忙，我帮忙，你尸体已经凉透了。
2: 凉了也好，请回去吧。
0: 有话好好说啊，别再打架了。

0: 你还有脸来啊？我现在不能进南京城，不知道那老家伙会用什么恶毒的招式对付我。你是不是就想看看我还在不在了？我包袱都收拾好了，随时准备去宁古塔。
1: 你去宁古塔不是挺好的吗？你本来就应该待在那，不是吗？
0: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现在想帮你，我都没办法，你知道吗？
2: 我不用你帮我，你也帮不了我。
0: 我就是一个没能耐、没本事被你们笑话的小孩、毛虫、汉奸，那又怎么样？你就应该烂死在宁古塔呀！
3: 我好好的一个家都没了，我没路走了。我希望我死了之后，你和李钦做好兄弟，好好照顾他。这孩子有点聪明劲，就是。 性格太急躁，万一惹出了大麻烦，你念在当初我帮你解决麻烦的份上，顾得周全，我不会自你所记者，罪长远。

0: 李清，见过大人。两江地面上已经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我知道，皇上、皇太后震怒，查抄你的财产，还有所有的商库。
1: 是。
0: 你年纪轻轻的，不要因为赌气做这种事情。你要是把盐的事情处理好了，我来保你。 大清国可闹不起这样的笑话。我要是做不到呢？哼！如果你这个人没了，消失了，变成了灰，我就把这些灰装在炮弹里，再把这炮弹打到海里。哼！我看你说的那些契约，有谁能证明是真的？

0: 我要是连这些都害怕，我就不会来了。大人，在来之前，我已经在英国领事那儿签署了股份转赠的合同。如果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长江上那艘战舰也不会答应。不信，您就试试。
1: 你是铁了心的要卖国了，是吧？

0: time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7: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8: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9: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低频噪声持续扰民，邻居无奈租房睡觉，
4: 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
5: 机器没有问题，检测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错。
6: 低频噪声这个事儿，它很折磨人呢、应该是咱们噪声纠纷维权当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吧。
3: 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将给噪声维权带来哪些改变？
6: 把老百姓的生活安宁权纳入到了生态环境权益里来。
3: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会受到噪音的困扰。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楼上邻居这个脚步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小区楼下底商里边机器轰鸣的这个声音，再比如说在马路上有这个摩托车炸街的这个声音啊，很多人受到这个困扰。但是在2026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个法典的出现呢，也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它的出现也给我们的这些噪音维权，然后提供了法律的一个支撑。在法典实施的当天，也是宣判了一起噪音的一个案件啊。这个案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种检测起来也很有难度的，叫做低频振动噪音。那么遇到它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如果说它检测合格的话，是不是就不属于扰民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案件。
1: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噪音听着不大，可一到夜里，一阵阵低沉震动往屋里钻，觉根本没法睡。张女士住进新房之后，就遇上了这种难缠的低频震动噪声。它不像装修、吵架那种刺耳的大动静，白天街上人来车往，几乎察觉不到。但到了夜深人静，就顺着墙体钻进家里，挥之不去。
2: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1: 为了找到困扰自己的噪音来源，张女士反复排查，终于锁定源头，楼下的水产店。店里好几组鱼池紧贴墙体，抽水增氧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设备产生的震动顺着墙体向上传导，直接侵扰楼上张女士的居住空间。
2: 我是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这不越安静吧，它越清醒，感觉一点都不能睡，白天也没法睡，它24小时不停的啦。反正它的机器启动了就不能停，它鱼啊鱼眼了里面，你如果停，它鱼会死的，对吧？这我无奈，这后来去租房睡了。
1: 长期的震动折磨逼得张女士只能搬离新家，在外租房。她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问题，商户也调低功率，挪动机器做了整改。可这些办法只能削弱空气中的噪音，墙体传导的震动依旧挥之不去。长期睡眠质量受损，张女士身体亮起红灯。2026年3月，她前往医院就诊，病历记录下长期入睡困难、睡眠浅的状况。多次调解无果，张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水产店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办案法官多次上门实地勘验，这种墙体传导的低频震动十分隐蔽，普通噪声检测很难捕捉全部侵害效果。法官反复对比设备开启、关停两种状态，商户加装隔音，换上所谓静音设备之后，空气噪音数值下降，但客厅卧室依旧能感受到震动。只要机器全部关停，恼人的震动感立刻消失。
2: 老板到我家里看也听过，他说阿姨确实有哈，这他机器也试过，他也全部关掉，我家里是很安静，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哈，哎，他整改是整改过的哈，整改还达不到我睡觉的那个安静的，没法睡的还是。
1: 庭审当中，被告也提出了自己的抗辩理由，没有权威检测报告证明噪声超标，所以不构成噪声污染。一个现实难题就此摆在法庭面前，判断噪声污染是否只能看仪器测出来的分贝，检测数值合格但实实在在搅乱普通人生活，法律到底该怎么算？张女士的诉求又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像以往遇到这样的噪音问题啊，就得找专业的机器来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会有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如果是合格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些整改啊，然后进行一些这个处罚。但是虽然你测的是合格的，但是确实影响到我的休息了，我确实能够听到这种微小的这种震动的声音。大家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低频噪声这个事儿，它应该是一个很难缠的问题，它很折磨人呢、 你看它还不像一般咱们平常所谓的那些噪音，比如放鞭炮的声音呐、啊，有人装修的那个声音，它是很高频的，然后很高分贝、很刺耳的，你拿个仪器能测出来。像这种低频的噪声，它是通过墙体呀、啊、楼板啊传导上来，你人的身体能感觉到这个震动，但是你要真拿个仪器去空气里面测呢，还真就测不到很高的值。所以你说看当他去维权的时候啊，你拿这个报告去，人家一看你这个哎合格的、
0: 嗯、
3: 没问题、
0: 嗯、
3: 你相关部门想要介入来帮助你也没有一个抓手，这应该是咱们噪声纠纷维权当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吧。
4: 我觉得这个商户也是挺委屈的，首先呢他这些设备呢在购买的时候也都是静音的，然后同时呢第三方的检测数据和数值也都是合格的，同时他也配合楼上的居民这个阿姨啊去做过相关的配套的整改，然后这个声音震动也确实是降低了，但是呢楼上的阿姨吧她肯定是觉得还是没有彻底消除她的这种侵扰，所以呢商户认为自己我已经机器没有问题，检测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错，阿姨就认为我确实是实际被侵扰到了，没有办法正常休息，所以这个矛盾呢其实就悬在这儿，确实是很难解决。
3: 再一个维权的取证很难，你看像这种低频的噪声，咱们平平常常用自己的这个普通的手机去录，你可能根本就录不出来什么东西，你还得证明这个声音它确实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了。嗯，像案例里的张女士得到医院得开具一个诊断证明，再有你还得证明啊，这个对你身体有影响的这个噪声它确实是从楼下这个鱼缸传导上来的，你看要把这些所有的证据全都找齐得多费劲呢。
0: 正如像刚才两位所说呀，以前遇到这个难题在哪儿啊，其实这个节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它仪器表上的这个实际的数据和人实际的这个感受它是脱节的，所以说才会产生像噪音现在这种难题啊。针对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进行了接采，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5: 你被噪声打扰过吗？
6: 那个有肯定是有，有的时候施工电钻光耗子。
7: 没有没有，要有的话早就投诉了。
8: 我们家倒是给别人造成过影响，噪音因为孩子嘛，怎么解决？道歉，后来变成争执。
9: 没有，那装修很正常，那装修的肯定有动静。
10: 没有，还行。我们那个自己家那个我们那楼还挺好。
11: 就他装修呗，楼上呜那电报子响。
5: 噪声检测合格，但就是吵到你的正常生活，你觉得该不该管？
7: 不应该说。
12: 为什么呢？
7: 它噪音符合，就是在噪音符合情况下那可以啊。
6: 这个东西怎么评价？你也评价不出来，我也评价不出来。你说人家不对，人家还改了。
13: 尽可能搬家呗，都但是互相谅解，你得整出来没有噪音了。
8: 我觉得光处罚也没有用吧，他也不想啊。
10: 不行，还是继续处罚去。应该继续处罚。这标准是咋定的？标准也有一定的尺度啊，应该是老百姓就大多数满意为标准呗。
0: 你看啊，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受到这个困扰的啊，虽然说达到标准了，但我确实还是能听到这个声音，对我生活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你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出现，范老师是不是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3: 是的。那生态环境法典呢，对噪声污染防治确实有了新的规定。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对噪声污染进行了重新的界定。第一个方面呢，噪声污染是以噪声超标加上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也就是超标加扰民为标准。那第二种情形呢，是以人的个人的密切的这种个人感受密切联系。比如说，我虽然说噪声没有超标，但是确实你也没有采取这个合理的防控措施，导致他人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受到影响，那也认定为噪声污染。所以说呢，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一个新的规定，重新界定了噪声污染的一个概念，然后体现了立法，彰显了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感受出发的这样一个立法理念。 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里边哈，这个低频噪声是很难测定它的分贝，所以说从专业设备检测来看，它的分贝数值很低。但是呢，确实我们的这位邻居受到了噪声污染的这种影响，所以从这个案件中，我们不光是要看这个噪声数值，还要看这个女士张女士她亲身的这种感受。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哈，刚才我们观察员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里边我到底怎么样来举证的这个问题，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侵权人呢需要进行举证责任倒置。那什么是举证责任倒置呢？以本案为例，张女士呢只需要证明

0: 然后自己的睡不着觉，然后受到的精神煎熬是和水产店的噪音是有关系的。张女士只需要履行一个初步的证明责任。那水产店需要履行哪些证明责任呢？她需要来证明自己的水产店的噪音和张女士失眠或者精神煎熬的这件事儿不存在高度概然性的因果关系。这个就是我们法律上讲的举证责任倒置。这个举证责任呢，大部分由侵权人来完成，然后被侵权人的证明责任就相对减轻了。所以呢，从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一条规定上来看，我们实际上是降低了老百姓维权的门槛。
1: 以前可能是不是从这个仪器的这个数值上去数法，你就是这个数字是多少，哎，它就是合格的，你就没有办法。但现在从群众的这个感受出发，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啊。那么法院如何裁判这起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低频噪声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结合现场勘验等证据，法院认定门店产生的低频震动已经干扰正常居家生活。
3: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2: 法院判决，水产店限期完成整套设备减震降噪改造，同时赔偿张女士医疗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3: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这个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造成影响。
2: 普法时间，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污染不只有分贝超标这一种情形，即便噪声检测达标，如果没有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实实在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同样可能构成噪声污染。这起案件也给出重要提醒，噪音检测达标不等于可以扰民，经营者开店选址、采购设备也要提前预判震动噪声对住户的影响，从源头避免邻里纠纷。
1: 你看这个判决啊，给那些深受低频震动噪音这个困扰的这些居民啊，带来很大的一个希望啊。但我觉得这个判决还非常的人性化，它不是一刀切，说你有这个低频噪音呢，你就得给我关停了。它让你去限期去进行这个整改，一方面呢是照顾到了这个被侵权人他这种居住的这种权利啊，另一方面他也照顾了经营者，就是他要合规合理的去经营的这么一个权利啊。让范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这个判决的意义。
0: 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新法把老百姓的生活安宁权纳入到了生态环境权益里来。在这起案件中，张女士呢不光是获得了一些这个物质上的赔偿，包括她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噪声的这种污染，她的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些煎熬。以往我们这样的噪声侵权案件呢，只赔偿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损伤，但是对于精神的抚慰金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在这起案件中不光提供了一些物质上的赔偿，对精神抚慰金也有补助，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行以后的一大进步。总的来说呢，这个案例里面体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三个亮点，一个是呢守住了居民的生态安宁权的底线，第二个呢是没有机械的处罚经营主体，第三个是呢关照到了居民和老百姓的精神损害方面。
4: 在以往呢，居民如果受这种低频的噪声去干扰的话，那真是找多个部门协调啊，最后办理啊，但是只要到报告一出来，那都是脑袋非常大呀，因为他不达不到那个分贝，没法处理啊。有了这个判决，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所有人，法律其实对咱们的人身的就是身心健康啊、睡眠的安宁啊，这都是值得我们法律去保护的权益，我认为这是非常好。
5: 它是从宏观的生态环保延伸到了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居家环境的这个保护，可以说是大小环境一起守护。我觉得这个立法思路就很棒，那咱们老百姓就知道了，法典它不仅保护的是咱们国家的绿水青山，它也守护咱们万家灯火的小小安宁。
1: 你看张女士是利用法律的武器啊，然后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啊，同时啊达到了一个双方还都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维权的时候啊，我们也应该有合理，有一个底线。接下来这个事儿也是关于噪声的一个案例啊，但是他的这个维权方式就有些不同。说是楼下的一个居民，他觉得楼上啊有些吵啊，就有很多噪音，他怎么办的呢？他直接用更大

0: 的噪音去报复楼上的这个邻居。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1: 受到噪声困扰，用制造噪音的方式反击对方，这条路行得通吗？案件双方是同一栋楼的上下邻居，楼下住户一直觉得楼上孩子跑动、光脚踩地板、拖拽桌椅的动静严重干扰自家生活。为了解决困扰，楼下住户上门沟通，找物业调解，也通过微信表达不满。几番交涉下来，矛盾始终没能化解，怨气越积越深。他没有走调解、诉讼这些合法渠道，反而动了报复的念头。自己外出的时候，通过家里的智能影音设备远程操控，不定时播放强节奏音乐，故意制造噪声回击楼上。毫无规律、突如其来的音乐噪音让楼上一家人不堪其扰。楼上多次报警，但楼下人远在外地，依旧可以远程操控设备，侵扰没法立刻停下。被逼无奈，楼上只能暂住酒店，最后干脆搬离住宅，躲避折磨。直到公安机关传唤楼下住户到案，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他才终于停止制造噪声。楼上为此产生住宿、搬家等多项损失，于是将楼下邻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书面赔礼道歉。那么，楼上居家产生的动静算不算扰民噪声？楼下这种以噪制噪能不能算作正当维权？这场邻里官司最终会走向什么样的结果？
0: 我们看啊，生活当中遭受到了这个噪声的一个损害，然后用更噪声然后去报复对方。生活当中啊，其实有这样的事情啊。对于这个案件的话，大家是怎么看的？
2: 其实从这个影片中咱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受到楼上的这个噪音的干扰了，他也是多次上门去沟通，甚至联系了社区、街道等相关部门帮助协调，可能最终都没有解决好，没有达到他满意的效果。但是他最终呢，却是选择了这种远程操控的方式去报复对方，这是使自己一个受害者反而变成了一个被告。
3: 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噪声这个分贝的耐受程度本来应该就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对吧？你可能同样的这个楼上孩子，他像他说这个跑跳啊，这个拖拽桌椅的这个声音，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他的耐受程度高啊，所以他就能够大度的包容去理解，但也不排除有的人他就是比较敏感，就觉得这个声音他真的受到干扰了啊。那你看咱们说邻里邻居的哈，居家过日子，谁家还没有点动静呢？我觉得只要他不是故意折腾制造这个噪音去侵害到别人，咱们都能互相理解担待一下啊。你楼上就算是有动静，但是我看刚才说那个，他可能也就是白天的时候哈，孩子活动的时候的一些声音，日常的声音，他到了晚上入夜睡觉的时候他自然就安静了，对吧？那你看他怎么做的，大半夜是吧，放音箱放音乐来报复人家。咱有音箱咱都知道，这个声音通过这个墙体一传导，这肯定不是报复楼上一家啊，我觉得周围的邻居都得遭殃啊。所以我觉得他原来他可能是被动的，像刚才咱们宋老师说，被动的是受委屈的一方，现在他在主动的去损害到别人，这性质就变了。
2: 对，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包容呢他也不是无底线的，如果经过调解啊、沟通啊，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就应该到法院走诉讼程序解决，但是千万不能选择自己私下报复啊，以噪制噪绝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那么你看邻里之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噪声的一个损害啊，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这样的报复的方法又是否可取呢？我们看一下更多人的一个看法。
4: 遇到噪音问题你会怎么解决？
5: 这个东西就是两家互相沟通嘛，因为每家都是有小孩的嘛，就是最好是两家能碰个面洽谈一下，小孩跑慢一点呗，毕竟小孩他都逃嘛。
6: 大家楼上楼下邻居协商沟通呗，这孩子跑跳他肯定有是正常的。
7: 我可能会找社区啦或者是物业啦。
8: 我家楼下他就开一个快递，天天早上7点多钟货车来叮当的，还有吵闹声。我这两天还没找有关部门呢，我寻思我问咨询咨询，看看找什么部门啊的。
9: 每天基本上是下班1点多钟到3点钟，整个大鼓就反正是叫声很响，因为尤其那块还空，所以叫声很响，顶多是反映到那个当他那块的那个小区的管理。
10: 我之前我们家楼上小孩也是跑来跑去的。
9: 后来那你说都是邻居住着，上楼上跟他说一声以后，孩子注意多了就不再会来回跑了。

0: 完就放广播，我去那挺反感的，我就找物业了。
1: 对这个老百姓的一些个人权益还是挺有保护作用的吧。
2: 这个发电对老百姓有实力啊，他没有噪音了，环境啥都好了。
3: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他肯定是参考很多案例啊，或者说声音啊，他能去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很多东西都要考虑居民的一些权益。
0: 这个法律吧，我觉得对广大吧老百姓吧，真的确实挺好的，关心的属于关心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了。国家有这个法律之后吧，能限制他们。
4: 嗯。你看刚才我们接采的这些问题啊，可能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啊都遇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啊，他有噪音我也有噪音，那法律上支持这样去做吗？
5: 我们刚才从这个案例里来看哈，这种以噪制噪的这种行为呢，首先我们从法律上是不赞成的，而且实际上是禁止的。法律是有一条红线的，当这个产生噪音的时候，你不能以同样的这种噪音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样的行为呢，本身也是制造噪声污染，而且大家从接采的这个报道里也看出来了，就是噪声污染确实是我们百姓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环境案例啊。12345还有12369投诉中比例最高的就是噪声污染事件，所以呢，我们能体会到被侵权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同样呢哈，我们虽然说法律上规定了一个这样的禁止红线，但是法律呢同时也规定了一个环境的容忍义务，就是说我们作为邻居啊。我们对邻居之间的正常的这种生活噪音，比如说。正常的走步啊，这个一点动静啊，要有一个容忍义务。但是呢，持续恶意高频的制造呢噪声行为呢，就超出了忍让的范围，这个就属于侵权性质了。
4: 那我们来看一下楼下这样私自报复的行为，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6: 法院审理后查明，楼上住户家中跑动、拖拽桌椅等，均属于家庭生活的正常声响。发生时段也并非不合理的扰民时段，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这类声响超出社会一般人可容忍的邻里生活限度。面对这类日常生活噪声，楼下住户本应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权，因此法院不认可楼下住户提出的合法反制这一抗辩理由。楼上住户先未提供专业噪声检测报告，但提交的录音、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记录，结合双方陈述与生活常理，足以证实楼下刻意播放音乐制造噪声，已经严重干扰楼上的正常生活，构成噪声污染侵权。法院最终判决，判令楼下住户立即停止噪声侵权行为，赔偿楼上住户因被迫搬离产生的租房等各项经济损失26000余元，并向对方书面赔礼道歉。这起案件也向大家作出警示，即便自身遭受噪声侵扰，也务必选择合法途径维权，切勿采取以噪制噪的方式，避免从受害者转变为侵权责任人。
4: 你看所谓的这个合法反制啊，它是有条件的啊。你看合法反制这四个字，前两个字叫合法，首先你要遵守法律的这个底线。
7: 我看这个里面法院呢，包括警察他们侦查之后都判定说楼上的这个声音没有达到噪音的级别，也就是说其实它没有达到真正会去干扰啊影响到这个楼下安宁生活的这个程度。确实有的人可能存在过度敏感这样的问题，那你看我之前就记得有类似的帖子，下面有网友就说啊，也是这种邻里之间楼上楼下，说楼下总觉得我们家吵，但是呢我们就也响应了，就铺了很厚的地毯尽量去降噪了，但是楼下还是不断的上来找，所以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邻居也确实让人挺头疼挺难办。
4: 所以你看这个新的生态环境法典确实给我们这个噪音的维权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角度。
5: 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以后，那我们老百姓在维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方便了很多，我们不需要走很多很极端的路线，就是大家呢可以不完全不依赖这种非常专业的这种噪声的检测机构或者是噪音检测报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社区啊，然后居委会调解呀，还有这个报警啊，还有你去医院诊断的记录啊，甚至一些录音录像的这种视频资料，这些都可以作为你举证的一个证据，所以呢是有很多很合法的这种维权的渠道，不需要走违法路径。
4: 你看像邻里之间呢，楼上楼下这样的一个纠纷呢，老百姓可以

0: 正式实施。针对机动车私自改装、轰鸣即驶这类群众深恶痛绝的炸街乱象，设置了更为严格的处罚条款。新规生效才过去四天，浙江金华交管就在一次夜间专项行动当中查获了一起当事人拒不整改的改装炸街案件，这也是这部法典实施以后浙江开出的第一例涉及扣留驾驶证的炸街罚单。
1: 你这个车又改得这么明显呢、啊、你这改过的吧？排气啊，
2: 报销一年拆掉了。
1: 你这样改到这个对这个居民区影响很大的，声音很响的。
0: 事发当天深夜，这辆排气管经过改动的摩托车进入民警视线。核查信息之后，办案人员发现，这名驾驶人李某某早在几天前就因为车辆改装问题受过处罚，当时驾驶证本就处于扣留状态，可他并没有把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消除违法隐患，依旧心存侥幸，继续驾驶改装摩托车深夜上路，制造轰鸣扰民。结合刚刚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交管部门最终对李某某作出1500元罚款，同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理。
3: 以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非法改装排气管最高只罚500元。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驾驶拆除或者损毁抽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即驶等行为，可罚款200到2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0: 对于机动车噪声污染的处罚额度提升与暂扣驾驶证措施的加入，让类似飙车炸街这样的行为的违法成本大幅提升，有效震慑了潜在的违法行为。
4: 这还不仅是摩托车，有的汽车它就是一踩油门的话也有就是这个声音，尤其在你旁边的话，你就有时候容易吓一跳啊。你看这种来自于外界的这样的噪声的话，这个大家怎么看呢？
5: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挺常见的，这种情况像我父母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嘛，就是紧挨着主街，就是门就朝着主街开，所以说就是街道上平时有一些汽车的这轰鸣就基本上已经适应习惯了，不算什么。但是前几年呢，就是主街道上有一个井盖它松了，然后来回车只要一过它就咣当咣当，这个声音当然白天也问题不大，因为就噪声很多嘛，就把它给淹没了。就一到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了，然后车也变少了，就可能我们入睡的时候这个偶尔过一个车就咣当一声特别响，就像一个闷雷一样吓人一跳，就很多就较轻的人一宿就被惊醒好几次。所以后来我们也是居民们联合起来向这个市政反映情况，才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6: 其实我感觉啊，像摩托车炸街在咱们这儿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咱们这汽车改造的其实也不在少数。像他们这种人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警示啊，是不是？以后你再被抓到了，可不是说没什么事儿了，是有制裁措施的，是不是？你们都给我消停点，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这部法典告诉大家的。
4: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几个案例啊，我们说到了这个低频震动噪声，然后说到邻里之间的这个噪音的一个纠纷，还说到了这个机动车炸街的事儿啊。不管是哪种噪音，其实离我们生活都很近。
5: 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以后，我们对噪声污染提出了很多的防控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物业呀，还有社区的居委会呀，也有一个任务上的变化，对百姓提出的这种噪声的事件必须要处理啊。而且呢，不能说这个避而不谈，这是第一个变化。然后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在时间上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就是晚上的10点至次日6点是我们噪声污染防治的严格管控时段。最后一个方面哈，从三个案例来看，就是呢，我们老百姓对于受到噪声污染侵害的时候，实际上要比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之前容易得多了，特别是在取证方面，我们不再依赖于原来的高额的噪声鉴定。那这个老百姓可以通过我们社区这个维权呢、社区调解的记录，以及报警记录，还有你的录音录像的视频，还有你的就医记录，就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证据，然后提供给法院可以解决问题。
4: 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啊！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也让我们噪声的维权有了更多法律的一个坚实的 的一个保障啊，法律保护我们免遭这个噪声的危害，但我们在维权的时候也要守住法律的一个边界。
7: 被狗惊吓，路人摔伤，起诉索赔30余万，
8: 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
7: 伤者患有骨质疏松，责任到底该咋分？

0: 它正常走道它是不会摔倒的。
1: 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2: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
2: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3: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4: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5: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在路上好好的走着，突然是窜出一个只狗来，没有拴绳啊，然后冲着你叫，然后追着你跑。我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在那胡同口里啊，就类似的这个场景，现在想想都心有余悸。
7: 是，我也是遇到这样的场景。我在陪我儿子下楼遛弯锻炼身体，在小区中正走着呢，突然就出来一个大狗。我儿子当时从小就比较害怕狗，见这么大狗别说他，我都害怕，直接就被这狗吓得直接就摔到了一边。我当时找这个狗主人理论，狗主人说这个我家狗不咬人，是你孩子自己害怕摔倒的。当时呢，我看了一下我孩子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6: 就是这样的情况确实挺憋屈啊。你说狗要是咬到人了，这个很好办，你这狗咬人了你必须得是赔偿啊，得给我去看病什么的。但狗没咬到人，它就是你没拴绳，但是你吓到我了，然后我就是摔倒在地上啊，然后这时候产生了一些伤害了，这个赔偿这个损失我找谁去要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来看我们下面这个案例。

0: 朋友工厂被隔壁工厂的狗追着撵嘛，现在腿都还在软，屁股也摔了，两个狗都没拴成。我还是个大人，搞到小孩了，你有点麻烦了。
1: 养狗和不养狗的朋友都注意了，狗没咬着人，但把人吓着了，算谁的责任？来看一个真实案例。马先生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小狗追着他叫，马先生一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医药费各项损失花了20000多。警方调监控，找到狗主人王先生，认定狗主人全责。可王先生不服，他认为狗只是跟在身后叫，根本没碰到人，是马先生你自己骑车注意力不集中。马先生一气之下起诉到了法院，狗主人到底该不该赔？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2: 像马先生这样的一个遭遇啊，相信很多人啊其实都遇到过，尤其是这个在早之前啊，你看他没有碰到人，然后就是吓到了，然后这时候产生这个费用了啊，现在是20000多的这个费用，大家觉得狗主人需不需要赔？
3: 站在这个养犬人的角度，因为我也养犬嘛，对吧，你首先你出门你遛狗你是必须得拴绳的，因为现在你遛狗不拴绳它是违规违法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能做到的，但是就有那种极个别的人，哎，他出门他就是遛狗不拴绳。但是王先生的这一句说啊，狗没咬到人，我觉得这太不讲理了。你的人家的伤也受了，人家这个钱也花了，这罪也遭了，然后你就说一句啊，我的狗就追着你跑了，我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那我觉得这到哪儿都说不通，太不讲理了。
2: 嗯，你看这是您的观点啊。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法律明白人，我们的这个孙主任是社区的主任啊。然后呢，我相信在您这个社区里边啊，这个家长里短啊，这种事儿啊，估计更多啊。
4: 在我们社区呢，像这样的事儿非常多。大概去年吧，我们社区有一个大姐，她大概是在早上去买菜，然后在楼下正好遛个弯儿，正当要回楼道的台阶的时候，从楼道里突然就窜出来一条狗，那大姐突然就吓一跳啊，然后措不及手就摔那儿了，然后腕骨这块就有点骨裂。后来找到我们社区进行调解，经过我们社区的劝说呢，最终是这个狗主人答应赔偿，我们这个阿姨呢是1000块钱。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养犬可以，不能侵犯其他居民的合法权益。
2: 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啊，有监控啊，相对比较清晰啊。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人他容易被吓到，是什么人呢？就是老人。老人他一旦被吓到，他要真摔倒了，本身这身体就不好啊，这骨质疏松啊，骨头也脆啊，稍微一摔倒的话就容易骨折。针对这样的事，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街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5: 被宠物狗惊吓摔伤，可以找宠物主人赔偿吗？
6: 肯定得负责呀，我本身就怕狗，出了事得找狗主人赔偿嘛。
7: 应该是狗和养狗的主人的责任，
8: 养狗必须牵绳，狗把人吓到了你要负责，狗把人咬了你更要负责。
9: 如果不拴绳的话那就不行了，那给小孩吓一跳可不行。
10: 有的时候也挺无辜的，我们拴绳站在那儿，他就害怕了，我们就见着这样的就离远一点了。
11: 狗主人的责任，本身他是狗的监护人吧，
12: 你要是没牵绳呢，那就是主人的事儿呗。如果是牵绳了，是老人或者孩子的时候，你跟提醒一下，或者是把狗抱起来，我是这样的。
5: 老人被宠物犬惊吓，主人能以你有基础病拒赔吗？
13: 那也得赔呀，不因为狗吓着了不会受伤，这样的人不配养狗，就强词夺理。
7: 感觉好像是不一定很重，但是过后有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不适吗？
12: 也看到很多新闻，狗把老人吓倒了，不牵狗，尤其大狗把人家孩子或老人扑倒了，我觉得还是主人的问题，
14: 应该给一定赔偿，毕竟是自己的狗嘛，肯定你脱不了干系。
15: 那是不得五五开的责任呢，各有各的过错。
2: 大家这个初步认定啊，这个觉得狗主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说占多大责任，大家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法院认定必须赔，民法典里写的清清楚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主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没给狗采取安全措施造成损害，更要担责。这个案子里，狗主人没拴绳，也没把狗关好，直接让狗跑上了马路。狗确实没咬到人，但法院明确了一点，动物致人损害不限于撕咬、抓挠，狗追着人跑，冲着人叫，把人吓得摔倒，这种无接触的伤害一样是损害，所以别再说我的狗不咬人。 拴不住就是责任。
2: 我看啊，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包括赔偿医药费在内，是27000块钱啊。
16: 其实通过这个判决呢，我们可以明确一点，狗没有咬人啊，没有出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呢，狗猛地冲到人跟前啊，它冲人狂吠，冲着人追着你咬，这种行为本身上就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一种本能的反应，我们跑啊，可能会摔倒。那这个摔倒的行为跟狗的惊吓行为，它有必然的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肯定你要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的。那么除了民事赔偿，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呢，2026年有一个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狗的主人，如果你没有对于狗进行一个安全的管控义务，比如说我们没有对狗进行拴绳啊，没有对狗进行戴一个嘴套，或者说是烈性犬不允许你养而你养了，那这种情况下，由于你的管控义务没有做到，造成了别人的这种伤害的侵害后果的话，那么按照现行规定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要对你进行一个罚款，同时呢，后果严重的还要面临着一个行政的拘留责任。
2: 所以通过这个刚才的这个案例啊，还有我们之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件呢，我们知道遛狗可以，但是一定要牵绳很重要。但有人说了，牵了绳就万无一失了吗？那也不一定。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1: 分享一个真实案例。这天晚上，刘女士和丈夫在小区里散步，没走多远，身后传来动静，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手里牵着长长的狗绳，没成想狗突然朝着刘女士的方向猛地跳了起来，没碰到人，但把刘女士吓得慌忙躲闪。紧接着狗又跳了一次，刘女士没站稳，重重摔在地上。这一摔，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做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鉴定下来九级伤残。刘女士起诉索赔31万多，狗主人却说，狗又没碰到你，是你自己没注意才摔的，而且你本来就有重度骨质疏松，伤这么重不能全怪我。狗主人还专门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显示，骨质疏松对骨折的影响参与度50%。那问题来了，狗主人该赔偿吗？
2: 你看这个案件又复杂了啊。首先是人狗主人牵绳了啊，第二呢是这个老人他确实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出现问题了怎么赔偿？
3: 这回狗主人不用全额赔偿了吧？毕竟他遛狗他摔绳了，算不上这个散养啊。那这老人自身呢本身就有很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那才会导致他摔了一下，导致有这么严重的结果。你要换一个普通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可能没啥大事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都算到这个狗主人身上，都让他赔，我觉得也挺冤枉的。那就像我，因为我平时也要养狗嘛，有的时候出去遛狗啊，你已经可能你都在怀里抱着了，但是你在电梯上的时候，可能一摁电梯门，有的老人呐、或者孩子都会说，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哎呀，我这心脏病都给我吓犯了。你说也会有这种情况，也挺难，我觉得。
4: 我感觉他拴的这个绳是比较长的那种，这么长的距离其实跟不拴绳没有多大区别，他不可能随时都能管控好自己的狗，造成一定的后果之后，他肯定得承担赔偿责任。大娘有骨质疏松，我认为这点我跟您的看法可能不同啊，就是我认为站不住脚，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不能因为他有骨质疏松你就赖他摔倒，这个东西你就不赔。
2: 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看这位网友说了，除了赔偿更应该把狗主人重判，这位说还要追究养狗人的刑事责任啊，这上升到刑事了。这位说了，说骑自行车遛狗多危险的事儿啊，都敢，这回好了，出事了吧？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女的遛狗，最后把一个老头吓得摔了一跤，最后都瘫了啊。遛狗的也是赔了几十万。像刚才孙老师说的啊，他牵这个绳啊，他现在很多是伸缩绳，就是他这一拽出去的话，他就很长，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控制不好这个长度。你虽然是拴了，但是你这个后果这不明显也是造成了吗？那么法院法律上对这件事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赔。遛狗伤人，在法律上这叫无过错责任，狗造成了损害，不管主人觉得自己有没有错，都得担责。而刘女士正常散步，没有招惹狗，没有过错，狗两次扑跳，她受惊摔倒，狗主人没管好狗是受伤的直接原因。那骨质疏松呢？司法鉴定确实写了参与度50%，但法院说了一句话，骨质疏松是刘女士的身体状况，不是她的主观过错， 不能因为人家骨头脆就少赔一分钱。还是那句话，管不住狗那就得担责。
2: 看到没，管不住狗就得担责啊，并且你看是全额来进行赔偿了。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啊。干得漂亮啊，一定要让养狗的来重视文明养狗啊。来，这位网友说，这个好，以后遛狗啊还敢不敢说我的狗不咬人了，哎，听到就报警。
16: 其实这个案例里呢，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说你给狗拴了绳子，那么是不是等同于免责？虽然说狗的主人给狗拴了绳子，但是我们看啊，这个主人呢，他是一边在骑着车，一边在遛着狗，那么你这个绳索还是比较长的。当狗去扑咬行人的时候，两次的行为你没有对狗进行一个限制，就是你管理不了它，你管不住你自己的狗，那么是不是你拴绳子就管控了？当然不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受伤的人他本身身体啊，他有骨质疏松，那么参与度是50%，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减少狗主人的赔偿？答案肯定是不对的。法律上已经界定得很清楚了，就是女士的骨质疏松不是她的过错，是身体的状况。我们法律上有个无过错责任。什么是无过错责任？就是不管你狗的主人有没有过错，当面临这种时候，你的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啊，证明什么呢？就是被伤的人他主动的去挑衅呢 去逗狗啊，导致了你的伤害后果，那么可能是什么？你会减轻你的赔偿责任。如果这种责任不存在的话，那么一定是狗的主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 哎，我之前还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可能还会占一部分这个责任呢，这么一看不是啊，得全赔呀、这真是给我们这些养犬人这个提了个醒啊，你不是说你遛狗的时候你拴绳就万事大吉了，你还得把它控制好，让它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4: 遛狗一定拴绳，挑人少的地方，挑空旷的时间，不要往孩子多呀老人多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体现。
16: 其实呢，我们从这两个案例能够看出来，第一个啊，就是说没有接触式的伤害我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其实已经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了。第二就是说，如果你狗啊扑咬这个行为导致了人伤害，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个案例，就是什么呢？因为你狗的狂吠导致了惊了一匹马，这个马呢把旁边的路人的这个车子碰倒了，车子上有个小孩啊，这种情况那赔不赔啊？那么你也是一定要赔的。其实最终两个案例告诉我们的什么？就是狗主人你一定要管好你的狗。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饲养宠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管好宠物更是饲养人的责任。文明养犬依法依规，是对别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我知道，我是想把庙砸了。

0: 父母的原因，一直没有下决心去做手术，现在终于松口了。上手术台之前，能不能让孩子心里有点念想，有点希望？
1: 你以为我愿意吗？我这么做会遭恨，你以为我愿意当这个恶人吗？大华子，咱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当然知道他是个好孩子。
2: 妈，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您心里肯定希望我幸福快乐，怕我吃亏。我不会的，您再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要是发生在您身上，您会放弃我爸吗？
1: 会。年轻的时候都觉得爱情重要，可是过日子就像行船，船刚开出码头，底儿已经漏了。那你告诉我，这船你还能开多久？眼睁睁看着往下沉。那这个时候你是弃船，还是继续挣扎，然后跟着船一起沉到底儿？你现在想不明白，是因为那日子

0: 还没过到鸡飞狗跳的时候，你们俩是想搭把手，可生米恩斗米仇，折腾到最后，咱们跟夏家可能连半辈子的情谊都保不住了。这个你想过没想过啊？
1: 这你想多了吧？我跟那夏老二，闭嘴！道理我刚才都讲清楚了，你们听也罢，不听也罢，只要我还在这个家一天，大华子就别想进这个门。

0: 嗯，妈，
1: 怎么办？哎，妈给你煲了汤，吃不下饭，喝口汤也好，这汤特别补。
0: 妈，有几个。

0: 放心啊，一定会治好。看你不瘦，是不是妈做的饭菜不好吃？
1: 哎，小时候你嫌我婴儿肥，你还记得吗？
2: 现在又嫌我瘦，
1: 你就说吧，我美不美？
0: 美，我女儿那肯定是最美了。
1: 那不就行了？我现在出门那回头率100%。哎，就今天还有一小混混问我要微信，你看，
3: 是这样吗？我要大房子。别拍了，不要面子的啊！还拍来。
0: 嗯，我操！妈，对不起。爸特别喜欢你媳妇，但是咱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拖累了。
4: 知道他们原来也不是我。
0: 妈，你别说了，我懂你意思。
4: 他心疼的。他心疼你啊。

0: 早。
1: 早啊，你才起啊？
2: 没睡。
1: 有心事啊？
2: 你没有啊？
1: 我一向心大，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有空吗？陪你的官方男朋友出去走走。
1: 去哪？啊？不是你干嘛？喂，不是我还得干活呢。啊？
3: 老孟说，蜜蜂上市之前有很多事，让我尽快回去。他希望我能跟他一起去纳斯达克敲钟。
1: 嗯，好事啊。
3: 你一起啊？
1: 一起什么？
3: 回北京啊！你的病得治了，不能再拖了。
1: 哦。
3: 你要是还有什么心事，你赶紧说，能办的我抓紧给你办了。
1: 说了你也办不了。
3: 那可不一定。
1: 哎，你干嘛？
3: 向文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诚挚的邀请你，我们结婚吧。
1: 哎，对不起，不行，你这太胡闹了，你。
3: 你担心什么呀？这样吧，来都来了，进去看一眼，就当是遇见了啊。
1: 啊？哎，哎。
4: 爸妈。
5: 哟。
3: 怎么样？没骗你吧？这卡您拿着，以后公司上市，大钱都打到这儿。
6: 我跟你爸有钱，你自己留着吧。
3: 我在北京花不了什么钱，够吃够喝就行。这个钱留着你跟爸养老。
6: 什么意思啊？
3: 妈，您之前的担心我心里都懂，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孩子以后过得好呢？您没错，作为儿子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作为男人，我的女儿现在病了，您让我放弃她，那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是您的儿子吗？妈，那天我从北京回来，我看到华子一个人坐在桥头，偷偷抹眼泪。你知道我有多心疼？我多希望病的那个人是我。妈，您放心。

绝对不是因为华子病了，仗义，我才想娶她。我是真的爱她，她就是你儿子的幸福。如果没有她，我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过。我已经离不开她了，她也需要我。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一早我就带华子回北京，我们俩先过着我们的小日子，等哪天您同意了，理解了，接受我们了，我才带他回来。

0: 望河啊，你也了解，聪明但是倔强，还有点大男子主义，这一点要随他爸爸。
1: 这谁说的？
0: 嫁给这样的男人啊，好的时候会很幸福，但犟的时候能火气死人。希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但是你放心，从现在起，妈和你是一伙儿的。
2: 说好了啊，第二个孩子才能姓夏啊。
3: 行，都听你的，以后华子就是你的女儿，旺子就是我们儿子。哎，
2: 行了，那就别说这外道话。
1: 赶紧办正事儿吧，啊，赶紧办正事儿，哎，赶紧。
2: 你好，
1: 哎，
2: 你好，就是他们两位，哎，我们都同意。
4: 我谢望河，
5: 我夏凤凰。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孝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今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真爱与生，我们一定会坚守今天的誓言。
1: 好。

0: 但是你们俩今后
1: 一起治病，别的再说。
2: 我觉得，要不然还是从华姐开。大华子可以再开一个快递站。你要是想再接着干外卖，我跟你爸身体都

0: 我在哪儿呢？我也帮你忙。
1: 不着急，我现在是有妇之夫，家里大事儿听我老婆的。
0: 哎呦，你不能都听他的，这华子这智商。
1: 我智商怎么了？我在北京好歹也管几十号人呢。这个我可以证明啊，海淀快递业华子小有名气。
0: 什么小有名气啊！我获得过我们公司的最佳员工，你得过吗？
2: 行了行了行了，说你胖你就喘上了，人家老何是大老板，你就是个打工的，还好意思吹呢？老何，以后不能老惯着他，这孩子蹬鼻子上脸。啊，
0: 那老丈人都是看不惯女婿，你倒好，胳膊肘往外拐，你都拐成直角了都。哎，老丈人看女婿是越看越好。
1: 是。
0: 没想到最后，大家还是得分开。咱们两家不分开，咱们是一家人，不分开。那当然，谁分开，咱们两家都不会分开。咱太太，那你
3: 不分开。

0: 对不起，说，哎，这么晚还忙啊？厨房下了点面，哎，您吃饭了吗？您要不尝尝？
1: 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走走走，反正有好多面了，放到明天也坨了。
1: 走走走，
0: 您尝尝。哎，把车就放这儿来。走走走走。
1: 哎呦，慢点，来了，您来了，您尝尝，
0: 给我提提宝贵意见。

0: 还行吗？
1: 嗯，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一碗面。
2: 夫，你说点真话。
1: 这就是真话，这碗面有心，我吃得出来。
0: 你喜欢吃多吃点，不够后厨还有呢。
1: 哎。

0: 人呢？抢救呢？
1: 你先坐下，你别着急啊。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2: 我在饭店门口碰见的，我寻思煮碗面让他尝尝呢。
1: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
0: 哦，我是。
1: 病人快不行了，你们思想得有个准备。派个代表跟他做个告别吧。
3: 行，出去吧。
0: 啊？啊什么啊？让你去。

0: 去你就去。
1: 哪位是刘玉玲？我是病人，想见你，跟我进去吧。
0: 去吧，我跟杏池在外面等你。

0: 的人啊。
1: 是我，是我老婆，我在呢，我在呢。

0: 临走之前，我还想再见你娘俩一面。
1: 知道，知道。

0: 林妹。
1: 医生，快，快来！
0: 老莫，你撑住啊！
1: 你撑住。

0: 啊，对了，他有什么遗言吗？
1: 都这时候了，就别瞒着了呀。

0: 这是老莫给你的银行卡，他一辈子的积蓄都在这里面。
1: 他给我？
0: 密码是你的生日。

你告诉我呀，你跟老莫到底什么关系？你别瞒着我，你告诉我，我能扛得住，你快告诉我啊！

我跟朗默从小一起长大，是青梅竹马，可我家里人嫌他穷，坚决不允许我们俩在一起。可是当时我们俩谁都不愿意分开，于是我俩就私奔了。这一走啊，就彻底改变了我们俩的命运。后来家里人还是找到了我，非要把我带回去。可是我当时，肚子里就怀了你，怎么会跟踪？老母和家里人争执了起来，为了保护我们娘俩，他失手把我堂哥打塌了。他因故意伤人被关进了监狱，我也被家里人带回了家。他们逼着我把你打掉，可是我真舍不得你啊，孩子。我就拼了命的从家里跑了出来，跑，我一口气跑到了运河边。我当时看着那河水，我就想，我干脆跳下去死了算了。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能把咱俩给分开了。那河水真冷啊。当我以为死就是我的结局的时候，刚好碰上了到运河边来采风的你爸。是他救了我的命，他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养大，还给了咱们一个家。星驰是妈造的孽，但是这个后果不应该是你和你爸来承担。

这么多年，我爱他，我更是敬他。他是个好人，可是我越是爱他，越是敬他。

你妈都跟你说了吧？没想瞒你，本来是想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有一拖就拖到了现在。 自己走，我不当那种让人讨厌的老头了。

0: 没有你，我跟我妈都活不下去。你为了我放弃了你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俩欠你。
1: 你俩不欠我，我乐意。想吃啊？你现在长大了，我不再拿你当孩子看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当男人和男人，咱们聊聊天儿。从来没后悔过。一开始我觉得我做的事儿特别高尚，当然了，我不是因为高尚才做的这些事情。我爱你妈妈，我也爱你。但是错错在我平时没做好，有些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是因为恨我，才没考上学。其实你本来你是应该跟咱们俩其他孩子一样，考一个好大学，然后有一个好的工作，体体面面的过这一辈子。我别的事儿我都不后悔，就只有这件事。 孩子，我耽误你了。

0: 你给了我和我妈重新活的机会，爸。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想让你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男人，你有非常爱你的老婆，你也有一个想要跟你养老的儿子。爸，我希望你以后。 不要什么事儿都往自己心里埋。希望你跟我说说，我也希望从今往后，你可以好好学习怎么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0: 别的嘛，别废话，有的穿就不错了，王不穿。
1: 你说这鞋不知道得以为我明天要下乡了。
0: 别瞎说，你看这鞋做工多精细，纯手工的，在国外很贵的。来，穿上看看合不合脚。你不是小时候最喜欢穿皮鞋的吗？
1: 不穿，让孟和看见不就笑死了。
0: 穿上试试啊！
1: 我好鞋不穿，穿这个呀。
0: 试试大小。

0: 那您这次回来待几天呢？
1: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在家多陪陪爹妈。
0: 好，回来就好。
1: 那您先忙着，我先回家了。
0: 哦，哎。

0: 也上京的举行，跟阿神公呢，带进了哈蜻蜓湖诶。
1: 爷爷，今天这段赵匡胤怎么样？
2: 嗯，好。
1: 那咱走。
2: 嗯。
3: 慢点啊。慢点。
4: 周老爷子。
2: 您是？
4: 我姓徐，是这的老板。
2: 这的老板姓赵。
1: 您什么事儿？跟我说。
4: 有个事想麻烦你。
1: 你说。
4: 之前呢，老爷子办了张年卡，还剩了些钱，我得退给您。
2: 为什么退啊？
4: 开不下去了。这年头，除了您这样的老顾客，已经没人爱听评话了。
1: 不至于吧？我看刚才那不是有几个年轻人吗？
4: 嗨，都是演员家属。有时候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
2: 怎么会的？我前两年来台下坐满的人，说的是月传。
4: 月传，还真是有些日子没听了。

0: 这东西不少吧？
1: 都不知不觉间就这么多。哎
2: 呦，可以啊！你这弄得像个小博物馆，
0: 是吧？啊，这里面好多都是当时研究花间跟运魂的时候爷爷收集来的。资料我都做完整理了，你们拿回去。
3: 不用，放你这儿吧。我拿回去也没什么用。
0: 哎，行。
3: 真行。
0: 来，
3: 好。
0: 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不都是我们跟爷爷的心血吗？
3: 那我这放我这儿可惜了。那你不如把这些东西都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向市民展出呗。我记得申遗成功后，市政府对运河相关的传统文化有帮助和扶持。你回头问问你妈。你要不方便，我去帮你问。
0: 啊，没有，我再想想。你怎么了？你要不走了？
3: 我想多陪陪我爷。
4: 他现在身边也离不开人。
3: 哦，对，
4: 平话你知道吧？啊。你说我开个平话馆好不好？
0: 但平话还有人听吗？现在
4: 事在人为嘛。我就是想开一个年轻人愿意去的平话馆，就把装修风格弄得时尚一点啊。然后我搭个固定的舞台，可以说平话啊。老年人没事去喝喝茶，听听平话；年轻人去喝咖啡，看看书，谈谈事儿。像你这种喜欢历史文化的，就交流呗。
0: 哎，
4: 就类似这种，
0: 挺好的。我觉得还可以搞点小古董啊，做一做什么拍卖跟展览之类的。
4: 对，就如果有这么个地方，你愿意去吗？
0: 我愿意去啊！我觉得花街一直少这么个地方，就像爷爷讲故事一样，多好啊！
4: 我就是觉得吧，总有人喜欢安静，有人喜欢有一方休憩的地方。我呢，其实就是想找到一种生活方式。

0: 晚了，让你等这么久。
1: 没事儿，
0: 坐坐坐。
1: 您对我这么客气，我都紧张了。
0: 紧张什么呀？
2: 您现在可是顾市长了。
3: 这话说的，你小的时候我不是看着你长大的吗？啊，以前都叫我顾姨啊。
2: 顾姨。
3: 哎，
4: 喝茶。
2: 谢谢顾姨。
4: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跟你们院那几个男孩在一起玩，像个小泥猴子。你再看看现在，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1: 那毕竟是北漂，怎么着也是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
4: 对对对，我听陈瑞说了，说你们几个都回来了。
1: 嗯，在北京飘累了，也都想家了。
4: 回来的好，早就应该回来了。生意成功之后，咱们花街啊，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这些精英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
1: 嗨，我就是一混子，我算什么精英啊？
4: 话怎么能这么说啊？
1: 顾爷，我今天来找你，主要是想跟您打听一下这花街改建的具体情况。
4: 好啊。你想了解什么？
1: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您先听听。我在想啊，咱们这个花街改建，它能不能规划出一个区域，让咱们自己，让这些老街坊们就还能搬到一起住？
4: 这个规划呢是已经定下来的，原则上不能改。
1: 我爸妈他们这代人，在花街住了大半辈子。我们做子女的肯定还是希望他们退休之后还能住在一块儿。您也知道，这老年人最怕冷清，如果能有街坊邻居在一起，这日子肯定会好过很多的。
4: 你看，要不这样好不好？你回去啊，跟大家伙商量商量，大家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是愿意自建呢，还是愿意按照原计划回迁？有了一个统一的想法，咱们再来沟通，一起想办法。
1: 行，没问题。我相信如果有这个条件，他们肯定会选择住在一起的。谢谢顾姨。
4: 应该的。
5: 那这个您，
6: 哎，行行行，你坐下。
7: 哎，行，
6: 那个准备开会。
8: 什么东西这是？什么？
2: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主要是有件事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9: 好。
6: 好，
9: 坐下，坐下，别累了。
2: 大家都知道，花街即将改建，这是件好事。但是改建之后呢，我们就得分开住了。这些年，我们都是互相拉扯着过的。我相信谁也不想分开。
8: 是是是是，
10: 那当然
11: 肯定不想分开。
2: 所以，我跟旺和帮大家一起找了一个小院，院子呢有点旧，但是面积很大，可以改建。这费用方面，我觉得我们几家可以分摊一下。拆迁的房子呢，我们就留给私益，改建之后我们就可以搬回去继续当邻居了。
12: 哎呦，这是太好了呀。
8: 这是好事啊。
13: 同意的请举手。
14: 双手赞成。
15: 那个回迁小区的设计图啊，我也看过。
16: 嗯，
15: 户型好，位置也不差，关键是这个小区里面绿化也不错。
13: 爸，
15: 这么大的事情，你还不让人回去考虑考虑了？你
8: 上了树休职。我，
13: 爸，举。
8: 好，全票通过。
16: 那我们就还在一起。这个公用的部分我管了。大家只需要负责各自的部分就行。还有，我跟华子呢，会给大家找最好的设计师团队出方案，包大家满意，好不好？
8: 好。
2: 来，那个咱们。

0: 没想到你们俩通得这么快。
1: 那是，你再不结婚，人都老了，满脸皱纹，拍婚纱照都不好看。你也赶紧的，要是有喜欢的。
2: 我有啊。
0: 放心吧，我这么帅。

0: 有一个好师傅，以后一定是花界最好的淮扬菜大厨。我还愁找不着媳妇儿啊。
1: 也是，不过现在会做饭的男人特别抢手。嗯，
2: 你呀，好好的，回后把病治好，好好过小日子。
0: 哎，汪和要是敢跟你耍混的话，立马告诉你，我立刻拿着户口本去你家抢人。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笑什么呀？
1: 没有，我就是，你说抢人，我刚刚脑子里就有画面了，你跟汪和俩人揪着头发。
3: 哎，你松手，你先松，你这么松，你叫人来。哎，
1: 然后我就拿着手机在一边拍照，我也不管你俩。

0: 青春。
1: 嗯。
0: 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幸福。我祝你能找到一个欣赏你、爱你、哄你、把你宠成孩子的好女人。

1: 拜年好，爷呀，花街啊，很快就要改建了，咱们回头啊都搬出去吧。啊，
2: 真假的呀？那咱们以后住哪儿啊？
0: 华子给咱找了个院子，咱搬那边去。
1: 大家都去吗？
2: 都去啊。
0: 咱家、谢家、下家、少家，哎呦，爷爷，您就放心吧啊，咱院有一个算一个，都去。回头咱搬家的时候，我把院里的蛐儿都给您逮过去啊。
2: 那就好。那边有堂屋吗？
3: 有啊。
2: 您放心吧，那个院子比咱这个院子大多了。
3: 好。堂屋留给马奶奶，另外呢，你还给她装台空调，那屋热，一到夏天了，热得待不住人。电视机不行，要40寸液晶的。我听广播说最近有活动，电器打折。
0: 啊，
3: 你们俩有空给她买一台。
0: 好。
3: 洗衣机最好也给他换台新的。马奶奶啊，爱省电费，老用手洗，真后来的呢。那电台几个电钱嘛，是不是？

0: 哎，你和华子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
0: 那我书院开张，你赶不上啊？
1: 又不是不回来了。恭喜发财！
0: 发财估计没戏，不赔就是胜利。
2: 明天怎么走啊？
1: 开车。华子说，想沿着运河一路往北，看看沿途的风景。
2: 他身体能扛住吗？
1: 出了省，先上高速，然后沿着河走，差不多一个星期，应该没问题。
2: 一个星期，我就记着，要是开船往北走的话，到了北边至少得一个月。
3: 主要是沿途的几个城镇，徐州、济宁、临清、沧州、天津。
1: 华子说，我们从小在运河边长大，他在北京的时候每次累了就去河边走走充充电，这一次他想一路充电，充满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手术室，好，那祝你们一切顺利，
1: 也祝早日回家。谢谢你们吉言。

0: 哎，我们走了啊！哎，
1: 走了，赶紧走。

0: 最初笑容都淡忘，时光让我们变得脆弱且坚强，让我再来轻轻对你说。
1: 我少了一
2: 不认识啊，你看这个时
1: 间啊，可以，现在的环境还不错，
2: 挺好的，
1: 大好多呢，
2: 走进去看，走走走。

0: 经过我们专业团队的评估，像你目前的这种状况，做开颅手术成功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治愈的希望也非常高。你放心，我们会把风险降到最低，所以说希望你能积极的配合治疗。
1: 干嘛呢？干活去啊！
2: 哎呀，这不是我爷照片吗？啊，
3: 真精神。哎呀，
2: 还
3: 挺深。
1: 然后多的数量一定要。我多想能多陪
2: 你一场，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在每个寂静的夜里，我回想那些关于。
4: 你好。
5: 哎，你好，
4: 请问这是书店吗？
5: 哦，是。我也想
2: 能
5: 够把你照亮，
2: 在你的生命中留下阳光。我还没开业
4: 啊。谢谢。
2: 那后天开业，早上9:30有开业折扣。
4: 行，那我一定来。

0: 哎，我觉得这儿可以种一些蔬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1: 是的，哎，
0: 这菜人家鸭子、鸡啊什么之类，这都有活气嘛，是吧？
2: 这个你弄这一菜园子就破坏人环境了。
1: 对。
3: 你看，我觉得要是真的菜园子，
0: 哎呀，黑瓜，
4: 哎，你干嘛去？

0: 有钱，我求了土地，让他保佑我，否则这土我就不还了。
1: 这孩子，连土地公公你都敢威胁呀？
0: 这是马奶奶从小教的规矩，小时候跟我和 C 姨说的，说身子虚就抓一把土碰身上，能补充元气。
2: 等搬家的时候，把这些土都带走，让土地爷继续保佑。
1: 是，保佑下。

0: 他们100年前在同一艘船上，现在他们的后代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像一家人一样。
1: 嗯，怪不得他们不愿意分开呢，

当初你不肯听我的话，非要上红淮师范，我真的很伤心。毕了业，你又不肯找工作，你自己说，这事儿放在谁家，哪个父母能高兴，能愿意？整天看着你无所事事，我心里比谁都着急。你是我儿子，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什么没有用，根本改变不了你。你爸总劝我，说你做的这些事情有意义，但是我不信。是你自己用你的坚持证明了你爸说的是对的。运河人家民间史是被忽略的历史，你一个人潜心研究，坚持了那么久，爸知道真的很不容易。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从心里佩服，也为你感到骄傲。好了，妈妈夸了你两句，这么不禁夸呀？

0: 始。下面有请副市长讲话，大家欢迎。
1: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花街民俗文化博物馆正式开业了。自从申遗成功之后呢，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关心着花街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于是一个能够展现花街文化历史和民俗的场馆就显得尤为重要。经过我们年轻的陈瑞馆长的不懈努力，今天我们的博物馆终于开业了。下面请陈馆长为大家说几句。
2: 不说说吧，这么多承办家，这么重要的日子。

大家好，我是陈瑞。我知道以我这个年纪担任馆长，在资历上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保证我对花街的情感如假包换，我在未来一定会

0: 时我们听说你去意大利了，以为永远也找不到你。后来还是陈瑞，一直都没放弃。
1: 这回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逼我呢？让我
2: 功臣，
3: 别说呀。
4: 所以是顾市长联系的我，说运河生意成功之后花街改造，让我有机会就回来看看。
5: 故意不说你就不回来了是吧？
2: 哎，你知道我们每年有多想你吗？每到过年我们就打赌说今年司仪一定回来，但是每年
6: 都输。哎，
7: 瞎子了，现在不是人已经坐在这
6: 儿，对
7: 这挺好的是吧？对对
8: 对对对对。哎，司仪，那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4: 以后的事情我现在还没有想过，这些年光顾着想以前了。我从离开花街的那年起就一路走一路打听，现在那段往事终于水落石出了。我祖上确实与小菠萝有关。他们是意大利人，迪马克家族，生活在意大利维罗纳一个靠近威尼斯的城市。我的高祖父叫费德尔·迪马克，他为了追寻马可·波罗的踪迹，跟着一个做瓷器贸易的商行不远万里的来到了中国。高祖父在华期间给意大利家里写了好多封信，信中详细记录了他在华的生活轨迹。他在北京和天津，他目睹了当时中国的苦难，战争的残酷让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恐惧，试图回国却始终买不到船票。逃难的过程中他也没有放弃给家里写信，只是因为战乱全部都被退回来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中国的名字叫马福德，还娶了一个中国的妻子，名字叫秦如玉，然后他俩的孩子就是我的太爷爷。马福德寄到家里的最后一封信引起了他哥哥保罗·迪马克的担忧，所以他们决定前往中国寻找弟弟，这个人也就是大家一直念叨的小菠萝。
6: 你看，就是你爷爷说的那个。
9: 我们后来发现这个小菠萝船上有四个人，翻译谢平遥，挑夫邵传来，船老大老夏。
10: 哎呦
1: 老大，
7: 我是老大。
9: 还有他的徒弟啊，周一燕。
6: 当然呢，
7: 人家是老大。哎，
6: 老大来来来，我敬你。
7: 现在老大变人了啊。
11: 谢平遥是个翻译，他受挚友嘱托要陪一个洋人一起北上，这个洋人就是保罗·迪马克，他更喜欢别人叫他小菠萝。最初他也只说是受马可·波罗的影响，是专程来中国考察大运河的水运专家，同行的还有他在杭州雇来的挑夫邵长来，在苏州结识的船夫老夏，以及老夏的徒弟做水手的周一燕。北上途中，小菠萝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面临巨大变革的中国，他用带来的摄魂炮，也就是现在的照相机，拍下了他心中千姿百态的中国人，每一处风景，每一个码头，对小菠萝来说都是新奇的体验。很快，老夏的徒弟周一燕对意大利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起了小菠萝带来的洋文书。他觉得只要学会了洋文，他的子孙后代没准也能当个翻译，也能过上世世代代无忧无虑的生活。不靠岸的日子里，他们扬帆烧饭，讲柴米油盐。小菠萝闲来无事，喜欢坐在船头甲板上，一张方桌，一把竹椅，迎风喝茶，有一搭没一搭的读几行杂诗，或者教周一燕学意大利语。他还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几人一路同行多日，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和非同寻常的友情。一天夜里，船停靠在岸边，几个匪徒摸黑上了船，他们要抢夺财物。就在匪徒拿起小菠萝手杖时，小菠萝突然起

0: 山反抗，试图夺回。他们与匪徒展开了激烈争斗。小菠萝受了伤，血流不止。众人不得已，只能带着他弃船逃走。再回头，那艘伴随他们远行的大船已在熊熊大火中沉入了河底。小菠萝伤情逐渐恶化，他告诉谢平遥，自己之所以如此珍视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杖，是因为里面有他弟弟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而他此行来中国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弟弟。弟弟叫菲德尔·迪马克，也就是马福德。不久以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小菠萝坦言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条运河，并将随身之物赠送给了一路同行的朋友们。1901年8月4日，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去世。那处坟冢插着十字架，面对着浩荡的运河，好像小菠萝依旧会坐在那片泥土里，迎着运河的风，品评中国的茶。100多年后，船上四家人的后人和马福德的后人竟然在花街的小院中相聚了。也许冥冥之中是运河指引着他们重聚到了一起。往来千里路常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小菠萝没能找到马福德，小菠萝朋友的后人却在命运不可参破的安排下找到了马福德的后人。一对生前再没相见的兄弟，以这样的方式再次成为了一家人。
1: 爷爷，你看看谁回来了。
2: 周爷爷，
3: 思义回来了。
2: 嗯，
3: 今天怎么才放学啊？
4: 明年才高考，你得攒点劲儿啊，别太用功啊。你聪明，想考哪学校肯定能考上。别听奶奶那瞎说，你奶奶没念过书的，她不明白劳逸结合的道理。念书这事儿啊，你得听爷爷的啊。怎么了？啊，学校里受委屈了？啊，谁欺负你了？啊，别哭！
3: 啊，你得去学校打回去。行了，别哭，你妈奶奶看见你。

0: 说照顾你了？
1: 没想好呢，先把身体养好再说吧。
0: 嗯。
1: 你不准走啊，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你必须要在。
2: 哎呀，人都说了，伴娘不能比新娘好看。
1: 哎，他好看还是我好看？说实话。
3: 必须是你啊。
4: 告诉你俩以后别带女朋友回来啊，要不然我天天给你们拆台。
1: 没事。
5: 凭啥？
1: 啊？没事儿。
5: 坐下歇会儿。累着现在。
1: 你好烦啊！
2: 哎，这苏东坡有一首诗，说的就是华子跟王和。
6: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7: 来，司仪别站着，快快快，
4: 坐，司仪，
7: 来喝酒，给，来，咱喝一个，来，不带他，不带他，
4: 干什么不带，带一个，
7: 来，干杯，
4: 干杯，
7: 哎，
4: 水也供一个吧，
7: 来，欢迎回家，
8: 欢迎回家，
9: 欢迎回家。来来来，
7: 来，司仪吃。
9: 刚烤，
7: 别客气，别客气，不吃也刚烤，
4: 这不辣，这不辣，
9: 这
4: 不辣，
9: 这个有了，
7: 不吃也要不。
9: 没事，
7: 是不是不太适应？要不让星星给你炒几个菜，做个意大利面。
9: 想吃什么都告诉我啊！啊，你想吃什么都能做。
1: 你不在的时候啊，我就是女主角，这帮人可都是围着我转的。你一回来，我立马就被冷落了。要不你还是走。
0: 我走哪去？他新院子是不是没给我留房间？
10: 留了。你还住堂屋？我爷爷亲自嘱咐的，必须给马奶奶留着，还必须准备一台空调。一台新的电视机，连型号都是我爷爷亲自挑的。你说老头厉害吧，人都不认识了还能挑型号，
9: 就接这个。
4: 慢点。
0: 其实这些年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买明信片，想往回寄又没有勇气，所以攒了这么厚一沓，里面全部都是我当时想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自己看吧。
4: 对对对，我看看。
10: 哎，别抢了，都有，别抢。哎，
1: 朋友情谊万丈深，方得万年。
2: 好久不见。
0: 你做的那个公众号很棒。
2: 又要继续了，
0: 我每期都有看。
4: 真的吗？
0: 嗯。听说你有很多关于运河的收藏，你有机会能带我看看吗？
11: 当然，随时，恭候大驾。
0: 好。

0: 习排练时间太短了，要是时间再充裕一点的话，我可以唱得更好。
1: 我现在终于理解你之前说的话了。舞台啊，对你来讲太重要。
0: 其实这些年我也去了很多地方，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小舞台上才是我最开心最踏实。

0: 最幸福的时候。
1: 那照你这么说，你得在这儿多唱唱。
0: 那不然呢？我都答应咱爸了。

0: 给您买的，也是给我们全院买的。以前大家，格子买了条船，卖了，也把我爸也半辈子的心气给弄丢了。所以我就看您跟丢了魂儿一样。
1: 不至于，不至于，没那么脆弱。
0: 爸，现在花街生意成功了，可以迎来大发展。故事长说，我们可以入手旅游业，所以以后这条船可以做餐饮、做刺绣，包括还可以做一些小舞台的演出。
2: 带您去驾驶舱看看。走。刚才我看见外面夕阳很美，我们就拍个照片。我们就拍个照片。哎呦！这么多的电子设备，我不熟悉啊，我从来没操作过呀。
3: 学呗，原理都差不多，慢慢学。您这么聪明，您学就会。<笑>说的也是，过来坐下感受一下。哎，好好好。哎，跟您之前那可不一样。
2: 那是那是。<笑>啊，这有点高瞻远瞩的意思啊。
3: 爸爸，
2: 那，
3: 哈哈哈哈，
2: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笑>
4: 小时候就看见了，清朝时候就有了，这是我爸的命。你们几个上来歇会儿吧。
5: 啊，
4: 哎，
5: 啊，喝汽水。哎，喝汽水。其实我给你按摩。苦了。来，我给你捏捏。
4: 哎，起来吧。新院的堂屋好像比这大不少啊，层高也高了。
5: 对，拆了重盖的。
4: 地基也做了加固，哎，你们要是有什么意见，记得提前说啊，搬进去以后再改就来得及了。嗯，我没有什么意见。你呢？
6: 我？
4: 我什么我？你不住小院？行，你要不住我跟司仪住，你就睡你那博物馆去吧。<笑>
6: 怎么回事？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7: 司仪这朵鲜花怎么就愿意插在你这个牛粪上？
8: 你偷摸干嘛了？
7: 赶紧落手！

赶紧想一想，搬运之前还有什么没做的。

0: 奶奶会迷路的。
1: 哎，回头。
2: 有些就慢得不像话，没多能吃饭的心情，但是存在点太傻了。

走了，没事，拿我东西，拿我东西。

0: 辈子长不长，当年轻的陪伴。
1: 走，
2: 等一下，咱是不是应该在这小院合个影啊？
3: 好，合影
4: ，可以。
3: 来，
4: 你们在这下面哈。好，老二你们往前走。

0: 今天的听谁的呀？得听新娘子的。
1: 都得听新娘子的。啊，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岸边看见你们过船闸，我们都特好奇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2: 好，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过了闸以后也不听船，一直往前开。
3: 好，
1: 开出大海，我们要一直开到苏伊士运河。
4: 我们请。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2023年4月9日，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位于天津南开区东马路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馆隆重举行。
1: 名满中华，
2: 要去看我们从哪来，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意义，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当这些东西被一一讲述，成为我们的基因的时候，这条道路，对未来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今天中国篮球名人堂的入堂仪式，就让我们一起从致敬中国篮球的老前辈们开始。
0: 回顾中国篮球128年的发展历程，名人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篮球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史册和精神家园。在这些篮球精英当中，董守义即是首批入堂的15位特别致敬人物，更是中国篮协第一任主席。而作为现任中国篮协主席的姚明，他心里最大的梦想也是将这份前辈缔造的篮球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2: 篮球名人堂是几代领导人的岁月，让我们篮球人可以找到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我们的初心。
0: 南开大学，青春飞扬的学生们从五虎路走过。南开中学一年一度的五虎杯篮球赛即将开始。对南开学子来说，五虎这个奇特的名字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对中国体育来说，它是一段刻入史册的传奇。而对体育家董守义来说，这只是他传道体育的人生历程中一段特殊的经历。上海，见证过无数传奇故事的城市。1929年6月，一场万人空巷的篮球比赛即将在这里震撼时代。一方是当时亚洲篮球霸主菲律宾的最强俱乐部队，而中国这支球队名叫南开的大学球队，按照实力来说，中国的这支球队很难取胜。那时的中国已被列强欺凌太久，此时无数人想在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中看到民族的希望。当技术指导董守义率领他的球队来到球馆时，在汹涌的人潮呐喊中立刻明白，他曾奋斗的一切，他所执着的所有，或许就为了这一刻哨声的响起。啤酒高高抛起，比赛开始。董守义的篮球人生也是在一声哨响中开启，而他第一次抛出的这个啤酒竟然神奇地落入筐中。少年董守义就此被这个树干上的竹筐吸引住了。董守义咕咕坠地的1895年，这个名叫筐球的游戏传入中国。面对这个神奇的游戏，他恋恋不舍地昂头发问，这个关乎胜负的游戏为何如此让人着迷，它又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呢？这是董守义在12岁时的小小疑问，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也是后来他一生中要探索的大大课题。
3: 董守义首先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然后他进了当时比较应该说开明的学校，他是鼓励学生啊要活动要运动的。
4: 我想这段时期对董守义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接触了各种西式的体育项目，之后他才有机会认识到这种项目的重要性。
0: 北京志体育卷中这样记载，1906年的天安门广场，北京通县协和书院足球队向英国水兵足球队发出挑战。 一群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学生，面对世界足球强国的彪悍士兵，胜负毫无悬念。然而，最后的比分令所有人大呼意外，协和书院以2-0取得胜利。1910年，董守义因学习优异，被保送到协和书院读书。那场被广为传颂的足球比赛，让他开始相信，中国人可以在赛场上与任何对手匹敌。而求学协和书院，则开启了董守义对体育的热切追寻。协和书院创办于1867年，设有大学和中斋二部。1917年，大学部迁往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成为燕京大学。
3: 协和书院是中国近代在体育方面都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所以说董玉考进去之后，使他的眼界有了更大的开阔。他在体育上各个方面都非常出色，不论是这个篮球啊、足球啊，包括其他的体育活动，他都是积极参与者，也都是学校体育方面的明星人物。
0: 没有一个少年不渴望胜利，但只有付出勤奋，才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强者。董守义对体育的热爱，很快让他脱颖而出，成为协和书院篮球队的队长。有一天，一场比赛让他结识了体育生涯中一个重要的人。京津冀地区的一场篮球比赛，在协和书院与汇文学校间展开，双方缠斗到最后一秒都不分胜负。此时，裁判哨声响起，协和书院被判犯规，这意味着汇文将凭借罚球压哨绝杀。这是个明显的误判，协和的所有队员都强烈抗议，但判罚无法更改。少年们的怒火无法抑制，大家愤然退场，宣布罢赛。当场的主裁判无计可施，与其他裁判尴尬地面面相觑。忽然，一个高大的球员重新返回球场，向协和的球员呼喊：“必须为规则，为观众完成比赛。”尊规守信，对董守义来说，这是体育竞技中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就在那一瞬间，这个美国裁判发现，眼前的这个球员对比赛的理解有着比胜负更深刻的认识。
5: 泰勒尔是北美青年会派到天津青年会来的外籍干事，他发现了董守义。那董守义先生，我觉得应该说他对篮球的这种规则，对篮球的这种认知，应该说有他独到的一方面。那可能泰勒尔先生也是发现了董守义先生的这个品质，这可能是一种共同的对体育的认知，是吧？就把他能够吸引过来。
0: 尽管体育并非只有胜利，但争取胜利还是最重要的目标。董守义对每一项能赢得胜利的新技术都如饥似渴。为了胜利，他不知疲倦，球技日益精进。1929年5月4日，上海的体育馆中，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战斗。南开要以弱胜强，菲律宾队更不愿丢失强者的颜面，双方都加强防守，寸土必争。一时间，精彩的进攻

0: 讪课程，断球失误和犯规却频频出现，整个上半场双方加起来都没有超过30分，但气氛却让体育馆中的所有人都紧张到窒息。教练席上，董守义浓眉紧锁，全场观众都在等待，谁将挺身而出，改变战局呢？1914年，北京的天坛公园格外火热，一颗中国未来的体育之星在这里大放异彩。在第二次全国联合运动会上，由董守义担任游击手的华北棒球队力挫群雄，捧得冠军，而他作为中锋兼队长的华北足球队也将最后的亚军收入囊中。多项全能的运动天赋，国人目睹的体育舞台，沿着这条路，他注定将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明星。很快，一场人生的重大抉择摆在了董守义的眼前。1916年，董守义即将从协和大学毕业，此时两份邀请摆在了他的眼前，一份是留在协和大学担任体育教师，而另一份则是前往天津担任青年会体育干事。
1: 因为当时他天津的篮球运动的发展，
2: 对，
1: 当时很有名气了已经，这对于他的喜好发挥他的特长是吧，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0: 除了在体育教育的领域殊途同归，天津与北京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是中国篮球的发源地，也是那个时代篮球运动开展最活跃的地区。天津南开区东马路94号，今天的中国篮球博物馆，是现存最早的百年前的室内篮球馆。一场专门为董守义而精心策划的邀请赛结束后，天津的相关机构开始了与协和大学的抢人谈判。一个人在此时为董守义留在天津打了个绝佳的主攻，而董守义与这个人的携手也由此开启了在体育中悟道和求道的漫漫之旅。这是一张南开校运会的开幕式老照片，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是张伯苓。1904年，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他主张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强壮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在此之前，虽然和张伯苓未曾谋面，但董守义对此感同身受，惺惺相惜。
3: 张伯苓这人对人才非常重视，对体育人才的更重视，所以他就发现了他。
0: 这一年，天津青年会体育部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练习生。在董守义当年的工作日程表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名次是篮球和南开。此时，他完成了体育生涯中的第一次转变。尽管还作为运动员参加重要的比赛，但很大的精力已转入到教育者的身份中来。南开学校因董守义的到来，篮球热情空前高涨。作为当时中国国家篮球队队长，他将满身的技艺向学生们倾囊相授。在他的指导下，南开活跃着十几支篮球队，一时间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篮球运动最火热的地方。但很快，董守义又要为国出征了。1917年5月，一场比赛给董守义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那一年，他带领以天津队员为主的中国男篮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3届远东运动会。尽管篮球运动在中国刚刚起步，但董守义作为队长带领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击败强大的日本队后闯入了决赛，对手是亚洲篮球传统强国菲律宾。在这场被

0: 国人充满期望的决赛中，中国队最终输给了对手。在国家贫弱的时代，董守一多想用一个赛场上的冠军来鼓起中国人的勇气。空空的球馆，观众和对手早已散去，董守一久久不愿离去，一颗夺冠的种子此时在心中已经埋下。取胜的实力来自一支球队的组成。在回国后卧薪尝胆的日子里，几个南开的年轻人让董守一眼前一亮，铸就了后来的一段传奇。而这段传奇却开始于一个无心的玩笑。在一场南开与清华大学的比赛失利后，清华园放映了一部电影，而电影的开场镜头恰好是一个大纸篓。在中国的北方方言中，篓子被用来形容一个人记忆拙劣，毫无可取之处。这个消息被传到南开学校，学生们全都震动了。从那之后，董守一常常看见篮球场上有五个勤练球技的身影，日夜不息。他们就是当时南开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唐宝坤、王希良、魏鹏云、李国琛、刘建长，他们将自发组成的球队取名篓子队，相互激励，不忘图强血耻。同样的心境让董守义和这五个男生很快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师徒。无数个白天和夜晚，砰砰的篮球声回荡着他们之间最火热的情感。
1: 一个很好的教练，他面对一批这个体能啊素质都差不多的这个学生来说，其实教练的水平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董守义呢，确实把他充分的把自己在学校的最新的国际的一些技战术啊，包括他对这种规则的使用啊，就用上了。所以你看南开五虎很快就起来了。
0: 焦灼的上半场终于在哨声中结束，球员们意犹未尽地回到场边。场上的五名主力唐宝坤、王希良、韦鹏云、李国琛和刘建长都热切地望着技术指导董守义。这是个扭转乾坤的时刻，但比赛进行到最焦灼的时候，胜负已不取决于技术和体能，而在于意志和取胜的信念。上半场我们和菲律宾队打得不分高下，谁发挥得好谁就能占上风，所以我们要放下包袱，敢拼敢抢。这时候谁能不去想胜负，胜利就会向谁走来。无招胜有招，这是高手比拼的至高境界。然而这背后却需要最精妙的技艺来支撑。此时所有人都在担心，在过去的那段时光中，董守一和他的弟子们做好准备了吗？1923年的夏天，一艘客轮从天津驶向大海，为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送来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董守义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篮球专业留学生，而他的老师正是世界篮球运动的发明者奈史密斯。在春田学院的档案馆里，至今还藏有一份上世纪30年代校庆时的资料，名为《在全世界工作的春田人》。在中国板块的第一行，那个梳着37分发型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成绩优异的董守义。如同一只迁徙的候鸟，董守义从大洋彼岸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篮球技术和体育教学理念。非有机警之头脑，不足以适应瞬间万变之局面；非有纯熟之技术，不足以施展宏才。这是董守义后来总结的篮球精髓。在南开的球场上，学生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新技术。唐宝坤他们日日夜夜苦练董守义亲自传授的小倒手和三角拔河。

0: 此时上海的体育馆中已刮起了一阵狂飙。比赛重新开始后，南开队率先改变节奏，倒手传递如水银泻地，三角配合让全队无懈可击。一时间菲律宾队阵脚大乱，但对方毕竟是亚洲劲旅，等他们缓过神来，一场真正的对攻大战开始了。当对手再次领先时，整个场馆都快窒息了。始终端坐场边的董守义此时忍不住站了起来，这场期待多年的复仇之战难道又要饮恨败北了吗？他望着自己的队员，在过往的记忆中寻找着信心和答案。1929年，董守义率领南开篮球队勇夺华北球类运动会的大学组篮球冠军，一时间声名远扬。当时的麾下主力就是眼前的唐宝坤等五人。此时一张邀请函被递交到董守义的手中，上海体育协会和上海南开校友会邀请南开队与上海最强的三支篮球冠军队进行友谊赛，在战胜沪江大学队后，迎来了全部由上海的外国篮球速将组成的西青队。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中国的大学生校队和全外援的欧美强队之间的对抗。南开球员一鼓作气拿下了比赛，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面对上海的美国海军匹兹堡队时，观众争相购票，一个小时内就把球票抢购一空，又是一场15分的大胜。南开队的主力球员们给上海的球迷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正当董守义要率领球队返回天津时，一场命运中注定要决出的胜负在此时来临。此时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刚刚在日本的系列赛中获得全胜，回国的路上途经上海，上海体协立刻出面邀请他们与南开打一场精彩的友谊赛。12年前在远东运动会上的失利让董守义至今难忘，而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此时正代表了菲律宾篮球的最高水准，这场12年后的狭路相逢让董守义充满期待。比赛已进入倒计时，中场哨声随时响起，南开队领先2分，场上的球员们都望向场边的董守义，这个如雕塑般坚毅的身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手势。南开球员立刻明白董守义要使出那个杀手锏放手一搏了，而这是他们磨练了多少日夜的超级武器。篮球从魏鹏云手中传出，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拉脚中投，这又是一个董守义创造的进攻战术，不仅需要准确的投篮命中，更在于队友的掩护配合，为投手拉开从容的投篮空间。多少次的磨练就为了电光火石的胜负瞬间。此时菲律宾队猝不及防，原本严密的防守被董守义的拉脚战术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空档，接球稳稳的出手，弧线完美，球进了，这是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最后的时间内，对手被董守义的战术彻底打懵，中场哨声响起，南开队以4分优势昂首获胜。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里，李翔收藏了当时为纪念凯旋而归的董守义，南开师生赠送给他的一座银质盾牌。 这座银质盾牌表彰董守义率领南开五虎赢得无数荣誉。为国争光四个大字诠释了在那个时代胜负的另一番真谛。体育已不仅承载个人的荣辱，而是整个民族需要的鼓舞和强国强种的希望。而这个民族的殷殷期望，已让董守义将体育的追寻投向了更远的方向。
1: 为国争光也体现了它不是只是游戏，不是体育运动，而代表了国家的情怀，代表了民族自豪感，也是把东亚病夫帽子一点点抛掉的重要的一种体现。
0: 1932年，一本由体育周报出版、天津百城书局印刷的最新篮球术引起了中国体育界的轰动。作为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为中国篮球运动最初的发展奠定了系统的技术方向和道德理念，穿越历史沧桑，发红的纸页中闪耀着董守义对体育之道的深刻理解。遵守一切之规则，尊敬指导，服从裁判，对于本队有精诚合作之精神，注重团队名誉风度，因光明正大不自私自利，有奋斗到底之精神，对客队应抱友谊之态度。同年，董守义在体育周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运动员应守的三个信条》，不以胜败为荣辱，只用全力求技术的精进，身心的健全，变成一个有为的中国国民。在为国争光的背后，更提出了直指人心的体育胜负观。对董守义来说，一条用体育传道的漫漫长途，相对赛场的胜负更加艰难，也更加辉煌。他正在时代的洪流中缓缓到来。

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妙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

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跳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跳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封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2: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1: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峰、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2: 加注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20%，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融入在气箱里，又可以融入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堵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堵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壶。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它告诉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3: 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1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
2: 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一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2: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3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2: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3节阀阻期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留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4: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了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1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0: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买木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2: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他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3: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妙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根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4: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四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5: 宝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4: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5: 感觉都施工的
4: 是
5: 挺平的，
4: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通过电器的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1: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

0: 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1: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一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一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2: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1: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2: 油井，
1: 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庆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庆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啊，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0: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1: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0: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胀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他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1: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为我们油田生产自己

小哪掉了，就是在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1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

0: 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1: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2: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0: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3: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4: 好，
3: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咱们就
4: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微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5: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3: 对，整体是在45度以下。
5: 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3: 这是在环境。
5: 啊、
3: 嗯，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对，
5: 现在咱们才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3: 对。
5: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三次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来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么扩大了这个区域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啊，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最后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 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油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三分之一，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是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兴农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油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

0: 算的话，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收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庆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减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型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重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出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摆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3: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3: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窜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封堵。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封堵。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堵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聚气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封堵。
4: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

0: 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沙留在那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期转塞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1: 20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3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3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0: 下面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钢铁生化，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要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要龙江。
2: 二十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 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焦点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 3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 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四五六七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以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的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 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功服啊，这个是石油红啊，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体人精神这个里面。

0: 体现了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类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这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束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李新泵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李新泵，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上向上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回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回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输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佳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佳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2: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
3: 嗯。
2: 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

0: 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1: 行，我测一下。
0: 嗯。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
1: 嗯。
0: 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1: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
0: 嗯。
1: 就是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
0: 嗯。
1: 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哦，那柱
1: 给
0: 做出来。
1: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螺螺，就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1: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1: 可以可以改。
0: 对，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1: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儿，
0: 嗯，
1: 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2: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嗯，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佳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够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效率的工具。
3: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4: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汽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校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4: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5: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6: 跟着我吗？
7: 我
5: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

0: 在龙江大地上，从直升机制造的精密机床，到油田开采的革新现场，从汽轮机核心部件的精益求精，再到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的攻坚克难，一代代产业劳动者把匠心化作创新的火种。0.01毫米是他们对精度的极致恪守，灵光一闪的巧思是他们破解行业痛点的钥匙，一本本手写的工作笔记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方寸机床之间绽放出突破不可能的力量，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以一刀一错打磨大国重器，以一线实践破解现实难题，以师徒接续传承工匠精神，把创新写在生产一线，把奋斗融入龙江振兴的时代浪潮。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扎根龙江产业一线的工匠，一同见证平凡岗位上的创新力量，读懂属于这片土地的实干与突围。0.01毫米是什么概念？在机械加工这一行，这就是精度的极限，差这一点儿，零件就白干了。在航空工业哈飞，一代代工匠常年跟着毫厘之间较劲，外人看是跟尺寸过不去，实际上这博弈的背后是对大国重器品质的守护，更是为战机安全的把关。
1: 这个旋转盘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持久，这个直升机这个升力系统它是非常关键的。那目前的问题呢，就是说这四个耳朵加工完以后变形量比较大。
0: 在大国重器的锻造阵地，我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航空工业哈飞，0.01毫米是底线，更是生命的刻度。这里始终流传着一句硬核准则，要么是精品，要么是废品。秦世俊是哈飞自己培养的大国工匠，20多年来他始终只做一件事，在毫厘之间向尖端逼近。
1: 这个旋转盘要能拿下来，哈飞今年的智能化转型就实打实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它将来装在哪儿，能为中国制造再添一份什么，现在不急着说大话，先把这一刀洗明白，洗精洗准洗透，我的标准永远是0.01毫米。
0: 0.01毫米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在机械加工的世界里，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数据。曾经在直九直升机上，他就以0.01毫米进行过一场极限博弈。
1: 当时呢，就是我们在最早的情况下呢，就用一台设备能把这零件得将近是20多个角度，就是完全在一台三段表做这个机床上加工出来，其实是很难的。
0: 秦世俊决定跳出多年的加工惯性，放弃稳妥的老路子，试着用反向推理、逆向建模的新思路，重新摸索一套全新的加工办法。0.01毫米的精度，不是靠公式算出来的，是靠哈飞的工匠们一次次实操磨出来，一次次死磕熬出来的。这套反向加工新法落地后，彻底解决了主起落架外筒腐败、精度不稳、合格率低的老问题。不仅加工效率直接提升8倍，实现零件一次交检100%合格，也让直九直升机主起落架核心部件彻底稳住了量产质量。而这恰恰是中国直升机工业从能造到造好必须跨过去的那道坎。
1: 0.01毫米是一条不能退让的底线，不是精品就是废品。
0: 从直五到运十二，从军用直升机到民用市场，哈飞的产品谱系在拓宽，但核心始终没变。怎么用更精密的加工支撑更尖端的型号？
1: 在一起集思广益，让我们为中国制造业更有话语权，并且这话语权呢，也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我们。

0: 一刀一刀在机床旁边干出来的。国庆阅兵，亚丁湾护航，重大应急救援。哈飞直升机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刻着车间里的那条0.01毫米的底线。如今技术攻关还在继续，哈飞的工匠们站在机床前，一点一点的教，让国产直升机飞得更稳。
1: 哈飞的工匠们在壕里之间守护大国重器，而油田井场之上，另一场创新攻坚正在上演。
2: 它的难点现在咱们要立足在原有盘根盒上做改进。 我觉得这个基础上改进后之后，让它既实现原有风景器的结构，同时它兼具能够截断。
0: 油田的创新战场从来没淡季。这会儿，刘丽正带着工作室全员死磕一个新项目，它的编号是1213。这是工作室成立至今的第1213个创新项目。这个课题已经磨了整整2个月了。 这是一项工期长达1年的工程，对他们来说又是一场硬仗。刘丽被称为大庆油田的当代女铁人，工友们总说她是厂子里的点子王，既敢想也敢干。常年在一线遇到的问题，让刘丽有了许多新想法。 创新也给了这名普通采油女工迈进工匠大门的金钥匙。几年前，她创新设计的一款盘根盒解决了井场多年的痛点，让她点子王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行业。因为聚合物对光盖有腐蚀。 所以就是出现了这种新情况，就让井口的密封效果就特别差，就是更换这个操作变成一个特别累人的操作。从改变原本盘根盒的操作方式，到设计实用的更换工具，刘丽总觉得差点意思。于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出现了：为什么不设计一款方便操作的全新的盘根盒呢？
2: 那段时间吃饭的时候也想睡觉的时候也想，愁的大把大把掉头发。有一次，当我用口红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口红一转，慢慢从上面露了出来。当时我真的是恍然大悟，感到灵光一现。
0: 想了3年的设计成果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几天后，第一个上下可调式盘根盒被用在了抽油机井上。
2: 现在我们井上用的已经是我们的第5代的设计，也彻底解决了这个漏油密封圈难更换的问题。
0: 如今，油田开采难度逐年上涨，数字化智能设备全面铺开，新难题也跟着扎堆冒出来。但刘丽知道，想要让油田发展得更好，创新的脚步就不能停下。 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创新工作室。工作室从2名采油工起家，逐渐扩大到拥有13个分会、700多人的创新创校团队。他们研发的这款数字化配套多功能专用井口装置，已经有400套实现应用，创造经济效益达到900多万元。刘丽的工作室也成为了更多人向往的革新创校梦工厂。
3: 今年我已经52岁，但我心里的劲头不减，我还想努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油田之上，刘丽带着工作室成员以巧思破解生产痛点，而在汽轮机车间，匠心更在师徒之间接续流淌。
4: 干洗工37年，也没啥特别的本事，干活就得认真，把活干好是工人的良心所在，把活干成精品才是真本事。起到转起来了，心就得静下来。
1: 加工每一个零件都得做到差异。

0: 一丝一毫都不撒手。工作这些年，本事不是抬手就有的，经验也都是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了。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只是像，我们要的是精度。你像我们新轮机，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一个加工当中这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个误差呢，就要我们干的每一个产品，尤其我们那些重要的核心件，一定要是精准的。像以前带我徒弟的时候吧，我们曾干那个叫插座一个件儿，这过程呢，看似我们就加进一个相关的一个通孔，结构不是很复杂，但精度要求高，也就站在我们所说的不能只是像，一定要有精度。那么那个精度怎么来保证呢？可能我们在想啊，哎呦，刀具有机床，那自然就能加工针。但是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有一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个石头，我们怎么还找到原来那块石头？让我们继续把以后的问题尽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1: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6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10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插座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孔，哎，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参数把它给加工成了吗？”然后我后来我也学会了跟师傅一样去记录，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这些难题的记录，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也让我知道了如何能够更好的工作。
0: 这活儿啊，你看好啊，这个跳动啊，这三道那块儿，这一定
2: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只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0: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要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圆柱，但实际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

0: 墙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1: 董礼涛干活既守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0: 人对死的角度不一样，
2: 对，
0: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
2: 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0: 嗯，
2: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
0: 嗯，
2: 所以说靠不上。
0: 这
2: 如果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0: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但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0: 嗯嗯、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角度可调是吧？
2: 啊，
0: 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2: 对对对。
0: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就是我们大货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货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1: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国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礼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为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气。
3: 我认识董师傅呢有20年的时间，给我的印象呢，董师傅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我们工作当中认为已经达到了合格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交卷了。董师傅来言呢，他会承接上下序，甚至这个工件将来的使用方式，他都会通盘考虑，让我们这个工件呢在实际应用当中呢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从他身上呢学到这种严谨的精神，都是通过常年的积累和沉淀，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大国工匠。
0: 如果说我们能成为大国工匠，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参与了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还有一些重点工程。干就是西溪东路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真的很累，而且。眼睛一闭就想让自己睡觉的时候，满脑袋就在飞图纸，就那种状况。所以有的时候睡觉能把自己吓醒了，因为做做梦我就想，哦呦，那个这儿干的对不对啊，那图纸我看没看准啊。所以呢，这种状态实际上让每实际上不只是我，让每个人都感觉很辛苦，但我们也很欣慰，因为毕竟我们做成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成功呢，实际也就支持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继续做下去。我们能做事儿，做好事儿，把事儿做得更精细，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因为从我们内心来讲吧，不是每一个人可能是他会预约成为大国工匠的。实际上这些荣誉呢，不只是我个人的。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挂着奖章，我们可能有一个鲜红的这个绶带，是吧？其实回想起来，能得到这些荣誉，实际上我们都有一个培养的过程。 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在哈。

0: 起我有了一个工作的机会，有了一个学习的环境，有师傅的引导，有领导们的关爱，还有同志们的帮助，实际上还有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家人的支持。比如说我在单位人家知道我是劳模，是吧，生活在家里面绝对不是劳模，因为他们从来没要求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记得啊，就是他不太大的时候他不让我抱，那时候他也就恍惚啊，就是刚会说话那样。哎，我还挺奇怪，这孩子不让我抱呢。但我没想到他那么一小孩，他说一句话，说爸爸累。就那么小的孩，他心疼我，他知道他爸爸在干重要的事儿，爸爸小。所以呢，也有人问我有没有后悔，可不可以很坚定的说，不。但是他总是有遗憾的。所谓的不后悔，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时间我去做了更重要的事儿。说从这一点来讲呢，也一直到现在，包括以后，就是很忙很累，但不后悔。即使很辛苦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踏实，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是一些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我们家人，都是些极其有利的事情。作为一名劳模，一名工匠，不只是要让我们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精心工作，
1: 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
2: 老工匠守正传艺，新一代产业女工同样在刀尖之上追逐精度。
3: 我是我们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数控小总工，很多人第一次听都会愣一下，女的干这个？这个前后不到5步的地方就是我的天下。这是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我把零件摆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年轻人，工匠不是天生的，都是一刀一刃磨出来的。像这样奇形怪状的零件，我们制作了2000多个。我们这些新品零部件呢，都是最新的新品开发项目，所以这些新品呢，都是要装在最新的发动机试验台架上。每个新品发动机的背后都是几千万的投入，稍有差池都是天文数字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失误。这些年，我们给公司节约了1200多万元的加工成本。每一个加工区域都要匹配相应的刀具，这个简单的零件都要使用近10把刀具，每把刀具的精度都不能有丝毫的误差。像这个零件，原来我们的加工周期为20天左右，我们就研究怎么能让它的加工效率更快呢？我们不断地进行程序优化，现在我们加工的周期为1到2天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新品样件了。我记着我们有一次接到200件新品的加工任务，这条生产线上已经24小时不停机，才能满足当前这个产品的生产。是2次换型，相当于就要15天的时间。这200件新品的换型周期只有5天，这项挑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条生产线上有9台数控设备，15套家具，上100把刀具。我们每天是晚上2、3点钟回家。早上6点钟又来到了现场，就一天就睡2、3个小时，这5天就工作了近100个小时，大家都非常的疲惫，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露着一种笑容，突破了那种不可能突破的放心。虽然这是数控设备，但是在操作的时候也需要编程人员对这个程序有一个非常缜密的操控。机床通过我们输入的指令，然后完成这个零部件的加工。

0: 每一个零件都有上千个尺寸，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机床的语言，误差要做到比头发丝还细，经过反复调试，最终重复定位精度终于达到头发丝直径的1/16。
1: 每次就是在有生产任务以后，秀姐都会带着我们把这个图纸首先解读一下，看一看具体的加工难点、加工要点在哪一块，减少这个出错率，因为这我们一旦要出错了，就会影响新品这个进程，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保证加工万无一失。
2: 我来已经有7-8年了，秀姐这块一直都是我们的领头人和师傅，因为咋说呢，作为技嘉中心的调整工，到现在干成一大事，在她身上就明显体会出我们作为技嘉人应该有的素养和一些精神。可以说实话，他在我们整个团队里边就是绝对的核心，每次新品来之前他都会组织我们小组进行对新品的各项重点加工难点、重点包括易出问题的点一一进行剖析，在动刀之前肯定是全方位的制定出合理科学的一个加工方案，有的时候甚至为了去解决一些难题，他会向一些好的刀具厂家、茶具厂家进行技术交流，去完成新品任务。对我们来说吧，就是在新品研发这个岗位上，最快、最好、最高效的出新品，这就是秀姐一贯尊崇的原则。她也带了我进厂已经12年进厂了嘛，到现在为止，的确是从她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大姐。
0: 咱们现在看，这有4个，这是 M6 至 7H， 螺纹身呢是15，孔身呢是19 ，C 呢就是倒角是45°×1。你像这中间这些挺住口呢，这些也都是相对精密一些的尺寸。然后咱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呢，也是都是认真核对这个零件的相关的这些孔位的尺寸呐。现在都已经是省级数字化工厂了，我上班那个时候车间的环境可不是这样，要换个刀都得钻进机床里，有的机器比这个小多了，一进一出就蹭一身的铝墨，但我从来不抱怨，别人用半年出师，我3个月就独立上岗了。
3: 工作这么多年，我也从事了很多岗位的工作，有机床操作工、数工调整工。机床操作工的时候，每个工位的工序我都想看一看、琢磨琢磨，跟着男同事一起搬一搬、扛一扛工件。当时对于我19岁的小姑娘来说，有很多男同事都嘲笑我：“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抬动吗？”我就一猛劲儿，我就把零件都搬起来了，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
0: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呢，就是跟师傅操作一条生产线的前2台机床。然后这2台机床加工完后的后续步骤怎么干，这个零件是怎么完成的，然后有哪些原理，这些呢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然后我当时年轻啊，脸皮特别的厚，然后就经常缠着师傅，我就跟师傅学习机床操作，学习识别图纸，学习这个刀具更换等等这些技能。
3: 记着我第一次接触全是英文的机床的时候，师傅教了我一遍操作流程，那天回到家躺床上我就睡不着了，脑海里一遍一遍的过着操作流程，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来到了单位，我就开始回想师傅教我的操作流程，我把3台机床全开开了。当时师傅特别震惊，说这么多年我教了这么多徒弟，就你一个人，我只教了一遍你就学会了。从那以后，师傅也给我了特权，让我随心的去操作机床，去研究机床，他给我兜底儿。
4: 这个孩子人如其名，内秀，心里有数。
0: 我每天拿个小本儿，问师傅，问同事，问安装人员。那个时候年纪小，也不会说话，怕别人烦呢，就一直傻笑。后来呢，大家都管我叫10万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机床呢，在加工过程中呢，有自动运转的时间，从几分钟到20分钟。这个时间工人没有事做，就是等着。我呢，就利用这种空档的时间呢，看其他师傅不忙的时候，我就赶紧凑上前去请教几句。如果其他师傅忙的时候呢，我就赶忙去帮人家抬抬工件，然后就找机会顺手呢，就把这零件装到机床上。我心里就暗自窃喜，又多了一次操作的机会。

0: 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自学这种编程啊，数控原理啊等这些理论的知识。周末他们拉着我去逛街，我就不去。看着我看书呢，他们就开玩笑：这么爱学习，你就上高中上大学呀？你说你都到工人岗了，你甭书你不甭晚了吗？我当时啊，我就劲儿劲儿的，我就不服气。工人怎么的？工人就不能进步了吗？
1: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东安人，这是一家三代的老照片，有爸爸的，有姥爷的，有优秀共产党员，有劳动模范。
2: 秀秀呢和她姐姐是双胞胎，姐姐出生的时候因为缺氧身体非常不好，这几年呢就是完全瘫痪在床。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呢同时考上了中专和重点高中，然后她就提出来了，就是早点参加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
3: 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吧，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如果姐姐身体好，她一样也能把工作干得非常好。
0: 现在我的工作不仅是新品研发、技术攻关，还有技术传承。
4: 试一下呗。
5: 对，试一下。然后
4: 行业名是啥？
5: 哦，1803，都是干40刀的。
0: 换刀对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个刀柄。
4: 像我们这行啊，就要有责任心，就要精益求精。我一个中专生都能做到，我相信大家只要用心，都能做到。
0: 我想对年轻的工友说：机床方寸之地，也可以成就大事业。别怕吃苦，每一次努力都是进步的阶梯。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她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昵称，叫做金豆娘娘。欢迎叶华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啊！谁给她起这个名字的？金豆娘娘。
2: 其实很久了，很多人种我们豆子嘛，冬虫豆子。
1: 嗯。
2: 对冬虫豆子，大豆的喜欢，冬虫大豆圆黄匀亮，卖的价钱好，给他们带来挺多效益。然后他们就对冬虫大豆的热爱，投射到这个名字上了。
1: 金豆、大豆，总而言之都是我们身后您最爱的这些。
2: 对，这些都是我的东升大豆。
1: 嗯，都是您的孩子。
2: 东升北升啊。
1: 您这个从业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我现在35年。
1: 35年，培育出多少个品种的豆子？
2: 22个东
1: 升
2: 北升大豆品种。
1: 对、哦，有没有特别偏爱的？
2: 也算有吧。
1: 嗯，
2: 偏爱的像东升22
1: 啊，这个啊，上面我看上面写的是蛋白含量43.8%。脂肪含量是19.55%，很高了。
2: 是的，啊、那个今年就拍出全国当时的最高价是2000万，然后还有今年审定的一个北升23，这个去年他们示范种植，大面积示范种植达到8500斤，然后它还粮还好，卖的价钱还高，综合性状也非常好。
1: 嗯。
2: 所以老百姓也喜欢这个金豆。
1: 你看，其实老百姓的这种对大豆的喜爱投射到您的身上了，金豆娘娘。我听说咱们大豆已经是走出国门了。
2: 我们这个大豆吧，就是因为它粮食好嘛，所以不同区域的人都想引种的。包括俄罗斯的，他也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内蒙的，吉林的大豆，他有他的大豆的那个研究机构，但他更偏爱我们东升大豆。
1: 嗯，为什么呢？他觉得咱们的这个优势到底是在哪儿啊？
2: 他最主要是种完这个豆子，他产量的时候不输别的品种，最主要卖价高，他卖价一度比其他品种高到多的时候高5毛钱，那效益就很好了。
1: 刚才您提到还有俄罗斯的朋友要过来看咱们的豆。怎么一回事？
2: 俄罗斯是我上那儿去做一个报告，3天之后他们就来了，我就以为他们来旅游的。他说我

0: 我们都要圣诞，要过圣诞节了，冬天嘛，我就是来找我东胜大豆的品种，哪个能送我们那个地方去？最早就有那个大豆展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这个展会，美国大豆会长说，你们中国就东胜以后实现了单一品种、单一收购。其实我就是站在他对面，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您就在他旁边，
0: 因为周围一帮人我也在那儿，他不知道我是东胜一号的。

0: 非常的认可的。
1: 这位在国内外都有着至高声望的大豆育种专家，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田里工作，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特别。一件旧衣服和磨花了的水靴是他日常下地工作的标配。他笑容温和，毫无架子，就连去政府开会，他都恨不得穿个工作服，骑个自行车就来了。乡亲们都说，李艳华是他们见过的最不像育种专家的人。就因为这形象上的反差和穿衣打扮，偶尔也会闹出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笑话。
0: 然后刚才我注意到啊，在咱们这个书架上呢，还有一张特别的照片儿。这张照片呢，每个人都是笑意盈盈的。但我观察到的点是，你看为什么这前面有一双高跟鞋？
2: 这张照片吧，是我们一个黑土协会，他搞一个国际会议，到我们海南站去，然后我就等着迎接这波客人嘛。
3: 他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
0: 啊，
3: 应该穿的
0: 着装，
3: 因为来外宾了嘛。等他们的过程中，我因为时间嘛宝贵，我就跑到地里去。我是穿着靴子，他们来的近的时候，我还在地里看他们来的时候，我就往出走。他们也看见我的鞋了，他觉得这个鞋和我这大田和我这个形象不搭界，所以就嘻嘻哈哈的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其实我穿的时间最多的就是靴子，想咋走就咋走，你弄点随点都可以过。
0: 嗯，刚才在和您握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您的这个手指好像比普通人稍微要粗一些，是不是？
3: 对，我这是纯粹是劳动的时候，我是比较勤勤，到地里的时候动作也多一些，看着草可能也去薅一下，回到办公室我更多的时候是整理这些种，所以我说我的手指非常灵活。
0: 嗯，
3: 因为就是在别人看来是挑豆子嘛，是实际上我们是在甄选遴选这些大豆的籽粒嘛。
1: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大豆育种上，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为了能让一亩地多产200斤豆子，让豆子的蛋白质含量再提升5%，他甚至把家安在了试验田边上，白天授粉去熊，晚上整理记录到深夜，最忙的时候每天只休息3个小时，甚至还把锅搬到了办公室，只为了节省回家吃饭的时间。
3: 我经常是住在办公室，一年有三段时间住在办公室，收获的时候，春天播种的时候，夏天做杂交的时候，这三段时间大概住2个月左右住办公室，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办公室解决，一个玉米啊，一个地瓜，基本上
0: 吃这么简单呢？
3: 简单的，特别忙的时候，你可能就打呼噜声了。我们说打呼噜就不脱衣服，睡起来再忙。后来都已经适应了，因为我平时就离单位很近，离实验地也很近。但是我每次都骑自行车，我觉得自行车速度慢了都不行。我在路上待的时间我受不了，就是我要迅速地进到地里，我才能满足我自个儿的那个心理愿望。
0: 对吧？那点时间都不能够耽误。
3: 以前他们也说，那你忙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忙啥，还我到地里我心安，要不到地里我都觉得我是浪费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能省很多时间嘛。
0: 就一心就全都扑在大豆上了，扑在这些孩子身上了。
3: 是。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有种执念的，就一种信念的。在这儿呢，我不得不提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据说也是您曾经的这个精神支柱啊。
3: 我办公室的一张照片。
0: 办公室的那张照片啊，为什么放它？
3: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鞭策。
0: 这是谁的手啊？
3: 应该是农民的一张手嘛，你看非常粗糙嘛，它是对大豆是倾注了他的劳动嘛。我们要能为他解决啥，我们为他解决的就是大豆怎么能产量更高，怎么能卖更多的钱，怎么能帮他克服生活中的窘迫。你看那双手是不是很辛劳。
0: 对，那个我们艳华姐啊，在说到自己有多难的时候，克服了多少困难的时候，都特别的淡定自若啊。但是刚才说到这幅画的时候，眼中就闪起了泪花。这个触动您的点是在哪儿？
3: 其实这是一网上一张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品种要能帮助它是最直接的一种帮助，所以给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1: 身为农业育种专家，对豆子的培育李艳华是成功的，但是对他的家人孩子而言，金豆娘娘这个称呼带来的却是母爱的缺位。别说是年夜饭，平时李艳华几乎很少接送孩子，而女儿在小的时候对母亲的做法

0: 也有很多的不理解。
1: 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有一点不理解吧。
2: 嗯，那小时候跟你闹过别扭吗？因为这个，或者没时间陪他呀？
1: 小时候最小的最早的时候，他上幼儿园，他嫌我穿的不够漂亮，往下拽我的衣服。很小的时候就是，再大一点可能有点嫌妈妈的土气吧。
2: 今天女儿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听听她怎么说。有请，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有书，是李艳华的女儿。
2: 你好，有书。你看她这个名字就很特别，这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3: 因为这个书是这个豆类植物的总称，然后我妈妈是研究这个豆子的嘛，所以就可能对我的名字上有一定的期许，有豆。
1: 这个书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书，其实是我对大豆的希望，跟对孩子的希望。放在一起，把孩子跟豆子是同类的看待。
2: 对，因为他们也是你的孩子。哎呀，那刚才你妈妈哈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一开始可能你对他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误会，对吧？
3: 不理解，因为我们家是没有这个一是没有节假日，他也不像常规的这个工作时间，可能早晨我上学，他上班，然后我回来他做饭都没有，可能就是忙的时候四五点钟就在地里，甚至更早，然后到秋收或者是到种地的时候晚的时候可能9-10点钟，包括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出去这个看时间点的豆子，都是好多天不在家。就是跟常规的可能家里的关系不太一样。
2: 你印象当中和妈妈最长时间的分开大概多久？
3: 得有3个月左右吧。就是冬天因为他去南返，然后因为去跟回来那个时候坐火车时间都很长，可能要30-40个小时，然后得这一季种完了回来才能回来，可能就得要3个月左右。
2: 其实肯定是想妈妈的，但是这种想念在你们家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是不是？
3: 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每年过年的时候肯定是见不着嘛，就是过年前后那段时间他都回不来，都在那边，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习惯了。上大学之后吧，就是因为每年5、11的时候同学肯定都就是放假之前都有那种小期待，说我要去哪儿玩了，然后打算去哪儿啊，然后但我没有过什么打算，就是放假回去就是跟他一起干活，就是觉得大了应该为他分担一些，哪怕是就是单纯体力上的也要帮他分担一些，包括他出去跑深一点能帮他开开车呀，完了5、1的时候可能是重，然后11的时候可能是收，就是能干一点就是帮他干一点。
2: 你后来比方说跟你的同学啊，跟他们怎么提起妈妈的这份工作的，
3: 我
2: 怎么介绍的？
3: 小的时候会觉得就是种地，就是问说互相同学之间问父母是干嘛，我说我妈妈是种地的。我以前很多时候可能不理解的时候，越大的时候就越理解，包括他的节俭呀，然后一些生活的态度，做事情的态度，就是他会慢慢渗透你，然后并且有些时候你越来越像他了。
0: 身为一位母亲，李艳华对于女儿是愧疚的，因为对大豆付出了全部的精力，错过了女儿的成长，忽略了女儿的感受。为什么一颗豆子能够轻易地吸引母亲的关注，而自己却被忽视，成为贯穿女儿童年的疑惑？可是随着自己一天天长大，看着妈妈新长的白发，看着妈妈说起大豆流露出来的发自内心的骄傲，她慢慢理解了，母亲灌注全部心血培育的大豆，也同样是妈妈的孩子。
4: 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5: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6: 我想进山。
7: 我们是巡山队的，举起手出来。
4: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上个世纪以来，虎的种群数量减少了95%，致使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猫。

0: 猫科动物如今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为了保护世界濒危物种之一东北虎的生存环境，人们修建了大型的森林公园，更有一些人充当起了虎爸虎妈的角色，为了珍惜物种的延续来进行人工的饲养和繁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去体验给山林之王当虎爸虎妈的工作。
1: 这养老虎的人应该是也挺凶猛的，是吧？
2: 咱得先去找找老师。
1: 四号舍，王老师。
3: 啊，王老师。
1: 哎，王老师
4: 邓阳吗？
1: 哎，王老师好。
4: 我叫王占军。
0: 王占军，东北虎林园饲养员，1996年从事饲养工作，饲养东北虎近千只，人送外号虎爸。
4: 今天呢，我带领你们下体现我们这个饲养员的工作。
3: 太好了。
4: 我呢，就是这个楼舍的主要负责人，专门给这些待产的老虎啊，还育婴这些老虎啊，做那个保姆的工作，饲养的工作，对。咱们呢就开始从这只老虎这块，咱们开始。打扫卫生。你们不要怕，他主要是见着你们的生面孔。
3: 那里还有一只，他怎么那么凶啊？
4: 他比较激动。哎
3: 呀妈呀！妈呀！妈呀！
1: 我不走，不行。
3: 爬！
1: 太吓人了。
4: 主要他看着你俩是生面孔，因为这虎是带母崽子的虎，带子虎的虎。
1: 咱找个温柔点的吧，行不行？咱找个温柔点的。
4: 没事。你们到跟前让他看一看，熟悉了就好了。
1: 不到跟前，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是安全距离，我感觉。
4: 作为饲养员，你必须得克服这种
3: 恐惧
4: 的心里头。
3: 他突如其来的一声虎吼，关键他这个吼声有回响，就感觉特别吓人，你知道吗？
1: 我明知道他出不来，
3: 我有点害怕。
1: 我们再试一试吧，好不好？虽然你知道那个笼子还相对安全的啊，但你心里克服不了那恐惧。他是王啊，害怕。
4: 好，咱们现在就把这虎呢穿到隔壁，他拿，把这个插索拿下来。
1: 哇，这么听话吗？他有条件反射了，
4: 完了，
1: 是不是？
4: 对，来。
0: 虽然他们暂时居住在笼子里，但虎爸虎妈们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食物，时时刻刻在保持着他们的血性。他们不是宠物，而是山林之王。
4: 咱们现在就喂这只。
3: 哇，这是老虎。
1: 对，哎，那后面还几个小老虎。
4: 对，这是虎妈妈。啊，
3: 对。我是虎妈妈啊。
4: 对。哇。
3: 你看这虎上来了，上来了，
4: 到时候就过来了。他就看到这幼了，你看看。
3: 那你注意手啊，师傅。
4: 咱们就喂这喂。来，你来试一下，来吧。
1: 我不是。太吓人了！你干嘛看着我？我不要！
3: 我是给你肉的
1: ，我是给你肉的。过去吧。
4: 好，咱们
3: 在那儿，
4: 咱们这口，
3: 在
4: 这口头顶，在这口头顶。
3: 没事。
1: 我咋感觉像哪？
3: 他是母老虎，你是帅小伙。
1: 我咋感觉像拿着自个儿肉呢？
3: 没关系。
1: 我给你送肉来了啊！
3: 别，
4: 没问题，往这边来，没问题。
3: 不是你最
1: 棒，我这样扔进去
3: 不行，不行，扔不准，浪费肉了。我也害怕呀，我的天！
4: 不要害怕。完了呢，咱们
1: 我扔的啊，我给的啊，咱俩现在是没仇了，知道吧？我给你喂的肉啊，明显是我不可能吃了，知道吧？我喂的是老虎啊。这么近距离的呀，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有真正的像饲养员这样的就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个心情吧，就是懵的，就我现在都想象不到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反正就是害怕。
0: 新生对东北虎来说意义非凡，我们有幸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里见到了一只待产的母

0: 今天呢，这个老虎的行为表现吧，有点反常，那可能有点要产的这种状态。
1: 我们园区的母虎产崽的过程中，我们饲养员是不去接近的，因为我们这母虎呢都是在散放区，常年在散放区散养的。如果有人为的去就是跟它近距接触，对它会那种紧张的刺激它。所以它产崽过程呢，我们尽量就是在监控里观察它。
2: 你看它肚子那个呼吸幅度好大啊！
0: 对，
2: 哎呦，你看，
0: 你上次
2: 抽了一下，
0: 刚才这是一动的，就是胎动。胎动
2: 啊，那个是胎动啊。
0: 对，因为这个小虎在里头可能是来回翻个儿啊，或怎么样伸手啊，伸脚啊，
2: 真的是手
0: 啊，它在使劲，
2: 腿
0: 在使劲呢。要产了，你看出来了，哎，小宝，你看，
3: 好，是，
0: 这出来了，哎，
3: 弄到
2: 了，上面，天，
0: 这是上面包了一层胎衣，这是。
2: 它是这样生出来的。
0: 对。
4: 生的那一瞬间，我就感觉他的腿这么一蹬，小虎崽就出来，觉得既紧张又觉得很奇妙，就是你会发现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0: 哎，小虎，把咱那个奶瓶啊、玉米箱啊，还有一些肥料垫儿，托里面准备一下，
3: 好，
0: 再防止他如果他要不带的话，咱和做好提前准备，好吧？
2: 他还不带什么意思？
0: 因为这个虎呢，它是初产虎，它会有点紧张，不知所措。虽然说咱们现在看它可能是在护理崽了，
2: 对呀、啊。
0: 等它虚弱期过了以后，它都产完了，它如果不管它了。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如果它没有再有护理崽的这种表现、这种行为，我们就会给人为干扰一下，给它隔离开。
2: 它是闻到有奶香味儿吗？
0: 不是，它纯是先是靠气味去闻，在大虎的腹部附近去寻找。它去寻找，而我们呢，就需要。是仔细去观察它到底吃没吃上，它头会再来回的一直在寻找。
2: 这个应该是吃上了吗？
0: 这个没有，你看它头一直在动。吃上的话，它的头就不动了。如果大有奶的话，它吃上以后，它的尾巴会往上翘。就是吃上，就是证明这个母虎它有奶。
2: 那它自己就是去养好，还是咱们去给它养好？
0: 那当然是虎自己养好。
2: 大虎自己养好，
0: 对吧？它照顾的方式啊，比人就是人工啊，还要更好一点。
2: 它可能它一着急，它也没办法呀。
0: 现在吧，我最担心的问题，并不是说大虎，大虎对它护理怎么样，而是担心这地下这两个，它对它俩地下这两个护理有没有？护理这种状态啊，因为水泥地嘛比较凉，小虎呢会如果时间长的话，体温会逐渐下降，对它的身体机能会产生一些损伤，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1: 大虎的体温呢是很高的，小虎在它的周边，小虎的体温是能保证正常的。小虎呢本身呢就是说有一定的营养，现在最担心的呢并不是小虎能不能吃上奶，而是担心大虎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照顾小虎，会把小虎搂在他的身体周边。
2: 但咱有一个这个时间限制吧，
0: 三个小时左右吧。
2: 三个小时左右。
0: 对，看这个看大虎对小虎的这种照顾程度。如果他对小虎的照顾程度逐渐的在减少，那我们把它干扰就是人工饲养了，把它拿出来。
4: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揪心的可能是生产的那一刻，其实产后那个观察，可能才是最关键，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很久很久。

0: 你现在送过来的是什么意思啊？
1: 让它有热量，有点温度。它现在体表温度一摸是凉的。太能理解了。
2: 经过4个小时左右的观察，那发现大虎呢没有照顾小虎这个能力，跟我们担心的一样，那小虎的体温呢在逐渐下降。
1: 行行行，都拿着吧，拿到冰箱里。拿一个，拿俩，拿一个。

这小伙的体温呢逐渐在降低，那像我们基本上就一个小时左右得观察一下他的体温，看他体温有没有什么变化，你得必须要细心去观察这母虎它是什么状态，那小虎是什么状态。

0: 观察了一段时间呢，小虎的体温状态呢渐渐的恢复了正常。那我们从三只小虎当中挑选一只身体最强壮的放入母虎身边，看母虎能不能带养。
1: 他现在就趴头儿口了，行，你去把那崽子拿过来。

0: 大虎把小虎放入水河当中了。那你的刚出生的小虎，如果就是他身体进入呛水了，那对他身体有一定的，肯定有一定的伤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得把小虎赶紧拿出来。
1: 慢点，慢点。
0: 拿着擦干，拿拖水棉好好擦。
1: 那是坟墓丢坏的地上。
2: 没有。
1: 嗯？没有吗？那伤了，伤了。头没湿，还好，它就是屁股。擦干就好。轻点擦在肚脐这儿。擦的那把水都给擦干的，擦干才能放。给它放冰箱里了。哎呀，挠我！我放那去。
0: 都是细肠。那本来呢，我们想尝试让母虎自己带养小虎，但是通过这次呢，这个结果也不是让我们很满意，所以说那。

0: 第一口奶，第一口奶。你这是要把着他的是吗？
1: 对，扶着他一下。
0: 嗯，这个明显就很饿。
1: 我的手放在他那喉咙那儿，
0: 哦，
1: 能感觉到他那个从有奶从他那个喉咙咽下去。
0: 这喝上，你感觉那奶往下流了是吗？
1: 一吸一下那种感觉。
0: 哦。

0: 从昨天晚上8点到现在2点，19个小时，
1: 10多个小时，
2: 还要再喝一点。
0: 对，量还是不太够。
2: 嗯，
0: 他能喝的话，再给他来一点。
2: 嗯。

0: 看看这只，那这只睡着了呀，它还能喝吗？
1: 那也得给它按时按点喂养了，是吧？
2: 对，给它应该补充一下。
1: 它不会，你看它好像不太会自己特别自主的那种。
3: 这个不含是吗？
2: 不含。
3: 它没有那个咬，它
2: 吸入
3: 的那个动作。

0: 小一点
1: 啊，真
0: 给透下来，
1: 这是透下来。
2: 他这个吸乳的这个东西，他想吃这个动作。嗯、那这个就是没吃饱就过手了。
3: 还想在那吃，还想喝奶，就跟人一样吸手指，你看他还想吃。
2: 对，那没吃饱。
3: 没吃饱。嗯。

0: 因为每个小伙就是说要吃奶之前，我们都会有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的活动时间，也是促进它的肠道消化。
1: 嗯，你看它就不咬。哎哎，好像有点动作了，我听到喝奶的声音了。
2: 嗯，啪的字。嗯，
0: 这是听哪的？这是听哪的？它裹得太急了。
1: 哎哎哎，要要要！小虎抢奶了。
0: 对，它裹得太急了。它一口呢没有咽，直接含在嘴里，又裹第二口。嗯。等它两口奶一起往上咽的时候，就直接喷出来。
1: 那你再拍一个。
0: 对。
1: 你看的好好细，我根本没有反应。
0: 这猴子，猴子。
1: 小孩一样一样的，
0: 你看，你给它拍出来，要不容易呛到肺子，呛到肺子会发炎的。
1: 你看他，
2: 要不再换回小奶嘴？
0: 先不喂了，呛奶的先不喂了，再空，还有那个奶往出淌。哎呀，先放里吧，先放里，等着过一阵，等它缓一缓，再下喂它。先不喂它。
1: 一下子出汗了，你知道吗？
2: 很紧张。
1: 很紧张啊。
2: 对。他第一次抢奶了。嗯。我对他以后不是很好。
1: 你是担心他是吧？
2: 对，担心的。
3: 本身他妈妈就不带他，就需要人工去照顾他。他喝的这是他的第一次奶，他呛着了。对他很担心。
0: 因为这个火就是像小孩一样，你老呛奶老呛奶，你的这个你的肺部功能啊会出现炎症，知道吧？
1: 对。老虎和人是一样的，他这人生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其实不容易。
0: 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说你别看这老虎啊，它这个额头上成年虎它有个王字，但实际上你看它，它刚出生就是个小宝宝，它就需要精心的这个呵护。
1: 想要成王，必须得从小做起。
0: 听没听见？想要成王，从小时候开始，得很努力的。
2: 成长的过程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和小孩子一样，虎娃们也会生病。在节目拍摄中，一只小虎被发现肚子上长出个肉瘤，当动物医生赶到时，还离得很远，就听到了小虎痛苦的叫声。
3: 哦，这只啊，
4: 现在是2个月，
3: 2个月，
4: 发现时候是4个多天发现的，这个4个天了，
3: 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瘤吗？还是个什么？
5: 脐疝，
6: 是个脐疝。
3: 脐疝，
6: 对。
3: 啊，正常这个应该是在里边的，现在就给它掉出来了。
5: 对，它通过这个脐孔可能发育不好嘛，就扩散到这皮下了。啊，
3: 那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它给塞回去。
5: 咱们就是切口，把这个东西送回去，再把它里头的切口，完了咱们给它缝上。
3: 这手术难度大不大？
5: 就是它现在这个日龄比较小，麻醉的风险是有的，它相当于是人的现在也就婴幼儿。
6: 是它的这个年龄比较小嘛，所以它这个麻醉这一块风险相对高一些，也是我在做手术之前比较担心的。
4: 到我吧，
7: 小爸爸。哎。看看能不能挠我。
4: 那是我，你害怕是我。
7: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别，好了，你走，溜达，你走吧。害怕了，没见过这么多人。
3: 行，你再长长都怕你。现在，你这么小就经历个这么大的手术，
7: 再过个几个月你们就过来看。啊。
3: 就不敢那么抱着了，
7: 再过一个月就不行了，
3: 再过一个月都不行了。
7: 他现在吃肉长得快，一天长到三两了，有个快的话能长1斤，他生下来就弱了，生下来刚2斤，一般虎一般都得2斤，2斤6两到3斤，正常。
8: 量下体重
3: 啊，得量下体重啊，这术前的准备呗。
7: 对，
9: 来，咱看一下这多沉。
3: 这个体重对于他打麻药各方面都会有些剂量的一些考量。
7: 对，用多少剂量啊？完了是还有输液、减重多少量？
9: 4.7，
7: 4.7。
3: 听一下心跳。
7: 得治病呢。
5: 八位的，八位的好。八
3: 位的，找血管吗？现在是要给老虎做什么？埋针。感觉他可怜了，怎么？就你看这个感觉有点像，就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打针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那个心情差不多。没事，给你治病呢啊！哎呀，做完手术就好了。
4: 打两个复健针，抱过来吧。
1: 这啥？
10: 啊，这疼。这个要疼啊。接下来打。
1: 止痛宁啊。
10: 对。
3: 这个会疼啊。
10: 对。
1: 这个皮下稍微有点刺激，但是在宠物上，这个药是非常好的一个止痛药了。
3: 疼的话，它又会有反应啊？
1: 有可能会有。啊。没事，好了。
3: 您之前埋针和打第一针的时候还不疼？
1: 对，就这个药皮下刺激稍微大一些。
10: 15分钟，
1: 计时。
3: 现在等15分钟。
1: 对，等药起效以后开始诱导麻醉。
4: 那啥，我就给他放上路。
1: 也行。

0: 7号，7号吧，7号吧，有点粗，打7号的，这么粗？
1: 哎，老粗了，
0: 这太深了，
1: 太深了。
0: 因为氧气什么都开了是吧？麻药开了吗？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氧这个氧气什么都开了是吧？麻药开了吗？麻药开了吗？

0: 就是那个是文天山。
1: 这个咱也能看着。
2: 嗯
1: 嗯。现在这个老虎的状态，就是它现在已经是睡着了，还是？
2: 嗯，它吧，只要是这个肚皮朝下，自己没有主动这个翻过来，那么它就进入麻醉这个维持期。
1: 嗯，没有意识了现在。我看每次做手术都要把它给全身除了创面的部位都得挡住啊。
2: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是医学和数学都这样的，就是做手术过程中就看手术的这么一个部位。剩下的人呢或者动物我都不能看到。
1: 这是为了什么？
2: 这个就是不干扰这个手术。
3: 帮我穿一下我的皮。不行，后面是那什么，过来过来。但是他跟那个我们平常做的那个动物的。

0: 皮下组织
1: 不一样，
0: 结构不太一样。正常的话，它脂肪肌肉层没有那么明显。
2: 好，这个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个老虎，不到两个月，五十多天。我这也是头一次回给这么小的一个老虎去做这个手术。
0: 嗯，但这个伤口得修一下，因为这伤口已经光滑了，它没有生长能力了。剪一圈，
3: 你得剪一圈。
0: 嗯。我看看皮下啊，我看皮下怎么盖，到时候。大林多长时间了麻醉？
4: 多长时间？
0: 嗯，现在有多长时间了？有十分钟了。好了。行，拆线吧。三个零。
3: 我直接缝了，我分一个，
0: 我缝了，把这皮下结构分一下。
3: 小虎的筋那么这么薄吗？
0: 嗯。还一身了吧？差不多了。
3: 体温35度吧，心率105，高压77。平均动脉压51，发点紧。
0: 你别给我增加压力，完事儿。最后一针带一下小结节完事儿。嗯，行，你对一下。
1: 完事儿。
3: 完事儿。那行吧。能
0: 说好
3: 你
0: 吹一下就行。
3: 他股动脉怎么这么弱呀？
2: 缩紧时间一般在5到10分钟，基本上这个幼虎应该是有这个恢复意识了，但是在第10分钟的时候，他这个麻醉的这个还是比较深一些，就意识基本是没有意识的。然后所以说当时是怕这个有这个麻醉的这个并发症发出现。
3: 舌头有点干，滴点水。疼痛还是没有。

0: 一下啊，
1: 那你再等一会儿，
0: 我听一下。这显得比正常动物醒有点慢啊。
2: 至少得30分钟以上。
0: 在术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比如说超过30分钟以后还是不苏醒的话，它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血氧、血压下降，然后因为机体缺氧造成脑部损伤的这些并发症可能会出现，所以说还是比较担心的。
1: 听着没有？
0: 血氧也行啊，
1: 都行，都没有问题。
2: 这自然
1: 醒，那等着醒就行了。
2: 对，都正常。
3: 虽然小虎的各项体征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小虎依然没有醒过来。手术室里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4: 有点，
1: 感觉有，但是这个疼痛，
4: 疼痛本来就是
1: 疼痛和牵拉的都没有反应。

0: 快醒了，应该迈步强度回血点。
1: 鼻子有，看看。哎，响了，太响了，耳朵动，你舌头也动了。
0: 动了，哎，动了。嗯。
2: 嗯，掉了，哎。

0: 这两个后腿伸，两个前腿，两个后腿，然后他那个粘车了，是不是？
1: 真扒了，真扒了，真扒了。
0: 好嘞，
1: 好嘞。
2: 我觉得小老虎其实就是睡了一觉，然后做了一个梦。其实，在梦中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他牵肠挂肚，在为他的这个健康一起做着一个考虑。当他梦醒了之后，其实大家和他的愿望都是一样的，希望这个小虎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这只小虎是幸运的，它将作为族群中的一员茁壮地成长下去。对于东北虎这个濒危族群来说，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这所特殊幼儿园充满了温馨，每年几十只幼生的小东北虎都在这里享受着虎爸虎妈们最精心的呵护。
1: 这多大呀？
2: 这个快一个月了。
3: 我终于明白一个词的含义了，叫做嗷嗷待哺。
1: 是，
3: 着急了都。
1: 快，咱俩赶紧戴手套。
3: 别急啊，马上就来了。
2: 这小虎啊，日龄太少。咱们呢进来都得进行消毒，接触它呢必须得把手套戴上。
1: 多大呀这小虎？
2: 你像咱们这个日龄就是20天日龄了。
1: 20天？
2: 对，
1: 20天长这么大了。
2: 对，这是20天。你看这窝呢，这窝这个就是刚七八天。
1: 眼睛的
2: 你看他眼睛他都没睁。小虎一般都在6-7天以后才睁眼。
3: 那每个性格不一样，你看这个就活跃，那个就能睡觉。
1: 对，我看到那边的那个多大了？
3: 哎呀，
2: 那个都50多天了。你看啊，
1: 50多天长这么大，我天哪！那他们还喝奶吗？
2: 现在喝奶已经，他有点嘴已经含不住这个奶嘴了，因为它大，这个牙齿它已经少一点了。
3: 给加辅食了，现在
2: 对，
3: 是吧？
2: 现在咱们就是给它这么大的就是喂油下。
1: 那我们现在喂的是哪一只呢？
2: 咱们就喂它。
1: 这个是20天的吧？
3: 20天的。
2: 对，
1: 没睁开眼睛的。
2: 你看，咱们可以拿出来。
1: 他们
2: 这个奶嘴呢，咱们得倒着拿，它不像因为这小虎有时候
1: 找奶嘴一样。
3: 那为什么倒着拿？
2: 这样似的吧，咱一是护着它别掉下来
3: 啊。
2: 你看，护着它这个嘴这块别掉下来
1: 啊，
2: 它就这么。
1: 哇！
3: 这太渴望了。
1: 哇塞，那打嗝的不打嗝的声儿，咕噜咕噜的声儿。
3: 你的眼神里充满了幸福啊，虽然闭着眼，其实你能感受得到。
1: 对，
3: 哎呀妈，终于吃到了！
1: 哇，它这个时候特别温顺，像个小猫宝宝。
3: 对，刚才还特别活跃，这一有奶，立马安静下来了。
2: 这小虎也跟小孩一样，吃饱之后呢，它就睡觉了。
3: 接下来喂哪个？
2: 咱们再喂这个。
0: 为了更好地进行饲养工作，饲养员需要了解每一只老虎的脾气和秉性。王占军在这里工作了近30年，经过他饲养的东北虎就有近1000只，在每一只虎宝宝的眼中，王占军就是他们的虎爸。
2: 这个地区呢，就是咱们小虎的活动区
3: 啊。
2: 每到咱们这个2个多月的小虎呢，就放到这里头，散放来活动。逐渐的给他这个野化训练。
1: 有你了。
2: 等到3-4个月呢，咱们就是放到这个大园区来了。进行这个活鸡捕食啊，活鸭这样式的，这样式的训练。对，你看这小虎现在就过来跟我闹着玩来了。你看，
3: 见了你还很亲的。
2: 对，因为这个小虎也是从小我养大的。
1: 小虎虎。
3: 你喊这个名字，我老认为喊我，因为我本身属虎的，我小名叫小虎。
1: 真的呀？
3: 对，你一说小虎，我真的谁喊我？
1: 你不应该叫小汪汪吗？小虎，
3: 平常都怎么和他玩？
2: 咱们这也给他起了个名，你看，这只大一点的呢，叫淘一淘，
3: 淘一淘。
2: 对，这个呢，叫聪聪。
3: 叫聪聪，淘淘聪聪。
2: 为啥给他几个叫淘淘呢？从小他特别的淘气
1: 啊，
2: 有时候爬上网子，有一次掉下来，把腿还摔坏。
1: 我还以为他们就叫虎妞，小虎妞。他们俩都是男生还是都是女生啊？
2: 这俩是男生，那个躺着睡觉那是。
1: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吗？
2: 因为从小都是我带大的嘛。
1: 哇
3: 塞！平常和他玩的话都玩什么？比如说跟他我还要有个篮球呢。
2: 对，没事他扒拉扒拉球啊，上这个咱这个搭这个给他搭这个树架子
3: 啊。
1: 这属于那个智力开发阶段。
3: 对，早教啊，
2: 对，
3: 拓展训练，这就相当于是宝宝那个淘气网，
2: 让他练习这个咬木头啊，爪子抓住木头啊。
1: 他跟你亲才会跟你互动，是不是？
2: 对。
3: 你看现在能给你这样，
2: 你看现在
3: 你再过2个月到后面那种程度的，
1: 哎，你看这个小手掌，
2: 知道跟你玩了
3: 啊，
2: 你看，
1: 他们也亲你呢，知道是你养大的，
3: 哎呀，是不是和他在一块儿感觉可开心了啊？
2: 是啊，
1: 我跟汪汪不能进去吧？
2: 这块因为这个虎跟你闹着玩的时候，现在他的牙你看，
3: 你看他的牙特别尖了已经啊，容易误伤。

0: 帮到咱。
1: 哎、对，他说其实很想上去碰一碰。嗯，哎，你看那个城虎在旁边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是保护着小幼崽儿，
0: 对，
1: 是吧？嗯，尤其是刚才我们人一聚拢过来，
0: 然后不仅是这些老虎保护，最重要的是像王师傅这样的驯养员在保护啊。
1: 师傅，他这么咬你疼不疼啊？都咬坏了。
2: 这样似的，你看他现在就知道跟你互动了，啊、咬着你裤子玩啊，嗯，扒着玩啊，你看不着，嗯，他比较就是好奇，看啥呢都想叼一叼，嗯，
1: 他会咬到你肉，哎呦，你
0: 看这么赖皮吗？这家伙、啊，咬着就不走了，
1: 你别咬着肉喽，
2: 对，咬着就不乐撒口，哎、呦
1: 天哪，
2: 他就是跟你闹着玩现在，
0: 嗯，等他们长大了还能记得你吗？
2: 长大之后通过语话训练呢，他就有点不认识我，但是我养的虎有时候我居然我还能认识他啊。
3: 对于虎爸虎妈们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虎孩子不乖，保持着勇猛的本性，因为他们本就是山林之王，他们终究要回到属于自己的山林之中。
1: 我们帮你拿着吧。
2: 嗯，好。哎呀，乖啊，到那边又到新的环境了。
1: 舍得，你看，
0: 有点听懂了都啊，
2: 他我也舍不得。

0: 其实细想一下，王师傅他们这份职业挺残忍的，他们因为爱所以要去养这些小老虎，但同样也是因为爱，他们需要放手，需要经历一次又一次成千上万次这样的分别。
1: 其实这样的把他们送走，就像送孩子上大学，送孩子步入社会一样，你心里有不舍，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为他好的，老虎终究是要回到野外，回到这种自然状态的，所以他心里还是有不舍有欣慰。
2: 每一次新生，每一次生病，每一份成长，虎爸虎妈都仔细地记录着，每一丝变化都牵动着虎爸虎妈的心，他们用爱书写着东北虎繁衍生息的生命日记。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的身影出现在山林之间，虎爸虎妈的心愿终有一天会实现，东北虎将重回大自然，万兽之王将会自由而又有尊严地生活下去。
3: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4: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5: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6: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7: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3: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8: 早上四点是早餐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9: 来两油条，你等着。
10: 微信收款四点五元。
8: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11: 用笔在心，心上则笔正。
8: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12: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13: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8: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低频噪声持续扰民，邻居无奈租房睡觉。
3: 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
4: 机器没有问题，检测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错。
5: 低频噪声这个事儿，它很折磨人呢、啊。应该是咱们噪声纠纷维权当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吧。
2: 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将给噪声维权带来哪些改变？
5: 把老百姓的生活安宁权纳入到了生态环境权益里来。
2: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遇事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会受到噪音的困扰。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楼上邻居这个脚步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小区楼下底商里边机器轰鸣的这个声音，再比如说在马路上有这个摩托车炸街的这个声音啊，很多人受到这个困扰。但是在2026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个法典的出现呢，也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它的出现也给我们的这些噪音维权，然后提供了法律的一个支撑。在法典实施的当天，也是宣判了一起噪音的一个案件啊。这个案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种检测起来也很有难度的，叫做低频振动噪音。那么遇到它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如果说它检测合格的话，是不是就不属于扰民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案件。
1: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噪音听着不大，可一到夜里，一阵阵低沉震动往屋里钻，觉根本没法睡。张女士住进新房之后，就遇上了这种难缠的低频震动噪声。它不像装修、吵架那种刺耳的大动静，白天街上人来车往，几乎察觉不到。但到了夜深人静，就顺着墙体钻进家里，挥之不去。
2: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1: 为了找到困扰自己的噪音来源，张女士反复排查，终于锁定源头，楼下的水产店。店里好几组鱼池紧贴墙体，抽水增氧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设备产生的震动顺着墙体向上传导，直接侵扰楼上张女士的居住空间。
2: 我是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就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这不越安静吧，它越清醒，感觉一点都不能睡，白天也没法睡，它24小时不停的啦。反正它的机器启动了就不能停，它鱼啊鱼眼了里面，如果停它鱼会死的，对吧？这我无奈，这后来去租房睡了。
1: 长期的震动折磨逼得张女士只能搬离新家，在外租房。她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问题，商户也调低功率，挪动机器做了整改。可这些办法只能削弱空气中的噪音，墙体传导的震动依旧挥之不去。长期睡眠质量受损，张女士身体亮起红灯。2026年3月，她前往医院就诊，病历记录下长期入睡困难、睡眠浅的状况。多次调解无果，张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水产店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办案法官多次上门实地勘验，这种墙体传导的低频震动十分隐蔽，普通噪声检测很难捕捉全部侵害效果。法官反复对比设备开启、关停。

0: 应两种状态，商户加装隔音，换上所谓静音设备之后，空气噪音数值下降，但客厅卧室依旧能感受到震动。只要机器全部关停，恼人的震动感立刻消失。
1: 老板到我家里看也听过，他说阿姨确实有哈，这他机器也试过，他也全部关掉，我家里是很安静，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哈，哎，他这。

0: 现实难题就此摆在法庭面前，判断噪声污染是否只能看仪器测出来的分贝，检测数值合格，但实实在在搅乱普通人生活，法律到底该怎么算？张女士的诉求又能不能得到支持？
1: 像以往遇到这样的噪音问题啊，就得找专业的机器来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会有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如果是合格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些整改啊，然后进行一些这个处罚。但是虽然你测的是合格的，但是确实影响到我的休息了，我确实能够听到这种微小的这种震动的声音。大家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2: 低频噪声这个事儿，它应该是一个很难缠的问题，它很折磨人呢、啊。你看它还不像一般咱们平常所谓的那些噪音，你说放鞭炮的声音呢，有人装修的那个声音，它是很高频的，然后很高分贝，很刺耳的，你拿个仪器能测出来。像这种低频的噪声，它是通过墙体呀、楼板啊传导上来，你人的身体能感觉到这个震动，但是你要真拿个仪器去空气里面测呢，还真就测不到很高的值。所以你说看当他去维权的时候啊，你拿这个报告去，人家一看你这个哎合格的、没问题、你相关部门想要介入来帮助你也没有一个抓手，这应该是咱们噪声纠纷维权当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吧。
3: 我觉得这个商户也是挺委屈的，首先呢他这些设备呢在购买的时候也都是静音的，然后同时呢第三方的检测数据和数值也都是合格的，同时他也配合楼上的居民这个阿姨啊去做过相关的配套的整改，然后这个声音震动也确实是降低了，但是呢楼上的阿姨吧，她肯定是觉得还是没有彻底消除她的这种侵扰，所以呢商户认为自己我已经机器没有问题，检测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错，阿姨就认为我确实是实际被侵扰到了，没有办法正常休息，所以这个矛盾呢其实就悬在这儿，确实是很难解决。
2: 再一个维权的取证很难，你看像这种低频的噪声，咱们平平常常用自己的这个普通的手机去录，你可能根本就录不出来什么东西，你还得证明这个声音它确实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了。像案例里的张女士得到医院得开具一个诊断证明，再有你还得证明啊，这个对你身体有影响的这个噪声它确实是从楼下这个鱼缸传导上来的，你看要把这些所有的证据全都找齐得多费劲呢。
1: 正如像刚才两位所说呀，以前遇到这个难题在哪儿啊，其实这个结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它仪器表上的这个实际的数据和人实际的这个感受它是脱节的，所以说才会产生像噪音现在这种难题啊。针对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进行了接采，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4: 你被噪声打扰过吗？
5: 那个有，肯定是有，有的时候施工电钻光耗呗。
6: 没有没有，要有的话早就投诉了。
7: 我们家倒是给别人造成过影响、噪音，因为孩子嘛，怎么解决？道歉，后来变成争执。
8: 没有，那装修很正常，那装修它肯定有动静。
9: 没有，还行，我们那个自己家那个我们的楼还挺好，
8: 就当装修呗，楼上那电报响，
4: 噪声检测合格，但就是吵到你的正常生活，你觉得该不该管？
6: 不应该是吧？
10: 为什么呢？
6: 它噪音符合，就是在噪音符合情况下，那可以啊。
5: 这个东西怎么评价？你也评价不出来，我也评价不出来。你说人家不对，人家还改了。
11: 尽可能搬家呗，都但是互相谅解，你得整出来没有噪音了。
7: 我觉得光处罚也没有用吧，他也不想啊。
9: 不行，他去继续处罚去，应该继续处罚。这标准是咋定的？标准也有一定的尺度啊，应该是老百姓就大多数满意为标准呗。
1: 你看啊，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受到这个困扰的啊。虽然说达到标准了，但我确实还是能听到这个声音，对我生活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你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出现，范老师是不是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 是的。那生态环境法典呢，对噪声污染防治确实有了新的规定。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对噪声污染进行了重新的界定。第一个方面呢，噪声污染是以噪声超标加上干扰、
10: 他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也就是超标加扰民为标准。那第二种情形呢，是以人的个人的密切的这种个人感受密切联系。比如说，我虽然说噪声没有超标，但是确实你也没有采取这个合理的防控措施，导致他人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受到影响，那也认定为噪声。

0: 污染，所以说呢，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一个新的规定，重新界定了噪声污染的一个概念，然后体现了立法，彰显了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感受出发的这样一个立法理念。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里边哈，这个低频噪声是很难测定它的分贝，所以说从专业设备检测来看，它的分贝数值很低，但是呢，确实我们的这位邻居受到了噪声污染的这种影响，所以从这个案件中，我们不光是要看这个噪声数值，还要看这个女士张女士她亲身的这种感受。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哈，刚才我们观察员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里边我到底怎么样来举证的这个问题，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侵权人呢需要进行举证责任倒置。那什么是举证责任倒置呢？以本案为例，张女士呢只需要证明自己的睡不着觉，然后受到的精神煎熬是和水产店的噪音是有关系的，张女士只需要履行一个初步的证明责任。那水产店需要履行哪些证明责任呢？她需要来证明自己的水产店的噪音和张女士失眠或者精神煎熬的这件事儿不存在高度概然性的因果关系，这个就是我们法律上讲的举证责任倒置。这个举证责任呢，大部分由侵权人来完成，然后被侵权人的证明责任就相对减轻了。所以呢，从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一条规定上来看啊，我们实际上是降低了老百姓维权的门槛。
1: 以前可能是不是从这个仪器的这个数值上去抒发，你就是这个数字是多少，哎，它就是合格的，你就没有办法。但现在从群众的这个感受出发，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啊。那么法院如何裁判这起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低频噪声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结合现场勘验等证据，法院认定门店产生的低频震动已经干扰正常居家生活。
3: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2: 法院判决，水产店限期完成整套设备减震降噪改造，同时赔偿张女士医疗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3: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这个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造成影响。
2: 普法时间，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污染不只有分贝超标这一种情形，即便噪声检测达标，如果没有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实实在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同样可能构成噪声污染。这起案件也给出重要提醒，噪音检测达标不等于可以扰民，经营者开店选址、采购设备也要提前预判震动噪声对住户的影响，从源头避免邻里纠纷。
1: 你看这个判决啊，给那些深受低频震动噪音这个困扰的这些居民啊，带来很大的一个希望啊。但我觉得这个判决还非常的人性化，它不是一刀切，说你有这个低频噪音呢，你就得给我关停了。它让你去限期去进行这个整改，一方面呢是照顾到了这个被侵权人他这种居住的这种权利啊，另一方面他也照顾了经营者，就是他要合规合理的去经营的这么一个权利啊。让范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这个判决的意义。
0: 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新法把老百姓的生活安宁权纳入到了生态环境权益里来。在这起案件中，张女士呢不光是获得了一些这个物质上的赔偿，包括她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噪声的这种污染，她的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些煎熬。以往我们这样的噪声侵权案件呢，只赔偿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损伤，但是对于精神的抚慰金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在这起案件中不光提供了一些物质上的赔偿，对精神抚慰金也有补助，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行以后的一大进步。总的来说呢，这个案例里面体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三个亮点，一个是呢守住了居民的生态安宁权的底线，第二个呢是没有机械的处罚经营主体，第三个是呢关照到了居民和老百姓的精神损害方面。
4: 在以往呢，居民如果受这种低频的噪声去干扰的话，那真是找多个部门协调啊，最后办理啊，但是只要到报告一出来，那都是脑袋非常大呀，因为他不达不到那个分贝，没法处理啊。

0: 有了这个判决，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所有人，法律其实对咱们的人身的，就是身心健康啊，睡眠的安宁啊，这都是值得我们法律去保护的权益。我认为这是非常好。
1: 它是从宏观的生态环保延伸到了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居家环境的这个保护，可以说是大小环境一起守护。我觉得这个立法思路就很棒。那咱们老百姓就知道了，法典它不仅保护的是咱们国家的绿水青山，它也守护咱们万家灯火的小小安宁。
2: 你看张女士是利用法律的武器啊，然后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啊，同时啊达到了一个双方还都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维权的时候啊，我们也应该有合理，有一个底线。接下来这个事儿也是关于噪声的一个案例啊，但是他的这个维权方式就有些不同。说是楼下的一个居民，他觉得楼上啊有些吵啊，就有很多噪音，他怎么办的呢？他直接用更大的噪音去报复楼上的这个邻居。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3: 受到噪声困扰，用制造噪音的方式反击对方，这条路行得通吗？案件双方是同一栋楼的上下邻居，楼下住户一直觉得楼上孩子跑动、光脚踩地板、拖拽桌椅的动静严重干扰自家生活。为了解决困扰，楼下住户上门沟通，找物业调解，也通过微信表达不满。几番交涉下来，矛盾始终没能化解，怨气越积越深。他没有走调解、诉讼这些合法渠道，反而动了报复的念头。自己外出的时候，通过家里的智能影音设备远程操控，不定时播放强节奏音乐，故意制造噪声回击楼上。毫无规律、突如其来的音乐噪音让楼上一家人不堪其扰。楼上多次报警，但楼下人远在外地，依旧可以远程操控设备，侵扰没法立刻停下。被逼无奈，楼上只能暂住酒店，最后干脆搬离住宅躲避折磨。直到公安机关传唤楼下住户到案，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他才终于停止制造噪声。楼上为此产生住宿、搬家等多项损失，于是将楼下邻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书面赔礼道歉。那么楼上居家产生的动静算不算扰民噪声？楼下这种以噪制噪能不能算作正当维权？这场邻里官司最终会走向什么样的结果？
2: 我们看啊，生活当中遭受到了这个噪声的一个损害，然后用更噪声然后去报复对方。生活当中啊其实有这样的事情啊。对于这个案件的话，大家是怎么看的？
0: 其实从这个影片中咱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受到楼上的这个噪音的干扰了，他也是多次上门去沟通，甚至联系了社区、街道等相关部门帮助协调，可能最终都没有解决好，没有达到他满意的效果。但是他最终呢却是选择了这种远程操控的方式去报复对方，这使自己一个受害者反而变成了一个被告。
1: 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噪声这个分贝的耐受程度本来应该就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对吧？你可能同样的这个楼上孩子，他像他说这个跑跳啊，这个拖拽桌椅的这个声音，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他的耐受程度高啊，所以他就能够大度的包容去理解。但也不排除有的人他就是比较敏感，就觉得这个声音他真的受到干扰了啊。那你看咱们说邻里邻居的哈，居家过日子，谁家还没有点动静呢？我觉得只要他不是故意折腾制造这个噪音去侵害到别人，咱们都能互相理解担待一下啊。你楼上就算是有动静，但是我看刚才说那个，他可能也就是白天的时候哈，孩子活动的时候的一些声音，日常的声音，他到了晚上入夜睡觉的时候他自然就安静了，对吧？那你看他怎么做的，大半夜是吧，放音箱放音乐来报复人家。咱有音箱咱都知道，这个声音通过这个墙体一传导，这肯定不是报复楼上一家啊，我觉得周围的邻居都得遭殃啊。所以我觉得他原来他可能是被动的，像刚才咱们孙老师说，被动的是受委屈的一方，现在他在主动的去损害到别人，这性质就变了。
0: 对，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包容呢它也不是无底线的，如果经过调解啊、沟通啊，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就应该到法院走诉讼程序解决，但是千万不能选择自己私下报复啊，以噪制噪绝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 那么你看邻里之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噪声的一个损害啊，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这样的报复的方法又是否可取呢？我们看一下更多人的一个看法。
4: 遇到噪音问题你会怎么解决？这个

0: 我就是两家互相沟通嘛，因为每家都是有小孩的嘛，就是最好是两家能碰个面，洽谈一下，小孩跑慢一点呗，毕竟小孩他都逃嘛。
1: 大家楼上楼下邻居协商沟通呗，这孩子跑跳，他肯定有是正常的。
2: 我可能会找社区啦，或者是物业啦。
3: 我家楼下他就开一个快递，天天早上7点多钟货车来叮当的，还有吵闹声。我这两天还没找有关部门呢，我寻思我问问咨询咨询，看看找什么部门了的。
4: 每天基本上是下班1点多钟到3点钟，整个大狗就反正叫声很响，因为尤其那块还空，所以叫声很响，顶多是反映到那个当他那块的那个小区的管理。
5: 我之前我们家楼上小孩也是跑来跑去的。后来那你说都是邻居住着，上楼下跟他说一声以后，孩子注意多了就不再会来回跑了。
1: 我就放广播，我去那挺反感的，我就找物业了。
2: 对这个老百姓的一些个人权益还是挺有保护作用的吧。
3: 这个法典对老百姓有实力啊，他没有噪音了，环境啥都好了。
5: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他肯定是参考很多案例啊，或者说声音呐，他能去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很多东西都要考虑居民的一些权益。
1: 这个法律吧，我觉得吧，对广大吧老百姓吧，真的确实挺好的，关心了，属于关心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了。我家有这个法律之后吧，能限制他们。
6: 嗯。你看刚才我们接彩的这些问题啊，可能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啊都遇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啊，他有噪音，我也有噪音，那法律上支持这样去做吗？
7: 我们刚才从这个案例里来看哈，这种以噪制噪的这种行为呢，首先我们从法律上是不赞成的，而且实际上是禁止的。法律是有一条红线的，当这个产生噪音的时候，你不能以同样的这种噪音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样的行为呢，本身也是制造噪声污染，而且大家从接彩的这个报道里也看出来了，就是噪声污染确实是我们百姓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环境案例，12345还有12369投诉中比例最高的就是噪声污染事件，所以呢，我们能体会到被侵权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同样呢哈，我们虽然说法律上规定了一个这样的禁止红线，但是法律呢同时也规定了一个环境的容忍义务，就是说我们作为邻居啊。我们对邻居之间的正常的这种生活噪音，比如说正常的走步啊，这个一点动静啊，要有一个容忍义务。但是呢，持续恶意高频的制造呢噪声行为呢，就超出了忍让的范围，这个就属于侵权性质了。
6: 那我们来看一下楼下这样私自报复的行为，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8: 法院审理后查明，楼上住户家中跑动、拖拽桌椅等，均属于家庭生活的正常声响。发生时段也并非不合理的扰民时段，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这类声响超出社会一般人可容忍的邻里生活限度。面对这类日常生活噪声，楼下住户本应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权，因此法院不认可楼下住户提出的合法反制这一抗辩理由。楼上住户虽未提供专业噪声检测报告，但提交的录音、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记录，结合双方陈述与生活常理，足以证实楼下刻意播放音乐制造噪声，已经严重干扰楼上的正常生活，构成噪声污染侵权。法院最终判决，判令楼下住户立即停止噪声侵权行为，赔偿楼上住户因被迫搬离产生的租房等各项经济损失26000余元，并向对方书面赔礼道歉。这起案件也向大家作出警示，即便自身遭受噪声侵扰，也务必选择合法途径维权，切勿采取以噪制噪的方式，避免从受害者转变为侵权责任人。
6: 你看所谓的这个合法反制啊，它是有条件的啊。你看合法反制这四个字，前两个字叫合法，首先你要遵守法律的这个底线。
9: 我看这个里面法院呢，包括警察他们侦查之后都判定说楼上的这个声音没有达到噪音的级别，也就是说其实它没有达到真正会去干扰啊影响到这个楼下安宁生活的这个程度。确实有的人可能存在过度敏感这样的问题，那你看我之前就记得有类似的帖子，下面有网友就说啊，也是这种邻里之间楼上楼下，说楼下总觉得我们家吵，但是呢我们就也响应了，就

0: 铺了很厚的地毯，尽量去降噪了，但是楼下还是不断的上来找，所以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邻居也确实让人挺头疼，挺难办。
1: 所以你看这个新的生态环境法典确实给我们这个噪音的维权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角度。
2: 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以后，那我们老百姓在维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方便了很多，我们不需要走很多很极端的路线，就是大家呢可以不完全不依赖这种非常专业的这种噪声的检测机构或者是噪音检测报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社区呀，然后居委会调解呀，还有这个报警啊，还有你去医院诊断的记录啊，甚至一些录音录像的这种视频资料，这些都可以作为你举证的一个证据，所以呢是有很多很合法的这种维权的渠道，不需要走违法路径。
1: 你看像邻里之间呢，楼上楼下这样的一个纠纷呢，老百姓可以拿着这个法典给出的一些维权的手段来进行这个维权啊。但是如果这个声音它不是在你周围的，就比如说这个窗外有这个摩托车炸街唰一下就飞过去了，像这样的声音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这个法典又给出哪些办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3: 轰鸣的改装摩托车深夜呼啸而过，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炸街，是很多城市居民深恶痛绝的噪声顽疾。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机动车私自改装、轰鸣即驶这类群众深恶痛绝的炸街乱象，设置了更为严格的处罚条款。新规生效才过去4天，浙江金华交管就在一次夜间专项行动当中查获了一起当事人拒不整改的改装炸街案件，这也是这部法典实施以后浙江开出的第一例涉及扣留驾驶证的炸街罚单。
4: 你这个车又改得这么明显呢？你这改过的吧？排气啊？
5: 把消音棉拆掉了。
4: 你这样改到这个对这个居民区影响很大的，声音很响的。
3: 事发当天深夜，这辆排气管经过改动的摩托车进入民警视线。核查信息之后，办案人员发现，这名驾驶人李某某早在几天前就因为车辆改装问题受过处罚，当时驾驶证本就处于扣留状态，可他并没有把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消除违法隐患，依旧心存侥幸，继续驾驶改装摩托车深夜上路，制造轰鸣扰民。结合刚刚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交管部门最终对李某某作出1500元罚款，同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理。
6: 以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非法改装排气管最高只罚500元。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驾驶拆除或者损毁抽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即驶等行为，可罚款200到2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3: 对于机动车噪声污染的处罚额度提升与暂扣驾驶证措施的加入，让类似飙车炸街这样的行为的违法成本大幅提升，有效震慑了潜在的违法行为。
1: 这还不仅是摩托车，有的汽车它就是一踩油门的话也有就是这个声音，尤其在你旁边的话你就有时候容易吓一跳啊。你看这种来自于外界的这样的噪声的话，这个大家怎么看呢？
0: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挺常见的，这种情况像我父母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嘛，就是紧挨着主街，就是门就朝着主街开，所以说就是街道上平时有一些汽车的这轰鸣就基本上已经适应习惯了，不算什么。但是前几年呢，就是主街道上有一个井盖它松了，然后来回车只要一过它就咣当咣当，这个声音当然白天也问题不大，因为就噪声很多嘛，就把它给淹没了。就一到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了，然后车也变少了，就可能我们入睡的时候这个偶尔过一个车就咣当一声特别响，就像一个闷雷一样吓人一跳，就很多就较轻的人一宿就被惊醒好几次。所以后来我们也是居民们联合起来向这个市政反映情况，才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7: 其实我感觉啊，像摩托车炸街在咱们这儿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咱们这汽车改造的其实也不在少数。像他们这种人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警示啊，是不是？以后你再被抓到了可不是说没什么事儿了，是有制裁措施的，是不是？你们都给我消停点，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这部法典告诉大家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几个案例啊，我们说到了这个低频震动噪声，然后说到邻里之间的这个噪音的一个纠纷，还说到了这个机动车炸街的事儿啊。不管是哪种噪音，其实离我们生活都很近。
2: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我们对噪声污染提出了很多的

0: 防控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物业呀，还有社区的居委会呀，也有一个任务上的变化，对百姓提出的这种噪声的事件必须要处理啊，而且呢，不能说这个避而不谈，这是第一个变化。然后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在时间上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就是晚上的10点至次日6点是我们噪声污染防治的严格管控时段。最后一个方面哈，从三个案例来看，就是呢，我们老百姓对于受到噪声污染侵害的时候，实际上要比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之前容易得多了。特别是在取证方面，我们不再依赖于原来的高额的噪声鉴定，那这个老百姓可以通过我们社区这个维权呢、社区调解的记录，以及报警记录，还有你的录音录像的视频，还有你的就医记录，就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证据，然后提供给法院可以解决问题。
1: 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啊！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也让我们噪声的维权有了更多法律的一个坚实的一个保障啊！法律保护我们免遭这个噪声的危害，但我们在维权的时候也要守住法律的一个边界。
2: 被狗惊吓，路人摔伤，起诉索赔30余万，
3: 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
2: 伤者患有骨质疏松，责任到底该咋分？
4: 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
5: 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2: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在路上好好的走着，突然是窜出一个只狗来，没有拴绳啊，然后冲着你叫，然后追着你跑。我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在那胡同口里啊，就类似的这个场景，现在想想都心有余悸。
4: 是，我也是遇到这样的场景。我在陪我儿子下楼遛弯锻炼身体，在小区中正走着呢，突然就出来一个大狗。我儿子当时从小就比较害怕狗，见这么大狗别说他，我都害怕，直接就被这狗吓得直接就摔到了一边。我当时找这个狗主人理论，狗主人说这个我家狗不咬人，是你孩子自己害怕摔倒的。当时呢，我看了一下我孩子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3: 就是这样的情况确实挺憋屈啊。你说狗要是咬到人了，这个很好办，你这狗咬人了你必须得是赔偿啊，得给我去看病什么的。但狗没咬到人，它就是你没拴绳，但是你吓到我了，然后我就是摔倒在地上啊，然后这时候产生了一些伤害了，这个赔偿这个损失我找谁去要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来看我们下面这个案例。

0: 朋友工厂被隔壁工厂的狗追着撵嘛，现在腿都还在软，屁股也摔了，两个狗都没拴成。我还是个大人，搞到小孩了，你有点麻烦了。
1: 养狗和不养狗的朋友都注意了，狗没咬着人，但把人吓着了，算谁的责任？来看一个真实案例。马先生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小狗追着他叫，马先生一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医药费各项损失花了20000多。警方调监控，找到狗主人王先生，认定狗主人全责。可王先生不服，他认为狗只是跟在身后叫，根本没碰到人，是马先生你自己骑车注意力不集中。马先生一气之下起诉到了法院，狗主人到底该不该赔？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2: 像马先生这样的一个遭遇啊，相信很多人啊其实都遇到过，尤其是这个在早之前啊，你看他没有碰到人，然后就是吓到了，然后这时候产生这个费用了啊，现在是20000多的这个费用，大家觉得

0: 这狗主人需不需要赔？
1: 站在这个养犬人的角度，因为我也养犬嘛，对吧？你首先你出门你遛狗你是必须得拴绳的，因为现在你遛狗不拴绳它是违规违法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能做到的，但是就有那种极个别的人，哎，他出门他就是遛狗不拴绳。但是王先生的这一句说啊，狗没咬到人，我觉得这太不讲理了。你的人家的伤也受了，人家这个钱也花了，这罪也遭了，然后你就说一句啊，我的狗就追着你跑了，我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那我觉得这到哪儿都说不通，太不讲理了。
0: 你看这是您的观点啊。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法律明白人，我们的这个孙主任是社区的主任啊。然后呢，我相信在您这个社区里边啊，这个家长里短啊这种事儿啊估计更多啊。
2: 在我们社区呢，像这样的事儿非常多。大概去年吧，我们社区有一个大姐，她大概是在早上去买菜，然后在楼下正好遛个弯儿，正当要回楼道的台阶的时候，从楼道里突然就窜出来一条狗，那大姐突然就吓一跳啊，然后措不及手就摔那儿了，然后腕骨这块就有点骨裂。后来找到我们社区进行调解，经过我们社区的劝说呢，最终是这个狗主人答应赔偿，我们这个阿姨呢是1000块钱。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养犬可以，不能侵犯其他居民的合法权益。
0: 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啊，有监控啊，相对比较清晰啊。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人他容易被吓到，是什么人呢？就是老人。老人他一旦被吓到，他要真摔倒了，本身这身体就不好啊，这骨质疏松啊，骨头也脆啊，稍微一摔倒的话就容易骨折。针对这样的事，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街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3: 被宠物狗惊吓摔伤，可以找宠物主人赔偿吗？
4: 肯定得负责呀，我本身就怕狗，出了事得找狗主人赔偿嘛。
5: 应该是狗和养狗的主人的责任，
6: 养狗必须牵绳，狗把人吓到了你要负责，狗把人咬了你更要负责。
7: 如果不拴绳的话那就不行了，那给小孩吓一跳可不行。
8: 有的时候也挺无辜的，我们拴绳站在那儿他就害怕了，我们就见着这样的就离远一点了。
9: 狗主人的责任，本身他是狗的监护人吗？
10: 你要是没牵绳呢，那就是主人的事儿呗。如果是牵绳了，是老人或者孩子的时候，你跟提醒一下，或者是把狗抱起来。我是这样的。
3: 老人被宠物犬惊吓，主人能以你有基础病拒赔吗？
11: 那也得赔呀，不因为狗吓着了不会受伤，这样的人不配养狗，就强词夺理。
5: 感觉好像是不一定很重，但是过后有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不适吗？
10: 也看到很多新闻，狗把老人吓倒了，不牵狗，尤其大狗把人家孩子或老人扑倒了，我觉得还是主人的问题，
12: 应该给一定赔偿，毕竟是自己的狗嘛，肯定脱不了干系。
4: 那是不得五五开的责任呢，各有各的过错。
0: 大家这个初步认定啊，这个觉得狗主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说占多大责任，大家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3: 法院认定必须赔，民法典里写的清清楚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主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没给狗采取安全措施造成损害，更要担责。这个案子里，狗主人没拴绳，也没把狗关好，直接让狗跑上了马路。狗确实没咬到人，但法院明确了一点，动物致人损害不限于撕咬、抓挠。狗追着人跑，冲着人叫，把人吓得摔倒，这种无接触的伤害一样是损害。所以别再说我的狗不咬人，拴不住就是责任。
0: 我看啊，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包括赔偿医药费在内，是27000块钱啊。
1: 其实通过这个判决呢，我们可以明确一点，狗没有咬人啊，没有出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呢，狗猛地冲到人跟前啊，它冲人狂吠，冲着人追着你咬，这种行为本身上就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一种本能的反应，我们跑啊可能会摔倒，那这个摔倒的行为跟狗的惊吓行为它有必然的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肯定你要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的。那么除了民事赔偿，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呢2026年有一个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狗的主人，如果你没有对于狗进行一个安全的管控义务，比如说我们没有对狗进行拴绳啊，没有对狗进行戴一个嘴套，或者说是烈性犬不允许 许你养，而你养了，那这种情况下，由于你的管控义务没有做到，造成了别人的这种伤害的侵害后果的话，那么按照现行规定的这个治安管理处方法，要对你进行一个罚款，同时呢，后果严重的还要面临着一个行政的拘留责任。

0: 所以通过这个刚才的这个案例啊，还有我们之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件呢，我们知道遛狗可以，但是一定要牵绳，很重要。但有人说了，牵了绳就万无一失了吗？那也不一定。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1: 分享一个真实案例，这天晚上刘女士和丈夫在小区里散步，没走多远，身后传来动静，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手里牵着长长的狗绳，没声响，狗突然朝着刘女士的方向猛地跳了起来，没碰到人，但把刘女士吓得慌忙躲闪。紧接着狗又跳了一次，刘女士没站稳，重重摔在地上。这一摔，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做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鉴定下来九级伤残。刘女士起诉索赔31万多，狗主人却说，狗又没碰到你，是你自己没注意才摔的，而且你本来就有重度骨质疏松，伤这么重不能全怪我。狗主人还专门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显示，骨质疏松对骨折的影响参与度50%。那问题来了，狗主人该赔偿吗？
0: 嗯，你看这个案件又复杂了啊。首先是人狗主人牵绳了啊，第二呢是这个老人他确实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出现问题了怎么赔偿？
2: 这回狗主人不用全额赔偿了吧？毕竟他遛狗他拴绳了，算不上这个散养啊。那这老人自身呢本身就有很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那才会导致他摔了一下，导致有这么严重的结果。你要换一个普通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可能没啥大事儿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都算到这个狗主人身上，都让他赔，我觉得也挺冤枉的。那就像我，因为我平时也要养狗嘛，有的时候出去遛狗啊，你已经可能你都在怀里抱着了，但是你在电梯上的时候，可能一摁电梯门，有的老人呐、或者孩子都会说，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哎呀，我这心脏病都给我吓犯了。你说也会有这种情况，也挺难，我觉得。
3: 我感觉他拴的这个绳是比较长的那种，这么长的距离其实跟不拴绳没有多大区别，他不可能随时都能管控好自己的狗，造成一定的后果之后，他肯定得承担赔偿责任。大娘有骨质疏松，我认为这点我跟您的看法可能不同啊，就是我认为站不住脚，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不能因为他有骨质疏松你就赖他摔倒，这个东西你就不赔。
0: 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看这位网友说了，除了赔偿更应该把狗主人重判，这位说还要追究养狗人的刑事责任啊，这上升到刑事了。这位说了，说骑自行车遛狗多危险的事儿啊，都敢，这回好了，出事了吧？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女的遛狗，最后把一个老头吓得摔了一跤，最后都瘫了啊。遛狗的也是赔了几十万。也刚才说的啊，他牵这个绳啊，他现在很多是伸缩绳，就是他这一拽出去的话，他就很长，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控制不好这个长度。你虽然是拴了，但是你这个后果这不明显也是造成了吗？那么法律上对这件事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赔。遛狗伤人，在法律上这叫无过错责任，狗造成了损害，不管主人觉得自己有没有错，都得担责。而刘女士正常散步，没有招惹狗，没有过错，狗两次扑跳，她受惊摔倒，狗主人没管好狗是受伤的直接原因。那骨质疏松呢？司法鉴定确实写了参与度50%，但法院说了一句话，骨质疏松是刘女士的身体状况，不是她的主观过错，不能因为人家骨头脆就少赔一分钱。还是那句话，管不住狗那就得担责。
0: 看到没，管不住狗就得担责啊，并且你看是全额来进行赔偿了。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啊。干得漂亮啊，一定要让养狗的来重视文明养狗啊。来，这网友说，这个好，以后遛狗啊还敢不敢说我的狗不咬人了，哎，听到就报警。
4: 其实这个案例里呢，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说你给狗拴了绳子，那么是不是等同于免责？虽然说狗的主人给狗拴了绳子，但是我们看啊，这个主人呢，他是一边在骑着车，一边在遛着狗，那么你这个绳索还是比较长的。当狗去扑咬行人的时候，两次的行为你没有对狗进行一个限制，就是你管理不了它，你管不住你自己的狗，那么是不是你拴绳子就管控了？当然不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受伤的人他本身身体啊，他有骨质疏松，那么参与度是50%，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减少狗主人的赔偿？答案肯定是不对的。法律上已经界定得很清楚了，就是女士的骨质疏松不是她的过错，是身体的状况。我们法律上有个无过错责任。什么是无过错责任？就是不管你狗的主人有没有过错，当面临这种

0: 有时候你的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啊，证明什么呢？就是被伤的人他主动的去挑衅呢 去逗狗啊，导致了你的伤害后果，那么可能是什么？你会减轻你的赔偿责任。如果这种责任不存在的话，那么一定是狗的主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1: 哎，我之前还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可能还会占一部分这个责任呢，这么一看不是啊，得全赔啊，这真是给我们这些养犬人这个提了个醒啊。你不是说你遛狗的时候你拴绳就万事大吉了，你还得把它控制好，让它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2: 遛狗一定拴绳，挑人少的地方，挑空旷的时间，不要往孩子多呀老人多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体现。
0: 其实呢，我们从这两个案例能够看出来，第一个啊，就是说没有接触式的伤害我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其实已经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了。第二就是说，如果你狗啊扑咬这个行为导致了人伤害，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个案例，就是什么呢？因为你狗的狂吠导致了惊了一匹马，这个马呢把旁边的路人的这个车子碰倒了，车子上有个小孩啊，这种情况那赔不赔啊？那么你也是一定要赔的。其实最终两个案例告诉我们的什么，就是狗主人你一定要管好你的狗。
3: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饲养宠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管好宠物更是饲养人的责任。文明养犬，依法依规，是对别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但是我要提醒天成军一句，你毕竟担任华中方面军的后勤长官，战事临近，后勤工作越来越繁忙，你不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丰影计划上。
1: 将军放心吧，如果这次的计划成功，那么隐藏在暗处的敌人肯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我就可以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后勤事宜上。
2: 我会全力配合田中军的行动。
0: 好，我预祝你们行动成功。
3: 没有发烧的症状，看起来他已经经过了危险期，
4: 但他还是经常会出现抽搐的情况，
3: 可能弹片伤到了他的神经，且目前非常虚弱，需要长时间的静养。
4: 这名伤员的情况目前看来就只能这样了，
3: 要定期的给他服用相关的药物。
5: 李院长，我先回办公室了。
3: 哦，好的。
4: 威斯医生，这边请。
6: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5: 啊，我是静安医院的医生，过来帮忙的。今天我本来在医院有台手术，看样子是回不去了，我需要跟接班的医生啊打声招呼，告诉他病人的情况。
6: 上面有通知，不准为你们转接电话。
5: 那你就帮我转达一下，这样总可以吧？
6: 嗯，好吧，
5: 谢谢。
6: 您好，接静安医院。
5: 谢谢。
7: 不是跟你说过不准为他们转接电话吗？
6: 我只是帮他传达一个口讯。
7: 你让他传达什么？
5: 哦，我今天在静安医院有台手术，现在回不去了，我需要跟接班的医生交代一下。

0: 我们已经通知过了，你不能再来这里了。
1: 我知道了。
2: 先生，您是要找上官医生吗？他人不在医院。
1: 他今天不是值夜班吗？这会儿还没到下班的点儿啊。
2: 他昨天晚上和维斯院长去日军医院出急诊，现在应该是回家了。
1: 日军医院？
2: 嗯。
1: 维斯怎么会去日军医院的急诊呢？
2: 我们维斯院长在上海外科界是很有名的，不仅是日军医院，就连别的医院也会经常请他去做手术。
1: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3: 不客气。哎，你看到了没？车牌和沈飞说的一模一样。头说了，敌人很有可能调换车牌，咱们得看到沈飞留下的记号才行。
1: 这么些日本人，我们怎么过去看啊？
3: 别急呀，等他们车修好了，上车了，肯定能找到机会看清楚的。
1: 标记就这么大，车开起来我们怎么看清啊？那你说怎么办？这样，哎，你不是会日语吗？
3: 啊，
1: 你不是还总修车吗？
3: 这标在侧面，我修车我也看不见。
1: 哎呀，你不还有我呢吗？你当我空气呀？你修我看呢？
3: 啊，嘿。
4: 你好，
5: 哟，先生几位？
4: 楼上还有包间吗？
5: 有，还有一间。
4: 好，
5: 先生请。

0: 二少爷，你怎么在这儿？
1: 小光，好久不见，看来你的手艺更加炉火纯青了。
2: 二少爷，我有事儿，我得先走了。
0: 别呀，好不容易见面，叙叙旧。
3: 二少爷，我真有事儿。
4: 义子。

0: 太君对你的服务很满意。少废话，到底有没有？当然没有。要是有的话，我肯定追上去了呀。好，那个胖子出了什么鬼主意，还有白忙活？这不是没办法吗？你，你怎么？沈飞，给你介绍个新朋友。
1: 小光，
2: 不过这不是他的真实名字，是他的江湖绰号，小光小光，偷个金光。
1: 二少爷，你们认识啊？
2: 当然，要不然我能挡你的财路啊？啊，
1: 兄弟，对不住啊，对不住。
3: 哟，可以啊，身手不错啊，我都没发现呢。
1: 哎，惭愧惭愧惭愧。
0: 来，坐下聊。
1: 哎。
3: 你说你怎么还在干扒手的营生？我记得你不是改行做生意了吗？
0: 二少爷，现在做生意，要是不跟日本人合作，哪能做生意啊？我呢，托了人在日军医院谋了个营生。
3: 他这挺有意思啊，不跟日本人合作，却给日本人打杂。兄弟，这个呢，你有所不知，打杂呢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呢。
0: 我是对日军医院的药品非常感兴趣。那你应该不缺钱花呀，干嘛还出来干扒手？哎，最近日本人对药品控制的特别严，我呢又无从下手，没办法，只能是重操旧业。但是二少爷，我从来就没偷过穷人的钱。不过像兄弟这样的打扮，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干这个不是长久之计，你要是真的困。

0: 我可以给你安排工作，鼓励你也认识。我大哥给他安排了一份差事，虽然累点儿，但也比干这个强。
1: 二少爷，我多谢你的好意。我拿日本人的药品换钱，我心里舒坦。等过几天，日本人对药品管理没那么严格，那我的好日子就来了。二少爷，兄弟，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二少爷，我先告辞。
2: 好，
1: 告辞。
2: 闸北区交给李子墨他们负责。
1: 我对我们的人重新做了部署，
2: 希望可以尽快找到几处实验室的位置。马站长又发来电文了，
1: 马站长对我很不满意，让我去武汉述职。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我已经给沈处长发了密电。
3: 把我们最近的进展告诉他。问题是沈处长未必能看到你的密电。沈处长今天就应该回到总部了。进。沈处长，马站长，请坐。
4: 我就不坐了。
5: 我过来就是想问，沈处长准备如何处置凌霜？
4: 你的意思，该如何处置呢？
5: 抗命不尊，那是死罪。可我还是给予他辩解的机会，让他回武汉述职。可是据我所知，他到现在仍然没有动身的意思。我建议，
6: 由上海站。
7: 将凌霜就地正法。就地正法？没错，不然不足以整肃纪律。可据我所知，凌霜最近带领队员取得了不少的战果。 而且找出了封印计划的负责人田中信一。我想知道，在我离开的时候，你向他下达战斗命令，你的依据是什么？既然发现兴隆仓库有疑点，就应该趁敌人立足未稳，马上进攻。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化工厂的失利也是因为你的指挥失误造成的。
8: 凌霜，即使对我的命令有质疑，他也应该像唐顺之一样坚决执行，违抗军令，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
7: 马站长，你是非要逼我在局座面前说出你跟陈诚干的那些事儿吗？
1: 请进。啊，请坐吧。多谢。
9: 这次真是委屈你们了。不过伤员的伤势恢复得很好，应该很快就可以醒过来，我们就可以离开。
1: 韦斯医生，这名伤员呢，是同日本人作战时候受的伤。
9: 日本人之所以救他，是为了对他进行审讯，从而获得更多的情报。但是他们获得情报以后，一定会杀害更多的中国人，所以他们需要您的帮助，韦斯医生。
8: 或许是吧，但我只是一名医生，我帮不上什么忙。
9: 您可以的，因为您是德国人，日本人不让我们出去，但是您可以的，只要坚持您的立场，日本人肯定会让您先行离开。
1: 你只要把这个消息带给我的朋友，就可以挽救很多中国人的生命。

即便日本人同意我离开，亦会安排人员对我进行监视。我虽然同情你们的遭遇，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家人陷入危险之中。我恐怕不能够答应帮你的忙。

0: 我知道，这对您来说确实有困难，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您的帮助。您只要把这个消息带回家就可以了。威斯医生，我知道您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您一直反对日本对中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所以我才冒昧地向您提出这样的请求，请您帮忙。
1: 湘月既然度过了危险期，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审讯呢？
2: 大佐阁下，您太过心急了，他目前还没有苏醒过来，
3: 等他苏醒过来之后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2: 李院科长，伤员的身体非常虚弱，最好等他恢复到一定程度再进行问话。
3: 恐怕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进来。
1: 我很不适应这里的环境，我需要回家休息。威斯先生，还请你多多体谅我们，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安排最好的休息环境。
4: 我是你们请来的客人，不是囚犯。我的家人这么久没有看到我，他们会担心的，我也非常想念他们。不管你们会不会同意，我必须要离开。
3: 威斯先生，既然你如此坚持，那我们就不强留你了。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但是这里发生的一切，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4: 我只是要回家，这里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请你们能够理解我。
3: 松本，
5: 科长，
3: 你带人亲自护送威斯先生回家，并且要保证威斯先生的安全。
5: 嗨，威斯先生，请跟我来。
4: 谢谢。

0: 这片区域人口密集，他们应该不会把实验室设在这儿。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区域给排除掉了？
0: 一会儿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看。
2: 好，
0: 可算找到你们了。
1: 怎么了？
0: 徐老板找你们，他在风暴商行等你们。
1: 他没说具体什么事儿吗？
0: 没有。
1: 你去找安生和明浩，在修车行等我。
0: 好，
1: 走。

0: 辛苦你了，你们两个在这里严密监视，如果有异常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1: 是。

0: 等等，嗯。走吧。好，再见。
1: 再见。
0: 出什么事啊？
2: 日军医院里面有一位受了重伤的情报员，日本人打算对他进行审讯。
0: 哪来的消息？
2: 是上官送出来的消息。但我得知上官和维斯去了日军医院，我就觉得

这事儿有点蹊跷。第二天早上，上官和维斯还没有回到医院。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严重。上官要想把情报递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维斯。

0: 队长，我喊几点？看来是好消息了。沈处长说我不用回武汉述职了，可以继续留下来执行任务。
1: 说明沈处长应该回到总部了。嗯。你们怎么过来了？
2: 李老板让我们到这儿来跟你们会合的。

0: 大佐阁下，药物起作用了，他醒了。
1: 你这什么秘籍？八个。继续为他治疗。

0: 田中君，这个人态度很强硬，一时半会恐怕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情报。
1: 彦君，听说你们特高科有一种专门针对审讯的药物。
0: 不错，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很大，正常人都受不了，像他这样的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除了特殊情况下，即便是我们特高科自己也不会轻易使用。
1: 现在就是特殊情况。
2: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李老板怎么还不过来？
3: 胖子，这才等了半个小时，别那么不耐烦行吗？
2: 哎呀，我不是不耐烦，我这不是着急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3: 哎，来了。昨天你们参加行动的人员是不是有一个处于失踪的状态？
4: 孙亮现在生死不明，弟兄们正在全力搜寻他的下落。
3: 他现在在日军医院，日本人救活了他，正准备对他进行审讯。
5: 消息可靠吗？
3: 上官静云和维斯院长去了日军医院，他们参与了孙亮的手术。日军不让他出来，他好不容易才把消息传递出来。
5: 孙亮是我从武汉带过来的成员，受过严格的训练，是不会出卖我们的。
3: 你说的话我相信，可是你们要知道，特高课针对审讯专门研制了一种药物，而且据我得到的消息，厉元昊亲自参与这次审讯。
4: 这么一来，整个行动队都会非常危险，也包括他们。
5: 日军医院守卫非常森严，而且他们对孙亮加强防护，要想营救他根本不可能成功。
4: 那就只能壮士断腕，采取清除行动了。
3: 可是以我对田中新一的了解，他肯定会在白天就完成审讯，根本就不会给你们等到晚上行动的机会。所以我的建议是做好最坏的打算，该转移的转移，该销毁的销毁。
5: 我们建立这些联络站真的很不容易，这样的话损失会很大，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3: 我在想，如果说日本人会给他使用药物，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药物上做些文章？
6: 我们上海站确实有一种药物，
4: 能让人处于假死的状态，但是如果超过一个小时没有注射解药的话，同样也能置人于死地。
5: 这个我之前考虑过，但是要想执行这个计划，那就必须要接近孙亮。虽然上官静云在这个医院里，但我觉得日本人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
3: 那你们能不能把药物做成和日军审讯的针剂一样？
4: 这就简单，只要把针剂上的颜色做成一样就行。你们这个做什么？

0: 或许我们有机会可以把孙亮营救出来。
1: 干嘛去？
2: 屋里太闷了，我想出去透透气。
0: 门可以打开，但上面有规定，你们只能在房间里休息。

0: 你这个想法很大胆，但是不容有失。如果一旦失败的话，后果会很严重。
1: 可是你们的清除行动根本就没机会进行，所以这是唯一的机会。是有些冒险，但是还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0: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1: 嗯，前面路口右转。好。
2: 阿瑞需要点什么呀？
3: 家里老人哮喘犯了，需要5000丁香，1两冰片。
2: 啊，阿瑞，里面请。来，二位。

0: 你找哪位啊？
1: 小光是住在这儿吗？
0: 你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你要找的小光。
1: 小光你不认识，崔国栋你总该熟悉吧？
0: 不知道。
1: 哎，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小光，你要再不现身，我就不客气了。
2: 三爷，他是我朋友。二少爷，你怎么会在这儿找我？
1: 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

0: 二少爷财大势大，怎么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啊？时间紧迫，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需要你帮忙从日军医院救一个人出来。
1: 救人？二少爷弄错了吧？小偷小猫还行，救人这事儿啊，我可真没经验。你只需要负责其中的一个环节，其他的我都会安排好。二少爷。
2: 您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如果他万一出现闪失，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1: 再说了，我为什么要帮你？
3: 小光，我看得出来，你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我知道，你也痛恨日本人。
2: 痛恨是一回事儿，但是搭上自己的性命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这一家子老老小小的都等着我养活呢，我要是出点什么事儿。
1: 他们怎么办啊？实话告诉你，让你帮忙救的人，也关乎到很多人的生死。我知道我不能强迫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在日军医院里，你是我唯一认识的朋友，我也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帮忙可以，但是你不能让我白帮忙。
0: 我明白，需要多少钱？你开个价。
1: 行。

0: 别着急，需要行动的时候会跟你说的。
1: 上官医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
2: 韦思院长说了，只要那名伤员伤势稳定以后，我们就可以走了。
1: 那如果伤员伤重不治，怎么办呀？应该怪罪不到我们身上，放心吧。伤员那边出现了情况，小林医师，请你们过去协助治疗。
3: 由于疼痛引发的症状，必须马上给他注射止疼类的药物。

0: 我们要抓紧进行审讯了。宗本助委在回来的路上，我担心这个人的身体恐怕难以承受药物的刺激。
1: 静安医院的医护人员对这伤员的情况比较熟悉，我希望您能批准让他们在一旁随时候命。
2: 小泽，给他们安排一个休息的场所。
3: 哎，先跟我来。
2: 针剂准备好了吗？
3: 嗯。
2: 小心行事，一切都拜托你了。
4: 二少爷，请放心，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您不欠我的。
2: 嗯，
1: 这人靠得住吗？虽然是个江湖人，但是重信守诺，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
2: 我得提醒你，如果这个人失败了，上官的处境会非常危险。
3: 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上官金云的安全。嗯，
1: 走吧。
3: 说他会不会被日本人搜出什么东西来？
5: 放心吧，通常这偷东西厉害的人藏东西一样厉害。哦，
2: 走。
5: 哎，还真是。我知道你在担心上官静云的安全。放心吧，李子木在那边一定可以照顾好他的。

0: 我们只是想把这个地方头脑封好，你也不用担任何风险。如果真出什么事儿，你吐在火山上就可以了。
1: 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要趟这趟浑水？
0: 虽然我们是大人混蛋，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总得清楚。再说了，人家给的钱，买过去条命都够了。

0: 那种药物的副作用非常大，南明伤员目前的身体状况根本扛不住。这就需要小林医生想办法了。松本，做好审讯前的各项准备，只要小林医生认为时间合适，马上开始审讯。明白。但是我要提醒小林医生，审讯工作必须在天黑前完成。上半句。 把这个药送到诊疗室，派人严加看管。
1: 明白。

0: 这里是去往焚化厂的必经之路，跟他们约好的接头地点就在这儿。
1: 去给孙亮找替身的兄弟什么时候到？
0: 差不多还有10分钟了，他们从圣玛丽医院赶过来，比我们要远一点。

0: 您再对他进行审讯。
1: 大佐阁下，刚刚给他添加了一些新的药物，您再稍等一下。
2: 需要等多久？
0: 大概15分钟左右，输液就能完成。届时，您再对他进行审讯。

0: 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怎么回事？
0: 我们撞倒了。
1: 赶紧捡，捡完了赶紧走。

李彦君，可以开始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同意跟我们合作，那我不仅可以保证你的安全，还能够给你一个光明的前程。

0: 告诉我你的姓名吧。
1: 我的名字叫孙亮。
0: 孙亮，孙亮啊，你的职务是什么？
1: 我的职务是武汉特别行动队队员，隶属于二处。
0: 那么，你们在上海的负责人是谁？
1: 负责人。
0: 联络点是在什么地方？
1: 联络点，负责人，不能说，不能说，要保密，要保密，要保密，要保密。
2: 怕他承受不住，药物的剂量减少了，现在看来他的意识恢复了。
0: 隔壁在隔离了，给他注射正常的剂量就好。
3: 外面出什么事情了？
4: 我也不知道啊。
3: 你去看看，需不需要我？

0: 我们正在走，可以开始了。训练，你们在上海的负责人是谁？联络点设在哪里？
1: 司令，我问的是，你们特别行动队的负责人是谁？联络点在哪里？特别行动队负责人是林什么？林什么？听众大队，敌人的身体已经不能重负了，谁需要马上停止？
2: 林什么？林什么？他将要失败了，
1: 小林，抢救！
2: 嗨。

0: 辛苦你们了，回去以后待我向威司院长表达谢意。我们会转达的，现在可以走了吗？
1: 当然可以。走，没事。
0: 审讯之前，我们就预料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事已至此。 田正俊就不必再懊恼了。你们利用药物审讯致死的囚犯，给我们审讯的犯人放一夜吗？有些类似，只不过之前死亡的人时间比较久，不像这个犯人这么快的时间内就已经死亡了。出现这样的情形，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伤势太重的原因。
2: 也有可能有人滥征做了手脚。
0: 田中军的意思是，
2: 这支人员，对。

0: 过的药物进行检测。另外，把静安医院那几个人要控制起来。如果药物出现问题，嫌疑最大的就是他们。
1: 嗨。

0: 看来一切顺利，凌霜这次得好好感谢咱们李老板。有道理，不过李老板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了帮他们呀。啊，
1: 轩哥小姐，
2: 请你们马上随我返回医院。
1: 里边的事情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为什么还要回去啊？
2: 这是立院科长的命令，请你们尽量配合。我不希望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请吧。

0: 隐瞒情况。哎，给我停下！司命要跟你，小林先生的道理。
1: 嗨，
0: 哎，快走，米哈利。
1: 嗨。

0: 这日本人怎么又把上官同志带进去了？我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那上官同志会不会有危险啊？
2: 很可能是敌人起了疑心，但是我们各个细节都安排得很缜密，应该不会出现什么纰漏。再等等看吧。
0: 好。

0: 怎么回事？你，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1: 你没有在做梦，我们把你从日本人那儿救了出来。你现在还很虚弱，不要再讲话了。
2: 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进行治疗，等到伤好以后，我们还要在一起战斗的。

0: 大佐阁下，药品的检验结果出来了，除了利愿科长给我提供的成分以外，没有发现别的药物。田正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在这件事上浪费无谓的精力。啊，请稍等一下，还有一件事，最后一件事，我还需要核实清楚。小子，马上给奉化乡打电话，确认圣曲的尸首。 是不是那名受伤的情报员？
1: 嘿，红海队，直接可以。
2: 嘿。

0: 实在不行的话，我进去看看吧。
1: 也行，那你注意安全。
0: 行，走了。

0: 药品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焚化厂那边也核实了，孙永去的尸首样貌和那名情报员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疑点。
1: 尽管都核实无误，但是我觉得哪里有问题。可是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0: 哎，几位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吧？
1: 给我带走。
0: 不是，哎，
1: 走，
0: 哎，
1: 走，
0: 干什么呀？你们有事说事啊！
1: 走，少废话。
0: 哎，
1: 快点。

0: 解开。你说好不容易脱离了危险，又重逢了，你怎么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事似的。
1: 你们得到消息以后，本来可以营救他出去的，为什么要杀了他呢？
0: 你以为我们杀了他？难道不是吗？
1: 我亲眼看到他死在病床上的。换药的清洁工是你们安排的还是凌霜他们安排的？这人眼睛看到的事情啊，未必就是真的。上海站有一种能够让人治愈假死的药物，
0: 那名清洁工所做的，就是把这种药物和日本的药物兑换。不可能，日本人对药品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我知道田中信一这个人疑心很重。 所以才让小光在尸首运走之后，把假的药剂瓶子又替换下来了。你是医生，在检查他的时候应该能发现他有微弱的生命迹象。他是有微弱的心跳，可是瞳孔已经放大，脉搏几乎是停止的。几乎停止并不是彻底没有。你所看到的症状都是药物造成的。整个计划当中最不可控的就是日本人不立即把尸首运走。还好。
1: 运走尸首的人也是小光的朋友，我们才得以顺利实施。我现在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那个人还活着，已经被凌霜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
0: 我只能说你对我还不够了解，我怎么可能会做出伤害自己同胞的事呢？
1: 对不起。
0: 什么？没听清。
1: 对不起，
0: 哎，行，许老板还等着我们呢，赶紧过去。

0: 我们已经解除了，总算是松了口气。
1: 这一切都是拜马站长所赐，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贸然行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2: 是啊，还好沈处长已经回到了总部，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0: 通过这次行动，我倒是对李子木刮目相看。
1: 不光是他，也多亏了上官静云及时把情报传递出来。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0: 你既然那么担心他，就应该去看看他。这次也多亏了他帮了我们大忙。

0: 只是先向环生啊，只要是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次营救就不可能成功。如果韦司院长不答应我的请求，恐怕我在日军医院里也是无计可施。是啊，这次也多亏了小光的帮忙。所以说，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不仅仅是一场以弱胜强，同时也是一场敌小我大的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 在于民族的觉醒。目前，我们追风行动所取得的进展，不仅仅是靠我们自己，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你比如说，像以前的汪建、古力，包括现在的小光、维斯，他们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哎，
1: 这个田中信一确实不好对付，我想多了解一些有关于他的资料。
2: 自从得知田中信一是丰影计划的负责人以后，上级已经开始搜集有关他的资料，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现在敌人加强了治安管理，我们的行动也因此受限。我在想，可不可以让这通游击队在外围对敌人进行几次行动，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扩大管控范围？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展开行动了。
0: 我们准备对敌人的交通线路、还有物资供应进行破坏。你呀，抓紧时间，尽快找到敌人下一个实验室的位置。
2: 好，那这东游击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行动？
0: 就在今夜。
3: 静云，静云。

0: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我好怕，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唐先生，唐先生，谢谢你的关心，你不应该到这儿来找我，而且我们的关系也没那么亲密。
0: 景云，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记得。 你一直在我心里。
1: 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
0: 景云，照顾好自己。

0: 我回来了，大哥大嫂，这么晚还没睡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最近是非常时期，你倒好，依然我行我素，回来这么晚。我现在好歹也是物资供应处的职员，能有什么事儿啊？
2: 那可说不定。今天啊，我路过洗衣店，发现洗衣店被警察局封了，程老板也被警察带走了。
0: 二少爷，这程明就是一老实商人，警察抓他干什么？
1: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0: 大哥，你给警察局那边打个电话吧，如果没什么事儿，让他们把人放了。我跟你说，现在这些个警察对付坏人没办法，冤枉起好人来一个是一个的。
1: 我自己亲弟弟都管不过来呢，我还管别人呢？
0: 哎，我说你怎么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儿？

0: 随便，半半随你，真是。你看，你看，我天天为他着急上火，他倒好，给我脸色看。
1: 你也真是的，打个电话也费不了你多少时间。我们家跟程老板关系一直不错，他人也不错，能帮就帮一下。
0: 行吧，那我明天打个电话给警察局问问情况。

0: 基地位置。
1: 时间整，战斗正式打响。
0: 是。

0: 你们先出去。
1: 将军，我们已经查明，昨晚的袭击是浙东游击队所为。
0: 很抱歉，特高课之前没有得到任何的情报。这次敌人的袭击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武汉会战即将开始，后勤和保障工作不能有任何失误。你必须全力以赴，阻止他们再次破坏。
2: 马上抽调特高课和警察局的人员，对上海的郊区加强监控。
3: 我马上去安排。昨天晚上，浙东游击队对日本的仓库和铁路进行了袭击，敌人势必会抽调人员，加强上海郊区的安全和管理。
2: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啊！这样一来，敌人势必会削弱市区的治安力量，我们行动起来会方便很多。
4: 是啊，我们经常遭到盘查，而且有些区域根本就不让我们靠近。
2: 头儿，那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对闸北区域逐一进行排查吗？
4: 不，
2: 我们要调整一下行动方案。毕竟我们的人员有限，逐一排查的话，范围实在太大了。在闸北区域内，一共有日军征调的两家工厂。 分别是李氏酿酒厂和孙记断崖厂，还有一处日军的物资仓库。当然，

0: 还有一些驻军营地和日军的加工厂，但是这三处的疑点是最大的。
1: 可我们之前对孙记端崖场进行过侦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0: 那是在他们施工完成之前。我们侦查过，确实没有发现什么疑点。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在改造的过程中建造了实验室。
2: 我们的敌人阴险狡诈，而且行事谨慎，
0: 确实会做出一些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
2: 是啊。
0: 还有那支配备德式冲锋枪的日军小分队，肯定是专门为对付我们而建立的。
3: 没错，这支小分队始终藏在暗处，而且近战火力非常强，确实难以对付。
0: 所以我认为，对付他们，只能智取，不能硬拼。找到合适的时机，我们一定要给予他们重创。但是当务之急，我们需要先找到那辆军车，通过它找到下一处实验室。好。
4: 下面，我来安排一下任务。沈飞，你负责李氏酿酒厂。
5: 是。
4: 孙明浩，你负责孙记端崖厂。
6: 是。
3: 海生，你负责和我监视日军的物资仓库。
7: 明白。
4: 排长，为什么孙明浩单独行动，我要跟你一块儿啊？
3: 这你还不明白？排长那是对你不放心，得把你带在身边，知道吗？
4: 你别胡说八道啊！排长对我怎么就不放心了？
3: 行了，你们俩就知道斗嘴。日军的物资仓库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8: 听到没有？<笑>
3: 好了，不管侦查的结果如何，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孙记修车行会合，明白吗？
8: 明白。
3: 监视组的人员已经全部就位，只要发现日本车辆的线索，就会立即向我们汇报。
8: 嗯，大家的士气怎么样？
9: 虽然我们之前遭到损失，但是弟兄们听说孙亮获救的消息都非常振奋。他们觉得能跟着你这样一位体恤兄弟的领导作战，就算是牺牲，也是值得的。
8: 这哪是我的功劳啊？应该感激的是李子木。要不是因为他，
9: 恐怕我们还是会按照上海站的惯例，
8: 采取清除行动。 弟兄们为国效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需要的是尊重。李子木这次的做法是我意识到，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展壮大，这跟他们的行事理念是密不可分的。
9: 我提醒你，讲话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和立场。
8: 他做的对。
9: 我在赞成，对的事情怎么会影响我？你不也对他称赞有加吗？
8: 对了，据可靠情报显示，浙东游击队袭击了日本人的铁路和仓库。
9: 太好了，
8: 这么一来一定会吸引敌人更多的注意力，那我们在市区的行动就会便利多了。他们无形当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10: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找到封印计划的线索。
11: 这儿有你指挥就够了，我开车出去转转，说不定会有所发现。好，中午李子木他们会来跟我们汇总情报，你别耽误了。放心吧，耽误不了。嗯。金田将军，请允许我解释。我之所以暂时停止实验。
10: 安全方面的考虑，我是想消灭暗中潜伏的敌人后，再全力进行实验。这样做的话，
11: 我不认为这是你停止实验的理由。上海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下，
10: 我与川岛沟通过，上海的治安状况并不像你说的那样不堪。将军，川岛将军并没有对你说实话。就在昨晚，我们的军火库被敌人袭击了。
11: 游击队
10: 的袭击不仅在上海有，在各处占领区都有发言。你的实验室都在上海市区，手上又拥有足够的兵力。如果你不能保证封印计划的顺利进行，当初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在上海进行？
11: 将军阁下，上海具有其他地方不具备的优势，在这里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原料和先进的仪器。
10: 你是封印计划的负责人。
11: 你对大本营和关东军司令部
10: 做出了承诺，如果你不能如期的完成计划。

0: 等待你的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1: 具体你要怎么做，我不会再过问，但是天中君，我得提醒你，
0: 留给你的时间并不宽裕。

0: 大佐阁下，
1: 哎，什么事情？刚接到千木哨所的通知，川岛将军找您有事要商议。
2: 我记得了，一会就过去。
0: 。
1: 我家的后院都已经着火了。不瞒您说呀，我家的衣服呢都在他那儿洗的。那人跟我说呀，你要是再不把那个人给弄出来呀，我的衣服就没得穿了。哎，毛局长，要我说那个人没什么事儿的话，就赶紧给他弄出来吧。啊，
0: 李处长，您交代的事情，我自然会尽快办的。
1: 哎呦，那就太谢谢了。哎，改天啊，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
0: 好嘞，好嘞。
3: 大少爷，您过问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啊？
1: 子木既然提出来了，就有他的道理。没事儿。
3: 啊，有件事情我得跟您说一下。
1: 嗯。
3: 昨天二少爷从银行里支了5000块钱，这笔款的不是小数目。他提前有没有跟您说过？
1: 这件事他没跟我说呀。回头我问问他。喂，
4: 李处长，川岛将军让我通知你，马上来司令部一趟。
1: 好，请转告将军，我马上就到。备车，哎，去司令部。
3: 好。好。
5: 严小丽，
6: 二少爷，您在这儿啊？哎，上前面看看。
7: 是。
6: 二少爷，您怎么在这儿啊？
5: 我说你小子怎么满世界转悠啊？这又不是你们的管辖区，跑这儿来干嘛？
6: 您是不知道，昨晚上军火库跟铁路都被游击队给袭击了，上面把我那些兄弟啊都给调到郊区去了。我人手不够啊，只能自个儿出来巡逻巡逻，应付应付日本人的。
5: 原来是这样。哎，对了，我给你打听个事儿。我听说诺斯洗衣店的程老板被你们警察局给抓了，他犯什么事儿了？
6: 这事儿我还真不是非常清楚。
5: 不肯对我说实话？
6: 哪能啊，瞒谁也不能瞒您呐。是这样，那特高课给我们打了个电话，说是要查封诺斯洗衣店，也没说为什么，我们也不方便多问呐。
5: 特高课
6: 啊？
5: 那程老板是不是凶多吉少啊？
6: 这倒不一定，人在我们局子里头啊，就证明没什么大事儿。真要有事儿啊，轮不到我们抓。
5: 本来还以为可以请你帮帮忙，既然是特高课插手，那就无能为力了。
6: 现在这世道啊，日本人想抓谁就抓谁，我们这些警察啊，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5: 行了，吃日本人的饭还说这些话，小心丢了饭碗。赶紧去忙吧。
6: 行，那我忙去了。哎，走了。
5: 你在这儿继续寻找线索。
6: 明白。
8: 香烟嘞！
9: 哎，先生，你要烟吗？
10: 发现那辆军车了吗？
9: 没有。会不会情报出了问题？
10: 通知弟兄们继续留意观察。
9: 是。
8: 香烟嘞！哎，香烟嘞！
11: 进来。
12: 将军，您找我。
11: 我让青木通知你过来。时间过去了那么久，田中君是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
12: 刚刚。

0: 是跟吉田将军通话，所以来晚了，请将军见谅。
1: 驻军司令部决定对上海郊区进行一次清剿行动，需要田中军的配合。
0: 如果是需要我参与制定计划，那我义不容辞。
1: 参谋部已经拟好了清剿计划，但是兵力有些不足。

0: 所有的实验都要加快进行。目前我掌握的部队必须保证实验室的绝对安全，封印计划绝对不能有失。
1: 那好吧，不过田中君，我必须提醒你，封印计划固然重要，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还兼任着华中方面军的后勤工作。
0: 将军请放心吧，我会履行我的职责。告辞了。

0: 不用找了，哎，谢谢。
1: 去取药吧。
0: 谢谢伊桑。不谢。这个时间你怎么过来了？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什么事啊？我需要你陪我去一趟武则供应处，
0: 我想请我大哥把程明从警察局给救出来。我怕我说的话他不答应，你在的话他就不好拒绝了。程明是谁啊？
1: 是我的一个朋友，一直在暗中帮我做掩护。他之所以被抓，我觉得是方毅对他起了疑心。你有没有留下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要不然我就不会在这里了。我之前怀疑过方毅，所以我把我的东西已经转移到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他这次被抓是受了我们的牵连，我不能坐视不管。
1: 那好，这个忙我帮。
0: 对了，唐顺之有没有来找过你？
2: 昨天你在日军医院，他非常担心你。你未免管得也太多了吧？这份文件，请您过目。将军到。
3: 武汉会战期间，所有经过上海的参战部队和物资，都需要经过调度室统一安排。工作是越来越繁重了，需要有经验的人加以协调。特别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但这是军方的核心部门，涉及太多的机密，我恐怕不太合适吧？
2: 知道你的顾虑。 但是，如此庞大的后勤保障工作，确实需要一个像你这样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加以协调。而且，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考验，我们已经完全信任你了。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大东亚共荣事业奉献力量。是。
4: 请将军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马上给李处长开具特别通行证。
5: 哎，我马上去办理。多谢将军。
4: 就位。距离封印计划的完成时间越来越近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5: 大本营还有关东军司令部，对我们很不满意。大总阁下，我一直跟您强调，科研工作不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反复的实验和反复的论证。
4: 其实，我们的毒气研究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制造出杀伤力更强的化学武器。 这样，才能够让大本营整体扩大，我们化学部队的规模，给予我们系团结待遇。

0: 标记等一辆军车。
1: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我坐机号的位置被污渍挡住了，但是车辆的颜色和款式是一样的。跟紧点儿。

0: 他已经被军营戒备森严，我们很难进去查看。
1: 没错，可即便是我们等他出来，他如果不在路上停留的话，我们也很难确认。或许我们可以让他停下来。
2: 二少爷，上官小姐，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大少爷刚刚回来，
3: 大哥去哪了？
1: 川岛将军召见，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哎，你们来找大少爷有什么事情？啊，
3: 成明不是被警察局给抓了吗？我来找他帮帮忙，又怕他不答应，所以就拽着靳云一起来了。
2: 这还不是因为你啊，做事不踏实，大哥才对你不放心的。
1: 能不能别把话说的那么明白，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行了。
2: 大少爷对您的事情很上心，已经和毛局长打过招呼了。你要不放心的话，我再打电话问一下。
1: 是吗？那就不必了。他既然打过招呼，毛局长肯定会给他面子的。嗯，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2: 哎，
1: 大少爷刚好找您和上官小姐有些事情，我看要不然你还是跟我上去一趟。
2: 大哥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啊？
1: 您上去就知道了，走吧。
4: 里边请吧，大少爷。行，上官小姐来了。来，
2: 大哥，
4: 快请坐。倒茶。哎，
2: 大哥，你可真偏心，光顾着靳云。你还用招呼啊？想坐就坐，不愿意坐拉倒。哼。上官小姐，我这个弟弟啊，性子野，你可得多担待啊。<笑>以前有点不适应，现在习惯了。
4: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就是，我好着呢。哎，你觉得我性子野？我还觉得你这个人呆板呢。嫂子跟你在一起得多无趣啊！我呆板？那我问你，你回到上海这么久了，你给上官小姐买过什么礼物没有啊？哼，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事儿了？哼，哎，有个小东西要送给你。
2: 一点小心意，
4: 大少爷。大哥，这子木回到上海以后啊，多亏了你的照顾，而且卫平上次受伤住在医院，也多亏了你的照顾，所以呢，小小心意不成禁止。
2: 不是大哥，这你这可是大手笔啊，这项链可不便宜。
4: 大哥，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哎，
2: 上官小姐，就是一点小心意，千万不要推辞。
4: 那行了，你就别客气了。我大哥从来没对我这么好过，你要实在过意不去，你回头再送给我。我再送给……
2: 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是说我再送给我嫂子。<笑>
4: 就会耍贫嘴。来，收去吧。
2: 那谢谢大哥。
4: 找我什么事情？
2: 啊，
4: 本来是想问问成明的事儿，卫平都告诉我了，你已经给毛局长打过电话了。嗯。
2: 他们跟我说已经把成明给放了，行，那我就不耽误你办公了，我们走吧。嗯。
4: 哎，等等，不好意思，上官小姐，我还有几句话想跟我弟弟说。
2: 啊，没关系，我到外面等。
4: 好，这边请吧。
2: 什么事儿啊？
4: 你从银行的户头上支取了5000块钱。
2: 怎么了？

0: 有人对咱们银行的开支非常感兴趣，
1: 所以你才给上官锦云买礼物来冲抵这5000块钱的账。
0: 小钱无所谓，你要用大钱的话找我和魏平都可以，我们从另外的地方给你支取。
1: 我明白了。
0: 你知道特高课和警察局为什么要抓捕成明吗？
1: 知道，因为方姨对我起了疑心。
0: 知道就好，以后做事情一定要小心谨慎，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1: 好，我以后注意，我先走了。
0: 等等，还有个事儿。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0: 上官小姐到底什么身份啊？
1: 我女朋友啊。
0: 好，有空呢多带着女朋友啊到家里来坐坐。
1: 好啊。

0: 你什么情况？
1: 啊，太君，车出了点问题。
0: 快！孔刘韩斯，
2: 哎。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你什么情况？啊，
1: 太君，车出了点问题。快！
2: 快！
1: 快留韩四。
2: 快！

金龙仓储的视角证明，敌人对我们的作战方式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再次用同一个方式引他们上钩的话，

0: 这个恐怕是很难的，大佐阁下，我们并没有找到敌人的任何线索，想要对他们突击的话，恐怕是太难了。
1: 没错，我们对他们没有什么线索，而且他们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大佐阁下，属下失职，属下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您的身份的。
0: 我没有责怪你，我的身份暴露是早晚的事情，而且他们对我感兴趣，并不是件坏事。这你自己想吧。

0: 这辆军车是从李慎酿酒厂里开出来的。我们派军酿酒厂监视的兄弟发现这辆军车最终还是返回了那里。军车里面装了什么货物？
1: 那辆车遮挡得很严密，我担心里边会有士兵，所以也没有贸然进行查看。
2: 哎，李老板怎么还不回来？
3: 胖子，你什么脑子？他不是跟你说他有事出去了吗？很有可能被耽搁了。
2: 哦，李老板不在这儿，我们讨论也没什么意义啊。
0: 我的意思是说，李老板要是在的话就好了。我再怎么就好了？
4: 你们来晚了。
0: 我和上官同志去了一趟我大哥那儿，所以来晚了。
4: 你们还真是有闲情雅致，这么关键的时刻，还有心思走亲访友。
0: 我们可是办正事儿，我一个朋友被警察给抓了，所以找我大哥去帮忙。对了，你那儿有什么发现？
4: 在李氏酿酒厂。
5: 发现了那辆军车，
4: 什么？
5: 大佐，我对您以自己为诱饵诱惑敌人的计划感到非常的担心，万一有什么差错的话，枪林弹雨都无所谓，何况这样小规模的遭遇战呢？
4: 我知道，您是无所畏惧，但是您的安全涉及到丰影计划的成败。
5: 万一有差错的话，好了，小泽君，不用担心。我明白你的顾虑，不过呢，我这样做并不是要难自己冒险。我们面对的敌人虽然是很难琢磨，不过这几次战斗下来，他们的情绪手法都还是有迹可循。你看，他们基本上都是狙击手掩护。 然后蹦蹦蹦，使用爆破突然就偷袭，还有撤离。战斗中，他们占尽了地理之便，所以呢，这几次他们都占了上风。但是这次，我把他们引进我们设好的陷阱里面，这样的话，他们的很多优势是无法发挥的。而且，我们的特战部队在上次的战斗中展现了实力。 在我们特战队强大的火力面前，他们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可是敌人在兴隆的战斗当中，采取了不一样的战术。
4: 没错，对方的指挥官也是深谙兵法之人，不过他们并不能完全左右战斗，在这种遭遇战中，并不能发挥他们的优势。现在，敌人步步逼近我们，如果我们
5: 不主动采取攻势的话，那么会越来越被动的。
4: 大佐，我们已经对重要的实验室进行了防护，即便是敌人知道了，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5: 你也不要太大意了，虽然这里都是我们控制的区域，但是这里毕竟是中国。你看，那些看起来温柔的中国人，他们的内心都存在着反抗的力量。我们占据天时。 他们占据的是人和地理，我们其实呢并不占优势。
4: 可是，川岛将军并不这么认为。
5: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0: 你是认为酿酒厂里边没有设置实验室的条件是吗？
1: 酿酒厂是我们家的产业，战前的时候我经常会去那儿找酿酒师傅聊天，对里面的情况非常了解，而且现在针

0: 酿酒厂的施工和改造，并不涉及到通风和排水方面，而且酿酒厂本身也不具备建造实验室的标准。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那他们的防守为什么会这么严密呢？酿酒厂的周边并没有树林和建筑的遮挡，在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几处可疑点当中，酿酒厂的防守条件是最好的。
1: 所以我一直举棋不定，不清楚日本人征调酿酒厂究竟是什么用途。
2: 其实没什么好纠结的。 进去查看一下不就清楚了？刚才沈飞说的话你也听到了，进入到里面非常困难。如果是日本人给我们设置的陷阱，我们就会在酿酒厂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也正是敌人希望看到的。
3: 我倒是觉得，酿酒厂的酒窖特别适合存放化学原料，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1: 我觉得静云说的有道理。
0: 叫全名有些拗口，上官小姐不会介意吧？不好意思，
2: 我介意，还请唐先生称呼我上官比较好。我也介意，对外上官静云可是我的女朋友，你这么称呼会让别人误会的。好了，我们说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队，负责监视酿酒厂；林队长带一队，负责跟踪田中信一。
0: 田中信一非常狡猾，上次他就利用你们跟踪，把你们引到了兴隆仓储。这次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4: 你放心，同样的错误，我们不会犯第二次。
1: 跟踪的事情还是我去吧。林队长，我觉得你跟李子木一块去酿酒厂比较合适，你们在一块挺般配的，也不会引起别人怀疑。
2: 也行啊，有美女作陪，我当然求之不得。
1: 沈飞。 你负责掩护上官静云。
2: 嗯，明白。
5: 我还没答应跟你一块行动呢。
2: 跟这么帅气的一个男士一起行动，我相信你不会拒绝。

0: 听说川岛将军要见你的部队被你拒绝了，
1: 我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哪里还要余力去协助京郊？不过李彦军把市区的特工和警察抽调，不少人去郊区，山海的治安工作还是令人堪忧啊。
0: 原来你是为此才来找我，不错，游击队的袭击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1: 我告诉你啊，你调集的人员。
0: 对郊区的治安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但是作为军人，我必须要执行命令。田中俊担心什么，我知道，我已经安排所有人员在驻军和仓库附近的驻扎区进行了排查，至少这样可以对田中俊的封印计划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
1: 那就辛苦李远军了。 我也会主动出击，消灭那些暗中的敌人。
0: 田中军有什么计划？

0: 沈飞说的没错，这个地方地势开阔，确实不适合展开行动。这儿的地形我不用来可以了解，
1: 那还何必多此一举？
0: 林小姐，我们总该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看看有什么值得我们利用的地方。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像你这样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2: 我倒是很想告诉你，不过这个地方不太适合。等哪天有时间，我们找个旅馆静静的聊聊往事。
3: 哎，我说你这个人，跟我说话怎么没个正形啊？油嘴滑舌的。油嘴滑舌？我嘴上有油吗？哼！
2: 哎。 这应该就是酿酒厂的排污管道吧？
1: 打开看看。
4: 小心点，我去观察一下周围环境。
5: 胖子，使劲！

0: 胖子，估计这个洞你悬吧。
1: 我没事，我钻这里干嘛呀？

0: 差点暴露了，这里离酿酒厂那么远，怎么还会有日军巡逻呢？就你话多，准备行动吧。我们大家都要打起精神来。
1: 哎，站住！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2: 刚才你们去那边干什么了？啊，这以前是我们家的产业，我带我女朋友过来转转，怎么了？这是你们家的产业啊？你好大的口气呀！这个酒厂，李氏酿酒厂，我姓李，叫李子木。哼，少跟我们废话，把他们带回去，仔细审问。
1: 是。
0: 等等。
2: 你们是特高课的吧？你们课长厉云浩带的进货三分，上次你们把我大哥李子航抓进去的事儿都没跟你们算账，这次你再把我抓进去，我看看你们怎么收场。你是李子航的弟弟？不好意思啊，打扰了。走走走走走，是是是。我说。
0: 你跟他们废什么话呀？直接把证件给他们看不就得了吗？我就喜欢看他们那种狼狈的样子。再说，在我女朋友面前，我还不得好好表现表现？
2: 你再这么称呼我，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哼。

0: 回来了。嗯。晚饭马上就好了，你休息一下就可以吃饭了。
1: 嗯。子木呢？
0: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时候他怎么可能在家呢？
1: 哎呀，本来想一家人能吃个晚饭，看来以后啊，这个机会是难了。
0: 你为什么这么说？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今天川岛将军去找过我了，让我今后啊，负责和军方的物资协调和运输。你知道，军队的事情耽误不得，以后我工作可能会到很晚。
0: 川岛将军如此重用你，这是好事啊。这样的话，新政府改制，他一定会重用你的。
1: 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干好了那是别人的功劳，干不好那就是我的责任。
0: 这点我倒是没想到，那怎么办啊？
1: 没办法，只能尽力而为吧。
2: 大佐，那辆汽车一直跟在我们后面，看来您的计策成功了。
3: 嘘，这次一定要抓到敌人的活口。

0: 连战队，赶快追上他们！
1: 嗨，
2: 指挥！
1: 输点，快跟我走！

0: 我们找不了他们，不能连累你，我去开他们。
1: 哎，兄弟，
0: 放心，他们根本就找不到这儿来。快上去！来，来，放心吧，我们藏到上面，他们找不到的。
2: 好。

0: 包括大佐好像，击毙三名敌人，但是没有抓到活口。
1: 大佐，有一名敌人逃跑了，我们对那儿的地形不太熟悉。哼，这本来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哼，又被你们给白白浪费了。报告。

0: 还会过来搜查。看来这地方是不安全的，你放心，我对这片熟悉。等会儿啊，我带你离开这里。
1: 今晚要不是遇到您，我肯定是活不了了。哎，请告诉我您的名字，日后必将报答。
0: 咱们就不要客气了。我也是听到枪声才出来查看的，看见小鬼子在抓捕你，我能袖手旁观吗？打日本人是所有中国人的事情，我仅仅是出了点力而已。哎，兄弟，我想问问你，小鬼子为什么要抓捕你？
1: 我本来是跟踪他们，没想到中了他们的圈套。
2: 赵明，
3: 哎，二少爷，你来了。
2: 去警察局里转悠一圈，没受什么苦吧？
3: 嗨，还没受什么苦，他们就是不打脸。那，身上还有好多呢，就是哪里看不见打哪里。
2: 是我连累你了，对不住。
3: 幸好你让我把那批衣服提前转移了，他们才没有抓到我的把柄。
2: 他们都问你什么了？
3: 哦，无非就是问我都跟谁联系啊，有没有帮反日分子做事情之类的。弄晓得呀，阿拉从小就在上海滩讨生活的呀，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了？无论他们怎么问我，我都装傻充愣。我晓得，他们拿我有没有办法啊？就那个审讯我的人，一个劲的骂我，胆小鬼，软骨头。哦，他我晓得呀，阿拉就是扮猪吃老虎。我骗你，你知道我了。
2: 做得好，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今后我会找机会补偿你的。
3: 哎呀，没多少棍，算不上什么委屈。我听说了，是大少爷跟警察局那帮人打过招呼，我才被放出来的。
2: 是我让大哥帮忙的，你被抓进去了，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3: 哎，二少爷，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啊？他们为什么就盯上你了呀？
2: 不该问的别问，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3: 哎呀，你到现在还不跟我讲实话了，你是不是在跟日本人作对？
2: 你是个聪明人，自己琢磨去吧。对了，今后要多提防方毅。
3: 好的呀，我晓得。
2: 那这样，我先回去了，好好养伤啊。哎，
3: 慢走啊。

0: 还没有唐顺之的下落吗？
1: 没有，但是去监视的人汇报说，今晚在孙集当染厂附近发生了枪战。在此之前，唐组长他们跟踪田中信一往那个方向去了。
0: 他们只是跟踪田中信一，怎么会发生枪战呢？而且那边是日军驻地，他们心里应该很清楚。
1: 具体情况也不清楚，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发现他所驾驶的车辆。
0: 通知所有人，全力寻找唐顺之的下落。
1: 是。

0: 怎么这么晚了还在这里啊？
1: 一言难尽，马上就要宵禁了，我要赶紧去上海找个联络点暂避。
0: 你头上有伤，
1: 一点小伤，不碍事。
0: 我家离这不远，你跟我回去把伤口处理一下。
1: 我怕打扰到你。
0: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再说你一直这样在雨里淋着的话，伤口很容易感染的。走吧，走啊。

0: 呀，怎么淋成这样啊？方姨，快拿条毛巾过来。
1: 哎，不用了。哎，不用了，我去洗个热水澡就行了。
0: 那也得先擦一下。你也是的，下雨了你就坐车回来，这样淋着很容易生病的。
1: 本想着快走两步能赶回来的，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半路就下起来了。
2: 你这是自作自受。我说你这么大个人了，一点脑子都没有。凡事预则立，

0: 不欲则废，从小念的书都还给老师了。
1: 不关心就算了，还泼冷水，洗澡去了。哎，大哥，今天我路过程明的洗衣店，他从警察局里放出来了，他让我跟你说声谢谢。
0: 你看，程明都比你懂礼数，我当初把你从警察局保出来的时候，也没听你说半个谢字。
1: 那你是我大哥，帮我那是天经地义，你要是不帮我，这世上就没人帮我了。
0: 王爷，煮碗姜汤给他驱驱寒。
2: 哎，我这就去。嗯，你给警察局打电话了？
0: 啊，要不然我夫人没地方干洗衣服，那可怎么办啊？
2: 这还差不多。真好。

0: 还好，只是轻微擦伤，稍微处理一下就好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吧？
1: 我们跟踪田中信一，没想到他暗中设伏，我的几个兄弟都力战身亡。要不是有人帮忙的话，我也活不了。

0: 故意淋雨回来的，出了什么事情？有些事情陷入了僵局，暂时找不到办法解决，需要我帮忙吗？恐怕大哥插不上手。记得小时候，咱们俩最喜欢玩在下雨天捉迷藏的游戏啊。 记得，我们俩小时候最喜欢下雨了。下雨天，大家都打着伞，我们就在雨中寻找对方，乐此不疲，一玩就是大半天。
1: 父亲就派人出去找我们，我们就一直躲，等我们到家了，他们还在找呢。<笑>
0: 因为这个，爸骂过我们很多次，可是我们就是改不了，一下雨就要往外跑，忍不住。
2: 不是我忍不住，是你忍不住，每次都是你拖着我，非得玩。哎呀，
0: 你上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今后一段时间，
2: 我工作比较忙，家里的生意啊，你得多照看。
3: 我们物资供应处要配合军方对上海的物资和运输进行统一调配。
0: 这么说，你要升职了？
4: 进来，
0: 二少爷，把姜汤趁热喝了吧。哎呀，我最受不了姜汤味儿，你赶紧端走。
4: 别耍小孩子脾气，赶紧的。您还是喝了吧。
0: 我真不想喝。
4: 淋雨了很容易着凉的，姜汤可以去寒气。
0: 好，那你放桌上，我一会儿再喝。
2: 先。

0: 谁也没想到田中信一会在路上对我进行伏击。
1: 对了，你们对酿酒厂的侦查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对酒厂的污水呢进行了化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而且李子木和凌霜也没有找到进入里面勘察的方法。李子木说让我们暂时待命，他想想其他办法。
1: 看来你对李子木是非常的信任的。
0: 是啊，通过这几次的合作，我想你也能看出来，虽然李子木呢做事有些冒险，但不可否认他做出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
1: 哎，静云，这身衣服是？
0: 哦，这是为了应付检查的，我得为李子木的身份做一些掩护。
1: 可我穿的正合身。
0: 只是巧合罢了，你好好休息。

0: 警察，啊，检查，证件，哎，这是我带过的，走吧，证件看一下，哎，行，走吧，看来他们要对这个地方进行清查，咱们赶紧撤，
1: 证件，拿来，证件看一下，
2: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几个那边。
3: 纪委长官，有什么事情吗？
0: 你就是这个房子的租客？
3: 哦，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0: 可这上面登记的租客是个女的，跟我们走一趟。
4: 你把他给我抓住！快追！追！
5: 喂，
6: 三叔病危，已经送到医院。
5: 好，我知道了。

0: 你看看啊，前面有，前面有，哎，先生，看看，不用找了，谢谢。 今天怎么那么早就过来了？
1: 我有情况要向你汇报。
0: 好，进屋说。

0: 你这么急来找我，是出什么事了吗？我昨晚得到消息，我大哥现在负责协助日军的物资调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我是时候告诉我大哥我的真实身份，以得到他更多的帮助。
1: 不行，我不同意你这么做。
0: 为什么？之前我大哥答应过帮助我，而且他现在深得日本人的信任，我和他接触便利，并不会引起怀疑。
1: 怎么同志？ 你仔细想想，你大哥现在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日本人一定会对他加强监视。如果你刻意去跟他接触，势必会重蹈你原来的覆辙。
0: 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1: 这件事情不用商量，我代表组织拒绝你的要求。
2: 好，
0: 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3: 重要区域的监视点。
0: 几乎都遭受到了损失。失去了这些监视点，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敌人的动向。敌人的这次清查行动，看来是有备而来。
3: 还没有唐组长的消息吗？
0: 各联络站都没有唐组长的消息。唐组长可能……
4: 通知所有人，全力打探唐顺之的消息，
3: 不论生死，我要准确答案。
4: 是。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照顾你是应该的。如果换成其他人受伤的话，我一样对待。可是其他人不会有合适尺寸的衣服。啊，一晚上没回去了，林小姐他们肯定很担心你，早点回去吧。我觉得你一直在逃避我，始终不肯跟我说实话。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你没必要再纠结，还有，我希望你能清楚自己的身份和我们所面对的处境。

0: 哎，你说李老板怎么还不来？让我们待命到什么时候啊？
1: 哟，胖子，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啊？头这么多吧，自然会有他的安排。哎，我觉得他这会儿正憋着一个大计划呢，只是暂时没告诉咱们罢了啊。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3: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3: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2: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4: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3: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2: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5: 贴，
2: 腰腿痛
6: 贴，
2: 风湿

0: 治关节痛，天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

治关节痛，片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0: 医疗器械，丰富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丰富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骨康。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丰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丰骨康啊！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丰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

0: 医疗器械，丰富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丰富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骨康。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丰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丰骨康啊！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丰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丰骨康，二

0: 医疗器械，丰富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丰富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富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富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富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富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富康。丰富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富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上鱼喽！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4: 又是个丰盛年呢。
5: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6: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的。
7: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8: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2022年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1: 今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0: 昨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一周年的纪念日。
2: 2023年2月，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和张家口盛大举行。今天的北京，已成为世界唯一的先后举办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双奥之城。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从百年前开始，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追寻，却是在屈辱与困厄中起步，在自强不息中前行。这些珍贵的照片，见证了中国体育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刻。1952年7月29日中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郊区欧塔尼梅奥运村，新中国的国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升起。此时，作为中国代表团总指挥的董守义，在人群中早已热泪盈眶。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一刻，他曾经历了怎样的艰难

0: 1938年的春天，在抗战的烽火中，川陕公路从汉中到宝鸡的山路上，行走着一群师生，他们是西安临时大学转向汉中的师生。此时的董守义已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开始了从体育实践者向教育者的全身心转变。
1: 1938年，这个南迁这个汉中，翻越秦岭，哎，继续坚持进行这个体育的教学。在这个时候呢，董守义就提出来了，体育教育的本质，增进这个学生的这个身心的健康，还有促进呢学生人格的全面的发展。这个思想呢，对中国现代体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然而，时代的烽火注定让董守义的体育传道变成一条崎岖坎坷之路。他在《提倡体育的原动力》一文中说道，一个民族的盛衰完全是以整个民族的康健道德为依归。此时中国正面临日寇的步步入侵，中国人不仅要摆脱孱弱的躯体，更要以坚韧的人格，才能支撑起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了西安临时大学。师生们过渭河，越秦岭，又被迫继续迁往汉中，后来改称为西北联合大学。它与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并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延续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火种。
2: 那么要灭一个民族，首先请灭它的文化，首先灭它的文字。那么你作为中华民族，你没有这批大学，没有这批大学教师和这样学生一代代这个学生，你就意味着你的文化的灭亡。那么你逐渐，你这个文脉就完全断，对，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在陕南群山中间，距离城固县城数十里的古路坝，至今还矗立着。

0: 座古老的建筑，它就是当年西北联合大学所属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校园。董守义带领体育系的同学们利用当时的房屋和空地修建了运动场地。
1: 深山里边嘛，这木头啊树木多的是，特别是青冈木，这个比较硬的这个材质。当时呢，这个董守义做单杠、双杠，制作各种啊体育器械，环境确实还是比较艰苦的。
0: 那时物资匮乏，办学条件极为艰苦。这位当时已享誉中国的体育大师，时常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让学生们差点不敢相认。鞋匠铺的油灯下，董守义和鞋匠一起照着棒球样品缝制起了垒球。古路坝的这一盏灯火，已不仅仅是强健师生的体魄，争取赛场胜利。董守义坚持的是让体育这个最易于在民众中普及的体育火种点燃一盏不屈的明灯，民族自强，生生不息。
1: 董守义教授提出绝对不能大亡国奴啊，要体育救国，体育报国，要使他们以强健的这个体魄去这个学习，去在以后呢从事抗战建国。
0: 而在董守义的心里，还有一盏灯火，是他不能磨灭的传道之光，这道光却又曾将他深深的刺痛。1935年，董守义被任命为全国体协理事、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中国体育教育之路。就在此时，一件在中国体育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被交付在他的手中。1936年，当时的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由14名队员组成的男子篮球队是这支参赛代表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球队的主教练正是董守义。但这次万里跋涉的历程却充满辛酸和屈辱。由于经费紧张，篮球队无法乘坐飞机前往欧洲，只能改乘轮船。当时坐轮船到柏林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对于以北方队员为主的篮球队来说是一个考验。
2: 从那个1936年的6月26号，他们从上海出发，到这个1936年的7月22号，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在海上颠簸。那么海上颠簸风浪很大，其实我们的队员呢，就是无论你是南方北方的，属不属于水性，在轮船上在海上长期的颠簸，这个各种症状的反应，包括呕吐啊，包括这个体能的不支啊等等。所以你看我们36年的亚奥运会，除了一个项目进入了复赛，其他的项目全部是出赛淘汰了，这跟他们体能啊这个受到很大影响密切相关。
0: 面对实力强劲的欧美球队，困顿交加的中国篮球队成绩惨淡。然而在董守义的带领下，中国篮球却经历了世界体育史上的两大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这也是篮球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上，而中国男子篮球队则有幸成为这一时刻的参与者。
3: 董守义先生带领着中国的这体育队参加奥运会啊，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日后今日之所以敢侵略我国，原因诸多，但视我国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亦是原因之一。这是董守义先生痛定思痛之后啊写的一段话。必须推进全民体育运动、体育活动，让世人认识到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说，体育人士就发出了“强国先强种，强种先强身”的呐喊。
0: 1941

0: 董守义收到了一个向全民族传授体育之道的机会。这一年，张伯苓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决定增聘时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的董守义为委员，担任协会副总干事。在极其艰难的时代，担负起为全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规划的重任。
1: 不想当亡国奴的这个想法，董守义、刘美他们对这点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也深信，就是中华传统的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发展方向啊。另外呢，是通过这个组织体育锻炼、体育活动，培养一批这个体育的这个先决人才，就给能中华民族带来希望。
0: 时光荏苒，1948年已经到来。那个从未熄灭的奥林匹克之梦，再次叩响董守义的心门。此时抗战已经胜利3年，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再次出征，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运会。然而，这次旅程再次让他大大失望。仅为筹募参加奥运会的经费，董守义便往返沪宁之间25次，费尽周折也没能从国民政府申请到所需的全部款项。当抵达伦敦时，中国代表团因付不起房租，只好改住一所小学内，是当时唯一不住在奥运村的代表团。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代表团全军覆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回国的路费都成了问题。教育部的复电是冰冷的8个字，请代表团自己解决。
2: 因为当时48年嘛，这个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这个法币都快崩溃边缘了，因为这个确实没钱，而且返程的时候基本上钱已经用光了，所以这个他们面临的是经费的困难。是王正廷呢，在这个英国有些朋友，他从英国的朋友那儿借了点钱，才让这个代表团呢返回国内啊。
0: 董守义与总领队王正廷经过4方筹建，才使中国代表团终于离开伦敦，踏上回国的漫漫长路。这一次，董守义有些迷茫，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去到美国，徘徊在异乡的街头。没有一个黎明在闪亮之前不经历黑暗，没有一丝痛苦不源于对未来的热盼。在旧金山的海边眺望祖国的方向，董守义不禁潸然泪下。抗战已然胜利，但这片土地依旧满目疮痍，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想起当年体育救国的夙愿，他不禁摇头苦笑，那个愿望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体育，你的未来之光在哪里？中国，你的路究竟在何方？1949年5月的一天，明亮的窗外传来欢天喜地的锣鼓声，杭州城解放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这年秋天，董守义被任命负责筹备杭州运动会，并担任裁判工作。他惊异地看到，运动员们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体育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最广大的民族深处普及。为什么数十年来的传道之路总是坎坷难行？眼前的壮美画卷不正解开了他半生跋涉的最大难题吗？
2: 他实际上呢，这个体育是三育之首这句话不是白说的。从当时的那种思潮来看呢，从尚武思潮到这个体育救国思潮这种变化，大家都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让中国人的形象更加这种正面化。
1: 董守义先生呢，从悟道到禅道，对体育呢有深刻的这个理解，特别

0: 是他对这个传统的体育教育和这个现代西方的体育教育的融合，那么体现了他植根中华民族放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品格。
1: 1952年5月，身在西北师范学院的董守义接到了教育部的一张调令，请他立刻到北京来商议有关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事宜，并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总指导。而确定董守义这个人选的，就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记录了一段火热的时光。对于董守义的到来，当时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委员熊斗寅后来回忆道：“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从住进招待所的第二天起，董守义就开始给委员们讲课。此时，董守义带来一本浅咖啡色封面的书籍，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这本200多页、繁体竖排的《国际奥林匹克》是他在1947年亲手编著，详细介绍了奥运会的发源和奥林匹克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是关于一部奥运会的珍贵著作。除此之外，董守义的2届奥运会经历、对大赛的真实情况和实际问题的了解，正是外交部和中华体育总会最渴望了解的内容。而董守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来说至关重要。早在1947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个头衔一直延续下来，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在那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让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拥有了发言的权利和足够的分量。
2: 这个利益实际上我们看，就是在这个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啊正在东方要崛起。而且呢，这个董守义呢，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要反复的跟国际奥委会啊进行沟通啊协商啊，包括各种名义的报告，甚至我们的这个派的一些代表啊要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各种会议，所以他这种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在国际奥委会他这个组织的奥运会的这种模式下呢，他的奥委会委员的地位是非常高。
1: 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奋发图强，此时奥运会正是一个绝佳的舞台，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崭新风貌和体育之道。这个历史任务被交付在董守义的肩头。1952年7月23日是董守义难忘的一天，这时中国已经决定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荣高堂、黄征和董守义等时嘱咐了很多，让董守义记忆犹新的是总理最后的一句嘱托。
2: 当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把他叫到北京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把五星红旗升上去就是胜利。
1: 让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让全世界知晓中国人的体育之道，中国的奥运会代表团的飞机带着沉甸甸的时代使命起飞了。从旧中国漫长的海上旅途，到新中国倾尽所能提供的飞机运送，崭新的奥运之旅注定开启非凡的中国体育之道。然而小飞机需要不断加油，遇到紧急情况时又缺乏避险能力，必须迫降。中国代表团一路飞一路停，直到7月29日上午11时终于抵达芬兰的赫尔辛基机场。此时奥运会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当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抵达奥塔尼阿米树林的驻地时，所有星夜兼程的疲惫早已被喜悦冲刷洗净。我各 在北欧的邻

0: 天响起，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奥林匹克的上空。这是新中国新时代新的梦想，第一次加入奥林匹克的殿堂里，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回望坎坷的奥运之路，董守一的热泪夺眶而出。一时间，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奥运会上引发轰动，报纸上的文章中铺洒着大把的惊叹号。此时足球、篮球都已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尽管他因晕机和时差问题而没能进入复赛，但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记者招待会，董守一发言说，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能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此时奥林匹克已经无关胜负，此刻董守一身后的祖国已经自信自强。
1: 当时我们把群众体育的位置摆得非常高，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我们的核心，能够让当年的6亿人啊，6亿人的身心健康。好，为什么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进行什么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种建设。
0: 而此时的新中国正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体育之道，它与合作、交流、友谊与共进紧密相连。然而，所有的体育之光都建立在尊重与尊严之上，这是人类道德、文明和美好未来的大道之基。1956年，董守一为捍卫这个不容侵犯的准则，投入到一场激烈的交锋中。这一年11月，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少数人执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一拍案而起，愤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阐述了中国奥委会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斗争。会下与奥委会委员、台湾体育界的老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介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1958年8月19日，董守一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信中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
1: 实际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体育呢跟政治应该脱钩，但是呢体育可能又不一定能离开政治。只是当时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人呢，他要打着两个中国啊，两个中国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那么本来你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一种体育的全球性的组织啊，你不应该把政治带到这种体育组织上来，但反而你们在做各种事情。所以董守一写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他不仅仅是拒绝合作了，他就是辞去了这个国际奥委员。这个举动还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伟大。
0: 从1947年6月到1958年6月，10多年间，董守一赋予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光辉，是为了向全世界传送中国的体育之道。10多年后，主动结束这个他无比热爱的职务，恰恰是让人类体育的光芒更加纯净无瑕。这道光芒的背后，董守一陆续担任全国体总副会长、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篮球协会首任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等职务，将体育之道向新时代的人民传送。
1: 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体育家，他把这种两者之间的这种没有任何的代沟，通过体育来体现教育真谛啊，在教育过程中来展示体育的魅力，我想这个。

0: 可能是董守义啊，这个作为跟近代中国其他一些不同的体育活动家的地方，
1: 他们在战火纷飞的这个战争年代，就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富强的民族必须是一个有着健康的体躯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把这样一种意识和意志呢，实际上是融入了他们的血脉吧，激发起他们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
2: 1978年6月13日，体育教育家、体育活动家和体育外交家董守义在北京逝世。家人在整理董守义遗物时发现，他银行储蓄存折上仅剩1元5角，其钱款已在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为偏远地区捐建了篮球场。今天北京二环路边美丽龙潭湖畔，一幢灰白色建筑就是中国篮球协会。在这幢并不特别起眼的建筑里，有中国篮球最神圣的殿堂——中国篮球名人堂。而中国篮球的奠基者、中国体育的传道者董守义，作为特别致敬的对象，被首批选入中国篮球名人堂。人类伟大的殿堂，并非因其奢华宏伟而流芳于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讨论伊朗战事后续安排。加沙城战损危楼坍塌，致死人数上升。研究人员拍摄到座头鲸与夭折幼崽罕见互动画面。失能人员刚申请长护险就出行游玩。主驾驶室宠物狗探头，车主被依法处罚。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发布，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驱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4: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薇薇。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出席联

0: 各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安排。
1: 报道称，特朗普预计将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会晤。上述6国都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会晤范围还可能扩大至其他中东国家领导人。特朗普表示，希望伊朗战事正接近尾声，并再次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报道还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但目前暂无相关安排。有媒体15号报道称，美国军方日前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8国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说，尽管先前举行过类似会议，但此次会议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
0: 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分别对沙特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及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تين عسكريتين نوعيتين.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بعشرات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ات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وتسببت في حرائق كبيرة ودمار واسع الأخرى استهدفت قاعدة خميس مشيط الجوي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بفضل الله
1: 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当地时间16号，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突发整体性坍塌。截至目前，事件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大量人员被困在废墟之下。
1: 据了解，坍塌建筑在此前的冲突中已严重受损。尽管相关部门就此发布过撤离警告，但对于无家可归的加沙难民而言，这些满目疮痍的危楼却是他们逃离严酷环境的唯一选择。由于以色列仍然对加沙实施严密的封锁和限制，重型清理和搜救设备极其匮乏，救援人员只能依靠铁锹等简陋工具，甚至徒手开展搜救。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整个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仍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其中至少有400栋像事发建筑一样，处于随时可能发生整体坍塌的极端高危状态。
0: 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去年9月在一场突击行动中抓捕300多名韩国工人，涉事韩国工人正采取法律措施，准备对美国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1: 这些韩国工人已经开始向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和劳工部等9个联邦机构提出行政索赔。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提出行政索赔是起诉美国联邦政府的必要程序。这些工人控诉，他们被捕后遭非法拘留，在拘留设施中居住条件恶劣，要求美国相关机构赔偿其工资收入、被没收物品和心理伤害等。原告律师没有公布索赔金额。去年9月4号，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针对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和 LG 新能源公司合作经营的一家电池工厂及相关承包商的突击执法行动中，抓捕475名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其中300多人为韩国公民。韩国民众对此事感到震惊和愤怒。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9月警告，美方此举可能会使韩企对在美国投资持谨慎态度。
0: 9月16号是墨西哥独立日。15号晚，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墨西哥城国家宫主持仪式，为今年的独立日庆典拉开序幕。
1: 当晚，辛鲍姆在国家宫阳台

0: 上挥舞国旗，带领大家发出独立呐喊，并敲响象征当年发动起义的钟声。这是墨西哥独立日纪念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传统环节之一。墨西哥宪法广场上聚集了数以万计的民众，迎接独立日的到来。1810年9月16号，墨西哥民族英雄伊达尔戈向西班牙殖民政府宣战，在中部城市多洛雷斯敲响钟声，发动起义。起义最终演变成墨西哥独立战争。经过11年奋战，墨西哥于1821年正式宣告独立。
1: 法国传奇女星歌手碧姬巴朵的285件日常物品将于21号在巴黎拍卖，15号至20号免费向公众展出。
0: 这批物品来自巴朵的两处住宅及她的巴黎公寓，单品估价在20到10000欧元之间，大部分的起拍价低于100欧元。展品包括草帽、眼镜、睡衣，她结婚时佩戴的金手链，写下自传时使用的机械打字机，她钟爱的红色靴子，以及她每天使用的藤编自行车篮等等。巴朵生前曾卖掉心爱之物创办基金会，这次拍卖延续了她的一贯逻辑。碧姬巴朵于去年12月去世，享年91岁。第18届法国里昂当代艺术双年展将于9月19号至12月13号举行。本次展览主题为“从一个梦到另一个梦”，展览共有119位艺术家参展。活动邀请了大批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创作者。展览以诗意经济作为核心概念，主张将艺术与生活相互交织。自9月19号起，展览将正式向公众开放。
1: 近日，研究人员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附近海域拍摄到一头雌性座头鲸与夭折幼崽的罕见互动画面。
0: 此次研究由格里菲斯大学海洋动物专家牵头展开。视频显示，这头雌性座头鲸与夭折幼崽在同一区域徘徊至少2个小时，母鲸多次靠近幼鲸，并用头和鳍触碰它的身体。专家表示，这种对幼崽表现出的死后关注行为在齿鲸和海豚群体中更为常见。虎鲸也曾被拍摄到背着死去的幼鲸，但在座头鲸群体中还是首次被拍到。由于独特的迁徙习性和分娩环境的特殊性，野生雌性座头鲸的分娩过程极少被人类所目睹。幼崽夭折后通常会很快沉入海底，因此这种互动行为能被记录下来极其罕见。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双方还同意在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和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并扩大两国直航。据韩联社15号报道，大韩航空与韩亚航空里程整合方案已获得批准。合并后，常旅客将统一按照大韩航空现有积分奖励机制累积里程。合并前的韩亚航空里程转移至大韩航空，但在今后10年内被单独保留并管理。当地时间15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计划进行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第14次试飞，将首次尝试使星舰进入地球轨道飞行。发射窗口将于美国中部时间22号7点15分开启。作为英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近日引入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方便旅客出行。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事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2029年的田径世锦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另外，2031年世锦赛在慕尼黑举行，这意味着德国将第3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第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于9月10号到20号举办。当地时间14号，两部参展影片《地堡》和《谋杀天赋》的主创人员先后亮相红毯，《谋杀天赋》也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举行全球首映。
1: 欢迎收看由关注宝复方在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

0: 血瘀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1: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0: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然而，上海市警方接到了举报线索，有人刚申请完长护险，随后就出行旅游了。
2: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医保局的关注，他们发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3: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这高中低这3个等级。
0: 这些老人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标准，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呢？警方调查发现，这些老人在申请长护险的地址都指向了上海的一家护理机构。
4: 其中部分老人在评定长护险失能等级时，被评为3级、4级，甚至更高的5级、6级。
2: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5: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那么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一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2: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卢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一进门他们就看到长护险的评估人员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更显神秘的是，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5: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

0: 墙上，
1: 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你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2: 那他叫我住在轮椅上，我就住在轮椅上，那病史嘛给他，他病史看看，问问我什么情况，我就说给他们听不好了。他们说你呢如实的说，就跟毛病嘛是有了，稍微说了严重点，哎，根本就可以，我就这样，哎，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

0: 获得了长户险的保障服务。根据三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六次上门服务。那么，原本为失能人员提供的上门服务包括什么呢？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1: 这些负责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资质由谁来评估呢？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水面。
0: 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上海市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根据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按照这份试点办法规定，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都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2: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3: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3: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0: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近日，安徽合肥的刘女士遭遇电信诈骗，并且已经委托网约车司机向骗子线下运送黄金。接到反诈中心的预警后，民警迅速进行了拦截。
4: 民警接到预警后，迅速启动拦截预案，沿路追踪。很快，网约车被找到，民警将刘女士委托运送的包裹拦下。随后，民警给刘女士打去了电话。面对民警的询问，深陷骗局的刘女士却一口咬定，包裹里装的只是调料，没有黄金。
5: 我跟你讲啊，你被骗了，知道吧？这是被你已经被骗了，这个钱送过来给人拿了就没了，知道吧？

0: 经过民警的劝说，刘女士逐渐清醒了过来，并同意民警开箱检查。经过民警开箱检查，发现包裹里装了两瓶老干妈辣椒酱，而黄金就藏在了老干妈辣椒酱中。
1: 七十个
2: 黄金是吧？
1: 七十个黄金。
0: 事后据民警了解，刘女士遭遇的是刷单返利诈骗，骗子以账户被冻结、需要充值解冻等理由，要求刘女士购买黄金并线下寄送。为掩人耳目，还要求刘女士将黄金藏在老干妈辣椒酱中。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近日，在四川广安市武胜县，一名驾驶员竟将宠物狗带入了汽车主驾驶室随行。目前，该驾驶员已被交警依法处罚。
4: 事发当天，武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一辆汽车的主驾驶座位置有一只狗半身探出车窗外，疑似司机抱着小狗在开车，存在安全隐患。交管部门立即开展调查，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
5: 宠物进入主驾驶室，即以分散驾驶员注意力，同时宠物突发跑动、窜跳、触方向盘及档位、刹车、油门等操作部件，会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引发追尾、刮蹭甚至重大安全事故。
4: 交警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和驾驶人李某，并通知其到交管大队接受调查。据了解，李某当天独自驾车出行，心存侥幸将宠物狗带入主驾驶座的位置随车同行。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我们对驾驶员李某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驾驶证记三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4: 交警提醒驾驶员，驾车携带宠物出行，应当使用宠物箱、专用宠物安全绳等工具，将宠物安置在车辆后排位置，并做好固定，文明安全出行。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9月16号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9月16号，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9月16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而且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500亿元。近日，甘肃陇南观鹅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雪花纷纷扬扬地洒落林间，漫山遍野披上一层薄薄的白纱，苍翠的树枝点缀着点点银白，云雾在雪峰间缭绕，呈现出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
3: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7: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7: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9: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7: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

0: 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发布。秋季防火期开始，网红森房源又进山了。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瘀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我们继续看新闻。16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特色文旅与促消费活动安排。
1: 在合掌制实施10周年之际，9月17日，省委书记、省总合护长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并巡河。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格落实合湖长制，着力打造幸福合湖，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切实担负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今年国庆中秋佳节，全省推出秋季文旅四重好礼，邀请游客共赏最美金秋，解锁龙江乐趣，备好龙江味道，感受龙江温度。推出

0: 加十三精品旅游线路，精心打造龙江金秋多彩油画登高赏秋之旅，湖光山色壮美界江边境自驾之旅，沃野飘香田园识趣秋收体验之旅等五大主题十条串游线路。
1: 联动十三个地市推出合计100条秋游线路，覆盖短途轻度假、长线深度游出行需求，一批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同步上新。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了咩咩农场秋日主题场景，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将惊艳亮相，动漫游戏博览会、星空露营音乐会、脱口秀将轮番登场。
0: 赏秋之余，全省还将落地500多场文旅活动。双节期间，第四届金秋演艺旅游季精彩启幕，一批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高雅格调与通俗趣味的精品舞台作品集中亮相。众多国内知名音乐人也将陆续在哈尔滨、大庆激情开唱，点燃龙江夜空。在促消费方面，省商务厅会同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集中开展乐享金秋购在龙江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合车企、经销商及金融机构推出汽车欢购嘉年华消费季，组织各地开展龙江味道餐饮促消费系列活动，鼓励哈尔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国家级、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延长营业时间，推出中秋赏月夜游、国庆灯光秀等主题活动，同时联合头部平台开展看世界、城市行、黑龙江专场直播，深入哈尔滨、牡丹江、鸡西等9个市地进行线上推介。
2: 双节期间，全省各地呢将采取政府主导、平台助力、企业让利的联动模式，计划发放政府消费券超过1.5亿元，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300余场，重点投向汽车、百货、商超、餐饮等领域。针对双节期间我省自驾游激增的实际需求呢，我们各地市也将积极的策划发放成品游的消费券，推出满减优惠。
0: 在发布会上，哈尔滨市和牡丹江市还介绍了双节文旅活动及消费相关情况。
3: 一段追赶式劝导村民不要上山烧纸的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4亿次，让林口林业局的森林消防员邓群成了网红。
4: 哎，你干啥去说？是不是上山采蘑菇？我跟你说，上山采蘑菇行，上山千万别抽烟，千万别抽烟。
0: 见到邓群时，他正一边往山里走，一边拍摄防火宣传短视频。镜头里他追着老乡跑，镜头外他喘着气喊。这样的追赶式劝导，邓群和队友已经坚持了3年，全网播放量突破4亿次的爆款，就是这样踩着山路追着乡亲跑出来的。
4: 咱老婆孩子看到多好。最近这个肺活量还得增强，主要是我前天看评论，那网友说我这干跑也不瘦。
0: 邓群和队友们守护着20多万公顷的林海，村子挨着山，林子边就是庄稼地，农林混居，防火宣传一句都不能少。眼下秋风渐起，落叶铺了厚厚一层，采山货的、秋收的，一波波的往山里涌。
4: 没揣烟没揣火吧？
5: 没有，现在上山不带火不带烟。
4: 哎，你看还得是你配合干我们工作。
0: 松塔采摘区里采收人员安营扎寨，这里就成了火源管控的重地。
4: 发火期了，一点火星都不能有，这是咱这片都是红松林的，它如果要是说刮点火星啥的特别容易扫。
5: 这个做到
0: 祥林嫂，这是队友们私下给他的绰号。一天下来，同样的话要说上百遍。有人嫌他絮叨，可正是这份絮叨，像磨刀石一样，把防火的弦磨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在进山路口，记者随机问了几个村民，秋季防火期是哪天，有什么规定？几乎每个人都能张嘴就来。
6: 对呀，你送烧煤，你打河，你打松塔，你打啥也没有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作为我们黑龙江人，也得打个样，作为一个表率。
0: 今年秋防，邓群和队友们迎来了硬核新搭档，82台生态保障车一次性到位，消防运兵车可以直接挺进山林腹地。以往每天几十公里的巡护路，如今有了铁脚板助力。在他们巡护的同时，搭载热成像载荷的无人机也从空中同步展开天眼巡视。今年林口局在各大林场布设了16座智能无人机机场。

0: 好，支起一张立体防火网。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不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

0: 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啊？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2: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哈尔滨晴，27到14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7到14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小雨转中雨，22到9度。黑河晴转多云，26到15度。齐齐哈尔晴，27到17度。绥化晴，28到16度。大庆晴转多云，27到17度。伊春晴，26到11度。佳木斯晴，27到11度。鹤岗晴，27到11度。鸡西晴，26到13度。牡丹江晴，28到11度。双鸭山晴，28到15度。七台河晴，28到12度。哈尔滨晴，27到14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7到14度。
6: 龙江秋日，黑土流金，特色作物喜迎丰收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沃野，品味大自然的馈赠，共赴一场丰收之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不瞒你们说呀，我最近是又犯难了。
1: 啊，这是犯什么难呢？愁眉苦脸的，又是因为。

0: 吃的事儿闹心？
1: 可不是嘛，我最近就感觉我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想喝点有营养的那个牛奶，但是喝了吧又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而有的时候吧它还拉肚子哗哗的，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好了。嗨，
2: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这个还不简单吗？你喝牛奶有这个表现，那你就换一种奶试试不就行了？
1: 换一种奶啊？那我就知道牛奶酸奶，那酸奶的含糖量也高啊。
2: 我说的又不是酸奶，
1: 啥奶啊？你又开始忽悠我了吧？
2: 你看，你看，
0: 李东不是忽悠你，还真有这么一种奶，比牛奶温和，就是你肠胃敏感的人，你喝了这个奶你也舒服，关键营养它还一点都不差。
2: 你也熟，
0: 你也知道
1: 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羊奶，对吧？
2: 对，
0: 对对对，就是羊奶。
1: 这个羊奶好是好，温和是温和，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太膻了。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喝，受不了啊！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膻呢，那是可能以前的事儿。就现在市面上的羊奶，一般它都会进行脱膻处理，没你想的这个膻啊。关键是什么呢？你喝点羊奶，你不容易拉肚子，关键它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啊，正好能解决你的难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在大院住，偶尔呢也能喝到点羊奶。我奶奶呢会把这个羊奶呢锅里煮一煮，然后呢里边再给我加点冰糖。
1: 还有冰糖啊？
0: 她说放点冰糖能够去膻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是满满的温情。
2: 那可不是嘛，那多疼您呢，是不是？
0: 是啊，
2: 我小的时候吧，农村条件差，那时候你说谁家生孩子，要是说，就是母亲没有这个母乳啊，
0: 那
2: 就愁坏了。
0: 是啊，
2: 对，那时候，虽然说有这个奶粉呢，但是那个奶粉呢就太贵了啊。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有一三婶儿，她生了我那个小弟弟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听我妈说她是一点母乳都没有。哎呦，然后我那个小弟呢就饿得直哭啊。然后我那婶子呢也是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家里边条件太差了，没有钱呢，买不了那个奶粉啊，就到处的求人想办法。哎
1: 呦，那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没奶喝可不行啊，喝那个米糊糊啊。
2: 后来有人呢就给他出主意，让我那婶子说，哎，咱村里边谁谁谁，他不是养那羊吗？正好他家那羊啊也是刚下了那个小羊羔，说你要点那个羊奶啊给这个孩子喝。这个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然后我那婶子呢每天真是啊，天不亮就到人家这个羊圈旁边去等着，陪着笑脸求人家。其实人家也是看这孩子可怜啊，饿得直哭，然后每天呢都会给他那个一小碗的那个羊奶。
0: 那个时候的农村呐，你说哪家能给这别人家就匀一碗羊奶，这是天大的情分了。
2: 对，
0: 毕竟这个羊奶在当时甭管膻和不膻，谁能喝到那真的是喝到一个稀罕物了。
2: 对，
0: 家家户户有点羊奶都恨不得拿它换钱去，舍不得喝。
2: 您说的太对了，
0: 它不光是有营养，更是救命的东西。而且呢，可能当时农村里的人都不知道，羊奶是温和好吸收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小宝宝喝。就算这个妈妈没有母乳了啊，喝别人家的羊奶给他孩子，哎，也是给孩子补充了营养，帮孩子呢慢慢的长大。
2: 对，
0: 就说到这个呢，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可悠久了，比那个牛奶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咱们的祖先呢就开始驯化那个山羊，那会儿就开始喝羊奶了。
1: 那么早？
0: 是，那时候的羊奶可是古人重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羊奶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奶。
1: 那阮老师，羊奶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它真的就比那个牛奶好吗？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而且相对于牛奶还有很多独特的优势。首先吧，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是特别特别的小，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而且

0: 呢，这个脂肪结构呢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很多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呢，喝了羊奶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对，你像我爸妈他年纪大了哈，他就喝牛奶觉得腹胀，然后喝羊奶呢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消化呢也特别快。
0: 是啊，那么其次呢，这个羊奶的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要高，而且里头的那个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呢，它这个比例呢更加合理，更加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羊奶的钙含量也比牛奶高，而且它这个钙磷比例呢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喝羊奶能很好的给我们自己补补钙，强韧我们的骨骼。那羊奶里边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这羊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喝它，它不容易让你上火。那很多人喝牛奶都会口干呐、上火呀，但是喝羊奶就不，羊奶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你甭管是你夏天喝还是冬天喝，你都不会上火，所以呢，这个羊奶呢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2: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赶紧去买羊奶喝了。这个羊奶粉就行吧，好保存，装放也方便。不过阮老师啊，你看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有好多的牌子，那个价格有高有低呀、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我这种体质呢？
0: 你要说市面上的羊奶粉，它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质量呢参差不齐。你要买的话呢，你肯定得选那个品质高的，
2: 那必须的，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2: 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啊？那啥样的羊奶粉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喝的呀？
0: 那你要买羊奶粉，你得看原料吧。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原料一定要纯正，最好呢是用生羊乳做基底，而且这个生羊乳的这个添加量呢要高一点儿，至少呢要超过70%，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羊奶的纯度以及新鲜度，而且呢不能掺牛乳，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的那个情况。
1: 我一直搞不明白、
0: 搞不明白
1: 您说还有这个掺牛乳的这个羊奶粉吗？还有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0: 这事儿在你那儿难，在我这儿就很简单了。用眼睛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呀。
1: 哦，对，
0: 是不是？哦，
1: 对对对，看那配料表。
0: 对对对，这个好的羊奶粉呢，它配料表里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它会明确标注羊乳粉的含量，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另外，好的羊奶粉它会添加初乳，初乳里边的免疫球蛋白是非初乳的好几倍，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有一些好的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它里边还会加入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去外面看，有的羊奶粉里头会加点益生菌，那它就能同时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促进营养消化吸收。有的呢会加入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比方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D 呀，包括什么钙呀、铁呀、锌呐、硒呀等等等等吧。就这些营养成分，它拿它跟羊奶搭配在一起了，就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做到营养全面，更好地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钙能强什么呀？
2: 强骨骼呀。
0: 铁能干什么呀？
1: 铁能补气血呀。
0: 这个锌呢，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等等，那都是有好处的呀。而且用配方调制的这个羊奶粉，比咱们去买那个纯羊奶粉要更好喝，奶味呢更加丰富，口感呢更加顺滑。
1: 那如果说要生产出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这个羊奶粉哈，我觉得怎么着它也得有一些个先进的技术在里头吧。
0: 哎呀，说得太对了。
1: 有是吧？
0: 有有有，这个生产工艺以及专利技术呢，是决定这个羊奶粉品质的关键。好的羊奶粉它都会有自个儿的核心专利，比方说啊，最关键的有一种叫什么脱膻专利。
1: 啊、
0: 哦，它就能去除羊奶粉的那个，就是羊奶那个膻味儿。
1: 哦，
0: 你喝起来那个口感就好喝，那就没那个味儿了。
1: 就是脱膻的这种工艺。
0: 对，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啊，就现在有些特别。

0: 讲究的那个羊奶粉会用到什么三重脱膻专利，就是通过三次物理脱膻，它既能彻底的去膻，还能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活性。
1: 哇，
0: 这个牛吧，但它比传统的脱膻的方法就好太多了。
2: 哎呀，说到这个三重脱膻
0: 啊，
2: 听起来就很厉害。
1: 对，
0: 是啊。那据我了解，就目前羊奶粉这个行业的专利技术还有很多，比如说双重均质超匀专利，就是能让这个羊奶的那个脂肪球更加均匀，避免分层更加容易，你只要喝就被吸收。还有呢是冷静乳专利，什么意思？就是不用预热了，直接对这个鲜奶进行净化，能保留更多的里边的营养。还有呢，我听说是有那个低温干燥专利，能在低温下干燥这个羊奶，锁住营养以及羊奶的新鲜度等等。那么一些高端的羊奶粉的厂家，他们还会采用很先进的生产工艺，引入比方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先进设备，还有什么自动化加工、全程电脑控制，保证就是每一批羊奶粉的品质全都一样，还包括先干后湿，或者是什么先湿后干的那个什么干混输送工艺，这个也是相当好的，既能保留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又能保证这个奶粉的均匀度。
1: 您刚才还提了一个新国标，
0: 对，
1: 那得是符合新国标的，它才是好的。
0: 对对对，这个新国标啊，现在是最严格的标准了，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才更加值得信赖。那我们老百姓如果吃到这种羊奶粉，就吃的就更加安心喽。还有一点，这个羊奶粉的奶源地它也很重要。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喝羊奶粉，这个奶源地比较好的是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关中，北纬34.6°，这个黄金奶源地的这个羊奶粉。
1: 陕西关中，哎，这我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哈，
0: 哪句啊？
1: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0: 哎呀，
1: 是有这么一句话。
0: 是我说了陕西关中，你想出这个词儿的吧？
1: 对对对，
0: 开个玩笑啊，没错没错，陕西关中啊，地处北纬34.6°，是地球的黄金奶源地，啊，奶源地带。那就这个地方呢，它有秦岭阻挡污染物了。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水质呢非常的清纯，而且呢这个牧草呢富含粗蛋白，这个奶山羊啊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山地这儿跑来跑去的啊，它这个代谢旺盛，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质地呢很高，而且就这个地方的奶山羊是优质的关中山羊，他那个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别的地儿的羊抗病能力强，关键那个地方的羊吧不挑食，产奶的品质是特别的稳定。
2: 你说这点我肯定信，为什么呢？
0: 啊，
2: 因为我在那吃过那羊腿呀，真香啊！
0: 你把羊腿都吃了，那奶以后还有吗？
2: 对呀，你想这羊肉好吃，它奶能不好吗？
1: 哎，这没错，
2: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不过听阮老师您这么一讲就明白了啊，今天真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个知识。
0: 啊，
2: 回去我就把这羊奶粉给我的家人就给安排上。
0: 啊，
2: 不过阮老师说到这儿了。
0: 怎么了？
2: 是不是又到
1: 一提这羊腿又饿了？是不是
2: 又到馋的时候？对，这羊腿一馋，一馋到这个羊腿，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既然这羊奶这么好，那今天就不妨给我们做一道以羊奶为主要材料的美食呗。
0: 这还是命题做菜呀、啊？就知道你嘴馋。没问题。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教你一道羊奶蛋花汤。哈哈，这个羊奶蛋花汤啊，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待会儿我做出来，我告诉你们都爱吃。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喽。做这道羊奶蛋花汤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有：羊奶粉适量，鸡蛋一个，葱花适量。先把羊奶粉用温水冲调均匀，搅拌至没有颗粒，放在一旁备用。鸡蛋打散，

0: 搅成均匀的蛋液备用。随后呢，把冲调好的羊奶倒入小锅里，开小火慢慢的加热，边加热边轻轻的搅拌。加热到羊奶微微冒泡，即将沸腾的时候，转最小火，把打散的蛋液缓缓的、慢慢的淋进去。煮到蛋花凝固的时候，再加入少许的盐，调一下味儿。随后呢，再撒点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提香，再搅拌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羊奶蛋花汤就做好了。
1: 羊奶蛋花汤做法很简单啊，看一遍就会了，而且看起来特别好吃，滑溜溜的，嫩乎乎的。
2: 对，就这个闻起来就特别的香。嗯，家里边这些食材也都有哈。啊，明天吧。明天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做试试。
0: 嗯，那你俩儿子肯定喜欢，而且我今天这道羊奶蛋花汤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哦。我用的是很好的配方羊奶粉，它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钙啊，还有益生菌，能够补充营养，能够调理肠胃，真的是温和好吸收。嗯，像你呀，胃肠比较敏感的，喝牛奶不带劲儿的，对不对？就你也能喝，放心喝。嗯，关键这个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卵磷脂，能补充我们的体力，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绿绿的小葱花能提香，能开胃，还能补充少量的维生素。香油呢，关键滴那么几滴啊，是增加口感的层次。今天的这道美食整体上是暖心又暖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喝。嗯，
1: 那做这道美食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我怕我回去一操作就失败了呀。
0: 有几个小窍门提醒一下大家。嗯，第一，你冲羊奶粉水温呢大概在40到50度，不会结块。第二呢，我在煮羊奶的时候，我一直用的是小火，我一边煮一边搅拌，我避免它糊底，也不要让它沸腾，不然呢就会破坏羊奶的营养。第三，盐和香油我放的是很少的，清淡的口感更能凸显这个羊奶的醇香。嗯，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
1: 我总结一下啊，羊奶好，羊奶香，温和吸收，营养强，无膻味，不上火，全家喝着都安康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晴天，他说：“阮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免疫力特别低，稍微吹点风呢就感冒，然后换季的时候必发烧。哇，喉咙呢也总是不舒服，而且最近呢还觉得腰酸背疼，蹲下来再站起来，就头晕眼花。有时候抱孩子啊都觉得很费劲，然后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缺钙啊，我也试着吃钙片，喝牛奶。”可是喝牛奶总觉得喝完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就胀。钙片呢也吃了一段时间，感觉也没什么效果。然后每天上班呢都没有什么精神，下班回家了，你说累的连这个做饭的力气啊都没有。然后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帮帮我呀，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烦恼啊，一个是免疫力低，一个缺钙，这两个问题呢凑到一起了，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乏力，容易得病，还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我呢给您在饮食方面呢提一些建议，就平时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瘦肉、鸡蛋、豆制品，还有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什么呢？那个小鱼干、小虾干啊，还有芝麻酱，就这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能。

0: 慢慢的帮你补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作息要规律。现代人呢，不知道怎么着啊，都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拼命的熬夜呀，天天的熬啊，千万不能熬夜啊。平时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方说，晚餐以后一小时，开始出去散个步，走个七八千步啊。年纪轻点的朋友可以慢跑啊，也能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促进钙的吸收。
1: 嗯，阮老师，那有没有更直接、更好吸收的这个补充方式呢？
0: 啊，
1: 毕竟啊，它喝牛奶还腹胀，钙片效果也不好。
2: 嗯，
0: 更直接的方式嘛，也有，我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喝点羊奶粉。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补钙的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
1: 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0: 对，
1: 太适合这位朋友了哈。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0: 啊，
2: 如画他发来的。
3: 袁老师，昨天我几个朋友吧找我去聚餐，我没去，我都拒绝朋友好几次了，不是我不想去，主要是我的肠胃吧一直不好，折磨我好几年了。你说平时吃一点生冷油腻的东西吧，哎，就会腹胀拉肚子，有时候空腹吧吃点东西吧还会反酸烧心，早上起来吧总觉得嘴里发苦，消化特别差，所以呀我真不敢出去聚餐，也不敢随便吃零食，就连喝牛奶吧都会腹胀拉肚子。我现在心里特别烦，我看您吧说羊奶温和，我想问问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喝点羊奶粉呢？
0: 啊，这位女士，我非常理解您的烦恼，这个肠胃不好呢确实你说是大事吧也不是大事，你说是小事这事儿也不小，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长期的消化吸收很差的话会导致我们营养啊就跟不上了。您问的特别对，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喝羊奶粉，而且羊奶对您的肠胃真的特别友好哦。肠胃不好的朋友，核心问题就是消化吸收差呀，那羊奶粉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奶粉的脂肪就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脂肪结构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被我们消化，不会像牛奶那样给我们肠胃啊带来比较大的负担。而且羊奶呢喝了也不容易腹胀啊，不容易拉肚子，并且羊奶呢它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就算你就是空腹了，早上啊就空腹喝这个羊奶，没问题，也很舒服，能慢慢的调理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有一些应用多项专利技术的那种配方羊奶粉，那这个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啊。比如最核心的三重脱膳专利，这样的一种专利就能彻底去除羊奶的膻味，让这个羊奶的口感呢更加顺滑，更加醇香，您喝起来呢

0: 你就觉得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就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的均匀了，避免分层，更加容易被我们肠胃吸收。你就算我们有些朋友肠胃比较敏感的，你也能很好的去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静乳专利，这种专利啊，有了它以后，这个羊奶粉呢，你不用预热，直接对鲜奶它就进行了一个净化了，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啊，益生菌的活性它就不容易流失了，调理肠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另外呢，我再给您一些建议，就平时啊，尽量吃的清淡啊，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小米粥啊，软烂的面条馄饨啊，什么蒸蛋羹啊，避免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那些食物，咱们少食多餐。每天早起呢，先喝一杯温开水，那饭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促进一下消化。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大海，大海说，阮老师您好，昨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本来呢都挺高兴的，但是我儿子吧，他带我出去吃了个饭，我就过敏了，全身呢长那个红疙瘩，害得我儿子啊又特别担心，又带我跑医院啊，折腾了一天，说这孩子本来工作挺忙的，好不容易说放个假，你说这放个假也没消停，都怪我自己这个身体不行。他说我是从小啊就容易过敏，现在上了岁数呢更严重了，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配方羊奶粉，喝了两盒感觉呢挺好，然后呢我也仔细看过哈，就是他说我喝的这个羊奶粉呢，除了70%的这个生羊奶之外哈，还加了什么初乳啊、益生菌呢，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然后也是有了好几种的那个专利技术，奶源呢也跟您说的那个比较好的奶源一样哈，都是属于陕西关中的，还符合这个新国标，就是那个价格挺贵，我就喝了两盒，我就没有再继续买了。
0: 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他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2: 对，
0: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今天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棋盘，棋盘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糟糕，我们中了小日本双管齐下的奸计。
0: 看来日本鬼子是抢先我们一步，把针灸同仁给提走了。

0: 机关长，这是谁呀？你祖宗？我祖宗？哎呀，我祖宗长得比他好看，倒不是。你说什么？哦，我是说这天已经黑了，光线不太好，您得注意点眼睛。放心，我的眼睛很好。
1: 机关长，我不知道你们的天皇陛下喜欢这些铜人儿，如果真喜欢，我给您弄个十个八个的。你能弄来十个八个？
0: 哎呀，做这个铜人啊，用不了几个钱，你不信把它扔到大街上都没人捡，嫌它沉。
2: 你懂得什么？嗯，这金银珠宝有价，只要你有钱，都可以买。可是这个，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你就是拿座金山，都未必能够换得来。你再仔细看看，这铜人的精美程度。
1: 它的奥秘之深，它的文化价值，都堪称是世界之最呀！这还是世界之最？哎呀，在下才疏学浅，眼珠浑浊，实在是没看出来。所以，中华的大地上，能够孕育出像孔老夫子这样的圣人。
0: 也能捏生出像你乔德彪之流的平庸之人。我大日本皇军岂有战而不胜的道理？是，是，大日本皇军气势如虹，只有那些不自量力的中共游击队才敢跟皇军叫板，那他们也是飞蛾扑火，螳臂当车。
2: 报告机关长，我们遭到中共游击队顽强抵抗，伤亡惨重，所以我来晚了。
1: 不，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很好，你来看，这就是那尊我们苦苦思念的针灸铜人。如果没有你。 和帝国士兵的拼死搏杀，紧紧地缠住了中共的游击队，他就不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到了我的手里。佐佐木，这次行动你功不可没，回城好好休息一下。
3: 多谢机关长关心，我还是留下。
2: 回去吧。
0: 嘿，机关长，既然您说这个铜人那么贵重，我看我们还是马上回城吧。
1: 马上？为什么？这夜长梦多呀。不，我现在还不想马上回去。
4: 为什么？我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哎，
5: 你别老唉声叹气的好不好？这样影响同志们的士气。什么叫我影响同志们的情绪？
4: 伍子胥当年过韶关，一夜都能筹白头。咱们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紧赶慢赶，还是让鬼子抢了先，任务没完成，辜负了组织上对咱们的期望。回去以后，我就向上级请示，我要求处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处分你就能把针灸铜人给处分回来了？说一千道一万，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怎么样把针灸铜人给抢回来，这才是正理。
5: 你说什么？抢回来？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山穷水尽，已无路了。那你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哪儿呢？
1: 你不要散布悲观主义思想。
0: 我散布悲观主义思想？你想过没有？那个珍珠铜人是不是小日本朝思暮想的宝贝？是不是他们准备觐见给天皇的生日礼物？
2: 现在好容易到手了，那还不派重兵里三层外三的把他保护起来吗？抢回来，说的容易，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怪那个惠可，他为什么不早点说？哪怕早半个小时说出来，那结果就会截然不同。你不要再怨惠可了，他现在心里比任何人都难受。哎呀，行了行了，你别。
3: 阿姨，我就看不惯你欺负慧可的那个穷酸样。想找抽你说话，我杜海棠今天就给你送送肉皮子。
2: 你个小没良心的，给你买了那么多好吃的，你全吃了，怎么了？喂狗了？
3: 你是给我买了很多吃的，而且我都吃了。我现在肚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慧可，你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4: 别打了，别打，别打！松开他们，让他们俩打。你们打呀，怎么不打了？两个这个样子，哪像抗日战士？
3: 小妈妈，小妈妈，别叫我，不要你们了。
4: 小妈妈，二位姐姐，他们是因为珍珠铜人被日本鬼子抢走了，心里着急才打架的，你就原。

0: 这是又给我们夺回珍珠铜人的机会啊！
1: 可是，谁知道珍珠铜人藏在哪儿啊？
0: 找，想办法找，一定要把珍珠铜人的下落找到。
2: 他们两个肯定是追珍珠铜人去了，
3: 肖妈妈，咱们赶快去吧。
4: 对，
5: 咱们也去。
2: 丽达，你看呢？

0: 我觉得这件事儿还是慎重点为好，这都明摆着，鬼子人多火力猛，咱们人手也不够，弄不好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呀。
1: 赵先生，你怕死，我们不怕，哼，
0: 还大老爷们呢，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1: 没错。
2: 海棠一刀。 你们就说谁怕死呢？今天能到这儿来的人，没有一个是怕死的。
0: 那你就快带我们去啊！
2: 当然要去，但是不能这么去啊。
1: 那怎么去啊？
2: 两点：第一，要先摸清敌人把针灸同仁放在什么地方；第二点，要查清敌人的兵力部署。

0: 这就是我们的亲师宗祠。
1: 看样子，就是鬼子的指挥部了。我想，镇旧同仁很有可能就在里面。
0: 喂，
1: 秦大爷，你能带我摸进宗祠里看看吗？

0: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了，我们现在只有耐心的等待，等待小兰和秦大爷回来。哎，
1: 等待，等到什么时候嘛？真要命了。

0: 量下去，这两个中国人不能打死。
1: 哎呀，
0: 一定要给我留下活口。
1: 哎呀，